0: 谢谢
1: 谢谢简爱妈妈、秀作妈妈、玉兰姐、志成大哥、阿秀姐、玄梅姐、阿田姐、袁泉大哥、美丽姐、美儿姐、素云大哥、大嫂、怡峰大哥、大嫂、钟哥、怡莹姐、秀儿姐、玄梅姐、玉慧姐，谢妈妈。

0: 海珠妈妈、金珠姐、方玉姐、惠美姐、清标大哥、庆华大哥、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钟哥、丽儿姐，谢谢大家！彩珠妈妈、方玉姐，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感谢大家，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接喽，
2: 画喽。
1: 哦，为什么你那边多一块？
2: 我这个衣服的特色，你无感觉啦？无加这块，今天衫就歹去啊。
1: 有影，
2: 真正有无？
1: 啊，你有无？
2: 这个一条蓝色，滚一个蓝色的
1: 边带，
2: 这个一条无？
1: 哎呦，今天衫水哦，
2: 今天衫水啦，有特色，看，穿起来佫加换加正闪嘞。
1: 对，哦，那伊这条冇关系。
2: 有，
1: 你看，
2: 滚安尼无？看起来敢那袂输，甲你消腰落去无？
1: 哎，佫少年。
2: 啊，这个安尼。少年裤，
1: 我感觉用一个牛仔布在家呢。
2: 对，
1: 哎呦，啊，今天衫好看。
2: 可是它这个看起来是牛仔造型。
1: 对，啊，不过不是哈。
2: 不是，它其实是棉的。
1: 哦，棉的，伸缩的
2: 哈。哦哦哦，我被人家抓。
1: 哦哦哦哦哦哦。哎，你
2: 看，我买今天衫，今天衫，今天衫。
1: model 精心贴出来。model 精心。
2: model 精心是啥物？
1: 你啊。
2: 无爱展示，安尼是要展示到一边，我手举起就杀掉啊！安尼，
1: 你怎么写投降？惨个巴嘞！哎，好看，今天衫好看，
2: 未歹看。
1: 加这条哦，加这条赞。
2: 啊，无你甲看哦，规领都拢红色的，有无？
1: 嗯，
2: 规个都无特色。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他弄这样子真的很好看哦。
1: 变真正少年。最近真的好啊，最近
2: 啊呢，哎呦，那阿搞恭维，
1: 哎呦，
2: 有一只像啦，我马上看一下，我马上小林子，哎呀，哦哦，
1: 哎，

0: 少年就是爱安尼，
1: 安尼吼，
0: 嘴那甜哦，真正。
1: 我跟你讲，那咱这些少年，我感觉吼，真正跟外口差足侪。
0: 安尼吼，外口拢安怎样？
1: 我先来俄罗咱内底，啊，咱再来讲，哎，讲外口，
0: 不讲必须的呢。哦，这马紧啊。
1: 安尼。
0: 今仔出来学外口，卖学内底就好啊嘛。
1: 我出去叫外口少年在咧等我，
0: 你
1: 搞我怕。
0: 你讲这个少年无咧看人打你一招。
1: 你来要老实。无因为咱的这少年啊吼，拢真有礼貌。嗯嗯，我觉得就是很有礼貌。
0: 对，
1: 阿妈做亲切干的。
0: 对对对对。
1: 哎，我今嘛少年啊，不咧跟人拍招呼啊。
0: 无。
1: 看到你是谁？
0: 哎，对。
1: 对不？
0: 哎，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嗯，哦，你若讲到这吼，你若讲到这一点，我好朋友啊，我台南的好朋友，礼拜天过来找我。嗯。啊，我就甲问讲，伊讲今嘛的教育吼的问题。很严重，像那，你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去管教囡啊，无法度一迟到嘛，你嘛未使甲处罚。
0: 哦，对。
1: 伊上课起来讲话，你嘛未使叫伊坐咧。哎。伊会使自由，你会使叫教务处的人来甲带走啊，尔。你袂当甲拍。哎。嘛袂当吗？
0: 哎。嘿。哎，伊在那拢哦，拍个。
1: 啊，重点是啥物？父母的问题，伊讲哦，举例，伊讲有，因内底有一个老师啦，算嘛真有责任心呐。啊，伫联络部啊，因囝算讲每一科都考得很好，只有数学考比较差。因老师伫联络部说，哦，他这个孩子就是每一科都不错，啊，不过数学的部分哦，有比较差了一点点，可能回去要多加强。
0: 加强，对。
1: 啊，你讲啊，啊，你不得了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因家的。老爸哦，嘿，卡电话老师，伊讲，我儿子数学怎么会考不好？他回来都有认真哦。第一个是你题目出太难了吗？啊，老师讲没有，大家都考得不错哦。然后你的讲，那就是你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我儿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学会？
0: 啊，大家都已经考得不错了
1: 啊。你的讲，可是为什么我儿子不懂？就是你教法有问题哦，这件代志爱跟老家学校去哦，安尼袂得了哦。
0: 而且家庭有问题。
1: 无，我跟你讲，起码真
0: 闹安尼。
1: 很多家长是这样子哦，停家己的囡仔停到安尼，迄老师要讲话，讲惊到要死呢。甚至哦，因囝迟到无来哦，老师敲电话给因老爸老母无？老爸老母唔接电话，电话歹接，然后了。到尾啊，老师会讲，恁囝无来呢。
0: 对。
1: 因老不管，那是你的事，你老师的事啊，安尼呢。哦，我听起来，我刚刚讲，哦，今麦做老师才痛苦。
0: 哪呢？
1: 啊，以后加在，较早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梦想，但是后来没有。哦，我刚刚无好加在，我无选你条路。
0: 老师派走啊。
1: 我讲好，无咱今麦做这个歌唱老师。
0: 哦，较好。
1: 哦，现在想起来，感觉讲。
0: 真正差足侪吼。
1: 未晓读册嘛是，
0: 蛮好代志。
1: 你若想到读册，一直考试考到做老师，你即摆足痛苦的呢。你袂当退休呢，因为你时间也袂够，因爱到五十八岁。
0: 啊，我即摆就叫阮走囝，你不要叫我考太好哦。我跟你讲哦，安尼。
1: 不是啦，你爱叫伊去看要去做别项无啦？高科技啦，
0: 老师真正就歹，
1: 因为是大人即摆无名利嘛，啊，拢当为家己的囝啊，你小看一句话，安尼啊，你嘛袂使呢。
0: 啊，因为即摆这个学校跟老师吼。跟家长有成立一个群组
1: 哦，对，
0: 请问早间这边三年级、四年级嘛，一定有都有三年级的家长跟老师同样一个群组，
1: 对
0: 哦，啊，一寡代志老师也伫群组上公布，
1: 啊有公布，
0: 会讲，嘿，啊，像前阵嘛嘛是温某看的群组嘛，就好像也是有一个学生的家长，
1: 对哦，
0: 跟老师有一点就是不太开心，
1: 对，
0: 嘿，啊，看起来意思就是讲。他儿子或是女儿成绩哪一科或者怎么样比较不好，啊，老师讲啊，可能就要回去要再加强或者怎么样。
1: 对，
0: 嘿，安尼，啊，老师家长看到会无面子啊，
1: 无面子啦，
0: 会无面子啦，一定会感觉安尼真无面子啦，因为内底有够其他班所有学生的家长拢伫迄个群组内底啦，
1: 对啦，就知影高英囝成绩考无。
0: 对啦，啊，老变成是大人无面子啦，
1: 对，
0: 啊，就甲老师安尼哦，回来叫。迄个感觉，安尼我讲哦，即摆搭成立迄个群组嘛，唔知创啥吼，啊，规工是大家拢要早安，早安，早安，早安，安尼就好啊嘛。

0: 所以讲哦，就是
1: 我就觉得
0: 你我跟你讲，不是当然学生里面的家长，嗯，大部分大部分都好的，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你若一班出两个，
1: 哦，你就
0: 这种的老师就头壳疼啊，
1: 你就出这
0: 样，逐工都在震惊，老师要去上课，心情嘛歹，
1: 歹歹，
0: 真正呀，
1: 嗯，
0: 对不？
1: 嘛歹，真正。
0: 所以讲，讲好教，咱教的是。算讲，咱是教唱歌，嗯、啊，咱教唱歌，即马拄啊好是上高一的迄批退休，
1: 退休的
0: 吼，好不好？
1: 所以，
0: 咱教唱歌，因的算讲，因的较早的教育，甲即马无共嘛，所以人家他们就是客气的啦，
1: 真客气，
0: 对不？
1: 真正有够客气的，
0: 对哇、啊。
1: 客气后，你感觉咱刚刚咧，伊也坐袂住呢。我嘛十高一呢，我十高一呢，我公司教我教二十年，而且慢慢在几年才有咧坐呢。
0: 嘿，
1: 我唔敢坐呢。嘿，迄个哎，伊啊，学生爷伊啊来，我伫边啊，我嘛来伫遐徛两点钟，伊也唔敢坐呢。因为咱想讲哦，咱咧共趁钱的吼，啊，咱讲真个啊，头遮拢是细，遮唔遮咧，
0: 拢咱个是大，是大，
1: 啊，咱要甲人安尼同辈，啊，咪咱差人啊辈数安尼，啊，要甲人安尼好平起平坐，伊就感觉，我觉得压力好大呢。啊，搁咱共收钱的，你知道？
0: 嘿，
1: 迄伊啊真正唔捌坐呢。
0: 嘿，
1: 真正徛到要酸死。
0: 我是验收坐的啦，啊，你上课我拢徛的啦。
1: 我拢无呢。
0: 都是站着。
1: 到后边啊，先直直讲，直直讲，直讲。好，这是我光咧徛嘛，唔是办法，你知道无？好，全部一遍，第一遍咯，第一遍咧，真正个深呼吸，就安尼个
0: 坐落，
1: 坐落去呢。
0: 嘿。
1: 哦，过来后边你就愈坐愈稳啊。今麦都蛮没叫我坐，我一下赶紧拖来就坐了。今天呢，哦啊，所以你看，讲真的啊，因为让个成功，因为哪里讲哎，我们也是有经过那个传统的教育，
0: 对啦，
1: 对啊，
0: 对对，
1: 所以让人家讲，哎呦，拍谁人家东西，
0: 就是还会，我们要懂得敬老尊贤。
1: 对，
0: 啊你今麦囡仔伊就干嘛讲据理力争呐？你讲为什么？你说当然。当然，公车讲啊，不是讲不爱坐，还是讲即马叫做什么坐？即马改名啊，袂使叫不爱坐。
1: 即马叫什么坐？
0: 啊，其实你不爱坐就是针对讲啊，不是讲老人敬老敬爱敬什么坐，还是什么坐？
1: 对，唔知什么坐了，我刚有。
0: 哎呀，
1: 哦，优先
0: 优先席
1: 啊，优先席啊，
0: 对啊。其实你说不爱坐，跟优先席不爱坐，是因为以前公车上面都会贴一个标签，礼让老人、
1: 孕妇、
0: 小孩，安尼，伊就是因为伊有讲指定，那无不爱是针对有需要的人啊。
1: 对，
0: 你那个名字不爱的，大家拢知影嘛？你讲啊，那有爱心，
1: 那么爱心，
0: 是重点是这个意思。可是因为较早就是拢讲做一个框架底下，针对老伙啊、孕妇嘛，啊，无其实。有需要的人就是去坐啊嘛。
1: 啊，你若少年啊，中华人咧艰苦无需要，
0: 啊，斜杠坐啊。
1: 可以坐啊，怎么不也是可以坐啊？
0: 对，
1: 当然也是可以坐啊。
0: 啊，当然嘛是有老迄个老伙啊，就是讲本来就较强势的。
1: 嗯。
0: 嘛有这种的，咱嘛袂当讲。
1: 讲新闻嘛，就是安尼啊。
0: 啊，新闻
1: 报现
0: 在。
1: 我这种
0: 我无看到。
1: 嘛是安尼，老伙人啊，而且伊个少年啊，就是话身体不舒服。
0: 嘿。
1: 哎呀，啊不是不舒服啊，可是不舒服，他就讲你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啊，怎么样？
0: 嘿，
1: 意思是讲伊无娘子啊，
0: 嘿，
1: 啊安尼哦，你要冤家呢，
0: 就
1: 怕呢，要冤家呢，不敢怕呢。
0: 哦，是老伙啊。
1: 我看到这嘛，感觉我就觉得很蛮足奇怪吼。有当时啊，感觉吼，那我啊，这个人的观念嘛，吼，个人的想法。
0: 对啦。
1: 不管你看到什么代志，不管你看到有理的无理，还是像我讲，嗯啊，少年人来坐遐，啊边啊有徛一个较年纪较大阿伯，要让人坐。有当时啊，你咱拢会安尼想，但是我感觉这是跟咱心态有关的。有当时啊，人我们想法要正面。
0: 对。
1: 啊，我想啊，这少年嘞，啊，可能人咧不爽快。嘿。哦，才会去坐里遐，无奈无能为老，无能为较年纪较大的人坐。
0: 对。
1: 那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要很正面啦。
0: 对。
1: 哎，啊，有个人说，那少年人无两个只，真正我咧教育是咧，读书较歹去，啊，边啊一个年纪比较大，无要领人坐，少年人啊，啥货，搞半人伊人咧艰苦啊，
0: 对啦，
1: 那不一定啊，即有当时啊，所以咱有当时咱所看的，有当时无一定是熟悉啦，
0: 对，
1: 对不？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像这波这，无够今麦就规矩就改改掉了，
0: 对啊，改优先席，
1: 改改掉，你若有爱心的人哦，唔免不爱做啦，
0: 对啦，
1: 啊，同后壁摆我们，咱咪背起来讲，阿伯你听下先，
0: 对啦，
1: 啊，你若无爱心的，你先要做嘛干款，
0: 对，
1: 对不？
0: 公摊白的，
1: 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0: 是，我是觉得就是，各位今麦因为应该是讲咱这代，咱这代的爸母，哇，咱这代的爸母，有一些有没有？他可能叛逆心较重的， 反叛心会较重的，依咱会依下的啦，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比较，较早吼

0: 好是大人怕阿伯啊，啥物，伊就感觉讲不爱不爱安尼教囡仔，就讲要较听囡仔。
1: 啊，对，很多。
0: 因为咱这代拢家己去用怕嘛，啊，各种怕，学校嘛怕，老厝内底嘛怕，学校怕了，等于是大人搁怕一摆，
1: 对不？啊，所以。在咧怕啥话？我嘛是无来怕来怕去啦，怕无一个道理的嘛，唔知呐。啊，对，我也没，我听我讲，我老母来我白乱怕，唔知咧怕啥话。都人来斗啊怕啊，人阿公真爱出。出去刚拍进来嘛，我老母也怕。出去刚拍进来嘛，我们怕。人来打也怕，啊，就一直怕嘛，唔知咧怕啥话啦。我都想无，到今摆我都想无啦。
0: 当然，我感觉迄个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啦。讲，你讲爱怕无？讲实在，真正无乖，甘免怕。哎呦，因为人是动物嘛，人是动物，只是说头壳甲地靠地灰安尼样尔。啊，动物，你讲像狗，诶，狗嘛爱怕，因为我闻到的狗安尼了，我拢去看足侪影片。其实，如果你今天把你的狗送去训练那边哦，喂狗无对先，我跟你讲，很多是先派去的，先甲背甲，因为你笑伊啦，背去主人的头壳顶
1: 啊。假主人啊，
0: 对对对，如果你不顺他的意哦，他就咬你。其实狗如果会护食啊，就是伊会顾这个家有无？你袂当哇哦，伊会甲你咬。
1: 对。
0: 伊后边它咬人的机会就非常的高了。对。然后呢，袂当甲凶，所以他做错事的时候，你要教育他。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驯兽师，他们在训动那个动物的有无？
1: 也是有卡。
0: 他一定，因为伊那往一种，他们叫 Y 字链嘛。缩嘞，阿妈讲甲缩嘞，伊就会冷静啊。因为没穿开嘛，伊就爱冷静啊嘛。啊，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再教育他，他才知道他不对的时候，
1: 缩起来
0: ，甚至以为，你甲缩起来，还佫甲你整哦，还佫甲压制呢。哦，迄个偌大只啊，迄种个啊，足恐怖的哦。你若看迄个在派，真恐怖。真的，啊人嘛同款嘛，你看咱人的为人，你看有是不是嘛？较兽性。哦，话较善良，当然你囡仔你咧教的当中是讲，饲大人你的尺度，你袂当乌白共拍，你只要乌白拍，囡仔伊就他抓不到一个准则，他内心在叛逆的时候，细汉互你拍，伊大汉伊就反叛啦。对，
1: 我到底是安怎拍无一个原因，我到底错在哪里？
0: 对，啊，过来造成讲，我下摆我不爱拍囡仔。我囡仔，我要甲保护，我绝对袂像较早阮是大人安尼甲我拍，因为佫生少嘛。
1: 对，啊，即马佫生少啦。
0: 对，你唔敢拍，唔敢拍，过来你就拍袂落啊，唔敢拍。啊，然后呢，大汉开始，伊开始愈来愈行为愈迄个时阵，你已经纠正，迄手啊已经大长啊，你要甲雕袂转来嘛，歹雕啊嘛。所以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人社会就是说囡仔很多人没有很有礼貌，而且都就。很直接啦，
1: 无你镜头这么显
0: 啦，
1: 我感觉我安怎，我就是安怎啦，
0: 我不要那个安尼啦，
1: 弄迄个情志啊，吼，人讲迄个同理心，什么拢无啦，啊，咱拢是变咱来拄着代志，那甲人啥有得拄着冲突的时候，咱就想啊同理心，还是啥有无？咱个想，咱个
0: 想，咱个想到等来讲，啊，敢要讲，就是讲啊，不要卖安尼玩啊，
1: 对，
0: 我们会退一步想，
1: 对，我即摆囡仔唔是哦，哦，给你起来。嘿，你起来，你真正是足恐怖的，
0: 足恐怖对啊。
1: 所以你看讲，你看你，唔只讲独家，你讲咧老师，那以前你讲到老师，以前讲老师是，老师是讲拍卡队呢，
0: 就好。老师是比时段较大咧，袂老师一句话那性质呢。
1: 对，
0: 较早咱尊重老师是安尼，老师一句话，啊，甲咱拍咱嘛唔敢讲啥。
1: 你个像以前，唔只是阮母啊吼，生出来吼，歹管教，估计个教老师教，拢叫老师哦，做你个拍呢，安尼。
0: 啊！较早老师都拢会怕对啦，
1: 做了怕了，家庭保姆呢？
0: 啊，都惊呢。老师怕了，讲了的时阵，搁要敲电话，是大人斗的时阵啊，搁要转来拍一摆呢。
1: 搁拍一摆，
0: 嘿啊！
1: 你甲看，啊，找人，反正来查啦，拍做了搁拍，无要紧。啊，人你若无事，做了搁拍。嘿，安尼呢？啊，你看今晚哪有？今晚都没有啦。
0: 今晚
1: 讲今晚囡仔是大人，就唔敢敲，哪有当老的老师拍？
0: 对啦，
1: 哪有当老的老师
0: 拍？
1: 啊，所以你看今晚老师咩啦？你看，国中生国啊五六年，就敢甲老师呛毒啊！你不看？嘿，我看，你看那个多恐怖！
0: 因为你刚才我的温平又在讲，例如说，其实他们现在学校国中的学校就是，他可以八点上课到才来。
1: 哦，安尼哦。
0: 讲安尼啦。
1: 安尼。
0: 啊，问题是，较早是毋到7:30，因为爱维学生的迟到啊，迟到立马

0: 无伊发抖啊，伊就慢慢害来啊。你不能处罚他嘛？
1: 哎，固定诶，
0: 对哇、啊。啊，然后呢，伊讲就是后来学校就想说啊，袂当挂到无归去，八点上课才来就好啊嘛。
1: 对。
0: 大家拢七点半啊，较早去。囡仔不爱来嘛，
1: 啊、
0: 那就干脆都八点上课，因为没得管嘛。
1: 对啊，
0: 啊，即马该八点上课的时阵哦、喔。
1: 嘛是感官可能知道啊。
0: 无，家长头壳疼嘛。
1: 哦。
0: 家长已经去上班啊，谁囡仔搁伫厝诶？啊，另外家长搁去抗议啊，搁告到教育局去啊啦。嘿啊，啊，但是因为当伊想，他就是说给学校自己决定，因为。因为你没有办法管他几点来学校，就是八点前到就好了啊，迟到也 没事啊，所以学生都没有法乖嘛，大家都不爱来，然后八点就来就好啊。
1: 哎，
0: 家长又告到教育部去的时候，教育部又说不行，那这样不行，家长告过来了，你们还是要改七点半。你不知道这可怜的啦，只要家长讲一句话，那性质的呀，起码是安尼呢。
1: 所以你无看现在这侪人的时候，这侪人家有权有势，容易做家长会长。
0: 哦，不乖哦。
1: 你唔知道，
0: 真
1: 诶，你卖讲啥，对不？啊，你看龚正杰家长会长，哎，学生龚正杰，哎呀，
0: 嘿，学校惊到有风呢，
1: 惊啦，
0: 老师校长嘛，婆婆塌塌呢，真诶呢，真正，我知，我哪会唔知？
1: 哦，啊，你都讲着说，我就去讲。
0: 无啦，我就是因为恁即马，恁会有迄个什么家长会长这个代志啦，我那是已经无这个困扰啊。
1: 对啊，我来讲，若咧表演舞台，若要表演，若要创啥，咱永远就是人摆一边啊。哎，家长会长的学生呢？
0: 哈，C 位，
1: 那种 C 位
0: ，C 位，
1: 哇 ，C 嘞，你唔知，那规矩，你 C C C 啦，哎，真正拢伫中呢，
0: 一定的啦，
1: 中呢，
0: 啊无，哎，会长讲，我交甲你学校赞助十万，
1: 对无？
0: 哈，啥来？阮查某囝去倒，无看人，我敢袂使？
1: 去倒，一铺伫遐啦，中啦，伫倒。啊，搞较老跳，
0: 就分开，
1: 搞较老跳。哈，搞加较水，无嘛？
0: 人因兜的钱较水啦，因兜钱较水啦，
1: 钱空来嘛？
0: 嘿啦，都四位头客啊。
1: 对，你再看，哎，安尼较好听，还较水的，去摆一同后边同边啦。
0: 摆你后边，
1: 边角啦。
0: 比人较矮有啊，头前拢比你较弱，甲你砸掉啦。
1: 嘿啦，嘿啦，比边角啦。那个咪去遐咧斗零。
0: 啊，不，你不要急噶，发他开落。
1: 我好怕生意。我家己厝的都开不高，我开高呀。哎，真正呢，你真正你有在家里安尼哦？你若讲真正，你若无放下，若无看破，你若无放下，无若无较释怀，
0: 嘿，
1: 真正有当时啊，哎，不平等的。
0: 对，因像阮彰化市有无？两个国小，有有一个是迄个，敢袂使甲讲出来？明差国小。
1: 你卖贵姓？你卖几工哦？
0: 乌骨佬跟你跳，
1: 你去拖车摆伫身骨边，顶个头啦，随时就要哦。这个拖车随时都摆伫身个头，随时就夹袂住，就要夹，准备就要夹乌了。你莫讲学校的名吧，
0: 我莫讲听。
1: 啊，你有讲来哦？
0: 我无哦，名差。
1: 啊，名差。
0: 名差，你敢听？
1: 啊，第二你是啥？
0: 差生。
1: 哦，阿水民生，
0: 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一进进国小哦，就是有名的，就是爱，就是他会收钱的。
1: 学校收钱？
0: 就是你上课来赞助如这如何一种？
1: 阿内哦，
0: 爱个老师上内，
1: 哎，
0: 好就上内。我
1: 人一直乌去啊！应该收个，应该收个，今仔今仔做这有利害关的，这到时也够有迄个效果。
0: 安尼哦，哎，好阿伯，
1: 阿伯莫讲，
0: 阿伯讲，阿伯听着，呼调呼调
1: 呼调，哦，伊莫要讲阿伯做。
0: 无啊，因为吼，他们这个学校的风气一直以来他就是这样，所以都是有钱人在读的。
1: 真的
0: 啊，其实像咱知影，我们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讲嘛，所以讲像我们就。其实那个学校是离我们家会比较近一点点，可是我们不敢去读，那你家公那你囡仔底下一定学就最委屈的，
1: 那无什么当上，
0: 哎，真的啊，啊，但是有，当然还是有一些是，你住底下附近的学生的一定爱读遐啊，
1: 哦，对啦，对啊，
0: 就也是，哎，是，所以其实他们那个落差很大，
1: 对，
0: 就明显的明显呐，而且他们学校办很多的活动，
1: 哦，
0: 啊，就是都是。因为我嘛，我家己的同学，我自己同学的小孩，就读那边啊，然后他们 她老公就是里面的家长会长。
1: 这
0: 样喔？对啊，人就有钱。
1: 有钱啊。
0: 人就顶好底下开啊。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就是会比较受重视。
1: 当然。
0: 就是安尼啊。啊，你若无钱的人，所以在那个学校的那种有钱跟。

0: 没有钱的那个会有一些落差，当然，那是较早阮早囝在读迄个时代啊，到即马来。后壁咱较无遐了解，因为唔知道有改变无，咱唔知道。但是就是迄当阵咧读的时候有这个风气，所以咱唔敢读遐啊。啊，无咱的囡仔是要安怎？
1: 其实现在嘛同款，现在又搁生锈，又搁较
0: 严重，
1: 搁严重，我袂骗。
0: 因为其实你那
1: 边嘛，阮早囝去做伊嘛，有阵时阮早囝回来咪讲，哎，人家他爸爸妈妈当那个家长会长，哦，然后都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怎么样，就是可能在学校会比较。吃得开，我是干嘛？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那老师看到家长会长的囡仔爱敬礼，
1: 老师，
0: 老师买去甲抱啊。
1: 对
0: 啊，因为你也得是老，伊也无好你好过啊。
1: 对
0: 不对？现在因为今嘛是，像我最近看一个新闻，是一个老师有无？他就是帮一个孩子辅导，一个大应该是国中生吧，16岁哦，嘛唔知嘛国中啊高中嘛。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把那个孩子辅导，结果那个孩子有没有，老师是真大汉哦，就是老师的身高160几，可能老师也蛮大汉，不是小汉，结果他给辅导一对一辅导，啊，没人，旁边没人嘛，那个孩子，竟然给老师扑倒，来做，对于做出猥亵的动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还是国中生哦？
0: 应该是在16岁，我们在国中啊，高中，他没有讲，他只是讲说他就是老师在给这个囡仔进行辅导。
1: 搞不高中，高中了哦，搞不高一了哦。
0: 啊，哥哥，伊就是，那个老师伊甲讲，你赶快起来，我很痛。啊，不要，后来那个小孩子还停止那个动作，然后当然老师当下动作，就爱动作，无什么代志了。
1: 对对。
0: 然后了，伊就隔天还是。暗时等于足艰苦，足艰苦，心情足艰苦，心情一直没有办法平复嘛。
1: 啊，
0: 隔天去验伤嘛。然后呢，就是就提出跟学校讲的这件事情啊。学校的是艺术工，被息事宁人啊那样。结果老师因为伊心理受创，
1: 受创对。
0: 老师心理受创嘛，伊讲伊个去看精神科，爱药啊，叫我都困嘛。伊要请假3礼拜，学校讲不行。不准呐。
1: 啊。
0: 不准。嘿。然后伊就讲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往上报，学校就是
1: 爱压落呀，
0: 对，爱压落。学生啊有代志较严重，老师有代志，是甲压掉的，所以那个老师心里面的创伤就是很严重。然后这件事情，你讲经过过了你，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痛，就是还一直存在啊，就是已经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创伤后症候群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个 Ken 就厉害，你一点毛都无 Ken 天，
1: 这个 Ken 吗？
0: 我刚刚这 Ken 才就厉害
1: ，Ken 吗
0: ？Ken 哪一 Ken？ 那个声都 Ken， 伊无 Ken 天呐。
1: 安尼哦，
0: 伊是叫 Ken 啊，你啊，
1: 但是 Ken 是真正是 Ken 是不是啊
0: ？Ken 哪一声都 Ken， 因为伊的声最灵的啦。
1: 厉害呢，哦。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很这种事情现在很可怕，你讲老师嘛唔敢想过关囡啊，啊囡那边乱，无法无天。
1: 怎么样啦？
0: 对不？
1: 现在
0: 是
1: 知
0: 道怎么样怎么办？不知道，
1: 所以我们自己要教好啦。我们教好，这个更没好的欺负。
0: 不是啦，我们自己要教啊，自己要教好啊。
1: 有当时笑话讲到这里，你就这样。
0: 那当时候我也是很害怕的，很害怕说我们的孩子去学校被欺负，你知道吗？一二年级的时候嘛，因为我们不是说那经济很好的嘛。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就说，安排早自习，早自习的时候说可以爱心妈妈。爱心妈妈来，
1: 对，
0: 可以来。我看你要指挥交通，还是要讲故事，还是要创什么？
1: 对。
0: 我们早起讲妈妈，你要不要去？我说好，我去。
1: 没有，
0: 我可以做爱心妈妈。
1: 啊，你好。
0: 我可以做讲故事的呀，一礼拜去一摆。
1: 哦。
0: 啊，讲故事我来想我讲啊。
1: 对。
0: 那边一国小一二年级的简单啊，卖叫我画图就好啊，讲话我是无问题。
1: 啊，你使啊，啊，讲半点钟啊，你啊。
0: 就要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0: 早自习，因为他们老师早上都要去开会，啊，所以早自习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和家长来家道过音啊。
1: 哦，
0: 啊，有咱做爱心妈妈，咱就是会当看到内底收的音，
1: 收的音啊，
0: 对不？啊，咱去拍一下关系，那么甲大家囡仔拢拍个真好的关系，有当时啊提一下什么去啊骗一下，
1: 啊，对
0: 不？
1: 哦，
0: 系啊，咱无多关系，咱人教的总是有法多嘛。
1: 对，安尼对，你也真正吼，
0: 系啊，
1: 所以啊，真用心，然后咱来讲真正，要囡仔若要惊人欺负，啊，讲真个有当时啊，
0: 你去学校爱，
1: 这是大人讲真经验是爱费尽足大心思哦，真正。
0: 你像我讲的，阮朋友不是伊读一间另

0: 建议是做一个家长会长对吧？嘛冤家。
1: 嘛冤家。家长会长跟家长会长冤家呢？
0: 内底的囡仔跟囡仔冤家，另外迄个引导嘛就好个啊。
1: 安尼哦。
0: 啊嘛是，就是也是包括可能爸爸也是怎么当什么啊，两个囡仔冤家到尾啊安那这样，是大人老母两个人拢去遐徛，去教室徛，已经在那里讲话听。啊、就为了小孩子吵架，
1: 啊，为什么叫徛？
0: 会玩会相拍
1: 啊？啊，徛徛咩咯？
0: 去啊，家长徛徛咧顾咧啊，一个顾一个啊，因啊对方嘛来顾，阿姨嘛来顾
1: 啊，嘛来顾，
0: 啊，惊囡仔两个相拍啊，
1: 可怜，哦，可怜，怪咩咯？实在哦，真害啦。那时代吼，即摆在乱糟糟嘛，唔知嘛，也是像咱以前较单纯吼。
0: 以
1: 前单纯，
0: 以前嘛是讲会冤家，但是就是。
1: 即个老爸老母也唔惊，囡仔囡仔话老师去怕啦。
0: 对啦，老师怕囡仔。
1: 以前讲正经咧，目睭背景就要来拼三顿啊，要来讲正经要来做功课
0: 啦，
1: 我是跟人家管遐囡仔。
0: 对啦。
1: 啊，老师啊，要甲人管好啊，你怎么怕啦？紧，对不？互伊去管，互伊去管，对不？啊，即摆唔是啊。
0: 对啦。
1: 即摆讲正经，时代不共啊。哦，讲真的哦。啊！以前是看见老师是惊到死哦，你唔知哦，
0: 偌
1: 恐怖嘞，哦，就恐怖嘞，哦 ，OK 啦，哦，啊，这大家拢囡仔，细汉囡仔哦，大家哦要多关心啦，囡仔底下有啥物问题哦，要问清楚啦。
0: 但是就是讲，你唔好不要徇私啦，莫讲甲他自私，顾家己
1: 嘅，顾家己
0: 啊。那唔对，咱嘛爱甲教，啊，无囡仔是非不分了，后摆你要甲压袂落啊，因为已经坏掉了，就是很难。社会问题愈来愈多。
1: 对，好 ，OK， 好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王后，来，今日要讲一下，哎呦，早起九点，
0: 九点还袂到哦，
1: 还不到，好来，伫这个早起九点之前啊，卖肉这四种的这个食物，来，医生啊，哦，有讲到啊，早餐的禁忌啊清单，哎吼，会让这个心肌梗塞啊。跟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提高，你看最近吼很多吼年轻代的吼驾驶人吼，来现代人的生活步调真快速啦吼，哦，正确的这个早餐习惯啦，往往啊拢被忽略，有影真正，哦，这咱以前嘛是安尼，哦，咧上班的时阵赶紧三分钟提前来查，就是拢安尼提前安尼尔，哦，然而啊这段时间啊对这个心脏的健康应用啊，哦。我跟你讲啊，却格外的重要。来研究发现啊，早起时啊，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是啊，疾病啊，是这个高发的时段发生是这足悬的哦。哦，心肌梗塞跟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在这个起床了后数点钟内底啊，明显升悬。哦，因此这个美国心脏科医生啊，为着分享啊，哦，为着要维护这个心脏健康啊。在早起九点之前啊，绝对卖擘这四项食物，以及一种饮食习惯，会当让你达工足无用的这个上班族来做一个参考。来，刚起床啊，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哦。根据报道哦，早起心脏运作是上无用的时期哦，身体啊，则拄啊为困眠安尼状态转到。清醒嘛，啊，要开始活动啊啦，哦，不停动啊嘛，对吧？哦，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皮质醇啊，哦，诶，浓度升高，这个血压上升，心率啊变异性降低，哦，来，使得你的心脏啊承受了较大的这个压力，哦，你这个医学研究证实。心血管疾病啊，特别容易伫起床了后数点钟内底发生，尤其是心肌梗塞甲猝死这个风险啊，明显拢提高哦。因此，早顿饮食选择甲饮食管理格外的是关键。来，应该避免啊哦，就这个早餐习惯哦。来，第一咯，有讲哦哦，来，第一含糖的咖啡哦，哎，卖啉有甜的咖啡。啊，即马咖啡，我大家拢早起拢啉咖啡很多吼，
0: 很多人喝咖啡，
1: 啊，拢啉咩甜的喎，迄生活靠卖场的喎，还是商店的迄个吼。起床了，你来去啊，啉这个有糖的这个拿铁，
0: 对，
1: 哦，可能伫这个正顿进前啊，就摄取了30至50克的这个糖分啊，导致你血糖就加速上升，嘿，哦，来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长期间啊，如此会加重你代谢系统的这个负担哦，并加快饥饿感的产生。卖讲无糖咖啡啦，
0: 对，
1: 有卖讲有糖的咖啡啦，
0: 对，
1: 奶茶也是一样啊。
0: 哦，对啦，就是饮料啦，
1: 饮料
0: 都是有加糖的啦，
1: 哦，对，有加糖的啦。哦，来，过来饮食二，精致淀粉。哦，来， 可颂啦、啊，哦，啊，这个马芬什么蛋糕啦、啊，哦，蛋糕哦，甜甜圈啦、啊，
0: 对，
1: 哦，啊，我一寡胖的甜。

0: 因为缅甸国可是也有的无迄啦吼。哦，这样起步啦，主要由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跟这个饱和脂肪酸啊，饱和脂肪合成的哦组成的，缺少纤维质啦，跟这个蛋白质啦，哦，这类的这个食物啦，会引起你血糖大幅的波动，血糖开始心管心给波动较大啦，哦，对心中造成了额外的压力。
1: 对，
0: 来第三饮食，加工肉品，哦，像这个培根，哦。啊，这个火腿，我刚才我早餐店呢就讲培根蛋呐、啊，哦，哎，火腿蛋呐、啊，哦，这个钠含量啊，吼、哦，和这个饱和脂肪通常拢较悬，哦，做这些的产品啊，佫会添加这个亚硝酸，哦，亚啊加这个硝酸盐，哦，并还跟这个防腐剂，
1: 对，
0: 经常啊使用啊这类的这个加工食品啊，会提高你心肺梗疾病这个风险，哦。建议片面每天吃啊，那我来第四能量饮料哦，你看哦哦有哦，你看哦，之前你看哦，这类的这个饮品啊，普遍含有高剂量的这个咖啡因
1: 哦，
0: 大量的糖分跟其他刺激性的这个成分哦，对着哎对着你心肺更系统造成了压力哦，你来饮料后可能导致你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哦。部分的这个民众啊，哦，甚至也出现心律不整，而且的状况，哦，所以这个医生表示啊，伊绝对啊，袂伫这个早起时啊，饮用这个啊，喝这个能量饮，哦，来，别不吃早餐，咱即摆讲啊，别不吃早，拄则讲的四项吼，迄四类的，来即摆讲，莫无食早顿，
1: 哦，
0: 部分的民众啊，选择这个间歇性的这个断食嘛，
1: 哦，
0: 维持啊充足的这个水分啊。并进行这个轻度的这个运动啊，开始一天，这种做法啊问题无大。然而啊，有很多人啊是依赖肾上腺素
1: 哦，
0: 撑过早餐，
1: 对，
0: 就在人不咧吃早餐的哦。
1: 对对对，真正
0: 真的是很多人没有在吃早餐的哦。哦，来，接着啊，空腹你空腹就啉这个咖啡，
1: 对，
0: 哦咖啡啊，啊就开始就讲去经去做工课啊，哦。甚至空腹吃油啊，
1: 哦，
0: 有没有？哦，这种的模式啊，可能导致你早上午十点左右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
1: 对，
0: 引发血糖剧烈的起伏。
1: 哦，哦，
0: 你再看，哦，所以补充蛋白质，维持你身心的平衡。
1: 哦，
0: 医生讲到，年纪愈来愈增长，身体对着这个金属的起的起伏啊。而且新秀的这个能力会降下降。
1: 哎呦！
0: 哦，你个看好真正哦哦，因此啊，早起时啊，应该注重补充水分加营养
1: 哦，
0: 同时啊，保持着你身心放松哦。一个人啊，早起时啊，这个习惯啊，是摄取蛋白质、纤维质，加充分的这个水分。哦，充足的这个水分，片面起床的时阵啊，神经系统啊过度紧绷。
1: 对，
0: 哦，出国啊，伊总是会先喝水再喝咖啡。片面啊，拄啊才醒起来时阵啊，你直接就摄取咖啡，因会对身体造成了刺激。
1: 对。
0: 哦，你个管哦，所以
1: 就是先吃一点东西，要喝咖啡，
0: 再喝，
1: 就是对了，你有吃的早餐啊，水喝一下，然后再来喝咖啡。
0: 对，我是不建议这么早，我觉得咖啡应该是九点多十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来喝，我也会
1: 那时候反而精神会比较好。
0: 对，毕竟它也是刺激性的东西
1: 啊，而且
0: 那种胃口较不会啦。
1: 对哦，
0: 讲真的，我是觉得不要一开始早餐还是吃足够的蛋白质，
1: 所以
0: 是
1: 营养先好
0: ，keep 心入去，
1: 再来啉咖啡。
0: 哦，啊，你个九点外过吼，就九点进行食早顿嘛。哦，你个只营养那个 keep 有够啊了。哦，九点后了，要来啉一个，啉一个，啊，要来啉一下咖啡的吼。哦，再来要来享受一杯咖啡，再来喝啦。
1: 对，
0: 哎，买了一开始有人看不到咖啡的配三明治，什么的拢会
1: 安尼来啉啊，
0: 就是这个样子啊。哎，哎，毕竟嘛，咖啡个销路高，
1: 真的哦，
0: 吓死人嘞！
1: 冷冷一杯，一天好几杯
0: 哦，
1: 有人一天喝好几杯。
0: 早几年二十几年前，我是在开饮料店的时候，咖啡还没有这么样的盛行哦。
1: 嘿，
0: 哦，啊，今嘛加多人，
1: 嘿，
0: 你看 Seven 每次。等结账就在等等煮咖啡的啦，
1: 真的，很多人都在等咖啡。
0: 有够恐怖的啦，你个看哦，所以今麦咖啡哦，未比啉比茶较少哦，我未甲你骗哦。
1: 茶可能佫无啉较济。
0: 哎呀，足恐怖的呢，哦，所以大家啊，饮食足重要。

0: 哦，所以咱这老大人真正的水煮蛋上好啦，水煮蛋你得早起时啊吃一个，哦，啊你若纤维的物件哦，吃一个。哦，卖啊，哦，卖哦，别吃，尤其是你若够糖分咧，你唔开始就去食，迄胖啊，迄胖痛
1: 哦啦，千万不要啦，
0: 迄胖，迄胖痛哦，
1: 对啦，面包类的啦，馒头嘛，同款咧，哦，都是一样的。哦，
0: 啊，你胖有当时啊，讲真个，你讲家你内底，讲家你啥物奶油啊，啥微博，你唔好吃迄啦，
1: 对，
0: 我袂甲你骗啦，啊，囡仔嘛尽量唔好食伤多啦，迄阵是半饱，你就老大，唔是大人咧。平大煮，还是讲啊，卖火三块，微波直接讲啊，
1: 真的，国不离三种，
0: 国不离三种，即个讲啊，这哦，当天他做早餐，
1: 千万不要每天都是这个，
0: 莫，
1: 系啊，
0: 我真的，迄真正是做唔好诶哦，
1: 对，
0: 哦，爱等下说你，哦 ，OK， 好啦，这样的管理安排，听过来，谢谢。

好这首歌曲，一寸相思一寸泪。谢谢阿秋姐，也收到你的破声。杏子妈妈、知良姐、守春姐、苏朱杰。

谢谢方玉姐、惠美姐、阿秋姐、老师的力捧阿香、月琴姐、美惠姐、雪琴姐、秀英姐、阿田姐、秀儿姐、美香姐、昆凌、秀月妈妈、玉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之良姐、淑慧姐，谢谢大家，进宝大哥。

谢谢文斌大哥、秀月妈妈、国生大哥、昆凌、君雄爸爸。淑梅姐、惠梅姐、方玉姐、炸弹姐、慧玲姐、美惠姐，谢谢大家。美华姐，谢谢你，黄水妈妈。

0: 来说那岳云杰来东山再去，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捧花声。
1: 暂时的失败，不免怨叹。

谢谢丁邦姐，感谢你。瑞华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有兰姐啊，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感谢。陈明大哥，谢谢。刚秋姐啊，谢谢你。昆美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你。国生大哥，玉长妈妈，谢谢你。昆林兄，谢谢。

香姐，谢谢你，钢侠方玉姐，谢谢你，我金车幺五，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龙千大哥大嫂，谢谢你，钢侠玫瑰姐，谢谢你，守春姐，钢侠你，我们的雪琴阿姐，谢谢你，方玉姐，钢侠你，英美姐，谢谢你，铁蛋妈妈，谢谢你，钢侠吃粮姐，谢谢你。

0: 谢谢你妈妈，谢谢你，玉慧姐，感谢你。啊，我们的雪英阿姐，谢谢你，奈良妈妈，谢谢哦。还有我们的茂桶大哥，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秀珠姐，感谢你。刷皮真呀，谢谢你。我们的啊林奇姐，感谢你。炸弹姐，谢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玫瑰姐，感谢你哦。瑞花姐，金珠生呀，谢谢你。感谢柏林的拍摄，国生大哥大嫂，谢谢。哎，昌达大哥，谢谢莫子大哥大嫂，谢谢。
1: 来，继续这首歌曲。多谢那香，谢谢守春姐，有收到你播声。美华姐、林妈妈、阿秋姐、美香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美惠姐、昆凌、明渊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慧霞姐、素云大哥、大嫂、金叶姐、奈良妈妈、素月姐。

谢谢秋香姐、美女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雪晴姐、婚礼美慧姐、锦盛妈妈、简爱妈妈、昌达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阿秋季啊、炫逸大哥、守春姐、方玉姐、国生大哥、天乃大哥、秀珠姐、方玉姐、淑珠姐、学美姐、惠美姐。

姐、明田大哥、简爱妈妈、美秀姐、陈景妈妈、房宇姐、秀英姐、阿秋季亚、国生大哥、玉超妈妈、惠美姐、立班姐、常达大哥、雪晴姐、雪美姐、美华姐、秋生大哥、蔡姐姐。

青鱼节、美秀节、美香节、守春节、杏子妈妈知良节、正黄、慈云节、小卢节、玉卢节、墨子大哥大嫂、守春节、杏子妈妈知良节。来，对手继续挂 Q， 爱对啊。

明渊大哥、昌达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彩珠妈妈、306的朋友、方玉姐、阿秋姐啊、桂雀姐、惠美姐、昆凌、桂霞姐、守春姐、美香姐、简奈妈妈、金雄爸爸、雪晴姐、素贞姐、明渊大哥、英美姐、玉心姐、墨子大哥大嫂、昌达大哥、素颖大哥大嫂、源泉大哥。

0: 无你毋是要转吗？
1: 我袂记得转。是这啦吗？
0: 我想讲你要转啦。我想讲你要安尼转啦。我说袂记安尼转。
1: 没有，我嘛袂记得。
0: 好，你嘛袂记。好啦。
1: 太了，妈妈于芳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0: 哎，谢谢。我想讲你顶面讲你，
2: 是秀吗？
0: 哎呐，是秀啦。哎呐，我想啊，你顶面讲要安尼转，我说袂记得。
2: 随时的安尼。
0: 啊，凊彩啦，凊彩啦。
2: 好啦。
0: 好 ，OK， 来来来，今麦要来又歌吼，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来，老师准备哦，
2: 来来来来，
0: 啊，准备好啊，第一首就甲走落去。

0: 你有啊？
1: 这里有吗？
0: 哎呀，你有啦！
1: 真的吗？
0: 哎呀，来哟！来来来来，马上停了。
1: 来，沈中杰，
0: 欢迎。
2: 哎，沈中杰，你好。
1: 哎，
2: 风铃声。
0: 哦，答对了。
1: 答对了，对的。哎，来，你要什么歌？
2: 我要听那首《思念放袂记》。
0: 哦，数量放袂记，好，好好好，明天帮你唱，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拜拜。
3: 这边是数量放袂记，
0: 数量放袂记，谢依君的啦。
3: 哦，伊红起来一首啊？
0: 不是呢，足久啊，什么新的啦？去年出的吧？
3: 数量放袂记啊，我有教，
0: 你有教，我冇教。
3: 什么调？
0: 对啦。
3: 啊，
0: 对啦。
3: 顶礼拜才开款。
0: 不是，
3: 做袂记的，哎，拢袂记的
0: 吼。
3: 好来，第二首来来来，来第二首。编曲也好，歌词又写得有意思，
0: 这条嘛真红啊！嗯，
3: 好了，停了，那我停啊停啊停啊停啊！来，这位是来这个，来什么这样？
0: 欢迎学妹姐，
4: 高赞，
3: 哎高赞，
4: 双点力，
3: 哎呦，你老
0: 答对了，真的，
3: 来来
4: 来，哇，来点一首合唱的哈，爱无后悔。
0: 爱无后悔，爱无后悔，不是合，刚学合唱诶。
4: 哎，对啊，好像是
0: 哦，爱无后悔哦。
3: 应该应，
0: 好厉害。
4: 什么？那是滴滴的几段？我未记了。
3: 哦哦，好，不要紧，这样子
0: 好
3: 嘛？
0: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第三首。
0: 好来。

0: 条这条足叠唱的呢，无会你的，但是歌名想袂起来吗？
1: 太歹势，歌名甲
0: 真的吼、哦，无会你哦。谢金金唱的吧？嗯。那诶，男生是谁哈？
1: 这是翁立友。
0: 翁立友，
1: 对吧？是不？
0: 我嘛袂记。哎呦，哦，我来呀，来呀。

0: 来，秀红姐你好。
1: 嗨，
0: 秀红姐。
1: 喂。
2: 叫苗苗。
1: 什
3: 么？
2: 哦，查你叫苗苗。
1: 答对了，来啊，记得要点什么歌？
2: 啊，自拍，自拍。
1: 自拍啦，好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
0: 来，运动。背起来，背起来。

0: 不生嘛。
1: 你吃不生哦？
0: 你敢没？
1: 我特今日弄去生。
0: 啊？我来讲今日敢那较生嘞。
1: 比较生。
0: 系啊，啊是咱长啊长较出力嘛，所以今日较生。

0: 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哦。
1: 哦，真好，真啊，爬起来动一下有够好，
0: 真正。
1: 我无直直坐掉吼，
0: 对啊，就是安尼。
1: 哦哦，你讲咧，
0: 动一下有无？你感觉咧，规人精神有无？
1: 哦，目睭变做金的。
0: 哇，真的呢，很奇怪哦，你那个感觉，整个身体好像活起来，
1: 哎，
0: 有点感觉。
1: 感觉讲会飞哦，我伫下起会靠上到
0: 起来啊，拢有哦，我拢有起来，头壳嘛都啊，哦，清气起来
1: 感觉。目睭变做金的意思，你个讲哦，啊，无飞变啊，我什么？
0: 怕未起来啊？
1: 对不？哦。OK， 好，来来，时间的关系，出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阿姐吼，讲真个，这吼，你若讲有需要的人哦，千千万万一定爱去看。
0: 哦，真的要哦。
1: 啊，无你若身体若欠我这个呀物件，我跟你讲哦，人会袂用哦。吼，来来来，进单元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4: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5: 7点几了，
4: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5: 你也看非常少，开拢升起来，对不对？
4: 无，啊，这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5: 哦，《西游记》的你的班内底你上悬了，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4: 真正有效啊，
5: 真正有效吼。
6: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毋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毋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会发现到。

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跟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是欠血，有一种哦，这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即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做一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才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这边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真假拢安尼默默歪歌词刷，啊有当时爱必顺，有当时爱必缓，有当时必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氧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真假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恁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真假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他们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电炉人头，电炉较碰的，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氧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暗。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洗油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氧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喏，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氧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氧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说他的血氧素超好的、哦、林小姐也是，她说她血氧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她吃大力的血氧素，吃得很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氧素不够，都要注血 EPO 就注血了，吃血氧素了现在也比较心肝头皮肤菜，庄大哥也是、哦、他眼睛也出血过，心脏也到紧了，苦累背起来就戆，吃两粒血氧素了，一礼拜就很明显了，连看东西都很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血氧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氧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哦。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都要去注意这条、个，注意 EPO， 你要注意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哦，啊，你要注意哦，血氧素吼、哦，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
你平日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一

永远都无可能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个电大未缩细，电大一段啊，心脏电大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未歹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个心脏爱靠电池，你个爱跳，因为你个心诶房间门关未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没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哦、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些营养素料哦，你的营养分在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啊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营养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丢。咱来食啥物咧？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铁。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这個、用这個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个。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 B 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查某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3盒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体型，空管啊型换就好，这种玻璃管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4罐我送你，送你吃。

0: 也无钱来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卡叔讲无感应、无效果，也搁你戆，也搁你未困哩，也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周年哈，五十罐我开去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空八空空空九九来，为你我加零六。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
0: 好，等我再，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啦，还有这永雪六，没几钟哦，
2: 哎、欸，我
0: 好来，等我姐64线来来，金玲六，金玲，
3: 喂、欸，
0: 没几钟哦，
3: 哎、
0: 欸，好来，65线来，你要来我平妈妈，哎、欸，没几钟会养手哦，好来，等下7线给他下姐来，金章啊六。
4: 一
0: 组哦，
4: 好，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进化来，你将个顶架来闭起来，你要没几钟哦。
5: 来，你好，小
0: 七。喂，
4: 哎、
0: 欸，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6: 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变成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7: 嘿，对，
0: 好，变成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来，78线一组来，景年，你好，要一组哦。好了，现在去耍一组了，你要在维力，你要不要一组？维力，
8: 拜一
0: 嘛吼，要不要一组？来，等我一下，85线，夏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不要一组？
7: 哎，
0: 好啦，高帅金章要一组。
4: 小齐学英，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4: 哎，搞搞
0: 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维力。你我改你
6: 哦，哎，我是说，
0: 我来过咱那算，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哦，哎，一组，
7: 好
0: 来过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东啊，要一组呢，好来过4线一组个夏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好来88线，你要开心啦。凯欣，
9: 你好，
7: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变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没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会扬手哦，来69线跟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会扬手一组，来68线跟一组来，8线来，哎，秋米啊你要，没一组会扬手哦，何来关，哎，我说73线跟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会扬手哦，谢谢，我讲你拢内行。人，恁著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著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著袂暗时啊困袂去，你著袂乌白想，你著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即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
10: 好，来谢谢0800009195000999的爸爸妈妈，你若要会员数，赶紧打电话吼来。今日优惠大概4罐2000块，开用1罐内底有60粒，给大家试吃吼。啊，你若吃无效果，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放心，唔免钱啦，唔免钱啊。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就这样有信任吼，来赶快吼，后边拢无买啊吼。后壁今仔日干阿花啦，一段的时间啦，然后来电视机，咱这时段赶快哦，0800009195来，喂，你好，那个水利大哥你好，
11: 你好，
10: 嘿，你要点那个会员所吼，
11: 嘿，
1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让这个蔡雄大哥大嫂你好，
12: 阿礼拜，
11: 有你好，
10: 雄叔吼，好，你稍等下
11: 吼，他个五号不？
10: 阿那。
11: 他个五五好不？
10: 哦，他个五，你都看不会，绝对五好哦。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喂，你好，让这个这个嘉龙，这个是嘉龙大哥哟。
12: 嘿，
10: 你好，嘿，大嫂，嘿，你别点点错哦。
12: 嘿，
10: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喂，你好，让这个彩萍姐，你好，彩萍姐。
12: 嘿，
10: 好，你好，嘿，你别点点错。
12: 阿伯点点错。
10: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喂，你好，让这个瑞仔阿姐，你好。
13: 喂，我们哎那个李阿生、面生有没有？
10: 好，阿内你稍等下哦，有哦。哦、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吼，我讲真个，你千千万万吼，你唔好欠费哦，啊欠费有这么多这个状况诶，来，什么款的状况？你看看来，上基本的吼，你来看吼，你脑子静止啊，有可能你就是贫血了哦，来，你常常忽然间啊改变一个姿势，你就会感觉讲安尼头晕目暗哦，来，过来有阵时安尼头会安尼疼。 吼、哦、头会痛哦，来啊容易感觉咧正忝，啊定定咧失眠哦，啊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哦，啊体力变慢，心悸哦，你想活动的时阵啊，感觉最容易喘的哦，啊头晕的，啊真甲你看凹陷的哦，这个指甲凹陷的，面色歹无血色的，爸爸妈妈这都有可能拢欠血哦，啊欠血同大影响就是你的心脏哦。

0: 你心中你火火若无够，心中一直伫遐咧空拍，一定会出国较大力。奇怪，安奈拢拍无火，拍无火，拍无火，拍无火，伊就愈拍愈大。爸爸妈妈到后壁，你心中你就颠大，你知道吗？哦，来，啊，这也无偌侪钱，讲真个四罐两千公，一罐内底拢六十粒，拢六十颗，六四二十四，吼，一组240粒。爸爸妈妈试看卖吼，无啊，搁唔免钱，唔免惊吼。来，维尼亚那金明大哥到扫你哦。
1: 喂，我那个
0: 熊叔嘛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文瑶，喂，你好，
2: 来来，
0: 哎，你好嘿，你好，新朋友，你好嘿，
2: 说嘿，
0: 你要伫熊叔哦，好，好，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贫血哦，爸爸妈妈，你莫当作贫血啊，你甲放下无也无紧哦，先来讲这组这样好过，顶一阵我阮妹嘛是同款啦，暗时啊，有当时啊爬起来要去便所，砰的，哦，忽然间欠过，伊就是欠过，砰的就落去啊，迄有一边哦，讲真个去弄到电脑，弄到电脑是还阁袂要紧的，迄你若去弄到。别讲吼，还是多啊讲，讲真个爸爸妈妈搞不好你闹你就啊，哎阿大妈恐惧你，有当时啊讲真个名就无去呢。啊，所以伊咪看到咱大力电视台讲，啊恁大力电视台一撮好样所搞，袂转来我一看卖，食了了后讲真个爸爸妈妈即马好势溜溜。我所以恁唔只讲无当作讲啊欠也无啥无要紧啊，啊头小寡戆一下就好啊，卖插伊也无要紧。啊，愈欠你就愈严重，你若无甲处理，你就愈来愈严重。我袂甲恁骗吼，来，维尼亚那个梅小姐，你好，梅小姐。
3: 嘿，啊我要一撮。
0: 一撮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来，维尼亚那些沈大哥大嫂。心中到尾也颠倒咧，斗阵地呢，你知无？哦，所以严重一成，你也知影。所以你看看，来，你甲看，你若轻者，欠血的话啊，哦，你看看症状比较轻的，哦，会有这个头晕的状况，哦，啊，你若较重的、较严重的，你看。小可啊，甚至死亡，所以我拄则毋是咧甲恁甲恁迄只呢，这是真正有当时啊吼，讲轻讲讲无重要无重要，啊讲讲一严甲讲到严重，是讲真正讲到死亡啊，你有看无？吼、哦，来，过来，你若长期间贫血啦，吼、哦、贫血可能引起了你记忆力的衰退，你愈来愈无操心。来，你看心脏衰竭，你看看，哦来，啊根据指出啦吼、哦，你来缺血啊贫血的这个学习儿童啊。你即个数学成绩拢较歹，因为注意力没办法集中，你咧学习公斤个就比别人较歹哦。所以即组公斤个给予大家试看嘛，你可以试试看哦。你若讲真正有欠袂问题，一定要把握来，算到继续不来，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人生海海呀，人生得得欢喜就好。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嘿，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我来讨论文化变更。
2: 对，嘿，你认为什么是好？有人每一个人认为好的物件，拢无共啦。
4: 健康上好。
2: 哦，健康上好。嗯，
3: 什么是好？
2: 嗯，问恁人多。
3: 抹饼香面羹，哎呦，
2: 哦，你讲较好，
3: 大家拢好，安尼在大家拢好。
2: 啊，细伢你感觉咧？嗯，
4: 六伯啊，我有听着人咧讲，做好就好，做唔好代替做，迄是啥物意思啊？
2: 这吼，
3: 我知啦，迄就是迄个色用铁啊做上盖好。
2: 类似电类似的形容词咧，哎呀，广告你嘛最近都好怕干啦吼，这个做哦，啊，去做要安怎？哦，啊去。鸡啊，对，鸡做安怎？哦，啊，就我掠做伊是安怎？结果唔是迄个人，我掠做伊是好人，结果是作好的人啊。
3: 谢谢。
2: 啊，过来倒做伙就较歹听。
3: 哦，
2: 迄两个倒做伙，歹听。啊，过来定做。哦，定做哦，因为量身定做
3: 哦，哦，
2: 定的哈。
3: 请问这个无量身定做啊？
2: 你太牛啊！无我等很久。啊，你看怎么做回来哦？
3: 哎，嘛有啊，无凊彩做啊，你安
2: 尼。无去做月子中心？
3: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个钱。
2: 啊，这个好哈，文音呐，哎，好闲呐，哦，好闲就是跟好奇艺术是同款。
3: 对，
2: 我做好闲的，哦，那啦，什么好，嘿，什么代志，嘿，哦，对啊，代志有人先啊。好闲哦，去扫了迄个红台尾，爱去的吼。啊，有人是好食，哦，嗯，哎，你知影啦？
3: 我知，哦，嗯嗯。哈
2: 哈哈！那皮围好大哦，有色无胆哦，好大哦，做好大，好大你就来啊，好脆道哦，食这嘛好食，食迄嘛好食，对啊，有人食这也歹食，食迄也歹食。因为足奇怪吼，
3: 挑嘴，
2: 挑嘴，
3: 挑食，
2: 对啊，哎，我是好食困，过来加好水，
3: 哦，加
2: 好心啦，
3: 吼，对对对，
4: 我拿加小金，
2: 哎呀，跳舞真正，哎，你要讲台语的吼，我拿加小金，啊，过来三好加一好，过来四好，好啦，啊，这个大吼，大领啊，鞋带啊，你把鞋带啊。粉蓝色的腰带，过来替啊，替身，
3: 替身，
2: 替身，替身，哦，替身，
4: 替身，替身，
2: 替扫帚，啊来帕迪亚裤，哦，就是条牛啊，
3: 牛仔裤，
2: 吼，替马，
3: 替马，
2: 铁马还是怎还在哈，那个卡达车，英语叫做 bicycle， 哦
3: ，bicycle，
2: 啊，这个手啊，我们手梗啊。啊，用小羹啊，收拾，收拾啦哈，连锁
3: 哦，连锁，连锁店
2: 对不哈？连锁店，锁定，
4: 哦，锁定，
2: 锁定这里哈，来做好就好，啊，那做唔好大替手，这句话意思就是
4: 讲，你用讲的唔傻傻，
2: 啊了，嗯，啊，不然做来
1: 天好灵看，
5: 哎，王景啊，哎，你好，你好，
6: 哦，啊，你搁敢来催我
5: 哦？不然怎啦？啊，那才歹看啦！
6: 啊，不是你做的好代志。
5: 好代志，我做真多，唔好我来做船长。
6: 你是听无人话哟？我哪有可能跟你娱乐啦？
5: 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啦？
6: 啊，顶开你不是跟我讲你要办一个活动？
5: 有啊，我吼那边活动办到我尼啊成功嘞，大家我娱乐嘞呢。
6: 啊，你不是讲有意见？啊，为什么我到现场嘛无看到设计师的意见？啊，你讲有意见？我嘛无看到医生啊！
5: 啊，你有看到我无？
6: 啊，你搁敢讲？我连一个鬼影都无看到。
5: 嘿，啊，你敢是这个礼拜东港来？
6: 对啊，啊无嘞？
5: 不有可能啊！你是几点到现场的啊？
6: 几点？我下晡一点半我就到啊。
5: 吼，歹势啦！我煞未记得跟你讲啦，我这个活动哦，干你半工尔啦。
6: 啊，你这种船长，啊有法度动算，有法度年龄。
5: 我嘛无想要认命啊，只不过吼是无人要做啊，像人伊咧讲的安尼啦，啊做好就好啦，做唔好吼就大替做啦哈。
6: 啊好啦好啦，嘿啊等你用掠去关吼，才换我来做啦。
5: 你放心，我用掠去关，一定可以落注意。
2: 啊，即若照直发来讲吼，做代志若做了好，就咱轻松无烦恼；啊，若做歹代志。 哦，犯罪做了不好，啊，就去用关起来大剃手，哦，安尼我再擦脸就练起来。诶，又讲无手，拍牌爱赔啦，吼，安尼知无？
4: 知，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
2: 对啊，赔了夫人又折兵，没啊？诶，有诶，因为你来甲帮忙，伊当作应该啦。
3: 哦，对哦。
2: 诶，做久了惯习，对哦，所以讲。人就是人性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恁袂啊，恁可能是恁要看一代拢袂安尼，拢袂安尼，恁袂，我是讲厉害，你知影吼，恁隔壁的，安尼知影无？
4: 知。
2: 以爱之意。

哎呦，无把握到的电话，再继续卡，控诉023379559。来，我来唱这首歌曲《回味》，谢谢文采大哥、惠美姐、守春姐、敏华姐、昌达大哥、秋玲姐、慧珍、东山慧珍姐、淑珠姐、姑爸爸、姑妈妈、阿秋姐啊。

妈妈许德利婆娃虾，黄远妈妈，秋香姐、春梅姐、金熊爸爸、惠梅姐、谢妈妈、李荣妈妈、黄水妈妈、敏华姐、秋月姐、杏子妈妈、资良姐、学梅姐、秋玲姐、阿秋季啊、文雀姐。

这样行啊？不要，现在有行一点，所以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吗？谢谢玉英姐、惠美姐、秀珠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昆凌、淑娟姐、素月姐、金英姐、丽雪妈妈、丽雪姐、曹丽大哥、守春姐、曾晴姐、永红大哥大嫂。哎呦，继续，想要一首歌曲，超乱无淡情。素月姐、文斌大哥、昆凌、玉英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秀珠姐、素月姐、梅林妈妈、龙远大哥、梅林妈妈、淑如姐、秋月姐、丽雪妈妈、薛糖妈妈、雪琼姐、雪梅姐。

谢谢侯爷，好久不见哦。明田大哥、于芳姐、曹毅大哥、守春姐、凤英姐、素月姐、依花姐、雪琼姐、昆凌、昌达大哥、敏华姐。

0: 郑涵姐，好久不见哦。玉如姐、炸弹姐、雪琼姐、何妈妈、秀芝姐、杏子妈妈、芝良姐、惠美姐、春梅姐、秀芝姐、天水大哥大嫂、炸弹姐、雪琼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
2: 谢谢大家。谢谢。OK。
1: 十几个过
2: 节，两个过迄度啊。
1: 嗯，时间真的很快哈、哎。嗯，你可看下半年度啊嘞。
2: 下半年度啊，这个月七月，礼、拜六八月一号哎。
1: 对啊，不三刚七月就过来，
2: 就
1: 过
2: 尾了。
1: 八月一号
2: 了，马上就要八月份了、
1: 你看看，过过过过啥？
2: 那感觉今麦时间啊过了较紧，是不是跑比较快？
1: 我有安尼讲。我们来有呢。我刚刚问大汉人讲，即马到底是讲是有
2: 二？他们是地球射了较紧。
1: 是即刚即马即讲是有24点钟啊，无限啦。那感觉足紧个咧。
2: 就感觉伊迄个时间，迄个咧走，敢若速度，敢若一秒、两秒、三秒、四秒，较早敢若一秒、两秒、三秒，较早敢若较长咧。
1: 唔知是年纪有啊，较有年纪啊，感觉咧时间咧过真够紧啊。
2: 会真正会惊吼。
1: 会惊哦，
2: 手动操。哎呦，当初真正做
1: 幼稚园，哎呦，像当初走出去，那小姐看到还佫叽叽叫嘞，
2: 哪有咧叽叽叫？
1: 有哦，
2: 你有这种代志？
1: 有哦，那也无。
2: 真的？
1: 唔知哦，来讲，哎，那也无记，要记唔简单，你来看，小姐挺多，那吹起老白油烟都卖记，看到咱这人也卖记。好了 ，OK 了，好了啊，时间到了，阿公来录节目啊，然后啊，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你们，感谢啊。
2: 电脑，来，谢谢大家。
1: 啊，电脑啊，你个看，恁都叫拍跑个，
2: 对
1: 哦。哦，到这阵都叫了，到很，反正是八点拍到这阵来啦，吼。
2: 对啦。
1: 拢伫这台电脑内底，资料拢有抓到啦，拍一摆就抓到啊，吼。你唔系讲啊，我拍到一摆，抓到一摆无啦。哦，拍十通甲拍一通拢同款啦。哦，伊就抓一通啊咧。
2: 对
1: 啊，拢用这台电脑。啊，即马阿静阿要甲画落去。
2: 哎呀，你先卖走哦，我卖记要走吼，我无等下佫无抽，无人佫无来就无彩啦。五、四、三、二、一，停。这个是
1: 台历。
2: 一五一。
1: 来，萱姐。
2: 哎，松轩呢？是男的。
1: 松轩姐来。
2: 是男的啦。
1: 哦，男的
2: 哟。不是女，不是姐哦。哦，松轩大哥。
1: 松轩哦，松轩大哥来。
2: 丢。
1: 来，松轩大哥。
2: 松轩大哥。
1: 你找你找了。
2: 哎哦，好快哦。
1: 哎呦，
2: 没看到叶波，我现在哥哥哦。

0: 哎，大哥，
1: 哎，你好，
2: 哎呦，大哥，
3: 容易容易哦，超级笨丢哈，
1: 哎呦，好，对，超级笨丢，哎呦，哇，单得住啊，
2: 单得住啊，哈，哎呦，当然单丢啊，
0: 哎，对对对，
4: 我单胖瑞哦，
1: 哦哦哦，
4: 胖瑞，来来来，
1: 胖瑞啊，
4: 胖瑞啊，胖瑞。
1: 阿伯有嘞啊！
4: 有啦，有嘞，
2: 有嘞，有嘞，有嘞，有嘞，好有嘞，
4: 好
2: 有嘞。
4: 快掉啥掉啥？这久无掉电光嘞。嗯。
2: 有啥 ？USB 啊
4: ！USB。哦。
2: 上海查甫人，
4: 上海查甫人，上我哩。倒立多少
1: 戏？等够啊！
4: 啊，倒立多少戏啊？那多少多少好，会使拍上来。OK 啦，哦，大哥，我请你上个电话，等下我给你挂个卡电话你哦。OK，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恭喜
4: 啊！好，谢谢。啊，那无抽到你，来，不要灰心。你讲咧，大哥讲我等一久啊，
2: 等一久诶，总嘛是等着啦，
4: 吼，总会等着。哎，啊来，婆婆先继续甲吹落去。哦，来 ，OK，
2: 啊，明仔载，明仔载，伊个阿华来去十点。
4: 对，我明
2: 仔在一点十点啦，啊，往右进套餐也来加，
4: 哦，
2: 你应该都习惯了吧？一个月总会来那么一两次。
4: 啊，对对。哦，
2: 所以，哦，就是会等到安尼惯习惯习，啊，但是希望爱到到几期啦，
4: 到够大，
2: 嘿啦，到够，赶快到够大啦，因为。我哩讲，我参阿华人嘛是顾这搭，啊右进嘛是参云阿关啊顾因十点迄搭，只是人对调安尼啊尔。
4: 哦
2: 啊，所以讲希望甲阮斗支持咧，该要支持的人爱继续支持，好
4: 无？
2: 无明仔载都我无爱来呢。
4: 哎对对对，
2: 你着两旁拢看咧。
4: 哎呀，袂使吼，来感谢大家吼，来了 OK OK， 啊时间到咱总是爱来录节目啊，
2: 然后
4: 来来来，这个时阵参阿华来电话足重要的吼，来拄只啦，中个时间都无把握着，哦来线卡吼。要阿华来服务的，还是看大力电视台的钉钉诶有任何产品，你若要我服务的吼，麻烦你再卡我吼、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贴片拢总可以，还是加我line也可以吼、哦。啊，那卡电话我无甲恁接到，拢是咧客啊，恶多歹，啊，你就等我一下吼。若、哦、要催我，你就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哦，电话我来看到，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阿正话吼，来谢谢，来过来阿正阿电话来谢谢。
2: 啊，我的电话嘛，甲我抄一个。哦，你有两个囡仔伫遐，你看零的下面你有
4: 哦，我有哦，
2: 黑
4: 啊，哦黑，那是囡仔吗？
2: 两个查某啊，你有当作你两个小囝，你拍跆拳道。
4: 较真的是囡仔，我来看看无。
2: 哎，就两声哦哦
4: 哦哦，
2: 嘿啦。后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零五零八六，感谢咱的。挺立服饰哦，挺立服饰哈，这件衫卡杜瓦陶景的盖小的，
4: 嗯，
2: 是真的很好看。牛仔这个造型其实是，也是这个布料，就是棉的，它并不是那个金匠胡瓦薄，所以它是就薄的，非常的薄啊。这样子一个一个造型，人看给就散的，
4: 嗯，
2: 啊个好看，哦，所以有喜欢的也可以打电话。
4: 没错，
2: 重点是啥物？阮公司的物件。你若介意的，拜托的，阮两个电话甲阮录一下，好不？哦，找无我找伊嘛无要紧，找无伊找我嘛无要紧，哦，拜托的，啊，唔通甲阮两个放袂记哩，哦，只需要恁大家斗支持甲帮忙啦，真的，谢谢大家哦。
4: 哦，那嘞 ，OK 哦，那个歌声问天好，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咱新华王妈妈来听歌，《相思魂》。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虎青春讲，
0: 嗨，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早早早早早，哦，又果是新的一天，哎，这里充满着希望，
1: 大家都要给自己一点希望。
0: 很多的希望吼，都是每一天啊吼，目睭呐一闭金吼，就看到这里。我觉得吼，睡饱很重要。
1: 当然啦，
0: 你困饱是最重要的，困眠最重要的，咱就。这几天的新闻吼，或者这演艺圈也发生很多的一些状况诶吼，有一个这个八点档的演员啊吼，43岁，
1: 跟我一样大
0: 诶，王凯，
1: 我知道，
0: 就帅气，
1: 对，
0: 但是吼，伊敢那是前几天啊吼，发现伫个厝内底，
1: 就
0: 无去啊，就无去啊，
1: 我刚才手机隔壁发给你诶，诶。
0: 啊，结果吼，是厝边隔壁发现伊讲奇怪，伊叫外送外卖
1: 嘛，
0: 啊奇怪，啊那会
1: 无来提，
0: 拢无来提，已经一天啊咧。
1: 啊，电视的声音以往搁开掉咧，
0: 嘿，
1: 啊就感觉怪怪。
0: 结果去家试电铃啊，拢无人应
1: 声，
0: 结果就甲这个报警，赶紧报警。
1: 警察伯伯讲，
0: 啊找迄个厝头家，啊赶紧来开门，结果门一拍开，倒伫遐，而无性命。冷气还吹咧，
1: 对啊，
0: 迄个电视还开咧，人就倒伫遐啦，
1: 无去啊。
0: 你看看哦，这个生命很脆弱嘞吼。
1: 当然。
0: 但是哦，有足侪是大人，拢差不多，拢是一代人，或者是翁仔某，哦，今日是侪可能拢离手啊啦吼，啊，拢无伫个身躯边，啊，有诶吼，一个人住比较危险，较危险。啊，若开始讲吼，当欢呼啊，会当交代啊，厝边隔壁讲哦，你若开始讲一两天无看到我，你爱赶紧报警。
1: 真紧的。
0: 或者是讲哦，
1: 拢无消无息的时
0: 阵。十天，伫这个公园散步，奇怪，今仔日无来呢。
1: 你就爱，
0: 小可去联络一下对方咧。啊，看卖讲哦，到底是不是有发生什么款的状况？
1: 啊，是讲在迄落去厝内底家里事实接去遐大，接去因遐大，
0: 因为
1: 稍微了解一下。
0: 嘿啊，因为有的事实吼，可能工课无用啊，无法度讲哦，逐工打电话关心家己的
1: 这个父母嘛。嘘寒问暖啊。
0: 尤其是在一个人住的比较较危险淡薄啊。
1: 张讲是在说我吗？
0: 啊？
1: 我有很危险吗？
0: 你不算危险。
1: 为什么？因为我活动力很好。
0: 对，你起码。你现在是上班一条龙，下班变成一条，变成两条龙。
1: 我起码一定要两条龙，没办法，因为要就有很多事要处理，赶快。
0: 哎呀，代志看。
1: 至少反正就是一件一件慢慢那个嘛，慢慢解决啦。
0: 但是新闻报道在讲哦，讲王凯这个，这个演员啊，因为拢演八点档，
1: 对啦，
0: 有足侪八点档演员拢发文嘛，都是在说哦啊这个。真的就是虚会超多，
1: 较欠安，因为有时候那个日夜颠倒无打紧，有当时你加着那个戏的时候，你搞不好你回到家都还没有睡着，只是洗个澡，你

0: 隔天早上又要去了。
1: 哎呀、啊。
0: 对啊，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无眠无日啦，包括连食饭啦、吼休困的时间啦、啊，或者是讲吼，你要回去厝的洗一下身躯的，可能拢无什么时间、
0: 啊，有淡薄困难啦、
1: 啊，拢无什么时间。嗯，哎呀、啊，看因安尼吼，咧日夜安尼咧拍戏、被拍片吼，真的就是拿生命去换钱。
0: 对啊，
1: 这人咧讲的吼，血汗钱就是安尼啊。
0: 哎呀，那因咧唔知摄影棚内底刚好迄个吼，刚好设那个。休息室跟客房，洗澡间、淋浴间，
1: 有，
0: 因为你有当下呢，真正没有办法回去，那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让你的员工可以好好睡个觉。
1: 但我曾经吼，我嘛有去拍迄个八点档，啊，只是讲吼，因的进度无遐尼啊，参照安档期遐尼啊紧。
0: 然后你们是比较慢一点，他们是一直在线上，
1: 但是
0: 一直加，
1: 但是阮嘛是集中啦吼，就是每一个角色。可能伫这个场景，尤其是吼拍外景是足忝的。
0: 当然啦。
1: 啊，你若棚内吼，棚内你无，你看吼，足侪台这摄影机吼、同一时间录影，其实是足紧的。啊，你若去到外口是无多。
0: 哦，那个、
1: 外口拢是吼，比如讲日头嘛是足热的。
0: 对。
1: 啊，你若去咱做别人的一寡这个场所啊吼。你阁爱先去看卖，讲吼这个角度。
0: 嘿，啊，你要放安怎？啊，你要坐安怎？安尼翕起来较会水。
1: 嘿，啊，尤其是伊拢是单机作业，啥物叫单机？就是讲吼，那比如讲有即场有三个人的话吼，可能你就爱至少就爱去四届以上。
0: 啊，一
1: 个一届，一个一届，一个一届，啊，阁即个三个人的一届。
0: 哎、啊，伊拢袂使炸两台出去。
1: 上至少啦，上至少啦。
0: 伊敢若会使炸一台收音机吗？伊袂使炸两台出去吗？
1: 所以你看这五分钟哦，外景的迄个五分钟，
0: 刷过去的画面，
1: 伊是可能爱去两三点钟，甚至吼搁较久的这个时间。
0: 不过起码我敢若有较先进啦嘞，起码除了摄影机以外，咱的手机有的好像也都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简易式的拍摄，再回去剪辑。
1: 啊，只是讲伊的迄个画质，啊，搁伊的对色。
0: 哦，对啊，对色这个
1: 就是较麻烦啦。因为你若报出来，这个画面无法度用，比如讲你用手机啊，甲用那个摄影机，对不？啊，你两个画质有差吧？
0: 啊，射出来有差，那就不行了。
1: 对，射出来颜色不一样、
0: 啊。那就不行了哦。
1: 对啊，有时候泛黄，
0: 这样子有点麻烦。
1: 有时候真的太白。
0: 啊，但是这个跟体质有没有关系？
1: 你跟天气无关。
0: 我跟天气无关。
1: 那是跟机器有关。
0: 哦，不是讲伊的体质无好，啊，所以技术无好，是安尼。
1: 看你要射什么东西啦。
0: 哦，如果说你要射好射嘛。
1: 如果说你是摄影这个食物啊，吼、哦，这个可能这个静态的就比较方便啊。如果是像动态的就比较不好射哦。
0: 没错。
1: 它不好射，呀，它不好捏住到伊的迄个画面呐，捏到伊的画面呐。嘿呀、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看八点档的这个演员，有就这。演员啊，曾经捌甲伊演过戏的啊，嘛曾经捌甲伊是好朋友的啊吼，讲吼拢哎呦，遐尔少年，43岁，
0: 有啊，
1: 嘿，一条性命然后无去，但是吼，伊前一通电话靠伊的经纪人讲吼，哎，明天见啦，哦，伊最后一句话安尼讲啦，但是伊有稍微透露出吼，他最近有点累。人有淡薄仔忝。
0: 啊，一定的啊，你规工安尼，真的其实蛮累的呢。
1: 啊，可能就是因为拍戏的关系，
0: 伤过操劳啦，
1: 伤过操劳，
0: 无好啊，休困啊。
1: 伫咧厝内底，可能要化救人啊，无人
0: 没有办法。而且他怎么讲，应该是说他本身就是好像有一些胃的疾病啊。之前听说也是有胃出血，然后曾经送医过。
1: 嗯，伊嘛曾经去看那个胃啦吼。嗯。
0: 然后身体其实，在慢性发炎，他自己可能
1: 有可能
0: 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1: 像就有的演员，不是刚。一档戏的，不是刚刚拍一场的这个戏，有的时候哦，
0: 有其他的动，
1: 哎呀，其他的动，其他的那个其他的戏剧
0: 啊，一起拍啦，就可能时间上面他可能就要跳一下，
1: 啊，哥两边啊哥要去中戏的哦，啊哥爱
0: 这个就是
1: 啊哥爱去录影，哦，迄是足费时间的，啊，尤其是体力啦，嗯，你若体力吼无好话休困，人伊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所以人一定要休困，你若困无好，隔天会精神无好，食食嘛会影响啊，哦，吸收嘛影响。所以咱电视机头前时段，有诶吼困两三点钟尔，

0: 我甲伊讲，真正休困无够。哦，啊，你若假如讲你一天24点钟，你至少你暗时啊困两三点钟无要紧，你中昼阁休困一下。
1: 对了，小眯一下，
0: 稍微休息一下，安尼吼，有一寡这个充足的这个体力，
1: 充加电的嘛，
0: 比较较好啦，哦，比较较好。嗯，来甲大家来分享吼，我前几天啊看到一个新闻，讲吼，最近有很多那个收到罚单呐，哎，什么款的罚单啊？你敢不知？就是机车啦，机车不是拢爱定期去验车吗？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要的啊。
0: 啊，现在验车他好像没有寄单子，伊即摆拢无寄单
1: 啊。啊，即摆无咧寄啊，
0: 对。嘿，拢是联络你的手机啊，啊寄迄个简讯给伊。啊，有的人吼，就是新车是五年之内是唔免去验车的啦，但是五年了后，一年爱验一
1: 摆。
0: 嘿，就甲你纳税金同款嘛，你一年固定的迄个时间。就是讲，你买新车后一个月开始，伊有三个月当去验车的这个时间。但是你无验，你也收到，直接收到罚单哦。嗯哼。哦，直接收到罚单。有就一个这个网络讲，网络的朋友讲哦，啊，这真正是政府安尼。啊，你若通知，有当下讯息收济，你也无法度看到。
1: 对。
0: 哦，可能你就爱家己的记忆啦。讲哦，你买这台车是当时买的。嗯。哦，啊，你
1: 买这台车，哎，
0: 对对对，前后哦，因为这里
1: 前一个月后一个月啦，哎，
0: 前后
1: 验车的时间啦，
0: 前后你大概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讲啊，这台奥多麦，哦，这台汽车是我差不多这里十八岁生日的迄天买，哦，啊你知影讲你生日到啊，你就去验车，哦，啊你就比较较好记啦，嗯，那无有当时啊透过着一寡。看上是有寄批嘛，哦，啊，有的寄批可能，迄天落雨，也是讲风收透，又吹走去，你嘛唔知影，你嘛袂记哩啊。看上是阁有搭迄条搭伫车牌顶悬有无？哦，迄验车唔是爱搭一张贴纸，搭一张贴纸底下，啊讲哦，啊你什么时阵？
1: 给你提醒的意思。
0: 嘿，对对，啊，即摆无啊，即摆无咧搭，即摆拢用电脑啊，
1: 对。
0: 所以有即个许多人哦，拢会袂记哩，袂记哩去验车。啊，你若看无验车，会收到罚单。
1: 对啦。
0: 哎呀，啊，伊收到罚单就较无遐尼啊，
1: 心情
0: 就较无遐尼啊好啊。
1: 淡薄啊。
0: 系啊，这虽然讲罚钱是无遐尼啊济啦，才500块吧。
1: 哦。无遐少吧，600吧。
0: 听说是500块啦。
1: 这样而已吗？
0: 嘿，未定期检验是500块，第一次好像举发。哦吼。嘿，举发好像是500块啊，之后你若无罚单，佫无去拿咧。
1: 啊，你就
0: 三步啊，对不？系啊，我就是这。这个状况吼，爱提醒大家，因为这是咱大家吼，拢可能有接受会到的啦。
1: 嘿啦，拢收过
0: 啊。嘿啊，都是这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啊，无今麦嘛是有一个方法啦，去下载迄、那个监理站的 APP 手机啦。嗯。然后伊内底你得要查询你有没有什么账单没有缴的，而且你有没有罚单需要缴的。
0: 嘿啊。
1: 哎，它其实就会在上面有一些资料，對對對啊，你自己再稍微查询一下，这样也是一个办法。
0: 嘿，今麦停车费用。我有曾经吼看到一个朋友啦，哦，伊是停车费拢无有啥物用车牌落去付款的啊，也是讲用手机落去付款的啊。伊收到罚收到迄条停车单，结果无去拿，
1: 哇，
0: 那怎搁收到罚单？
1: 哇，
0: 啊，迄个停车费搁 double。
1: 哎呀，
0: 哎，哎呀，啊，结果无去拿了后，就唔知影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科技是很帮助别人，可是也不能太过依赖。
1: 也有一些 bug 的地方啦。
0: 嘿，你嘛袂当太过太过依赖，咱就有诶，即马拢用无栅栏式的停车场。
1: 是啊。
0: 无栅栏式是虾米？啊，你入去要安怎知影讲你当时入去？伊即马每一个停车格顶悬拢有一个摄影机翕你的车牌，哦，讲互你。真
1: 的
0: 规定规
1: 定，
0: 嘿，基本上没有栅栏式，所以你直接开进去停好，
1: 啊，你缴自己去缴钱，然后再出去。
0: 嘿啊嘿啊，啊，所以有基本上有足方便的，比如讲你用信用卡，还是讲哦用那个车牌，或者是用这个一些载一些的这个
1: A P P， 有的他们有配合
0: 的，
1: 也是会帮你扣款。
0: 嘿嘿，你就直接靠钱啊。 啊，你再去立证，安尼就好啊。
1: 而且你即马路边停车，伊嘛无一定会互你单，因为伊底下拢有一个黑圆圆的，每个车格它都有一个圆圆的，你只要停下去，什么时候它都知道。所以你这个就等于你没有夹到单子的状态之下，你要自己去超商查询你的车牌有没有哪里哪个时候停车

0: 没有缴费的。
1: 哎呀，但是你俩会晓用一寡这个新的科技吼，你就感觉足方便。
0: 就较方便啦。
1: 就较有当时是大人就较未晓嘛。
0: 对啦。
1: 对啊，较未晓就是啊，要学嘛学。
0: 啊，无学学随便记。
1: 哎呀，
0: 就是拢是随讲。
1: 即马随甲你教。啊，这个后是表情要安怎用？
0: 哎呀，差不多咱用到倒位，咱个。
1: 都未记呀。
0: 都一摆。
1: 都未记呀。哦，所以就造成很多的这些困扰。
0: 啊，真侪困扰无。
1: 对啊，像就即马去餐厅食饭啊，即马无菜单呢。
0: 对啊，所以若
1: 菜单呢，拢爱用手机啊扫描
0: 去
1: 啊，搁去点点物件啦。
0: 点菜啊，然后还去结账。
1: 啊，若假使讲有诶长辈时段摕迄落老人机要安怎食饭？
0: 免食
1: 啊，免食饭啊。
0: 哦，你都爱赶快叫服务生啊，无
1: 变。这个是比较有一点困扰一点。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用手机点菜也很麻烦，你知道吗？欸，你有当时在看迄菜单，你若背过时啊袂赴，啊然后你搁要看你主底的迄条，你搁爱搁底下背几步，我觉得那种页面是很快，因为你这一个页面你就是已经固定在那边，只是翻过来再两个对照而已。
1: 那个操作。
0: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习惯上面的问题。我把几摆考阮姐，搁考阮家的小朋友，阮黑的妹妹，阮早起迄条，伊讲阮妹妹讲，我想要吃意大利面，我还有意大利面，然后刚好在那个家乐福里面，啊我们就去吃古拉爵。嗯，我跟你说我就点菜点几波，人隔壁已经出菜了。然后我们姐说，现在是怎
1: 样？都还没点好。
0: 哎，阿伯，因为一个有点复杂，就是你点的单品，啊，你有没有加什么套餐？啊，你要按点哪一个？有没有？你又开始去找。欸，我不是要单点的，我要套餐的，啊，又在哪里？你又在那边一直滑一直找。
1: 尤其是你如果第一次去到他们店的，
0: 对，你又没有操作过，你知道吗？因为每一间餐厅它的页面都不一样，他们不会统一。啊，所以你就点，对，我点这无呢，啊，伊这无加套餐，安尼紧嘞紧退出，搁去找伊的套餐系列伫倒。阮两个，阮三个都在点到隔壁出菜啊，因已经点好，搁出菜啊，阮两个还袂好。哦，所以就有时候很伤脑筋啦。
1: 对啊，对啊，他晦气。好，这个也是算，多去几次就习惯了。
0: 啊，对，你只能这样，因为隔壁的好像去蛮多次，嚯，他们很迅速，点点点，好。出去
1: 就马上就知影讲，我要食啥。
0: 服务生就来啊，叫阮搁底下咧探索、甲摸索，就是安尼。
1: 对啊，这是即卖科技进步，是非常的好，会带来一挂这个方便，但是话嘛是带来一挂困扰。
0: 嘛是有不便的所在，无一万行拢只方便。
1: 好啦好啦，啊这家己
0: 爱好啊，
1: 去
0: 适应
1: 啦。
0: 就是对啊，就自己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啦。哎啦，
1: 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这非常熟悉的，叫做王昭君啊。
0: 我这条手腕我就下班啊，
1: 马紧，
0: 真吗？
1: 马紧。哦，你这条手腕我等下吼，有一首歌啊，短短啊，
0: 多多啊，
1: 我是配合你的那个王昭君，你王昭君较长，
0: 我小长，
1: 嘿，较长的啊，所以我有一首歌啊短，所以来给你这个搭配一下，无我那时间拖住。
0: 哎，我想讲我这条手腕就下班啊。
1: 来来来，王昭君这是。新店的王宗哦，
0: 大哥，
1: 王宗大哥，西屯的秀妹姐哦，路边野花不要采。
0: 啊，北屯的怡芳姐，你要听鲁林的声。
1: 好，来林木的素娥妈妈吼，来听山顶的乌狗兄，来连在四首歌曲。

0: 这到底有得还是无得？路边野花不要采，还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应该是有得吧。
0: 看歌名拢无得啊，拢无得。

谢谢平镇的陈妈妈，林昭妈妈，新山大哥，熊春阿姐，云娇阿姐，乔珍杰秀丹姐。

0: 好，谢谢。好，有底无？哦，就底吼。
1: 多多啊，
0: 多多啊，这几啊首歌曲拢多多啊。这个版本，这是
1: 上原始的呢。
0: 嘿，上原始的，那以前
1: 上原始的版本是安尼无？
0: 敢那是。迄个洪一峰老师啊，洪一峰老师唱的。啊，尾啊吼，庾澄庆有翻唱，有改良
1: 改版，
0: 嘿，改良过就比较较长，少年人较长嘛。
1: 因为少年人有活力啊。
0: 嘿，啊，所以唱的比较久一点哦。啊，这两种的版本拢足好听的啦，但这首歌无好唱。
1: 因为定定嘞嘞哟嘞嘞哟，
0: 哎，你嘞了袂歹，
1: 又嘞又嘞，
0: 你刚才坐沙顶哦，沙顶哦，嗯，你就搞嘞。
1: 不是，因为小时候他们就是小时候，很多人会拿这首歌出来歌唱比赛，
0: 继续挂杯比赛。
1: 真的，尤其是那种社青组或长青组的大哥，他们就是会常唱这种歌。
0: 哎，用继续挂比赛，得无分数吧？
1: 你也唱了分数真高，啊，不就是唱一条什么快乐的无？那首也是，就很多人会拿这首歌出来唱。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听来听来听来，一样就是因为安尼来啦。
0: 可能是因为吼，冰生老师的口味啦，哎，较介意迄条油雷。
1: 因为你要有一些技巧去凸显你的实力啊。哎啦，所以早起。
0: 但是你有看过较早的迄种评分标准无？音色
1: 对吧？
0: 细的趴。技巧30%

0: 嗯，服装仪容
1: 十，
0: 二十趴，
1: 好二十吗？
0: 嗯，二十趴，哦呵，系啊，啊画是分分开以为四十趴、三十趴，哎，哦，
1: 十趴、十趴、十趴，
0: 够十趴、十趴，
1: 有
0: 台风哦，啊，够有啥服装啦，啊，够有你的
1: 整体啊，
0: 诶，规整体看起来，这个感觉，
1: 对啊，
0: 迄种有占分数，
1: 对啊，
0: 而且哦，歌手比赛也是以迄个音色啦，以你的声音啦。嗯，看有迄、那个，评审老师有没有青睐？
1: 本身也是，
0: 但是话机卡是足好诶。
1: 对啊，
0: 你甲摕满分吼，你就已经有三十分
1: 啦。我感觉应该是声音啦，就是你刚好那个声音是评审老师喜欢的。
0: 对啊，
1: 我安尼有话出来，声音唱歌像鸭子的声音怎么办？嗯、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啊，明白啦？
0: 你安尼甲伊踢球咧？哎、欸，
1: 是网友讲的，迄不是我讲的，因为迄当阵伊拄出这条歌，啊，就做侪迄网友在底下，就唱这条歌的感觉，啊，所以很多那个网友就会在底下留言，就是哦，真的感觉很像鸭子在唱歌。那时候都有看到那个留言，你就会觉得说，哈、啊，那样呢？哦，那那样讲，
0: 哎、欸，这样不好哎、欸，人身攻击、嗯啊，对不？
1: 嗯啊，其实嘛是有人讲，他其实真正唱歌不是这样子，是故意这样子唱。
0: 啊，因爸爸又不是鸭子，因那有可能是鸭子，对吧？
1: 对啊，安德，所以有些人也是有跟他还价，听他还价说啊，其实他本身唱歌不是这样子啦，是因为这首歌他故意这样唱的啦。
0: 哦，也去玩啊，他特别的，就是凸显个人的特色。
1: 差不多这艺术。
0: 来，所以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带大家来去嘉峪关。嘉峪关有一个乡镇地区叫做中埔。中埔伊较早地名的由来哦，是因为讲哦，中埔拄啊好伫个这个南埔较东边的这个顶埔啦，伊的地势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也有很多山区。啊，尤其是伫东北边哦，有一个叫做竹家，竹崎乡的境内。在这个内埔的中央、啊、所以取名这两个这个意思就是叫做中埔啦、中埔啦。啊，埔的意思就是讲哦，较早拢阿未开发的，一寡这个土地，也是讲哦，这个山地哦，拢阿未有人入去开发哦，所以就用埔哦，中埔。中埔的地理的范围吼，伫拄好伫嘉峪关，嘉峪关的东南边、东南方。啊，伊的北边咧，北边就是。嘉义的这个市区啊，啊，還有这个西区，就是东区甲西区啦，还有这个西边吼，就是有水乡啊，啊，东北边咧连接到这个欢乐乡，啊，东南边有大埔啊，大埔嘛是哇，规片拢是山有无？大埔啦、中埔啦，啊，佮有佮在南边吼，佮在南边就接到这个台南市啊。台南市的这个北湖区为着这个界线，中埔吼足有名的是啥物？你敢知？伊拢山地啊，山地拢会种啥？种槟榔。哎呦，较早吼有钱的人拢是种槟榔，
1: 哎，较好赚啊。哦，
0: 中埔伊的土地这个面积吼，伊种这个槟榔的这个面积是全国上界大片。啊嘛是销量吼、全国的这个冠军，所以到即马，有人讲吼、中埔乡有钱的人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拢是种槟榔的，拢是赚足济这个钱的
1: 啦，
0: 叫做青阿龙哦，青阿龙啊，青啊啦，青啊就是这个青啊哦，人个青啊，
1: 青啊，包桥啊啦，
0: 青阿龙啊。就是
1: 种
0: 槟榔的农民啦，种槟榔的农民拢是足有钱的吼。甲大家来分享重要的这个景点吼。中埔有一个这个景点叫做西拉雅国家风景区。
1: 哦，有听过。
0: 哦，啊，这个风景区吼，刚好是这个中埔的这个游客中心。啊，这个游客中心它是这个打造成为这个童话的城堡，你看。这游客中心很就触鼻耶嘞，它是用在地的特色打造出吼杰克与魔豆，好不好？它在卡通啊，
1: 对对，
0: 它在卡通啊，啊就是有那种山中城堡，
1: 哎尴尬，
0: 啊有这个著名叫做山中童话城的这个美誉，啊所以你来个家吼，让四界看麦啊，有就这这个艺术装置中就够注耶，无论是讲吼这个红顶的那种城堡啊，哦这些东西国外才有诶。够我才看会到的，还有这个什么小小的魔豆啦，

0: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心花怒放。不然基本上小朋友，我们在下面叫做魔豆与杰克与魔豆啊。
1: 哎，可能阿弟
0: 看上海卡通吧，
1: 卡通好一看。
0: 哎，魔豆与杰克，哎，那个有点像默剧哦，有没恭维啊？哦，就是一点演戏。尤其是吼，伊这个内底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冰淇淋，有超大型的冰淇淋，
1: 大行的，
0: 还有这个小熊软糖啊，还有脆迪酥啊，迄拢是阮的年代吧？
1: 做起来脆迪酥。起码
0: 带小朋友去，可能爸爸这个是什么？
1: 等一下我爬文给你看，这个是什么？
0: 小熊软糖可能较有知影啦。
1: 小熊软糖到今麦阁有，
0: 今麦阁有啊。
1: 哎，今麦阁有，这个 OK。脆迪酥今麦嘛阁有，
0: 脆迪酥嘛有，但是吼较就是。今麦是换做啥物？较有名的有个黑师傅哦。
1: 我知。
0: 黑师傅。
1: 哎、欸，我唔过你去迄落啥物？你去超商，敢那嘛是去找着脆皮酥的包装。
0: 有啦有啦。
1: 还是找得到。
0: 迄个红红头嘛。
1: 嗯，还是找得到。
0: 就是一看就知影伊是脆皮酥啊。所以去到遐吼，会互咱一寡这个
1: 心情又加足好诶。
0: 回忆。以前的一些的这个往事啊，哦，还有一些的这个记忆嘛。
1: 囡仔时代的时阵。
0: 啊，其实吼、哦、现场嘛，啊，佫有这个台湾黑熊啊，哦，台湾黑熊，还有山猪，都是把一些在地的特色，因为伊遐拢是山嘛，啊，伊做的一挂这个卡通了后，伊还佫会当佮结合着伊在地的这个特色，哦，给做成这个艺术装置。
1: 没错。
0: 啊，在这个室内也有规划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游戏区，还有很丰富的这个西拉雅风景区的介绍、有个构筑，有个外派的这个，这个风格、打造出，有别以往跟一般看到的这游客中心不同款，所以每一个这个周休假日啊，都会吸引很多的大人小孩、都来这边度假，来这边游玩，尤其是比较较，较山顶嘛吼，较山顶。所以也比较凉快一些啦。看这里较袂遐尔湿热。另外一个景点吼、是较早是一个牧场啊。以前是一个牧场。伫民国76年吼、就开始成立经营啦。啊到听讲是到差不多民国100几年的时阵吼、开始慢慢转型。伊较早是牧场，尾啊慢慢啊转型变作是这个动物乐园啦。
1: 哦，这个地方我好像有去过哦，蛮大片的哦。
0: 嘿，伊乡区内底吼，其实伊的环境主要的目标嘛是同款，有饲羊啊，有饲牛啦，
1: 对，完全都可以当去喂牛。
0: 嘿，对对对，然后它也产很多的这个鲜奶，这个鲜奶也是非常的健康，你也可以去那边 DIY 去挤看看那个鲜奶，所以伫这个台湾上。嘛算是知名度的这个观光牧园牧场啦吼、园方吼、就是为了要转型嘛，因为有76年到今嘛已经有一挂这个设施吼、都已经老旧了，阿木雅吼伊就是开始打造出吼、像这个小朋友喜欢的这个乐园，
1: 对，
0: 里面有很多设施啊，还有很多这个体验的活动，所以你来个家吼就会当
1: 带小朋友。记得里面还是有也有吃的。
0: 毛家，
1: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什么很好吃，那个鲜奶棒很好吃。
0: 哦，用牛奶做的，
1: 嘿，一支长长的顶顶的我鲜奶棒，我觉得，我之前有去买过，那个是好吃的。
0: 对。啊，所以伫内底吼，嘛有就这个景点啦，吼，还有这个改建成为这个动物乐园之后，吼，受到很多小朋友的喜欢，因为去那边可以喂小牛，
1: 对，
0: 喂山羊，喂小兔子，喂马，哦，所以。所以，和咱的这些小朋友会当替他放电，
1: 可能肥猪准，然后拢跳不起来。
0: 那为什么？
1: 因为大家拢去家饲啊。
0: 无啦，
1: 哎，等食到肥猪准跳不起来怎么办？
0: 我是刚刚讲哦，伊的土啊，应该是足大只的啊。
1: 就是会很大只。
0: 伊伫山里吼，
1: 肥肥的啊。
0: 伊土啊，拢是足大只，因为草啊，
1: 是讲伊嘛是有在走来走去啊。
0: 嘿啦。但是哦，你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跟喂食，还有拍照，这是。这个是叫做自然生态丰富的这个牧场啦，所以园区规划也不少的这个浪漫的打卡景点，
1: 一定要的啦，
0: 像很多的那种装置啊，
1: 要好拍啊，
0: 还有这个什么爱情锁啊，吼，爱情锁教堂啊，
1: 开开锁锁锁锁开开，那我盖掉，
0: 啊，还有这个大鸟笼啊。
1: 有，再大的鸟都装得下，啊，不是，
0: 没有啦，你人会当行入去，你去翕相啦，啊，佮伊吼，伫 你伫遮吼，会当看到因培他培育出来的这个

0: 乌点，哦，拢满世界咧飞。嗯嗯嗯。它还有一个这个蝴蝶屋哦。哇哦。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 DIY 体验啊，包括制作鲜奶跟挤牛奶，还有做这个鲜奶饼干。
1: 对
0: 啊。哦，东西非常的好。
1: DIY 我甲小朋友啦，因为我即摆多放暑假的时间嘛，
0: 啊，
1: 有当你袂使讲，嘿，囡仔好佚佗啊，然后大人就无聊，嗯，啊，所以囡仔一旦放伫遐，互你去佚佗啊，你大人可以去拍拍照啊，
0: 嘿
1: 啊，做一点纪念跟留念啊。林刚甲大汉甲小朋友讲，我带你去蹲诶，因为其实阮小时候就是安尼，阮爸爸
0: 带阮去蹲，
1: 我有带你去蹲，哪有相机伫？结果很聪明的爸爸就会拿出相簿。啊，这不是你啦，哦，这是你啊！哎，
0: 刚才黑熊都会射出来啊！
1: 真的啊，然后那时候你就，
0: 手机啊，基本上手机啊，
1: 对，就很方便，随时可以跟他，对不对？嗯，就跟他回忆，
0: 而且还会回忆呢，回忆你三年前有来过这个地方。
1: 刚刚
0: 啊，哎呀，啊，另外一个所在哦，基本上已经暂时停业吧，
1: 哦，
0: 叫做中仑云水溪。温泉啦，吼，就是伊是自然的这个温泉地区啦，但是现在已经无开放啊，这就比较较可惜哦。这个算在中埔的这个美人汤哦，也是台湾有名的
1: 啊，起码都无啊，可惜可惜。
0: 另外一个吼叫做吴凤庙，早期咧，早期叫做阿里山啦，阿里山的这个宗王祠啦，创建于在清朝的嘉庆君年代就已经有建立了，所以伊内底正殿就是供奉着这个吴凤宫的这个神位，也有挂了一些这种匾额啦，就是能够看见它的这个历史。嗯哼，啊，伫个这个目前吼，你所看到的是民国四十年吼开始扩建，无伊四十年进前吼，伊毋是西周安尼，伊尾啊吼四十年了后扩建的这个模样。阿金妈妈去予国家吼列为这个三级古迹，所以这吴凤庙吼算是很有历史，历史非常悠久啦。哦，啊，嘛是算是这个有水准的一间的这个庙，哦，啊，维持了非常的好。
1: 然后，
0: 啊，来到中埔吼，阿要食啥？
1: 食好食的
0: 肉粽，啊，佮食山参，哦，山参。
1: 我会去那家己做些迄啥物。路沿路都有啥物旺窑鸡、旺什么阿
0: 公鸡
1: 什
0: 么什么，
1: 我记得很多哎，所以去阿里没烦恼，无帮人个食。哎，
0: 旺窑鸡啦，
1: 很多很多，
0: 还有这个汤阿鸡啦，
1: 还是火鸡肉饭，规排的拢是哦。
0: 还有鸭肉，鹅肉也蛮有名的吼。
1: 可以去那边搜寻一下。
0: 还有一间的这个蛙粿哦，
1: 伊遐
0: 卖蛙粿应该嘛足好食哦。嗯嗯嗯。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吼，这是嘉义中埔。哦，诶，这个地区好食，好耍，
1: 好佚佗的所在吼。
0: 诶，对，
1: 有闲去行行的啦。
0: 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美东的桂英姐来听这首《欠翁的债》。
1: 真是欠某的
0: 情，
1: 欠某的情，欠翁的债。诶，啊，明仔载唔知要欠啥货。嗯，
0: 欠钱的人，欠钱走路的人，
1: 欠收费的人，
0: 欠钱走路的人，
1: 先欠收费，再来欠大条。
0: 因为今天你看到高级拢吹，是可能拢走路。
1: 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差，就是晾在那就好了。
0: 哎呀，那就微吼，股票是升高吼，倾家荡产。
1: 当然，不要开什么几倍杠杆，那个太可怕了吼。来，我哩咧收听者啊，你要听为什么？
0: 所以来问为什么吼？
1: 像那边安尼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0: 好，来连出来这两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哦哈，来。
1: 哎呦。

的郭英姐来听《欠翁的债》，这是依然慧珍姐、婉玲陈妈妈、奶油淑女姐、邦球林妈妈、徐阿姨。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啦！刷落来来点歌吼，今天哩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上线来给咱点歌，看、到咱的控诉2338，
1: 2337，九五五九，
0: 哎，新朋友，新朋友哦，或者是你拢最近拢卡袂起来，拢无点，拢无点过歌的，一个月啦，一个月若无点过，赶紧卡起来吼。来，控诉2337-9559，2338-0303，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啊，有卡通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哦。哦，那无听袂到你咧讲啥？这个北港的素龙姐，素龙姐你好，
2: 不见了。
0: 哦，哎呀，你失踪就久啊哩。
2: 我去住院
1: 啊。
0: 阿咧。
1: 啊，有要紧无？
2: 哎，还好。
0: 今麦出院啊。
2: 上礼拜出院，住了一个半月。
0: 那你身体要好好保重，
1: 要好好调养哦。
0: 哎呀，
2: 太累了。
0: 休假吗？
2: 你帮我点一首那个黄义霖的。
0: 好。
2: 爱你无条件。
0: 爱你无条件。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2: 好，
0: 谢谢，好，身体保重哦，身体保重。
2: 好，
0: 拜拜。
2: 谢谢，好，拜拜。
0: 这是到底三零八月娥姐，月娥姐在个
3: 顶
0: 卡。这是叫做江淮守春节。
4: 嘿，你们好。
0: 啊，守春节，老张，老张。
4: 嘿，老张，我要点一条爱就拍死无退。
0: 爱就拍死无退，哦。
4: 对。
0: 合唱的。
4: 对，合唱。
0: 好，下礼拜给你安排。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你唱哦，要你唱哦。
1: 还是
0: 我唱哦。还
1: 是我唱的吧。
0: 下礼，还是合唱的呢。
4: 对啊，你顶届多请假啊。
0: 哦。
1: 我平时帮你唱。

0: 拢无无啥物迄种默契
1: 啊。无啦，啊无同款的人，像嘛无同款的口味啦。
2: 对啦，
0: 是啊是啊。好，守贞姐，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哎呀，多啊多，就多啊好。
1: 江江，
0: 你好，这个神话素芳姐，素芳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是要买迄、那个、欸，
0: 你要买物件
1: 呀？
0: 你等我一下哦、喔。好，你稍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线吼，六十一线麻烦服务一下。欸，这是住在楼主，楼主的玉清姐。
3: 你好，
0: 哎，
1: 阿官你好，阿菜你好。
3: 哎，我是要点一条暖蚕笋咯。
0: 暖蚕
1: 笋红的。
3: 哎，蚕笋红。
0: 没问题。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哦，谢谢你。
0: 拜拜。哦，那你达哥，达哥好久不见
1: 啊，达哥。冬
0: 达哥来了，达哥又来了，达哥手脚很快。哎，达哥你好。
4: 喂，周健，今天你好。
0: 好，不是叫大哥，达达叔你好，达叔。叫你阿姐。
4: 我是长达大哥啊。
1: 哦，对啦。
0: 长达叔叔啊，哦，你的声真啊听起来，哦，无参就八十几年厝的咧。
1: 真的。
0: 你参就八十几岁。
4: 哈哈哈。
0: 哦，无啦，开玩笑。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海派的。好。三宝子轩的，我会选到余文奇弟。
0: 哦，我会选到余文奇弟，吓，好。
1: 哦，选到余文奇弟。
0: 你是甲阿关讲吓？
1: 无啦，你甲幼青讲。
4: 合唱，合唱的。
0: 哦，你甲阮两个讲的。两个好。
4: 好，
0: 拜拜。
1: 谢谢您，谢谢。
0: 张奇麦，我们是张奇万。
1: 哦，白念。奇麦是阮咧高雄市市长咧。
0: 系啊，
1: 我白道。
0: 我叫是奇麦咧，吼。
1: 喂
0: 喂喂喂喂！
1: 你大哥阿嫂，讲安尼。
0: 哎，安尼挂断去啊！我有甲你接通诶，你才阁卡一摆。
1: 你刚才当作卡唔
0: 着。哦，那是我叫迄个名。
1: 伊拢说啊，卡唔着，紧
0: 扣。不是，我唔是张奇麦。哎，瑞森
1: 大哥，您好。
5: 我要点诺言。
0: 诺言哦，你是说那个
5: 李玉君的诺言？
0: 李玉君的诺言
1: 哦。
0: 好，我想
1: 说刘文正。
0: 刘文正的诺言。
5: 啊，那个有点老，那个有点老。
1: 好，我年老是你喜欢
5: 年轻的年纪啊？那么大的年纪，
0: 这首李玉君的也年纪也不小，
1: 也有点历史了呢。
0: 对啊，
5: 比较不久远。
1: 你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5: 我七年级。
1: 哦，那同学啊。
0: 啊，我拢讲闲的啦。
5: 对对对。
0: 好嘞，
5: 拜。
0: 好，拜拜。拜拜。这是住伫桃城的来福大哥。
6: 谢谢你，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6: 点歌。
0: 哦，你点歌。
6: 阿母会聊魂。
0: 阿母会聊魂，吼。
1: 妈妈会聊魂。
0: 好好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6: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您，谢谢。
0: 拜拜。你是住伫高雄的新朋友，420的新朋友，高雄的单位，你住单位？
7: 米德，米德，
0: 米德啊，米德，
7: 米德叫系高雄米德。
1: 什么啦？
7: 我说我要点黄韵玲，成功一定是咱的。
0: 哦，成功一定是咱的哦。
7: 对对对对对。
0: 哦，
7: 哎
0: 呀，有志气啦，有志气。
7: 对对对对对。
0: 好，后礼拜哈，
7: 后礼拜你再要搞钱。
1: 拜年拜年。
7: 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光临，
1: 谢谢。
0: 礼拜二哦，拜拜。哎呀，陈满姐，陈满姐，
8: 哎，
1: 啊，我陈满妈妈，
0: 我跟你省差不多几个月，
8: 哦，真歹卡，
0: 差不多几个月，
1: 你几个月啊？是吧？哈，无啦，无代
8: 志。我保你啊，万岁啊！
0: 啊，
8: 江南金桃，
0: 江南金桃，嘿
1: 哦，嘿
8: 哦，嘿，江南金桃，
0: 好，
8: 谢谢，感恩你们两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后礼拜我提两粒给你，
1: 嗯，
0: 江南金桃，对不？
8: 国
0: 新的秋菊阿姐哦，
8: 嘿嘿嘿，
0: 秋菊姐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我要点幸福之恋，先我看我放一下，
1: 幸福什么啊？
0: 幸福之恋哦，
8: 不是幸福千万年，
0: 幸福千万年，
1: 阿邦的歌，
0: 哦，幸福千万年，你合唱的哦，
1: 嗯，敢那是，
8: 嗯，
1: 合唱的，
0: 哎，不是呢，
1: 哎，不是吗？
8: 不是。
1: 幸福千万年，
8: 啦啦啦啦啦。四四五一七
0: 啊？什么？
1: 四四五一七。
8: 四四五一七。
0: 四四五一七哦，吴兆邦跟董玉君的啊。
1: 那一首歌哦，对，那同一首我们讲的同一个。
0: 哎啦，哎啦。 你好哈，你照帮
1: 忙。OK， 了解。
0: 哎，没错。
1: 好嘞，拜
0: 拜。好嘞，拜
6: 哦。长得好，没错啦哈。
1: 今天好，
0: 没错。

0: 每天都看你节目呢。
1: 三十年。
2: 大家看不顺啦吼，未看不顺。
0: 没啦没啦没啦，要进咱就感谢，我感觉真好看到你那小弟啊嘞。
1: 亲切噶吼。
0: 哎，很亲切感的。
2: 感谢。好，秋菊姐，谢谢哦。
0: 哎，麻烦你哈。
2: 哦，拜拜。
0: 好，拜拜。
2: 哎，我看到一个喊得来的好朋友，这是。到底保新吗？中华保新的慈美啊，这吗？
3: 帅哥美女好，
1: 在
2: 你好，你好。你第一，你第一代，第一届点歌哦。嘿
3: 呀，啊，都罔听呢，不跟你唱。
2: 哦，啊你，
3: 爸爸坐啊，啊这条，这的一条啊。
2: 哦，你要唱迄个。
1: 北京真亲。
2: 哦，北京真亲哟。
3: 有啦有。
2: 好好好。啊你爸爸姐，啊你搞嘞，啊你搞嘞。
1: 阿妹呢？阿妹买个面啊嘞。
3: 当时要唱。
2: 后礼拜拜你。
3: 比较十一点过好不好？我有代志，有当时啊，拢啊十点才有转，十一点才有转来。
2: 哦，好啊，无问题哈。后礼拜拜你。
1: 谢谢您。
2: 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感恩感恩哦，努力大家点歌，无啥气嫌的点歌吼。来，咱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哈。嗯。咱所谓这个好朋友吼，这家家户户拢用得到，这是大力电视台。啊，那他说中视的好朋友吼。最近吼，你若开始讲有会吹冷气，皮肤会比较较干，也是讲吼油水不平衡，这个很好用，就好用的。啊 ，MOD 的好朋友嘛，跟他别激动，参考看卖哦，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6: 哦，两位助兴打给后，这个叫做全效六效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杀了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哦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想买香香豆。
7: 柔珠。
6: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5: 哎，100种，你看现在节目。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6: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我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哦，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啊？
1: 真的？
5: 袂破咩事？
6: 哎，所以就这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日伊厉害所在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5: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6: 它就瞬间消失，
5: 会化解掉。
6: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你看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吼，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2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有没有？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想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把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豆嘞，
5: 不要加糖。

0: 啦，你唔好晒我。
1: 真的真的真的，吼，阿你甲倒，吼，妈妈甲倒，过来咧，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吼，姊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这件衫。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安尼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0: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1: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2: 我
1: 真正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内底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来
0: 检查一下。
1: 对啊，头前，
0: 哎呦，
1: 和你白苍
0: 苍，
1: 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1: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0: 是是。
1: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涂了口红，啥一烫开去搞掉，洗不掉。
0: 对啊，还够混呐。
1: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
2: 地外靠
1: 啊？
2: 黑你是去对，
1: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0: 还有这个功能哦，
1: 也可以啊，吼，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吼，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不掉啦，露不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0: 瞬间清洁剂
1: 的，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袋豆包，安尼个一过对吧？哎，唔知讲拎到来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没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0: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1: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天可以直接30颗、30粒一包，
0: 加大了对不对？
1: 嘿，但是价格哦，
0: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1: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0: 这时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那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怎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袂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芘的苯，苯都有毒性，伊就有可能造成。 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藏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

0: 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当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那纱洗完料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那的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料哦，那纱会当清香，洗起来品着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料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料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会当清气，敢若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伫遐看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莫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若外口去，恁有在学生囡仔伫外口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就是。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到要死，讲啊落落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咧洗好香香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啊，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啊，一包500，足贵的，一粒要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你卖物件都唔歹呢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你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 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互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下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我的天。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1000来啦，三帅来1000来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下。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点杠注文吼，那个六效合一的这个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吼，这真正足好用的，你来用看麦。你那出来，你那这个卡号内底有点数的，摕来换这個啦，用看麦。这一包内底有30粒，安尼总共6包。180粒，吼，1000块尔，吼，你内底有点数就摕来换，摕来换吼，用看麦，好用你才留咧吼。咱的秋翔大哥吗？
3: 对对对。
2: 嘿，你好你好，你爱一组吼。
3: 嘿，一组。
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苏贞杰。
4: 哎，迄个皮球一组。
2: 好，等我一下哦。六效合一吼，你秋丽姐你好。要爱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秀文姐。
5: 买一组，
2: 用看麦。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咱的美秀姐，
5: 买爱一组，
2: 洗衣球一组。好，等我一下吼。尹真杰，买一组洗衣球吼。
6: 哎，对哦。
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金龙大哥，买爱洗衣球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阿珍姐，买爱洗衣球吼。
7: 你要进
2: 哦？嘿，我要进。要爱一组洗衣球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谢谢谢谢，咱的丽红阿姨，
8: 要
2: 进吗？嘿，我要进，我要进，
8: 我买买，
2: 洗衣球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啊，你若要爱靠点数，甲小姐交代哦，哦，咱的金莲妈妈，妈妈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吼，
9: 对，
2: 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吼，秀菊妈妈。不是，那你聪明大哥哈。你好，要爱洗衣球一组。好好好，等我一下哦、喔，谢谢。那你秀菊妈妈你好，要爱洗衣球哈。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那你万全大哥，要爱洗衣球一组。
10: 两组。
2: 要爱两组哈。好，你等我一下哈。好，你来用过吼，后一届你会回购。好，我跟你讲，这个吼应该是全世界全通病的。全通路啦吼，全通路上盖俗的，啊上盖有效的，啊上盖会好的吼，你来用看卖哈，玉英姐，买一组洗衣球，好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玉花姐洗衣球哈，好等我一下哦，咱的桂云妈妈，
11: 你好，
2: 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哈，
11: 好，哎我是好，安尼请问当时
2: 是，你稍等我一下，好，你怎啊，你若内底有点数，咱甲小姐问一下吼，快当扣掉，甲伊扣掉，咱的素媛姐，
12: 喂你好，
2: 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哈，
12: 好。1000块，
2: 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吼。这是秀珍姐。
13: 喂，你好。
2: 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吼。
13: 我6号说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等我一下哦。这上紧嘛，爱等到这礼拜哦，这礼拜拜五才有会哦。咱的893的好朋友，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吼。好，你等我一下哈，给你抄资料。秋英大姐，秋英姐。要爱一组吼，好，你电话稍加一下哈，等我一下，彩云姐，
14: 要一组，
2: 洗衣球一组，好，等我一下吼，这一粒嘛吼，一包内底有30粒，一粒会当洗10件衫，10件衫左右，啊，你若较说讲较侪衫吼，较大桶的这个，10公升的那种洗衣桶、洗衣机啊吼，你会当弄2粒，吼，满水位加2颗，我跟你讲，你洗完了后，你也唔免加。洗衫精啦，免加这个柔软精啦，也免加这个香香豆啦，自然的清香，真正足好用的，啊，佫方便啦吼，啊，这个量拢甲你扎好势，啊，你袂讲吼加收济，还是加收少吼，小妈妈。小妈妈你好，要爱一组洗衣球吼、好，等我一下哦、华敏大姐吗？ 你好，你好，要爱情做徐英雄哦。

0: 你看看我来有点数字。
1: 无问题，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吼，甲你查哈，五十六线吼，咱的美云姐。
2: 我在知道。
1: 无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花梨姐。祈求，好，等我一下吼。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注意听，你若假如讲卡号内底有点数，会当直接来使用掉。啊，尤其是吼，会当顺续甲你累积，就是讲吼，今仔日到这个年底十二月三十一号吼，拢会当来累积满一千送五十点，啊，佫会当明年，啊，佫会当继续换物件吼。这真正足好用的吼，啊，你来用看卖，六效合一吼，哪些个就是讲吼，甲你清洁这个脏污。啊，那粉红色的吼，就是柔软筋的概念。啊，那紫色的吼，就是讲吼去除你的异味啊，也是讲吼快速的溶解。这真正最好，因为尤其是你头段有看到咱的看到咱的这个厂商在讲介绍，一旦落去就马上溶解啊。吼啊，尤其是你那去除很顽固的这个油渍导油啦，也是讲吼很难去除的，你落一粒来洗看麦，你就知影有够好洗的吼。咱的无好势，一包给你做试用，无好势，赶紧给你退行吼。咱的维珍大姐吗？维珍姐，你好，要爱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吼，咱的彩妹姐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咱的银珍姐，你好，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哦，谢谢，感谢。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0991，谢谢。

喷。面对着强军骏马，咱拢不免惊，英雄两字是我的名。二世顶天过关，甲咱。

0: 美味让你搜一搜，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好的，我是小七，
0: 我是阿天，
2: 我是杰七料，七哥好。
1: 好的，前两天啊吼，一群朋友来找我，啊买两个大的披萨。阿哥，那是披萨，拢一定会加可乐哟。
0: 系啊系啊。
1: 哎，就是去迄个足大型的卖场，迄阿哥买一袋鸡翅给我。哦。然后吃完啊，披萨冒春，啊，迄个可乐。
0: 可乐，你没完。
1: 冒春，你足大罐的呢。
2: 刚好有这些食材嘛，我们就来做一道可乐鸡翅。
0: 可乐鸡翅，
2: 可乐
1: 可乐落去卤的哟。
2: 对对对。
0: 我是有听过，可乐卤猪脚，可乐。猪鸡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乐鸡翅，所需要的材料是白芝麻、鸡翅、姜片、葱、可乐、太白粉、百里香、美生菜、糖、盐、酱油、番茄酱。
1: 啊，这边送上。
2: 我们垫一点生菜，打一起吃比较爽口。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等一下生吃喽。
2: 对，好，姜。对。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防止鸡翅粘锅。
1: 哦，个垫底，
2: 我们就把先把它垫底。
1: 好，好的。
2: 那热度从下面上来，姜味会被带上来，
3: 空一样。
1: 哦，我那个玻璃，好，啊，放油不？
2: 等下，咱先啊，鸡翅做一点啊加工，太白粉。哦，对，
0: 太白粉厉害喽。
2: 上来，姜粉呢，先不要急着下去煎，让它回炒一下。砂锅里面先加一点点油，锅子热的时候一样油进来。好，那油进来之后呢，我们把锅子倾斜，会看到油很顺利的流动，有油稳，对，温度就够了。嗯哼，这个时候接下来，知道
0: 这个步骤应该边煎到全熟了，
2: 边再煮两下，
1: 不要抢。
2: 这个鸡翅本身有一些油脂，所以预热的时候它也会逼一些油出来。
0: 你主要就是要吼，让它上色酥脆啊，表面酥脆啊，那种菜。哎，莫啉莫啉，未使啉未使啉，迄等下要落的啦，不啉嘞无够的啊。
1: 你伫咧嘴巴看了这个，敢那足好，都是要甲啉落。
2: 好，等下上色，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摆进来。可乐进来，
0: 这安尼，等一下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可乐的汁稍微
2: 对收一下？好。番茄酱大概两汤匙。
1: 啊，所以这时阵干嘛要放豆油？
2: 爱，
1: 那是爱呀哈。
2: 我们有可乐去甜，我们还需要一些咸跟鲜。像酱油一样下来，
0: 综合一下。
2: 对，两汤匙下来，撒一点点盐巴，带一下它的咸味。可乐，它的糖分
0: 就高了。
2: 对，所以我们糖不要太多。
1: 看过。
2: 现在先把盖上来。
1: 好。
2: 大约等待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15分了哦，等下油。
2: 这15分钟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可乐把我们的鸡翅软化，
0: 软化。好，
2: 那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收汁的动作，
0: 拿过来。
2: 好，来。哇哦。
1: 好来，啊，今麦就是大火来收汁。
0: 收汁。
2: 开大火。
0: 那这个葱跟姜需要把它挑起来，
2: 要，
0: 好，要挑起来。
2: 好，这边呢就不用客气，直接开大火把它收干，
0: 收干，
2: 收干。
0: 我这胶本胶每一点收起来。
1: 哦，对哦，有米沙沙的哦，这得治喉咙。
0: 对啊，
2: 这个鸡肉的胶质都在里面。
0: 而且你看，咱子怡老师给时代先蒸过，切料来炖，都不会骨肉分离。
2: 对。

0: 当我们的鸡肉这样剥开嘛，底的酱汁都快要干了。嗯，记得我们鸡翅一定要去煎过，哦，它煮完比较不会破掉。
1: 对对，那规鸡拢完整吼。
2: 哎呀，无你来看，
1: 你啊用卤就开去啊。
2: 对啊，跟卤十五分、二十分就已经好去啊。啊，卤了佫收干，你看佫拢无好去。
0: 好，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好。
0: 摆进来。
1: 煎过了，我无留过来水呢。
0: 好，那家里有一些香草啊，可以点一下。好，让我们的可乐鸡翅就完成了。

0: 美，
1: 太棒了，
0: 好美。
1: 这一道料理哈，你阿公跟他以这个画面来讲的话，他就能够用大概两三种
2: 花论呢。那个皮煎过跟用那个皮一样是香的。
1: 哎，哪有人哪有人这样子？这个给希腊已经用母要半点钟呀，搁未骨肉分离啦。
2: 现在只要我用这吼，骨得出来。
1: 没有。爸爸妈妈，您如果来做这吼，那爱加虾没有？李老师，应加些辣应该 OK 吧？
3: 没问题。
1: 好。太棒了！我们的这个影片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有重播，大家重播看。

0: 来第一次听到女生版的爱丽冠，
1: 淡薄啊，足久无出诶，可能淡薄啊袂记。
0: 哎，你有出过啊？
1: 好像有，
0: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1: 好像有，好像因为太久了。

0: 谢谢。
1: 我是说那只狗狗啦。
0: 好，没变走。
1: 它很可爱，你不觉得吗？好乖哦。
0: 我挂目镜，我看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好，谢谢各位啊，继续挂叫做李冠爱呀、
1: 啊。李冠爱是啥东西？
0: 因为温大汉的五一七吼，你看在听着这首歌，你说爸爸，你唱那个你关爱，你关爱，你关爱，关爱。
1: 你应该现在在讲英文吗？
0: 你说爱你关嘛，爱你关爱，你关爱，哇，你关爱，你关爱。
1: 那个切点切错哦。
0: 爸爸，你唱那首你关爱给我听。你关爱，你关爱，你关爱。
1: 哎呦喂啊，我懂。
0: 是爱你关不？嗯。
1: 对啊，伊迄个。切的那个字切错地方，
0: 手换啦，手换啦，爱你关爱，你关爱，哇，你唱久了变你关爱啊，你关爱，
1: 好、哦，我懂，嗯、不能从中间乱听就对了，你要听整个副歌，你才不会唱错。
0: 对啊，这、啊、很奇怪的一首歌哦。
1: 还好啦，蛮轻松的啦。
0: 哎呀、啊，就是，但是有进前有人不是讲哦，迄诶念什么啊，念念十届。就变作较无好听的话啊！
1: 哦，也是有，有
0: 。吓，七跟八喔，哦，你念快一点，嗯，七八八七八七八七八七八，这样，会念卡咧吼，会回沙沙
1: 啊，对了，
0: 所以不要乱学哈。好，继续挂了，叫做爱你冠啊，不是你冠爱啦。
1: 真嗨！
0: 但是你唱的是你冠爱，无唔对。
1: 啊，有吗？

0: 你管爱，你管爱，你管爱，啊，总拍拢是咧你。
1: 爱，你管爱。哦
0: 哦，你管爱，管爱，你管爱。好，来，我们来抽奖啊！哈，对，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
1: 哎，
0: 张张是我抽的吗？
1: 张，
0: 我抽的无来哦。今
1: 日是呢。
0: 哦，我抽的无，哎，我话你抽好啊，你抽的拢有来。
1: 不一定啊，迄个因看心情，毋是咱会使控制哦。
0: 您抽的较有来啊。
1: 来哦，来哦，来哦。
0: 我话你抽。
1: 安尼，迄个大力观众回娘家，三。
0: 咱要来送奖品嘛，对吧？总是爱抽，有人伫咧，伫现场的，对吧？
1: 停。哦，什么龙？林淑龙。
0: 林淑龙。
1: 林淑龙就为了无缘的结局，迄个吗？
0: 不是啦，不是。
1: 不是吗？
0: 头头头头，我刚刚有接
1: 过叶丁。嘉荣啊，嘉荣姐，嘉荣。
0: 哦，嘉荣哟。
1: 人土土的嘉。哦。美丽佳人的佳。哦，
0: 嘉荣大姐。
1: 嘉荣姐。
0: 喂，你好，我嘉莹。
1: 哎，我赶快。哎，不一样。
0: 哦，不是那个嘉莹。
1: 不是那个嘉荣。
0: 此嘉荣非彼嘉荣，这应该是女
1: 生啊！一个查甫，无同款。
0: 嘉荣姐，
1: 嘉荣姐，你来啊！你嘛够够大粒的呢，够大粒。
0: 台北市南港区林嘉荣小姐，林嘉荣小姐，你的奖品已经要给你送到厝啊！哦，哎，赶紧来领，
1: 已经给你捞出来了哦！啊，你要记得先回来哦。
0: 嘿，即马已经寄去迄个邮便局啊！吼，啊，等你来收回哦。
1: 对哦，你莫别记哩哦，你莫无转来哦。
0: 我看这个办事，
1: 咱两个真正做两公的呢。
0: 哈哈，够来。
1: 咱两个很亮光呢，为什么每次这种事情？
0: 我们来了呢。
1: 我来写点五号呢。
0: 啊！伊是错一条，唔知影抽到伊吗？嘉荣姐哈，
1: 嘉荣姐您好，
2: 就是我啦，我打去了啦。哦，
1: 想说等你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很担心你没有来。
0: 我想说你应该又会不会跑出去了？安尼啊，
1: 哦，电话不好打，
0: 哦，电话不好打。
1: 那我们等一下修理电话。
2: 好打，第一次打。
0: 哦，第一次打，
1: 真的哦。
2: 哎，你看我有好福气耶，我今天
1: 真的呢，好开心哦。
0: 第一次打，第一次打，掌声鼓励就中奖了。
1: 哎呦，恭喜您哦，太棒了，
0: 恭喜恭喜，
1: 来吧。哦，
0: 阿你今仔日爱去买乐透。
1: 嗯，
2: 好。
0: 丢丢，剩我一半。
2: 丢丢，我请你哈。
1: 好，那算了。
0: 卖请，剩我一半就好
1: 啊。阿那丢两百块嘞，
0: 两百块，两百块，我搁爱坐车去你遐
1: 领钱。
2: 哎呀，就我坐去你遐啦，
0: 哦，坐去遐啦，
2: 我坐去恁遐，
0: 对，就是福气啦，
1: 当然，
0: 对
1: 不？
2: 你们两个好可爱，我喜欢，好喜欢你哦。
0: 对啊，谢谢嘉荣姐。啊，我阿冠来给你抽奖啦，
1: 是我吗？
0: 来帮你抽奖，
1: 我来看一下，
0: 看会不会抽到大奖嘞？哦，
1: 使用暴力的我，等，
0: 到底是什么奖品嘞？
1: 他转得很用力，我被他弄得很紧张。
0: 你看这个板子很持久哦，嘉荣。
1: 他很久很久，因为他是年轻人，跟我们一样是年轻人。哎，好，我们尽量卖循环，好，
0: 几千几千，
1: 算了，等一，
0: 几千，谢谢啊。
1: 哎，这个也很棒哎。
0: 哇，
1: 赶空带回家这个。哇，
0: 嘉荣姐，嘉荣姐，恭喜你得到益生菌一盒。
2: 好啦，
0: 恭喜！
2: 我不是姐姐，我83了哎。
0: 你83岁？
1: 你这样子有83？
0: 你是不是谎报年龄？
1: 对，你这个声音听起来呢？
2: 我给你们买很多东西，我83了，我是阿妈哎，我的孙子比你们大了。
1: 真的假的？你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年轻？
2: 无啦，
1: 赖安呢？你
2: 哦，那你若看到我，你会惊到啊？
1: 怎么可能？
0: 我唔相信，你好红款。你好红款。
2: 你内底有资料对啊？你着看。
1: 我看到资料。
0: 我看到你的本人。
1: 啊，都无看到本尊呐。
0: 哎呀，林刚啦，
1: 有机会。
2: 你当带去互你看啊，以后无爱跟我斗阵啦，孙叫要大宝啊。
1: 啊，恭喜你！
0: 啊，你已经做阿祖了吗？
2: 我孙28岁了，他也娶老婆啊！
1: 哦，恭喜！
0: 啊，你这边做阿婆阿祖啊？
2: 我做阿祖啊，你唔知哦？
1: 哦， 好开心哦！
0: 哇哇，
1: 恭喜恭喜！
2: 有好命无？
0: 好命好命！
1: 哦，太好！
0: 你食到百二岁了。

0: 六代同堂，
1: 有后。
2: 好啊，那个小姐会跟您联络哦。
0: 哎、欸，等一下会跟你联络。
1: 对，
2: 谢谢您，恭喜您，谢谢。
1: 你们两个好可爱哦，每天都帮你们看。
2: 谢谢，谢谢陪伴哦 ，Love you，
0: 拜拜。
1: 好，拜拜，谢谢你们啦。
2: 谢谢，
0: 拜拜，拜
1: 拜，再见，再见。
0: 那被砸，
2: 哇，好开心哦，
0: 被砸灰的声音。那我看笑脸呢，
2: 听起来感觉就这了，哎，就很年轻，很有活力。
0: 声音够他笑脸啊，我声音真操劳，操劳。
2: 那我可不可以改一下？那这样可以吗？我可以用娃娃音讲话吗？
0: 麦搞懂，麦搞懂。
2: 奇怪呢，很危险呢，这样也不行，这样不行。娃娃音讲，要不然用美环好了。
0: 节目效果啦，你就是。
2: 要请等一下，要下节目了。你好，我是美环。
0: 你就是我是一个派郎吗？
2: 这样可以吗？
0: 我是刀子水豆腐心，我是做几个节目效果好你，对不？
2: 对不？爱嫌弃，咱就是爱改变嘛，对不？都对了啦，都对了。
0: 来啦，谢谢啦吼，感谢咱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吼，感谢咱大家加油鼓励，热火青春购，
2: 明天见喽，拜拜。

0: 哎呀，碧慧姐第一次看到你哦。啊，跟咱小美冰淇淋啊，静子姐都过不来啊，跟咱呢瑞东大哥碧双姐，碧双姐跟碧慧姐刚好熟识啊。啊，跟咱那个红领的妈方兰姐、丽满姐、林玉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英美姐，把都过不来啊，美花姐。
1: 感情起起落落，缭乱着头前的路。

0: 怀森啊，刚才内力儿姐、登强大哥、方兰姐妹儿姐、玉兰姐、郑云大哥、慧茹姐、刚才秀维姐，还有我们的丁耶、玉珍啊、美惠姐、坤辉腾姐、美香姐、丽儿姐、秋莲姐，谢谢。
1: 谢谢。
0: 为什么唱？

0: 弄错，你知道吗？
1: 因为你在想事情。
0: 没有没有，我都在看到底谁在有谁在掌声。哦。啊，我都你要看我眼神，你按那点点，就是看上面让我的掌声眼神的时候，哦，按你。
1: 看不到呢。
0: 看得出来吧？
1: 看不到呢。
0: 因为他往我的眼神往下啊。
1: 哦，按你了，按你。
0: 哦，我如果看这里的时候，就在看你哦。有没有告诉他？
1: 嗯，你去看一个，你哪里看镜头？啊来，啊哪里看掌声？啊来看尾的人嘞？
0: 看啥？
1: 看支持的人嘞？哎、欸，太明显了！
0: 哎、欸，好热啊！你干嘛乱叫啊？你很烦呢，
1: 没有度未来。
0: 啊，看几集啦？哎，恭喜仔，恭喜仔，几期的拢无得过奖，伊拢无咧拍扑
1: 个，拢
0: 无咧拍扑个。哎呀，哎，伊个你有咧搞阮几期哎？你要拍一下扑个，唔知有可能会得奖，啊，无你拢无拍。
1: 无，伊拢点点啊看。
0: 哎，你看这边。你看这边对不对？这边的机器嘛哈，这边机器几乎都没有中过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打过掌声、啊、
1: 他们就是默默的支持、
0: 啊。哎呀，默默的支持啊，然后都
1: 很多都是默默的支持、啊。
0: 像那个叶小姐也没掉过，哎
1: 对，
0: 蔡妈妈嘛没掉过，
1: 无啦，因为蔡妈妈今麦拢用迄支卡、啊，
0: 蔡妈妈拢用迄、那个。
1: 无会员的，
0: 无会员的迄支电话卡，
1: 永远嘛袂对啊。啊，佮啊，伊的迄就真无多，因为伊拢用另外一支电话的卡。
0: 嘿啊，都无多。
1: 系
0: 啊。啊，不过伊嘛无咧拍扑克啦。
1: 他妈妈。啊，就是这边无卡，所以就。
0: 嗯、啊，就
1: 浓缩了。
0: 就浓缩了，所以你啊，总共有咧讲支持的，即你落即0303这支哎迄落，
1: 无你嘛
0: 卡一两通啊，哎，你啊感觉迄落。卡足忝的，你要卡一两点钟内底，将上届无嘛卡一两通啊。
1: 无啊，有的就足低调，伊就
0: 要。咱即卖迄个。
1: 点点啊支持。
0: 咱即卖叫迄没有中过奖的，打一下这个0303这一支。
1: 哎、欸欸，你有钓过门卡、
0: 哦？哎、欸，有钓过的门卡哈。
1: 哦，你啊，金宝大哥，很咧讲，你就来。
0: 哎、欸，你有你无钓过，先卡一下0303这支哦。
1: 登强大哥，
0: 哎，登强大哥拢迄个领奖的时阵就走去困啊。所以有你有中嘛，你也不知道，就是哎，
1: 完全没中过奖，
0: 完全没中过奖的，
1: 打0303
0: 哦，方瑜姐还有谁呢？
1: 于芳
0: 哦，于芳，我想过方瑜啊，
1: 哦，丽英姐嘛无，
0: 哦，丽英姐捌钓过哦，夸张
1: 哦，草松大哥，你伫路要当偷看
0: 的，你伫偷看了嘛，你拢无钓，哎，
1: 陈妈妈，秋芳姐嘛无。美龟山美惠姐嘛无，
0: 哦，
1: 北屯秀凤姐嘛无，
0: 哦，
1: 正宇大哥，嘿啊，正宇大哥嘛，
0: 正宇大哥嘛没钓过哦，兰桂姐应该是姐啦吼，啊，无钓过才少
1: 哦，小周嘞，你来乱嘞，
0: 一般来乱，你卖插伊，
1: 嘉丽姐你有钓过哦，
0: 嘉丽姐钓过两届啊，
1: 嘿啊，阿哥我，
0: 哦，无钓过才少哦。
1: 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打，反正我们这个不会显示啊。
0: 嘿呐，
1: 我们这个不会显示，老师卖显示就好啊。
0: 我念出来，我念一个尔啦。哎呀，哦，素贞姐捌钓过，俊夫大哥大嫂，
1: 哦，
0: 美兰姐，丽华姐，俊夫大哥你定卡，你那种那无啥咧卡。
1: 美华姐嘛捌钓过，哎，桂如姐你来乱的哦，你钓过两届咯。
0: 哎呦，美华姐，这个美华姐嘛捌钓过。哦，这么少哦，这么少了没中过，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人家你都不敢卡一款啦。
1: 我们起码不会扑名，所以，
0: 哎，
1: 可能我们看有尔，恁最
0: 可能惊人家加一款啦。
1: 恁最，我们袂加恁加。碧芝姐，
0: 敏玲姐，你有钓过，你就一届，啊，不然你可以再加油。
1: 新妹妈妈嘛唔捌钓过，
0: 碧玉姐
1: 嘛无。
0: 哦，这么少哦，
1: 恁起码有卡，恁今天。后半段要记得要回来收看哦。
0: 对对，因为你就是，
1: 因为你有打就有机会了。
0: 嗯，
1: 有打就是有参加奖了。
0: 你啊，中共真正忍不住要转去别的地方，你那个 5:45那时候一定要转回来。哦，了解没？美兰姐还有，哎，这么少
1: 哦，那么少，
0: 没中过的竟然不到20个哎，夸张。
1: 那天又进，
0: 不过看这边拢没钓过啊。
1: 又进嘛，有调查呢。哦，那他们那一档超多了。
0: 没有啊，因为他们那一档有那个够大力啊。
1: 对啊，对啊，对，有中式的、啊。
0: 你跟他中式的差不多3000几百人没钓过啊，哎呀、啊，那当然比较多啊，人家跟他大力呢。
1: 对，大 MOD 啊。哦。哦，李玉杰嘛不。
0: 李玉杰，哦。
1: 啊，台湾林玉杰来乱呢。哦，陈威大哥哦，
0: 后来后来
1: 还是有啦，
0: 还是有啦，
1: 对，他们可能很有机会，
0: 因可能都啊，全国也未钓啊，未钓，干脆来卖卡。
1: 我连讲你都感觉讲未钓的，等下就抽到你个咯。
0: 对，啊，你上好无来
1: 哦，上好无来，你叫人卡，
0: 本来你上好无来，我刚刚看到跟你骂。
1: 啊，不过你啊，我今仔唔关心，我都要考阿我。你若无来，拢要考
0: 我。我考我，你爱讲话哦，我唔敢讲哦。你也无实在，我唔敢讲啊。
1: 无啊，今仔哦，今仔咱讲好个哦。啊，
0: 今仔讲好个哦。
1: 咱讲好哦，恁今仔咱来个抽奖无来，阮就是唔管啥拢要卡出去哦。嗯。真个啊。
0: 啊，你爱啊，敢唔过你爱没爱我由你来，我不敢哦。
1: 我
0: 不是，我不敢讲话。
1: 那是咩啦？你我怎么好骂，对不对？那是关心。
0: 哦，关心你，
1: 对，
0: 关心你，
1: 对，
0: 啊，不过我拢感觉哎呦，没，没好啊，用关心不好。好啦好啦，啊，咱你都等你，等你，哎，等你，如果你抽到你真的没来，我们打电话给，
1: 哦，
0: 就call out给你哦，
1: call out哦，啊，你不要为了要让我们call out，你们就不打。
0: 对，你我call out给你。没有奖品可以领哦，
1: 就老鼠咯，
0: 老鼠咯，
1: 你蛮想讲，我就考啊，你就要讲考啊，你都总敢买卡哦。
0: 那你我考你呢，全都是你，
1: 你已经无机会
0: 失去那个机会了。哦，了解不？
1: 大哥，你爱老的哦。
0: 啊哈哈，好啦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啪哩啥呢啥呢？
0: 我是彭林哦。
1: 哇，吓死人
0: 哦。啊，咱讲讲伊的癌症是省出来的哦，哈。医生接6个致命省钱的行为，吼，惨赔健康哦，吼，啊，怪咱第一类就是过期的食物，吼，嗯，那个舍不得丢，啊，怪要
1: 冰箱的菜抽了好多天喽。
0: 哦，啊，第二个，你这当咱讲过嘛？第二个就是了，常买特价水果不新鲜发霉也没注意到，你要买特价是爱当买种伊个人真正的特价，卖买的。已经快要过期了。
1: 买一种的
0: 暖
1: 一种的。
0: 哦，对对对对对，买你也不随，有时候没有马上吃的话，可能隔天就已经。哇，你了解无？哦，好，啊，怪咱今摆要讲第三个啊，这就是咱的用过的油舍不得倒掉。嗯。哦，重复油炸了好几轮。哦，油品在每次高温加热下都会让你的油脂酸败。哦、除了营养流失 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油脂氧化产物和自由基等有害物质增加坏胆固醇和癌症风险、哦、因此回锅油对于健康的风险较高甚至带来那些致癌的隐忧、哦哦、你有看很多在卖那个
1: 炸的
0: 香鸡排还是那个叫什
1: 么咸猪鸡
0: 咸猪鸡的用标榜讲我们一天换一次油，
1: 对，我们就是一缸一趟新的，
0: 一缸一趟新的。那、啊、为什么他要这样标榜？就表示他们没有
1: 用回锅油，
0: 没有用回锅油。对，因为可是，一天炸新，你最好是早一点去买，也不要太晚去买。你太晚去买也是炸了 N 遍你啊。
1: 对，因为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我有讲过，就是有一个炸鸡，也是炸鸡排的，他就是第一个客人，他见证他打开。倒新油的那个，他就免费送一个鸡排给他吃，
0: 真的、
1: 哦，因为他就见证他就是倡导每一天他就是开新油，爱就是来见证一开新油的迄个第一个人可以就是上一只对鸡排吃呢。哦，
0: 他就要证明你可能上一只，看卖有安装无安装，他个继续卖。
1: 你咧咧，你为什么这样啦？人家生意那么好，卖那么久了，还需要测试吗？还白老鼠嘞！
0: 啊，先见我一下看卖啊！哎，不然我开始呗。

0: 好啦，一名吼50多岁的咱的王先生哦，节俭诚信哦，榨过的油都不直接丢弃，每每都用到好几轮才肯换哦。嗯、最后确诊肝癌哦。
1: 不要这样啦，阿母啊，其实阿母啊，大概拢安尼欠。
0: 哎，免欠这啦，哦，就哎，蛮欠这，而且有些油真的榨不得啊。
1: 对啊。
0: 哦，你如果真的要榨东西，还是要选择真的那个。那些真的比较好一点的油，不要选那个。有些油真的不能用炸的，你请一些橄榄油就不适合用炸的，因为橄榄油它适合低温的。
1: 低温的。
0: 你看低温的哦，看你要做沙拉啊，是迄个有比较较低温的拌炒都可以，但是也不适合哦，不适合用炸的。哦，有橄榄油是超级好的油。
1: 对。
0: 但是。它就不适合用炸的，嗯，啊，所以你就不要用炸的，哎、啊，了解不？啊，不要以为，哦，我买这个超健康的油，结果你搁来用高温油炸，
1: 哇，结果嘛是破坏掉了。
0: 啊，当当当当，安尼了解不？啊，哦，好，阿怪了，这个确诊肝癌吼，阿怪虽然吼癌症的迄个成因复杂吼，虽然你用一半尔，冇看有哦哈。噪音不能直接归咎给回锅油 哦，但那个医师认为这人是、哦、不可忽视的一个致癌因子啦哦。阿管营养师也在脸书贴文哦，外食族观察贴摊商的方式哦，就是那个裸鼻搭摊商的方式，如果发现油锅颜色又深又浑浊，基本上都很黑啊。这样炸出来比较漂亮啊！真的啊！
1: 爷吼，看那个啊，那个鸡啊，
0: 白白啊！我跟你讲，那较健康啊！你讲
1: 健康的哦。
0: 哎，你嘛看伊安尼的，那其实那个有一点比较偏橘的，
1: 金黄色，
0: 橘不有比较偏橘的，比较黑的油去炸的。
1: 哎
0: 呀，那伊的。你嘛感觉安尼，我咧看起我好吃。
1: No,
0: 安尼个无？哦，阿怪迄个，你也发现咧油，迄伊个油吼，伊个颜色又个深，又个浑浊，啊泡泡很多。嗯。阿怪跟，你个感觉伊安尼格格闪闪安尼怪，阿怪油烟足大吼。阿怪伊个油炸的食物颜色个较深，就要小心你使用回锅油。啊，你有了解无？
1: 听无？
0: 好听无？哦，其实，咱即摆咧看电视，应该是拢家己
1: 煮啦，
0: 啊，就煮较济啦。哦，你爱甲恁孙啊讲一个，啊，无来甲恁囝讲一个，安尼了解哦。哦，好啊，第四个，就是咱俩爱买便宜的加工食品当正餐。欸，真的加工食品都很便宜，你不会？
1: 而且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这么胖，你知道吗？
1: 有吃泡面了？
0: 不是，我都吃水饺。
1: 哦，水饺也是啊。
0: 水饺，而且用不是用煮的，要用吹哦。
1: 吹的水饺。
0: 然后用就是用电锅来吹的啊。
1: 水饺不是都用啥的？
0: 啊，没有哦。代志不是讲人家像我简单哦。
1: 水饺是有是用炸的，
0: 你用吹，
1: 有用煎的。
0: 你有用吹的变蒸饺啊？你哪讲啊？用吹的我讲，个点个烤腰油啊！你讲啊？
1: 用吹的，我跟你讲。
0: 而且又方便，
1: 你
0: 用
1: 吹
0: 又不
1: 用顾，就它就变大虾。
0: 是变大虾，不对，不是，更唔免顾，你更唔免底下贴了。

0: 它是干燥的。
1: 嗯，那叫啥？
2: 饼干哦。
1: 哎，伊就是用蚵仔落去做，啊，怪个砍索个啊，迄个要跟哪讲？
2: 啊，就饼干啊。
1: 嘿，啊，怪了，我那个上面还有标示，还有膳食纤维。
2: 它那个就是一个那个什么蔬菜饼干呢？
1: 对对对对。哦，而且它一包就小小包，一包就小小包，刚好吃一口差不多。
2: 一口？
1: 我来说一口，我妈要吃很久。真的很少啊，就一包加碎包，而且好像要三十几块，也不太便宜，但是也不贵啦。嗯，因为你还要。你要你真正要去用迄，你也不会用啦，吼、哦！啊，怪人讲啊对啊，嗯，哦，啊怪
2: 风当天的蔬菜水果啦，
1: 哦，啊怪风，当季啦，天然蔬果啦，等于咧死哦，二啦，丰富的维生素 C 加多酚哦，甚至有助于哦抑制亚硝酸胺等致癌物生成哦，帮助肠道。

0: 嗯，觉得不做又不会怎么样啊，还可以省钱，就像那个帮助，就像那个帮那个癌症开后门啊呢，接着的健康检查，忙伊就想讲，哎，我都无安怎，我本来无安怎去检查，检查了就全部拢安怎。不要这样乱想，
1: 那个是逃避，好不好？
0: 哎呐，有因为健检的钱，其实费用哦，会剩价差很多，一次动辄好，甚至好几千，我记得是好，
1: 有的上万块，
0: 要一两万呢。
1: 有的仔细检查要上万块。
0: 对啊，一两万，有些人就舍不得花钱呐，哈，啊，或觉得不检查不会怎么样，但是很多数据告诉我们，透过定期的健检，哈，这个早期发现身体的异状。嗯，经常是取得治疗先机哦，
1: 对，
0: 哦，争取更高的治愈率的关键，
1: 对，
0: 哦，别再为了省钱失去及早掌握你身体状况的良机哦，
1: 嗯，
0: 哦，对不对？那至少哈，从多了解免费的资源开始，卫福部目前提供许多那个免费健康检查服务，就讲40到64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每年一次，能掌握三高啦、肝肾功能。这个好像是3个月一次吧？他怎么写？
1: 无，伊是讲另外一个免费5大癌症筛检。
0: 哦，阿姨，你这个5大癌症筛检，
1: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像，
0: 你像我抽回来拢3个月，
1: 另外迄公寿。
0: 公所也跟你说叫你去
1: 出
0: 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叫你去做什么抹片的，
1: 哎，抹片的嘿，
0: 哎，什么那个什么6分钟护一生的
1: 嘿，
0: 嘿，剩下一次要做6分钟就对了，
1: 无啦，是讲六哦，
0: 啊不，6分钟护一生你在秘书，
1: 对啦，一组6分钟就可以做好检查，
0: 哦，真的假的？我是乱讲的，
1: 我哪知道？我改，你要打不起，改计时开始。
0: 你们计时开始。
1: 好，超过1分钟了。
0: 超过你要赔我钱哦，因为我时间很宝贵，你玩来讲。
1: 哎呀，你也拄着老医师咩喏？
0: 老师懂得加班，你要下几下病历，可能嘛加班。
1: 没有，因为去年，我们去年就那个啊。公所就有通知我去检查，就真的不用钱的啊。
0: 你有超过那个年纪了吗？
1: 没有，他就是那个啊，抹片的那个啊。
0: 啊，你那个也要哦，25到29岁的女性，
1: 三年可以检查一次啊，哦，啊，所以就搞通知啊。我讲啊，其他的嘞，伊讲你来就可以都，基本检查也都会一直检查。
0: 对啊对啊，反正你就是有免费的就赶快去做。
1: 对啊。
0: 哎呀，就赶快去做，不要说怕这，不要怕。你检查无代志，就很干，
1: 啊，
0: 就是很放心呐，啊。
1: 嗯。
0: 啊，你检查如果这样，你因为你还没有在不舒服的时候，你去检查，你如果真的
1: 那有状况的，当及时
0: 对，
1: 及时处理
0: 对。哦，
1: 你妈当家讲啊。
0: 啊，
1: 对，你无爽快咯。通常迄个就是，若要治疗，你会较辛苦。
0: 对，啊，你刚刚你是现在是完全没有什么状况的，你去检查。
1: 那有小可有状况，咱小可佮配合一下医生治疗一下，好不好？就好了。
0: 嗯。
1: 哦，啊，你愈拖，会越来越辛苦啦。所以有当时啊，咱莫讲去抗拒这个健康检查。
0: 嗯。
1: 啊，你若讲个另外，公所抽血检查3个月，迄位是咧抽血糖啊，是讲哦高血压迄。那个三高的量啊，那是固定的啦。
0: 高血压用量的就好，不用。
1: 哎呀，固定啊，你个高血压部分你就是上好是拢逐工爱家己量，哦，家己去检测自己的一些血压的变化。
0: 对啦，你如果有高血压就你就是看你一天要量2次或是1次。
1: 早晚。
0: 人家都是说2次啦，那他本端了几次啦？
1: 对对对。
0: 啊，你卖扭掉一个。就是你量就都是正常的，你就放心了，那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哦，好啦，今天讲到这好啊，今天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掌声哦，房仙姐。美华节、月华节、秀琴节、怀萱节、婉珍节、锦绣节、志成哥、丽君姐、建言大哥、玉兰节、阮君妈妈、齐飞节、宝燕节、守春节、朝松大哥、邓丽君妈妈、圆圆妈妈、秋月节、瑞东大哥、秀芳节、中元节。

0: 对东大哥美花美菊节，刚才的秋月节、阿杜节，刚才昆凌呢，还有我们的昆凌呢，给他拜跪啊！今天不是礼拜天吧？昆凌让我演那黄，抛黄共华灯啊！
1: 谢谢。
0: 汹涌。
1: 对呀、啊。
0: 汹涌看了昆凌，我想讲，哎，给他到底拜跪啊？
1: 拜礼呢？
0: 还给他拜礼呢？
1: 哎
0: 呀，哎，今天不是礼拜呢？
1: 哦。
0: 哦，跳吧喽！偷得用啊！好啦好啦好啦，啊，今晚要创啥呢？
1: 要来佚佗。
0: 要去对佚佗嘞？
1: 哦，万里。哦、
0: 万里伫倒位啊？
1: 苗栗啊。
0: 苗栗啊、
1: 嗯。
0: 哦，反正万里就是苗栗。哦，啊袂老闹栗，对不对？哦，啊怪迄落，今仔要带大家去食啥货？
1: 食煎饺，甲食炒饼。你食。
0: 好啦。食，无爱伊这一种特色，伊较会介绍啊。
1: 哦，食便当啦。
0: 那你死。好啦好啦，来看下去哦。
1: 谢谢。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湾里是苗栗境内真少数拥有梅园地形的行政区，因为适合种植物，有苗栗的赤村、苗栗的米村的美名。境内早期是咸草最主要的生产区，曾经出口大量的咸草制品，所以也有咸草原乡的美名。讲到咸草，今麦就带大家来去踅一个嶺草文化馆，来了解一下咸草的历史。嶺草文化馆是湾里农会伫咧2005年利用山卡里旧仓库来改建的。咸草的品质是湾里超过百年历史的产业，早伫咧清朝末年就开始流传，尤其是自记时代大量外销到日本。更加在国民政府来台初期达到最高峰，可以说家家户户拢重视咸草的编织业，所以当时的女性一旦讲是湾里一代的核心人物。在一个家庭内，只要有一人会晓编织草鞋啊、甲草帽啊，都会使饲活全家伙啊咯。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作为咸草编织发源地湾里。迄当时，家庭出现家家户户伫咧晒草帽、晒草鞋的状况，直接拢能看到伊的历史哦。伫咧文化馆外口的田地面顶，啊，佮用草啊来做画，咱即个来看到的是哇，咱天上圣庙，下届要画甚物主题，都由恁大家来参观咯。想要了解咸草的历史的观众朋友，会上来遮踅踅了。看完咸草的历史，咱稍微散步一下，向前行，行到山卡社区，边有一个历史的建筑，山卡国小，日据时代的宿舍群。山卡国小伫咧1912年创办，这个宿舍大约伫咧1937年甲1941年建造，是提供给老师也是官员的宿舍。整个的宿舍总共有4栋8户。每一栋的隔间拢是双拼式，而且地板挑高，是典型的日式宿舍建筑。
1: 走入去内底，真正亲像敢若来到日本呢，一间一间茶座的外观，真正是做传统的日本式的建筑。若是真正做想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啊，会当来遮行行翕相，每一张相片翕起来，真正做成伫咧日本翕的相片哦。
0: 而且还有一只摕到咸草的石虎，会使讲是苗栗甲万里的结合，看起来非常的古锥。行伫咧内底，耳边好像就响起日本歌，看到树叶随风飘摇，真是予人非常的轻松。看完日本建筑，大家腹肚应该枵啊吼，行，咱来去食好料的咯。首先带大家来去吃煎饺，这间在信义路边的小店，小小的一间也无招牌，若是无注意就会错过哦。
1: 这间煎饺店真正足厉害的，伊当阿有卖一项物件，就是煎饺。每一工手工现包，包煎饺的手吼拢停袂落来，人客一直来，你就知影有偌好食哦。你看伊的外皮煎甲金黄酥脆，规个馅料吼非常的巴甜。一咬落去，首先会食到酥脆的外皮，再来韭菜的香味，规个拢冲出来，食起来吼袂真干，还佫有一挂汤汁，实在是非常的好食。一粒接着一粒，一捆啊吼，一口啊吼都叫我食完了呢。
0: 吼、哦，韭菜的香味，感觉拢传到观众朋友的鼻啊啦！大家看了后，是毋是真想要食呢？来到湾里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哦！煎饺吃完还阁未饱的朋友，刷来带大家来去吃冰咯。这间冰店伫湾里车站头前，留一个菜市啊内底。
1: 这间冰店外观看起来就是一间足在地的冰店，椰料有真侪种，会当来选择。你想会到的吼，全部拢有。特别是吼，伊阁有五颜六色的绵绵冰，规碗冰吼看起来就是冰冰色彩缤纷。伊的串冰淋着家己做的糖水，食起来吼，就是传统的古早味。绵绵冰食起来入口即化，让你吼清凉个体会。
0: 是啦， 爱食传统古早味串冰的朋友，你若来洗碗你的菜籽啊，若是有经过，会当入去点一碗冰来食看卖咧哦。湾里是咸草的故乡，有咸草的文化馆，会当了解咸草的历史。伫咧山卡社区，阁予你一秒就飞到日本的山卡国小宿舍群，啊，阁有在地真厉害的煎饺，甲五彩缤纷的古早味串冰店，真正是好食又阁好食。好，来，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咱们下次见，拜拜。

0: 那天没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说卡通啊，呵呵，为你特别饿的一个没来，说卡通没打破啊，你有看吗？没打破啊，还要怀仙啊，打破啊，怀仙。

还有这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权大哥大嫂，还有志成哥，还有我们的雷坤啊，美珠阿姨，跟着董董哎，跟着你，玉兰姐、妹儿姐、怀仙，还有我们的中元节、守春节、头岛林啊，跟着你昆林啊，还有我们的桂花姐、齐飞氏姐妹的弟耶，还有我们的昆辉同学、敏玲姐、曹松大哥、桂云姐、邱爱姐。

0: 哎呀，阿特来哦，阿特，金石大哥，还有我们的叶贵阿贵呀、
1: 啊，啊，阿特头刚到来，
0: 他都来啊，不过拢无念到啊，都啊，都啊，你念的时拢无，你都啊拢无卡。
1: 来哦，用情。

0: 小妹姐、丽姐、宝贝和妈妈、月桂姐、林化姐、健达大哥大嫂。
1: 为你写两人的歌，写咱的纪念。

谢谢品梅姐、美莲姐、丽莹姐、燕莲姐、妹儿姐、守春姐、美中阿姨、N 三小朋友都喝水哦。美花妈妈、美菊阿姨、秋爱妈妈、丽莹姐、资深歌绿金姐、秀玲姐、锦绣姐、阿特。

0: 谢谢碧翔妈妈、玉兰姐、国庆哥、美玲姐、墨子大哥大嫂、瑞东大哥、美惠姐、美儿姐、红林妈妈、阿许多多。
1: 哦，这一礼拜唱两届、两三届哦，这点我。来哦，凯琳姐有咧看无拍婆啊？哦，
0: 大家较快乐诶，莫再心酸啊。
1: 对啊，规工
0: 拢咧心酸，一直心酸。大家较快乐诶啊！
1: 遐等下来，起来点去了快乐出棚啊！
0: 啊，大家搁期待再相会爱陪了。

0: 来哦，点歌哦，哈，赶快打电话。好，阿姐嘛要来点歌啊！哦吼，阿姨就紧敲电话啊！哈，叫起来，你茫阁无讲话，无讲话就换人啊！哈，好好好好好。啊啊啊！贵啊！啊贵啊！你要点歌呢？阿姐放好啊！
1: 我点一个歌诶。
0: 什么歌？
1: 天空送予你。
0: 天空送予你哦。哦，明仔再唱啊！啊，你要
1: 头。我头尾这时间
0: 啊。哦，你要这个时间，你要点歌。
1: 点
0: 歌
1: 到时间这中间啦。
0: 好啦 ，OK。
1: 好啦，好，
0: 拜拜。好，拜拜。来哟，美珠阿姨，美珠阿姨，你要点歌呢？今天听点歌呀。哎，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2: 新
0: 买鸡鸭卖啦！好，OK， 明仔再唱哈。
3: 好
0: 来，菊英姐。
4: 喂。
0: 哎，菊英姐。
4: 你好。
2: 你好。
4: 哎，妈妈。
0: 哎，听什么歌？
4: 我苗文的八卦天。
0: 苗文
4: 的八卦天。
0: 什么人唱的啊？命运的八卦阵。
4: 黄立行唱的啊。
5: 哎，二哦。哎，你这怎么唱？
0: 八卦阵，命运的八卦阵哦。
4: 很好听
0: 哦。唐丽哦，唐丽也哦。
4: 哦。
0: 哦，但二较靠你哈。好，拜拜哟，好，拜拜，救人哦。来哦，月华姐哟。
5: 月华姐。
0: 来哦，要点歌呢，紧来听电话哈。一、二、三，安尼换人啊，拍者啊。啊，不然浪费很多时间。来，玉华姐，
6: 讲座好好哦，
0: 好。你要听什么歌来纪念哦？
6: 无人关心我。
0: 无人关心你，有啦，我有在关心你啦，你啦。
6: 哎呀，我咱只歌无记得啊，无听无看到恁呢。
0: 你到伊度？
5: 安尼是你无敢关心呢？
0: 对啊，是你不敢。
6: 我到我去遐无电视好看。
0: 你是走你走到山顶就对啊，喜马拉雅山顶管就对啊，较无电视人看。
6: 哎呀，阿姨无安尼啊，就说无看。啊，
0: 好啦。
6: 好，谢谢啊。
0: 明仔再请啊，好，拜拜。
5: 拜拜，
0: 来哦，咱的国庆大哥，
7: 国庆大哥，我听电话。
8: 哦，谢谢啊，哎，你今天多欢迎，做哪个来听一条网顶的电话啦？
0: 网顶的电话，哦，明仔载最后一条啊，哈。
8: 好，
0: 拜拜哟，
8: 拜
0: 拜。来哦，咱的美惠子。
9: 免罩杯，
0: 免罩杯的对啊，好，明仔再上哈。
9: 哦，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哟，好，拜拜。来哟，秋叶姐。
10: 秋
0: 月姐，来哟，
10: 今年哦。哦，好年年
0: 哦。
10: 我要点，一条迄个朋友。
0: 朋友。
10: 嘿，张秀清的歌。
5: 朋友哦。这新歌吗？
10: 无古歌。
0: 红香啦，我咧唱。红歌啦。哦，好，我听看麦啊，明仔载无唱，等我甲你通知哦哈。
10: 好安尼哦。你会使转线口要甲你加油。
0: 好，你等一下哦哈，救命啊！来哟，84线搞，不要忘加油哦，接一下哦，救命啊！
5: 谢谢
0: 啊。来哟，来哟，哎呦哎呦，咱这个。那第一届看到的哦，佑生大哥你，
11: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听渣美吼，
5: 渣美吼，
0: 渣美吼就是迄个林立龙的哦，
5: 立龙的，
0: 哦立龙的，好，
5: 明仔再唱哦，
0: 明仔再唱哈，
11: 好，
0: 明仔再记得拍谱哦，哈，
5: 拜拜，
0: 好，拜拜，好，来时间到。差不多啊嘛，佮调差不多。无点着，明仔载还来哦。啊，昆凌，你拜六佮来点啊？拜五佮来点，拜五佮来点，礼拜佮来唱。
5: 伊就

0: 今仔倒有休困尔呢？
1: 哦，安尼哦，安尼变咯，啊，休嘛时间够我倒啊。啊，而且嘛，迄个歌嘛不完啦。好，阿怪迄个，咱那个，咱要进来当晚哦。今仔这个东西就是超级好喝的。嗯。哦，你如果加在信茶粉里面更好喝，两个加在一起，锵锵一直锵锵，安尼了解吼、哦，来看下去。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4: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4: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5: 好食，好食。
4: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5: 嗯，还可以，
4: 还不错吼。
5: 挺好。
4: 好，谢谢啊。
6: 你好。
4: 哎、欸，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6: 有啊，我已经食，啊、嗯，搁过一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4: 食12罐来哦。
6: 啊，都一回都6罐。
4: 6罐安尼吼。
6: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4: 谢谢啦，谢谢，谢谢。
6: 系啊。
4: 多谢你。
7: 啊、
4: 谢谢。
7: 好、哦，为你开播吃个蛋，
4: 吃个蛋，唔好。
7: 哎，恁已经今年，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4: 安尼吼。
7: 哎，拢无，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4: 谢谢啦，多谢。
7: 哎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来。
4: 拍摄，拍摄，拍摄。
7: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老师吃恁的买尔。安
4: 尼哦，吃我哋拢未老师哦。
7: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久？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4: 拍摄啊，今仔有做，今仔两组啊，要
8: 气氛足好呢。
4: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要賣啦，我們今天只有登記而已，純粹只有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完了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還要存多少，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觀眾300多箱，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面唯一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待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的牛奶粉都會禁運，還有他們這個目前經過的這個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啊這個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讓你們說就好、啊、你就 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等一下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9，沒吃過、啊、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地介绍。

0: 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冷拢千二块啦，一罐粗冷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早拄啊初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搬，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互你规日当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个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种电你甲我卡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啊，即卖电你个电源哪卡？电源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互恁看吼。就是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哎，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1: 哎，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嘿嘿，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
0: 啊，
1: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1: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謝謝
1: 又好喝，
0: 就是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诶，对不对哈？
1: 哎，对对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你啊，平安
0: 吧。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0: 我讲外口
2: 要吃。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啊。
0: 真的啦吼，无。
2: 嗯。
0: 无袂了，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吃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粗冷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哦哦。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我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4: 哎呀。
0: 哦。
4: 啊，不然你那个定。
0: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变安怎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伯啊，买3罐啊，买3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规年当天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算你3000，1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后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 来，新娘等一下，吃好再给他倒小补哈。天顶啊，你好。
4: 哦，你好。
0: 你有吃我的牛奶粉哦？
4: 哎，我今晚要买一个。

0: 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来。采访姐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五零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五九线，五九线甲下一下。雷珠你好，雷珠啊，
1: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多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几零分哦？来，有吃过我有零分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要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是尊荣，你好尊荣。
1: 哎嘿，对对对。
0: 要五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哦。来要五零分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八线来。哎吴妈妈。哦。来登记一撮吼。
1: 我嘛要登。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现在你好，哎，要五零分哦。等我一下，咱的五零分就是做会员制，就有吃我。五零分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五零分啊，来五台船，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五零分啊。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台机船，唔知咩上面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吉大哥你好。来五零分啊。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五零分啊。来五四船，刚下者，李小姐你好。来五零分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船，刚下者五八船，新登记新人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要五零五来罐，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爱三千尔啊，先登记先尔啊，为了我家人了，你啊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3: 啊我哥，
0: 好来登记姐，等我姐来六十二线的，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
4: 哎，
0: 要五零五哦，等我姐啊，钟雄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要五零五哦，
5: 哎，
0: 来有在吃我五零五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尔。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无法度给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让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6: 好。
0: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即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7: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8: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8: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回给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无？雷珠啊，
1: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多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几零分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几零分哦？来，有吃过我五零分的，紧来登。

0: 顶起叫尊神哈、啊，来啊，这如意，你要如意。没补灵魂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星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要这个尊荣，你要尊荣。
1: 哎嘿，对对对。
0: 没补灵魂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哎呀，你要。哦。来，没补灵魂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让阿伯上来。哎，胡妈妈。哦。来登记一座吼。
2: 我嘛要
0: 登。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现在你要没补灵魂哦，等我一下，咱的补灵魂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你好。来牛奶粉吼，来牛仔串，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来牛奶粉吼。哎呀。有来等我者，等我者，牛仔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好。等我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0: 牛奶粉吼。来牛仔串，搞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吼。你好。来等我者，来55、58串，搞下者58串，新登记新。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罐，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先登记先尔，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4: 啊我来去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62件尔，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哎，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尔，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64串，搁下者63、64、64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哎，买牛奶粉哦。哎，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规年冬天，要甲互恁规世人食到120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叫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6罐3000，1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好。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来，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尔哈。宝珠啊，你好。
6: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姐来啦，背出来，下姐来，我的何念姐你好，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完牛奶粉了，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互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互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1串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买一组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3来，来，春木你好。买牛奶粉哦。哎，我。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梅你好。买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1: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哎呀，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组吼。
2: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现在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牛仔串，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牛仔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
2: 好，
0: 那我姐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吴连武

来，来五四线，甲下者，小姐你好，美姑娘，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甲下者五八线，先登记先呀，桂梅姐你好，桂梅姐，美姑娘，我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

0: 来，谢谢秋梅姐、妹儿姐，还有我们的敏昌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春节于慧姐、启树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春节妹儿姐、淑珠姐、小美冰淇淋妹、立秋姐、美慧姐、志转哥的姑娘，哦，吕东大哥、坤辉同学。美丽啊，那鲁湾哦，嚯咦嚯嗨呀，嚯咦嚯嗨呀，够钱嘞，好配球，
1: 随便你发挥啊。

0: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唱越南情歌，因为你是越南吗？
1: 导播是谁？哎、欸，我用完了，闭着站你，你的水果用出来呢。
2: 他已经预设
1: 你我会用了就对了。
2: 你会用，然后他已经在等你，你还没闭，他已经跑出来了、欸。你有没有发现？
1: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
2: 他已经在等 你。
1: 他怎么知道我要闭？
2: 你手才提上来，你就出来了、欸。
1: 真的哦，他为什么那么厉害？知道我要我会闭这样子啊？被他抓包了。那我要换新，我要现在要换新的了。我现在换新的，不要，不然都被你抓包了。
2: 因为我发现就讲，你手这普遍俩，你就
1: 已经出来。对，我想讲，我那俩一的，那他紧的用得出来。
2: 连蓝牙哦，
1: 你跟我的蓝牙没有关啦、啊，被他连到
2: 了，所以就是手动，他就哎、欸、开了，赞、。
1: 还是你们现在因为 AI 太厉害了
2: 哦，对，
1: 你稍微动一下，他就一直直接给你照出来。
2: 哎丢，
1: 我跟你讲呢，呵，啊你腰都不要动，
2: 然后他还是给你跑出来，对啊，一样啊。
1: 好了，今天有奖啊。
2: 进
1: 来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支持啊！哈，刚刚那个东西就是超级好喝的。喝过几乎我好像没有人无人讲这无好啉的。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说他不好喝的。
2: 无人嫌的啦哈。
1: 嘿，真正无人嫌的，超好喝的。
2: 谢谢。
1: 你还是不适合，你还是喊好了啦。
2: 不要。
1: 我管你，你喊，不然你每次跟人家中豆浆粉，你看昨天是谁？昨天还是前天是谁啊？
2: 不要，
1: 也是给他中豆浆粉。
2: 不要，
1: 那是塞雷。
2: 昨天就没来领啊，因为
1: 前天呐、啊，前天也是豆浆粉呐、
2: 啊。昨天就没有啊。
1: 前天就是豆浆粉呐、
2: 啊。对呀、啊，
1: 我连我姐中的也是豆浆粉。
2: 对呀、
1: 啊，我的死！哎呦，我看了齐飞呢。
2: 来，
1: 54321停。
2: 圆圆妈妈好，
1: 陈小姐啊，
2: 圆圆妈妈，今老卡电话哟，
1: 你无卡，你讲卡真我，我卡真
2: 来你电话卡出去有你哦，
1: 你搞挂几号，我来卡，可恶，
2: 进来圆圆妈妈，进来进卡，
1: 一早去变做啊，你阿伯就早去困啊，了解无，伊会起来。

0: 电脑，看者手机号码哈。
1: 手机号码。
0: 妍妍妈妈卡电话哦。
1: 零零二的头前几号？零零二的头前几号？
0: 来呀啦！
1: 我来呀，
0: 我有你卡。
1: 无刺鼻。
0: 我有你卡啦。
1: 哎呦，
0: 妍妍妈妈。
1: 哎、欸，你好。
0: 喂，阿妈哦
1: 哦哦，你第一个钓呢哦，系
0: 啊，
2: 好，
1: 无简单呢哦，好啦，叫家俊甲你摇一落啊，甲你摇豆莲粉
0: 啦。豆莲粉好唔好，妈妈？
1: 喂，听电话喂好，听电话好，喂有人接无？
0: 摇豆莲粉好唔好啦？
2: 对。
1: 啊，豆莲粉好唔好啦？
3: 拢好啦，
0: 哦，拢好，
1: 好，哎呦，查甫咧讲话啊，
0: 收着，收着，
2: 一万多，
1: 我看个豆莲粉啊，加奇怪，
2: 真的，
1: 哦，忙忙个说等啊，忙个说等，忙个等，停，哦，
0: 隔壁，
1: 笑啊，
0: 啊，茶几坐坐啊，
2: 没纸巾我，
0: 没巾，
1: 跟你讲我摇就好啊，你讲。
0: 没巾。
1: 对对，你特别摇。
0: 啊，谢谢妈妈。
1: 哦，谢谢哈，啊，带小姐靠你哦哈。好，好，拜拜哟，
0: 拜
1: 拜。哦，豆莲粉呢？哦，豆莲粉，豆莲粉，豆莲粉。
0: 你看你又没录。
1: 哦，
0: 你知道会没录？
1: 我不喜欢洗脚啊。
0: 因为你比较脏嘛。
1: 我喜欢塞嘞。
0: 哈哈。我应出应急。
1: 嗯。
0: 我这这就是阿伯乐趣啊。
1: 都在洗蕊，好啦好啦，
0: 好啦。丢啊，就是啊，哪会差一个啦？
1: 奇怪，那大概洗拢会豆莲粉，哪有人会当？哪有人当这么中奖几率这么重的？他又不是电锅来了，他都在隔壁而已。
0: 哦，这个靠呢？
1: 嗯，也在隔壁而已啊。
0: 对，也在隔壁啊。
1: 好大个真正是吼，好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
0: 谢谢哦。
1: 哦，我陪伴恁，恁嘛陪伴我，嗯，
0: 你互相陪伴啦。
1: 啊，怪有点歌就起来点歌，
0: 嗯，
1: 较袂无聊。
0: 哎，对。哎，
1: 啊怪，我你唱个点，我若点我袂晓唱，等我学，卖教我歌。
0: 嗯，
1: 哎，了解呵。
0: 嗯，
1: 啊你啊，你若超过一个月无甲你唱，有可能是袂记哩，其他都是讲讲唱。因为伊都爱学歌作侪，有当时就抓落来，抓啊怪，无扛住我 USB， 我就袂记
0: 啊。
1: 我
0: 这老高级啊！
1: 我这老高级啊！像我那个阮菊姐，搞啊咧一绝对就是老高级。
0: 啊，健达大哥，你调阿咧二哦，
1: 哈。啊，健。健达大哥嘛，
0: 哎呦，点一条阿力二
1: 哈，啊，阿力二啊，
0: 我无袂记，啊，我是阿力二，
1: 啊，阿力二啊，标志哦，绝对会给你唱啊，阿力啊，总共超过一个月，无甲你唱，紧甲我讲，
0: 迄就是一定有问题，
1: 一定是阮袂记，因为阮两个是迄落猪脑，猪脑一族，哦，阿力啊，总共超真正超过一个月，紧卡同我讲者，讲提醒一下。
0: 对，
1: 哦，基本上未超过一个月啦，就基本上都差不多，介像我山丘嘛，
0: 半个月
1: ，二十天的有哦。其实炸了样唱啊，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把那个最后面那边
0: 唱，对啦，
1: 最后面那个练袂糊哩那样。
0: 啊，你
1: 咧啦。哦，我给你拿，还是。反正只要超过一个月没有跟你唱，赶快打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啊，有当时计刚唱啊，你无来看，万个阿公偷歌，救命哦，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谢。
1: 阿伯叫伊卖下一道菜给阿我。
0: 因为那芒果拢真乱的，迄个龙山寺吼，较早就是黑道的，真的。感谢大家，谢谢。

0: 哎、欸，真正头壳足戆的，讲真实。
1: 真的吼、喔，有时阵哦、喔欸，要巴是要多拢唔知啦。真的真的，
0: 手量无够世界啦。哎、欸，手量无够世界，较接较接点的，较接点的。
1: 没啦，因为其实重点就是咱开车较少用巴啦。
0: 巴啦啊，巴啦巴巴呀。
1: 哎，巴啦巴巴。
0: 啊，巴啦巴巴啦。
1: 你要喇叭巴啦，巴喇。
0: 啊，我跟你讲，我就是
1: 巴巴
0: 我足久无吹喇叭，所以我拢袂晓巴。
1: 哎，姑姑嘛爱提出来分一个，真的啦，有时
0: 阵物件通好好分。
1: 有啦，
0: 没有啥分。
1: 来，老师，老师拿个、那個。
0: 哎、欸，叫老师好好分，你是对啊无？
1: 老师拿个乐器啦。哎啦，你咧想啥？
0: 哎、欸，真正唔是我故意的，迄、真正有代志啊！你看到，因第一
1: 是
0: 你乖。歌曲不是熟悉的，
1: 啊！
0: 你看到迄吼，咱介无熟悉的字吼，你就开始紧张，到底是哆来咪发还是巴拉巴巴？
1: 对对对，
0: 真正是足受不了的，你敢知影？
1: 而且你不要紧啊，啊，我趣味就好啦，啊，放假本来就乱。
0: 其实讲真，讲真实嘞，唱歌就是安尼，有代志啊吼，你就唔免伤正经唱的时阵。
1: 对啦。
0: 等到吼，无同款的迄种
1: 感觉
0: 气氛啊，无同款。
1: 等到爸爸妈妈爱听这款的，
0: 无啦。
1: 咱做这，咱做少嘞，做这啦。真的啦！
0: 我跟你讲，专公司上高出差，敢若我？
1: 没啦，
0: 哎、欸，真正上高出差啦！我跟你讲，我袂骗你啊！我时代就是出差，出差。
1: 没啦，这嘛是一种特色啊！
0: 对，我的特色就是出差。
1: 今日等到正常嘛，怪怪，对
0: 吧？我就是观众朋友讲，哎、欸，你今日较正常，
1: 较正常哦，哦，真的。没啦，
0: 啊，就是安尼，讲到这网咖，就像你拄只讲的，网咖过去是一个。真，咱台湾吼专性网咖是一个足出名的所在。
1: 真的，
0: 以前叫做网咖，即摆叫做万华。
1: 万华啦，
0: 对不？
1: 龙山寺。
0: 那想到网咖，你会想到啥？
1: 想到结拜。
0: 结拜。
1: 结拜。
0: 结拜就是兄弟较济啦。
1: 对对对对。
0: 兄弟摊的这种的。啊，那网咖我会想到阿公店。
1: 阿公店。
0: 对。
1: 网咖遐
0: 做。网咖做者阿公店的呀。
1: 哎呦，即摆够有吗？
0: 即摆我是唔知影，应该是去用。
1: 应该有吼。
0: 少啦。无像以前遐济，
1: 台中公园遐足济。
0: 哦，台中迄是迄落，迄唔是阿公店哦、喔，迄是徛边。
1: 徛边诶，
0: 就是咱、
1: 台中公园。你即马阁有看到无？
0: 有哦，我即马是那较热，所以我无去迄个所在。
1: 无去遐。
0: 啊，之前有伫遐迄落，侬算讲咧
1: 买物件
0: 时阵，我咧捡啦。
1: 我想讲咧，之前有伫遐咧捡咧。
0: 无啦，无啦。啊，其实吼，我甲你讲吼，他们有他们的辛苦谈。
1: 真的，
0: 可是
1: 他们好像都是站，诶、欸，应该是讲徛伫路边啊，
0: 路边啦，什么所在拢有啦，就是他们有地方，诶、欸，因那是有所在，你袂当我袂徛哦，
1: 对 对, 對，
0: 因那有角头的哦、喔，
1: 角头哦、喔，
0: 诶、欸，有角头就是讲这个所在，这个范围你袂，那除非阮家己的女生，阮家己当徛，你外围来徛，伊会甲你赶哦、喔，
1: 是哦、喔，
0: 诶、欸，真的、喔、哦，诶、欸，你诶，总共
1: 徛边，有分区的啦，
0: 有分区的对，就是你角头是角头啊，
1: 是，
0: 啊，每以前诶，感觉讲吼，好像徛边的一些。女性朋友，
1: 对对对，
0: 因有较侪岁，但是即马愈来愈少的呢。
1: 哎呦，越来越年，好像有二十几岁的，
0: 对，很年轻的，
1: 很辛苦啦。
0: 对对对对，但是咱那么是吼，爱尊重因的
1: 一些
0: 工工课啦。
1: 要，
0: 虽然因是安尼，阿嘛是吼，咱这社会较安定，先来讲，因为有的查甫人伊无娶某，
1: 对对对，
0: 还是讲罗汉卡啊这种，还是讲有的吼，嘿，这个某就较早过往去，阿无个娶，
1: 还是要
0: 他们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啊。所以这那么是讲吼，无论安怎，我们不要用那个很不好的眼光去看别人，
1: 没错，
0: 哎呀，那种是爱尊重伊。
1: 其实我较早有去过一届。
0: 哎呦，真的吼，啊，你找少年的，找老的。
1: 哎，不是，我是去送水饺的。
0: 啊，是送水饺。
1: 因为我较早咧卖那个包水饺，其实我、因为我那时候为着要学唱歌，
0: 嘿，
1: 啊，我就是到处打工
0: 啦。哦。
1: 啊，我就去包过水饺，啊，头家娘就讲，啊，你等下送去那个
0: 公园遐。
1: 公园遐吼，啊。你就你去就好出来啊，卖底下流乱，
0: 卖底下流乱。
1: 你就卖问，你就讲，哎呀，哎，一日去吼，他就是一，哦，外口拢大，哎、欸，这个应该无还款，这敢有还款？
0: 无吧，哪有还款？
1: 这是有营业的吗？
0: 因这种的敢那无还款，啊，无早到迄个警察拢入来去。
1: 对啊，反正伊这个门拢是大物件，
0: 嘿嘿，
1: 拢大看无入去。
0: 啊，你讲的迄是都无同款哦，
1: 迄是还款的吗？
0: 徛壁。徛壁，甲你咧讲的，即个人讲什么查某经哦？ 哦，以前拢有迄，查某囡大城街迄上济啦，就是暗暗有无？

0: 用红用红火，嗯，用红火，然后就是敢那听讲吼，什么入去诶几百块啊呢？啊，迄个他们是有一个地方的，但是卡标个这是无同款的。
1: 啊是哦，迄无同哦。
0: 无同款，你讲迄已经好像不行了，没有办法
1: 啊，不能讲。
0: 对，卡标是换卡标哦。
1: 啊卡标，哎啊无同，啊不卡标了后咧，要去倒位？
0: 卡标了，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所在。
1: 在那个壁啊，在壁直接来哦。
0: 我也无啦，甲泰哥迄个马上
1: 哎。啊无咧，因为哎、欸、啊，这甲迄个无共哦。
0: 他们没有，他们好像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房间这样子。哦，嗯，好像是这样子。哦，
1: 啊，所以我讲的迄无共款。
0: 无共款，你讲的人是过去讲较歹听，跟什么卡烧筋啊，吼。
1: 卡烧筋啊。
0: 就是好像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讲法。
1: 对对 对, 對。
0: 这样子的讲法，那很早以前的。
1: 可是我进去，他就是。一间一间的，
0: 对呀、啊，对，人讲的卡烧金啊嘛，
1: 对吧？他真正是迄个红色的灰。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城街还规摆东西，啊，拢底下吼的，有一挂小姐啦，吼，还是啊太太底下啊，穿着短啊，穿着老啊，在底下讲，少年呢，少年呢，安尼，少年呢，
1: 哎。啊，我一日去，就是一个柜台的。因为妈妈桑，妈妈桑就伫柜台，然后啊，少年的你来啊，迄个二楼啦，更二楼恁洞口安尼，啊，遐个人就讲啊，这位少年的是谁啊？
0: 哇，这弟弟哦，你上水饺的啦？
1: 哎呀，这弟弟啊，
0: 啊，弟弟无心算。
1: 你讲，哎呦，卖讲乱，你是上水饺的。
0: 所以其实哈，见怪不怪啦。
1: 我去一次就没再去了啦。我就以后讲要台中讲，我讲啊，头家娘你家己去送。
0: 行啦。
1: 哎，无要送。
0: 你惊袂出来啊？
1: 无，就是那种环境没有，就是说无当然呢，每一个行业无同啦，但是就是就觉得
0: 淡薄仔惊惊啦吼。
1: 心智还没成熟，就是不要太常去那里。
0: 哦，是。
1: 对，因为我今年嘛还未成年。
0: 对啊，喂，还未成年，成年了吧？
1: 我这个高一的，
0: 哦，高一啊，
1: 高一啊，
0: 对啦。所以中共一句就是讲吼，其实吼要多看，嗯，哦，多了解，
1: 对，
0: 啊，就是千万莫去啊，讲看未起任何一个行业，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尊重，嗯，对，像他们那些，我感觉我
1: 做配合，
0: 我做。钦佩因迄种勇气
1: ，
0: 就是人咧甲因看的时阵，他们也是这样子，很自然这样子坐着，然后就这样子哦，看看啊，安尼啊，就有诶查甫我去甲伊问啊，嗯，啊，就看因唔知安那交谈，他们知，啊，讲好哈，我有挑工徛伫边啊，看嘛因个吧，接下来要怎么样，啊，就讲好，啊，就烧酒啊去，
1: 啊，
0: 就一个所在就去里啊呢。
1: 去里啊，就搁出来啊！
0: 我都唔知
1: 啊。哦，反正就是有讲好条件，就入去啊。
0: 对，
1: 他刚刚可以来一下哦。
0: 哦，可以这样
1: 子。就进去一下了。
0: 就是讲哦，这种物件就是刚刚讲哦，就是让男人呐，哦比较安全呐。你讲安全不安全？那其实咱都唔知呀。
1: 唔知啦。
0: 哎呀，我相信哈。啊，都成年人的嘛，哈，他该怎么做就知道自己的危险，
1: 对，
0: 然后你个安全性跟不安全性，你个你爱怎样？
1: 爱怎样啦？因为有时阵么，就是说要了解一下，不然有时候会感染什么。
0: 真的，
1: 真的哈，对啊，
0: 大家要小心啊，哈。当然，即嘛万华区万家嘛是一个最老的嘞。
1: 对啊，
0: 哦，最老的嘞。
1: 哎，听讲遐有足侪好食物
0: 件，真正拢是较道地的。
1: 对，
0: 道地的，嗯。
1: 对啊，但是啊，
0: 讲真实，有但是啊，虽然讲吼，伫个台湾吼，坐车坐咱高铁，足紧的都到啊。嗯。但是吼，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事情要做。
1: 对。
0: 哎，心内咧想讲啊，我最想要去倒位行行，但是吼，拢无踏出这一步。
1: 哎，真的呢。
0: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啦。哦。你若有，你若是真正环境啊，你讲，比如讲你环境吼，嗯，就轻松的啦，你唔免去有受到讲啊，我无趁钱袂使这种的压力。你就可以随时说话行就行，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开心，
1: 欸，真的，对不对？不然这样，这是这句话要怎么说，
0: 要去
1: 你想要去你就去，因为有时候时间一分一分的行嘛，
0: 对，真的，
1: 不要

0: 浪费你们每一分每一秒。
1: 真的，真的呢。因为最近我感觉讲吼，这个社会新闻吼，有蛮感觉，我感受到讲吼，这两年啊，
0: 对，
1: 的车祸非常的多。
0: 啊、真的非常多，
1: 好可怕、啊、都是因为毒驾的关系、以前酒驾都已经很严重了、对，但是酒驾我感觉越来越少、电动换毒驾越来越多、
0: 真的
1: 今天也又发生一件事，人在那个门口看不知道在做什么、都这样改弄死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可恶啦，是不是这我们这个政府开始啊？
0: 有一些条例啦，
1: 已经有在条例啊、
0: 其实已经有在研究那个鞭刑，
1: 对，
0: 鞭刑，
1: 而且哦，一共吼酒驾撞死人，或是毒驾撞死人，
0: 对，
1: 最高能够处死刑，死刑啦。
0: 我感觉真正因为。可能一寡人就是无辜啊！你家己独家、
1: 啊，
0: 你去弄一寡无辜的人，
1: 真的啊，把
0: 人弄无去安尼，啊，家己个就活得好好的。
1: 我感觉就是讲吼、你明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
0: 对，
1: 那你又要去做，
0: 对啊，
1: 叫做知法犯法，
0: 对啊，
1: 知法犯法的时阵，你是不是必须要讲是去承担这个后果？
0: 代表你故意啊！
1: 真正人啊，你看像今仔个一站啊、
0: 对。
1: 顶工无两，下昼两公斤，一个十七岁囡仔，16岁囡仔，徛伫迄边出去买物件，
0: 对，
1: 结果嘛是安尼，足无辜的，去用弄死。
0: 哎呦，
1: 你看人迄16岁尔，厝内底如果你若干那个一个孤囝，迄心情是偌艰苦，
0: 迄
1: 听干呢呢，足疼啊，你敢知影？因为你的一时爽快。
0: 啊、
1: 你只是啊，足开心的安尼，啊，结果安尼造成别人的艰苦，
0: 对啊，
1: 对不？所以真的吼，所以我定定讲出吼，咱啊讲时段吼，出门吼，走路啦、等等，拢爱做细里的，
0: 真的，
1: 哎呀、徛倒麦，徛伫遐当红灯，向阳，迄边啊，想讲一个，我影像弄出来呢，一个查某囡仔吼，迄反应较好，那会听到叽叽叫的声，迄咚啊的声，你知影？
0: 对。
1: 我过竟然什么边啊？啊，一个查甫拄啊冻伫红灯车顶，伊拄啊一下就甲弄落去
0: 啊。哎呦！
1: 安尼啦，拢无刹车哦。
0: 即摆已经不是家己爱安全的，你拢爱嘛爱顾别人的，就是爱看家己，嘛爱看别人啦。
1: 真的呢。
0: 不是家己顾好尔。
1: 不是我你讲，有的人吼很遵守交通规则。
0: 对。
1: 但是咧，别人无都无遵守
0: 啊！对啊，别人无遵守啊！
1: 系啊，迄实在是足痛苦的代志啊！即卖社会，所以我感觉讲吼，毒驾上路，你就是真正爱改鞭刑。
0: 对。
1: 第一鞭刑过来就是，如果人家发生什么吼、万一的话，你就是爱一命偿一命。
0: 真的。
1: 对啊，即卖社会真正是
0: 真的太恐怖了，
1: 太可怕了。恐怖到什么程度？伫厝内底都拢有代志。
0: 真的，厝内底吼，真的吼，
1: 真的啊，
0: 有一挂人真正是直接弄去人的刀，
1: 真的啊，
0: 或是弄去，真够嘛是敢那独家啊是安怎吼，啊直接弄去早餐店，早餐店人拢在点菜啊，坐伫遐，规个甲人弄入去呢，
1: 哎呦，真正嘞，
0: 就恐怖嘞，真的很恐怖
1: 啊。有当时啊，你讲真实，这独家这个人吼，有诶，当然啊，叫我批评，反正我无所谓，我得罚钱嘛。
0: 对。
1: 啊，无我得去用关一年，我得回来啊。我得无钱啊，啥物拢无安尼啦。
0: 对啊。
1: 安尼伊就会当安尼脱罪安尼。安尼是做无公平啦。所以真的，独家还有你喝了酒又要开车这种人，
0: 对，
1: 你就明知袂当安尼做，千万不可啦。
0: 真正唔好安尼。
1: 你若总讲吼，有一寡。身边的人，
0: 对
1: 做一寡不该做的代志，你爱紧的改，我来讲大义灭亲，大义灭亲，
0: 真的啦。
1: 出来底吼，比如讲有一寡人吼做这种代志，你紧的报警察就对啊，
0: 对，
1: 爱为着以后啊，
0: 对呀，
1: 你唔通感觉讲啊唔甘，
0: 莫阁看到伊安尼啊，
1: 系啊，
0: 对你一定要挺身出来讲啦，出来讲，
1: 哎呀，
0: 不用怕啦。
1: 我渐渐有听到一个吼。一个朋友伊咧讲吼，因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知道他的儿子吼，有在吸毒。
0: 哎呦，他妈妈知道他儿子，
1: 他妈妈知道哈，因囝咧食毒，啊，结果吼，伊就感觉讲吼，看囝安落去袂使，伊就报警察来解抓。
0: 哎呦，
1: 结果报警察解抓，但是伊就是先讲要入去迄间吼，先带伊去餐厅吃一顿大餐。
0: 先食饭啦。
1: 已经甲迄警察拢讲好啊。

0: 我带伊去倒位食物件，啊，当阮食饱，你甲家己掠安尼。大义灭亲，伊讲我唔是挑工要安尼做，就是因为我无法度，我希望你的前途是光明，唔是黑暗的。希望你好好啊吼，啊，改邪为正。哦，啊无安尼吼，唔是办法，所以一定要大义灭亲。
1: 这嘛是真正是很好的妈妈了，
0: 真的，
1: 真的，因为伊嘛希望家己的囝好啊，
0: 真的，
1: 对不对？哦、
0: 所以吼、哦，今嘛吼，有当时啊吼，有个人就讲讲啊，迄就是教育无好，所以安怎？迄个妈妈因拢无感觉。
1: 对、啊。
0: 我哩讲做妈妈拢希望家己的囝好，一定好好家教育嘛。但是你知影，今嘛外口啦，有足侪诱惑。
1: 而且太多污染了，
0: 对，
1: 社会有时阵会偏激。
0: 真正，你若囡仔唔是足巧，还是讲足单纯的吼，伊一时啊也感觉讲，
1: 好难看起。
0: 对，伊就好看起安尼。啊，希望大家拢爱吼，小花去关心吼小朋友。哦，有些小朋友伊当咧长大，尤其是咧国中生，上界恐怖是国中的时阵，因为叛逆期呀。哦。这个时阵拢一定爱给盯着。嗯。啊无吼，真正。
1: 爱问啊，啊无有时阵吼。我看你行，
0: 啊，就看你行，就一百六六去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啦，哈。
1: 是的。
0: 好，咱来唱歌。
1: 好，来宜兰的美珍姐，爱到无命，唔知惊。
0: 来，咱这里起诉大哥大嫂欢杯。
1: 新北的美华妈妈黄昏的故乡。
0: 南港的地方姐，我们听下恋曲1990。好，谢谢后天我可以给我们多来欣赏。
1: 谢谢。

0: 真妈妈是你姐当时的歌，谢谢。哎，
1: 谢谢，
0: 谢谢欢杯。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好，来继续带来继续欢杯，邀请中国和平到底的英雄。谢谢嘉华姐姐、宝钗姐、玉兰姐姐、启博大哥、樱花姐、慧珍姐、素英姐、美华姐姐、素珍姐姐、文荣大哥、玉花姐、玉兰姐、月娇姐姐、雪玲姐，

0: 谢谢。
1: 让小西瓜大哥大嫂、起树大哥大嫂、宽容大哥大嫂，还有雅文姐、月夜妈妈、丽雪妈妈、美华妈妈、桃园的秀儿姐、国胜大哥、玉兰妈妈、月夜妈妈、马盖先、雪熊妈妈、明雪妈妈、佳丽姐、玉兰妈妈、美惠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

0: 姐姐英慧姐，丽雪姐姐坤辉同学，月英姐，感谢大家的掌声声，谢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歌手主任来安排新北的美华妈妈黄昏的故乡。

唱起来的。愿迎接慧琪妈妈、婷婷姐、杰波大哥大嫂、秀珠妈妈、红阿姨、丽雪妈妈、佳丽姐，来给首安排这首恋曲。

0: 谢谢
1: 大家的情谊掌声，谢谢大家哦，感恩
0: 哈。这首歌是迄个谁唱的啊？
1: 这首歌是迄个什么呀、
0: 啊？很常听到，伫咧我国小时候。
1: 哦，真的、哦，现在抖音吼很流行，都是 AI 唱的。
0: AI
1: 哦，罗大佑啦
0: ，
1: 对，
0: 对，
1: 哎，伊的声吼最有特色。
0: 今天吼、哦，有一种那个柚子的，
1: 又什么？什么、啊？什么柚子？
0: 就是那个大柚嘛，大柚它、
1: 哦、柚子的特色，
0: 对，它有它自己的味道。
1: 哎、欸，真的呢，椰香其实我们做盖椰香，
0: 它哎
1: 辨识度很强。
0: 算是民歌类的吗？
1: 它对这首歌应该算民歌，它、哦、那什么
0: 童年嘛是伊嘛，
1: 童年嘛是伊做诶，阿哥迄什么鹿港小镇啊嘛一起
0: 为
1: 啊，我够好听啊。
0: 对。
1: 我们做爱听椰香，很特别，很特别。
0: 明天会跟阿林姐住起来，哎，不是，欸、林姐住起来是迄个康康的。
1: 差这，对，哎啦，哦，就这啦。
0: 那个什么，明天会更好，他个有写。
1: 啊，过一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
1: 哒哒
0: 哒哒哒哒
1: 哒哒皇后大道东、
0: 啊、皇后大道东
1: 哦，哎、欸，真正最好听、啊、哦
0: 好，皇后大道东、
1: 哦，真的哈、哦，好啊，今天是礼拜二啦，
0: 是
1: 礼拜二爱心车，咱这来观众朋友哈来看一下《如此如梦》，
0: 是的，
1: 好、哦，咱等来玩游戏哦，哈、嗯，来《如此如梦》，
0: 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奇怪，今年的文学奖，我当年拢上榜，我当年拢摕第一名，今年才是，嘿，奇怪。
1: 老师啊，我出门的时候假使袂记你，袂记你关，我先我先转来关。
2: 唔免，我有关。
1: 你有关、
2: 啊？我有关，你免等你。啊，
1: 对啦，是啥哦？免你关卡啦。哦，会落，我等下受啥？
2: 阿妈，今仔日降雨几率0000，不用收衣服。
0: 哦，阿妈阿妈，妈你今仔怪怪呢？
2: 对啊，阿妈。你不是讲你今年的文学奖，你要跟我斗三工啊？你是要安怎跟我斗三工？
0: 啊？我要跟陆小琪斗三工。啊，今年的榜首陆小琪，根本根本是你。
2: 什么？我是榜首，哪有可能啦、啊？你我也无记啊，我连记嘛无记，无可能啦、
0: 啊。好，阿妈，我知啊。你是不是来我的教室内底，甲我提我的文章？然后把我名改做陆小琪，甲寄出去，是不是呢？
1: 哎呦，老师啊，啊，迄你的学生嘞，啊，人讲啊，孤卡嘛是孤来吧，伊得第一名，嘛是等于是你得第一名，你主导教授。
2: 阿妈，阿妈，你困啦！阿妈，你哪会使安尼啦？拜托的，凊彩人用脚头优秀嘛，知我哪有可能？
0: 你敢知影你这是断送着一个读册人出头天的机会吗？嗯，你听我分析给你听。哦，我叫阿妈你气死我！哎，
1: 就是讲就就搞阮小姐
0: 乌白来咧，啊，阿妈，啊，你敢不知啊？伫个古早这个时代啊，科技制度当中啊，要状元及第，那是偌尼啊困难啊！你敢不知？要出人头地啊，意思就是讲要超过所有的人，要独占第一名，这是偌尼啊难得的机会。这伫个欧阳修传记当中啊，有写着特别有写着这句话的意思。伫个北宋的时期啊，迄个时阵真出名的文学家叫做欧阳修，伊是担任着这个科技的这个主考官。伊在看科技卷的时阵就对了，看到这个苏轼，苏轼就是苏东坡的。
1: 苏东坡，
0: 苏东坡，看到哇。实在真好，伊认为讲这苏轼是一个真难得的人才，想要家来做第一名。好，迄阵欧阳修认为讲这篇文章写得足好，但是真亲像伊的朋友或者曾巩，伊的文笔啊，啊，佮伊的字迹啊，佮伊的朋友要成啊要成，要收啊，伊上就问科举馆，伊是主考官啊，伊甲定做第二名。哎
1: 呦，啊，要先骗嘛，要来先骗啊，来，佮拢无写名，像啥写得着
2: 公平啊？
0: 这就是欧阳修的新政嘛。结果一个放崩了，苏轼去拜见欧阳修。这才是误会一场，
2: 好嘞啊！
0: 不过欧阳修真欣赏苏轼的这个才气，所以关于写批，写给伊的朋友叫梅尧臣。批中有写着讲哦，读四书的苏轼的诗啊，不觉汗出，快哉快哉！意思讲，
1: 我挂，
0: 哎啦，我读这个苏东坡写的这个文章啊，竟然变唱歌了，哎呦！而且唱歌了，那个真爽快。哎呦，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啊，所以彼当初时啊，我为着要骗嫌，所以啊，才放伊哦，减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欧阳修感觉苏东坡真有才气，应该爱替苏轼让路，唔好阻挡着伊的前程。
2: 就是拜保一个，还是要推荐函什么话，应该就是安尼啦。
0: 因为哈，尾首哈，这苏轼在欧阳修的提拔之下嘛，变作是这个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政治家，那这个文学家啊。
1: 好啦好啦，拢我对不起你啦，阿伯囡啦，我那先准备哦，那个金曲奖哎，和你得金曲奖啦，对不？哎，赶快推荐子，安得你得点名啊。
2: 文学奖。
1: 哦，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
0: 你哪位？你贵姓？
1: 我姓什么？
2: 阿妈，你姓黄啦。
1: 啊，我姓黄啦，系啦。
0: 阿妈，你写推荐信，谁理你啊？
1: 我叫出名，我做一下。
0: 我寒窗苦读已经到即马三四十年。我也希望讲会当为国家来做代志，会当为社会来服务。但是就因为阿妈，你将我今年的文章，甲改做陆小琪的名，害我今年无法度即个状元及第，无法度得到头奖。然后啊，我一世人可能嘛会当伫个即间私塾内底 教册，还佫教了一个不重要的学生，我唔知我人生有啥物意义，对吧？
1: 小徐啊，啊你看看，所以办法会当给你补补救的哦。我提鸡啊，提鸭来来去熬死者安尼。
2: 滚！哎，阿妈，你紧起来去给安慰一下，紧来去安慰死者。
1: 我来去抓猪啊，
2: 好，你先啊。
1: 好无啦哈。

0: 这趣味吼，出人头地。
1: 哇，这
0: 伯乐哥咧做阿妈就行。
1: 哎，有够行
0: 诶，做厉害，真正无简单。
1: 真的，这些人做杂波无菜，真的。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啊，感谢大家收看哈。
1: 谢谢。
0: 后来，咱这个单元叫做
1: 我想一下。
0: 哎，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吼爱搞阮吼，小夸提示一下，好不好？
1: 要。哦，这次要认真的。
0: 真的要认真的
1: 哈。今天哈。
0: 来两斤菜啊。
1: 哦，两斤菜，
0: 我想要
1: 啊！哦，两斤菜，这届我听有啊，顶届听无。
0: 来哦，
1: 阿伯安怎讲？就讲两斤菜。
0: 两斤菜。
1: 两。
0: 其实讲就是，伊内底什么两斤菜，这个意义是啥物，咱嘛唔知呀。
1: 两。
0: 就是安尼，对对，咱这时段讲安尼俩。
1: 两斤菜。
0: 两斤菜。好，我赢。
1: 啊，
0: 你输，你先。
1: 好，我先。
0: 好，来哦，来改。挂起来了咧，
1: 来，
0: 麻烦老师出题喽。哎，哦，好大，哦，够大，
1: 怀疑干呢？
0: 哦，这个我冇看到这大，
1: 真的假？
0: 真的，哎呦，好，麻烦姐哈，麻烦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卡电起来给指导哈。提示一下，
1: 哇，
0: 啊，如果你若要让伊发的时阵，你咪当小我改。拐弯抹角，可以又袂掉安尼，好不好？
1: 是。
0: 我来04233308。
1: 0303。
0: 来，麻烦姐哦，咱这样爸爸妈妈赶紧来敲电话，紧来改提示一下。
1: 爸爸妈妈，紧来搞救一下哦，
0: 改救一下哈。来，第一位是咱这个雪玲姐姐。
2: 雪玲姐，
0: 哎，你好。
2: 姐，恁两个唱的放假真歌，够好听诶。
0: 唱
2: 啊！哎呀，够好听，
1: 是好听，是好笑，
2: 好听，好听，真好听，个轻快。
1: 我来等，
2: 安尼如何听？
1: 你有感觉？有感觉？规首歌拢在开唱无？
0: 做主人，
2: 做主人，
0: 做主人，
2: 做主人，做主人，
0: 谢谢。
2: 天然的上好，天然的上好。
0: 感谢，感谢，
1: 谢谢。
2: 哎呀，
0: 阿姐，
2: 虽然那个
0: 嗨起来，
2: 后面哎，后面猜的是那个，他脖子很长。
1: 脖子很长，
0: 很长
2: 哈，脖子很长。
0: 好，刚刚一句就好哦。
2: 好，一句
0: 就好。阿姐，谢谢哈，谢谢，
2: 拜拜。
1: 脖子很长，
0: 来，
1: 他是人吗？
0: 我就跟你讲，做大个做大。
3: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哥哥来。
3: 主人，主人主持人，我甲你提醒吼，这是一种动物，
1: 动物啦，
3: 阿妈骨足长的，阿妈骨壮长的
0: 动物。哦，讲一句尔，讲一句尔，讲一句吼，好，哥哥谢谢你哈，感谢感谢，
1: 哦，
0: 千万袂当讲到题目吼，
1: 哈，
0: 来甲你讲者，来，这位是咱的方兰姐，
1: 方兰姐好，
4: 好，他有一个补习班。
0: 他有一个补习班，
4: 英文补习班
0: 哦，呵呵啊，这谢谢你哈，谢谢你，感谢。
1: 广播跟补习班好像。
0: 来，国庆大哥。
5: 高雄市长哦，讲伊对应进行哦，像一样的是讲高雄区寿山动物园嘛，对，保这个动物的。
0: 哦，是安尼吼，好，感谢哥哥。
5: 这个片啊。
0: 感谢哥哥。哦，谢谢。
1: 哎呀，都我无看到这篇新闻。
0: 玲玲姐姐，
6: 四季开啦，
0: 四季开啦，四季开啦，哈。好，感谢你哈，感
1: 谢，
0: 哇，大家拢做配合的，一句鸟哈。
1: 四季开。
0: 哇 ，lucky 啊哈。
1: 安哥那等哦。
0: 来，苏荣姐姐。苏荣姐，
7: 跟子朗一样漏开，
0: 漏开啦，好漏开，好感谢感谢姐，
1: 我拢
0: 漏，感恩感恩，
1: 我拢漏腿较济，无漏开。
0: 哎，你嘛算足悬的啊！
1: 真的，我177尔。
0: 哎，这听惯了，无是要安那？
1: 听惯了吗？
0: 哎，那还有的十八167呢。
1: 真的啊，
0: 对不？嘿呀，足济啦，要讲啥？
1: 哦，卖强调啦，卖第四人啦。
0: 哎，搁一个阿姐来，薛糖姐姐。
8: 身上很多斑点，
0: 你讲哪？
1: 身上很多斑点。
0: 哦，身上有跟那黑斑安尼啦哈。
1: 黑斑
0: 哦，感谢感谢。
1: 是咧保养无？
0: 无咧保养啦，
1: 拢
0: 咧晒太阳。来，信全大哥。信全大哥。
1: 信全大哥。
8: 漏开啦，阿漏开。
0: 哦，好，感谢阿寿，感谢阿寿，谢谢。
1: 动物哦，
0: 来哦，来哦。
1: 到了呢，因为阿妈棍等刚刚。无几个啊！
0: 阿妈棍长吼，
1: 大象啊，大象是平亚长，
0: 大象是平亚长，大象你的那一次为什么那么长？

0: 啥？
1: 动物啦。
0: 哎呐，动物啦，已经足明显的。
1: 是水底还是陆地的？陆地的就是迄落嘛。
0: 这无法度，搁甲你强强调啊，因为遐尼啊侪人拢甲你讲干呢啊。
1: 搁袂晓真正爱看医生啊。
0: 啊，不一定哦。
1: 我感觉是那个麒麟鹿。
0: 哦。
1: 麒麟鹿，
0: 迄是台语的哦，足无简单，伊要讲麒麟鹿。
1: 英文就是那个。
0: 英文啥？
1: 巴拉巴巴。麒麟鹿。
0: 巴拉巴巴是我咧唱的。
1: 什么鹿？老师，那个什么英文怎么念啊？
0: 英文怎么念啊？
1: 英文，迄个什么，麒麟鹿啦，长颈鹿啦，
0: 长颈鹿，对不对？来，给拔起来，看麦是不是长颈鹿？哦，爱换只目镜。
1: 哎呦，答对了啦！
0: 我跟你讲，咱这爸爸妈妈足厉害，咱这大哥大姐，他们真的很会形容。你看，连那种辛苦熬点，
1: 你讲有够长，够大的，
0: 啊，敢无足大？
1: 足大的啦，
0: 足长的吧？
1: 足悬的呢。
0: 哎呀，
1: 咱伫台
0: 又大又长，
1: 咱伫台卡看，只会当看到野咖呢，看袂到伊头前。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呢，而且它是很温驯的一个动物哦，
1: 很可爱哈。
0: 啊，足高级。
1: 我无看过长颈鹿呢。
0: 我嘛冇看，但是咱的电视常常咧看。
1: 对啊。
0: 对啊，长颈鹿是一个足温驯的，
1: 而且它好像吃素。
0: 伊拢食肉啊，
1: 食肉啊，你。
0: 真的，而且他眼睛好漂亮，好漂亮。
1: 真的哈、
0: 哦。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就想要饲一只。哈。就想要饲一只。
0: 饲只无法度。出来底还
1: 挂。无法度。
0: 爱挖一个坑，
1: 挖一个坑，
0: 让伊阿妈棍伸出来。
1: 是是是。
0: 落天看你咩安怎。这袂当家己饲的
1: 吧。无法度啦，这敢那是爱动物园。
0: 这嘛是爱动物园。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哇，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无好自然过去揪皮啊揪皮
1: 啊。啊，真的。
0: 真的好感谢。
1: 哦，本来今日要烫额头啦。
0: 烫额头。
1: 额头真正的。
0: 真的。
1: 有时寡人，我是烫拢袂疼，但有一寡人安尼撇落吼。
0: 足厉害呀。
1: 足疼的呢。
0: 哎呀，足疼。
1: 真的。
0: 烫额头真的会痛。
1: 有一寡撇落爱叫叫吃。
0: 喂。
1: 真的啦，真的真的真的。
0: 真正安尼嘛，足无迄落。无良心，真正给你断落去呢。
1: 有的人
0: 真的吼，
1: 哎呀，这游戏有的人玩得很认真。
0: 哦，真正啊，
1: 真的吼。
0: 哎，一直做好的朋友啦。
1: 对啦。
0: 做好的朋友，你若讲无熟，真正也歹势啦。
1: 歹势怕。
0: 真的歹势，给你断。
1: 对啊，对啊。
0: 好啦，咱的长颈鹿拢有对啊，感谢大家，
1: 感谢，
0: 谢谢你们的配合哦，哈。
1: 嗯。
0: 好，安尼今仔日的时间，安尼应该
1: 哦，对对对，
0: 可以了。哦，就是安尼尔哈。
1: 对对对。
0: 安尼，咱先来唱歌啦。
1: 好，我来唱桃园的小丹妈妈的这个《那无》，这是龙哥的歌曲。
0: 来赞美的好，赞美的好是咱这个北屯的佑生大哥所点唱的哦。
1: 好，过来西丽苏琼杰《感情十字路》。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大家。那无送给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嘉华姐姐、洪阿姨、芳兰姐姐、素荣姐、启博大哥、玉花姐、慧珍姐，谢谢月英姐姐、信全大哥提。

姐，叔叔姐，你也挂在后面哦。咱这里富儿姐姐、明学姐、洪阿姨、方兰姐姐、婷婷姐、素荣姐、明学姐姐，感谢。咱这里启博大哥、月娇姐、坤辉同学，谢谢。嘉桦姐姐、宝钗姐、燕珍姐、慧珍姐、佑生大哥、景致姐姐、淑华姐，谢谢。感谢细满姐姐，感恩哦。月英姐姐。

0: 感谢，那你稍等妈妈，那无谢谢。感谢各位同学，祝祝妈妈、美惠妈妈、细妈妈妈、齐波大哥大嫂、寿竹妈妈，感谢的非常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后天的观看，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继续又是咱这个北屯的佑生大哥所点唱《早眠会好》，要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0: 谢谢佑生大哥、坤威同学、齐波大哥大嫂、慧珍妈妈巴黎的。

的明雪姐、桂梅姐姐、王莹姐姐、月娇姐、淑琼姐，感谢美华姐姐、启博大哥、景致姐姐、秋香姐、佑生大哥、文娟姐姐、月英姐，感谢那这淑琼姐，感谢富儿姐姐、

0: 生大哥舒花姐，一二八好朋友美嘉妈妈、月嘉妈妈，谢谢刚虾。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大家欢乐，这么热情的掌声，感恩感恩，因为这个时间哈，不上不下的。
1: 啊是。
2: 哦，啊，咱都今仔都卖点歌。
1: 小可爱爱哟爱哟。
2: 哎，讲真实嘞，有的歌吼，我感觉讲，我有足侪歌，你唱的我拢唔捌听过。
1: 啊，真的吼。
2: 拢足好听嘞。
1: 这感情是里头，就是迄个廖婉君的歌。
2: 哦。
1: 迄个唱万夫照。
2: 真的吼，好听歌
1: 的。伊的新歌啦。
2: 其实自然吼。他驾驭的歌也有很多，你讲像那些什么妈祖那条歌，
1: 妈祖，
2: 我觉得好好听。你唱这首歌，
1: 庄严庄严的
2: 庄严，
1: 但我很喜欢这首，
2: 真正真好听、啊。
1: 我刚刚唱来，拢刚妈祖来啊，其实拢不是我咧唱，妈祖咧唱，
2: 真好听、啊。而且过来就是我会给你，我比较有。记得的就是有一次吼，一个阿姐嘛是给你点一条国语歌曲，老歌曲，
1: 国语的。
2: 一条我讲嘛足好听啊，你连讲也当该唱一条。
1: 歌名蛮长的，我会记哩。
2: 对，歌名比较长的，好像费玉清的歌曲，有一点像费玉清的歌曲。
1: 我再来，因为那个转音很多，那个
2: 哦，那个很好听，我觉得我唔捌听过那种歌，但是你唱起来足好听啊。
1: 谢谢，感谢玉清。
2: 其实我感觉有当时吼，就是要多去。去唱不一样的歌曲。
1: 对。
2: 啊，有的人会感觉讲，我的歌路可能敢那安尼尔，无一定哦、喔。
1: 对。
2: 你也当去多就去尝试，对不对？哦，现在你看老师足好诶，老师咱即马来讲什么话题，伊都马上去吹。
1: 对啊。
2: 哦，足用心
1: 诶。谢谢老师，辛苦了，
2: 谢谢老师。啊，嘛唔知倒一条偌长的歌吼。
1: 啊，真诶。好像是我记得是女生的啦。
2: 是女生唱的吗？
1: 女生的。
2: 我怎么觉得那个唱起来调调有点像费玉清？
1: 啊，是哦。
2: 真好听啊！连刚在那个吹泡玛雅这里哈。
1: OK。
2: 感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你陪伴哈，给我们支持，给我们拍婆啊，用一下时间过来啊哈。咱 AOD 的好朋友哈，咱现在家爸爸妈妈，咱骨头真正哈爱保养。
1: 爱。
2: 有当时啊吼，是坐要找人去倒位，有当时啊，唔是因无爱出门，要脚都无法度自立啊，所以。平时都爱保养，先听拢哥甲咱介绍哦哈，啊那有需要的时阵吼，再甲我们支持到过大家
1: 哈，
2: 谢谢大家感恩哈。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搁较免讲吼，自从推出以来，受到大家喜欢，而且它真的吼，有当时啊细胞啦，那后部不舒服的这吼，囡仔大细拢会当食，食薰的这拢一定爱食，
1: 超棒，
2: 而且吃下去它有不同的层次，有够赞嘞。
1: 赞
2: 哦，我伫个上口为大家服务哦，等恁的电话，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正式公

0: 效，以诺丽果丸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1: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2: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等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食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3: 水在，
2: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嗓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
3: 啊咧，
2: 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断运动，等下长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玉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3: 啊先
2: 先下药啊，一日就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3: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金口含定，食咱的梅金，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金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呢，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然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布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咱无都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作者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便便安然吼，啊而且吼，这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一气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寡这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这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麻烦，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 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啊、油烟啦、啊，啊，这空气的污染啦、啊，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感一粒啊，一工感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感三粒，一工感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主过以来，大家知影食糜啊，糜啊，这个好主。哎，新这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歧化酶，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佮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阿伯会生白斑，阿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的柠檬酸。膳食纤维，佮有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济，感冒的人遐尼济，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可讲暗时啊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 哦，一包内底二十粒。咱来这叫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0尔，380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月过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

0: 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嘉宾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啦，来。买五包，我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张尔。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方给你2包试吃哈，吃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在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家用了，喂你好，
1: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串接一下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5、4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接一下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55串，我接一下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57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真欢喜哦。一组吼，来一组来个下姐，一组个下姐，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去耍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熟龄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
2: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拿张椅刷，
3: 来谢谢辉兄，感谢咱中国好朋友那些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看听小真正出来得一定爱一人买一组啊，好不好？来。都用那个气波干呐哦哈，来0800-00919，秀云姐姐你好，阿姐，
2: 买几
3: 组？哎，买几组？多谢阿姐讲支持，谢谢你，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来，秋月姐继续卡电话哈，秋月姐来去啊，秀兰姐姐，哎，阿姐你好，买几组啦哈？好，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慢请挂嘞哦，嘿，谢谢阿姐，感谢。来，美云姐姐你好，
4: 嘿，
3: 美云姐买几组哈？感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感恩。来，秋月姐姐，
4: 喂，
3: 秋月姐你好，许玉玲你好，
4: 我要一组，
3: 我要一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哦，你等我慢车挂嘞哈，阿姐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玉师姐姐，玉师姐你好，许玉玲嘿，我要一组美金哈，感谢你的支持哈，啊你等下等我慢车挂嘞哈，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宝珠姐姐，宝珠姐姐，我要一组哈。
5: 对，
3: 感谢你讲听笑，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哦吼，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唔捌食过美金呢，咱头家有够好，做佛心呢，开放2包给恁体验。我哩讲，厝内底吼有诺丽果荷丹呢吼，阿妈会当食美金哦，会两个当斗阵配合。哦，那这个美金吼、哦，加入去的时阵吼、哦，那个层次感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加入吼，你的规吼，为这个细胞跟那个脑后，你甚至跟你头壳只，哦，规个拢凉凉，足舒服的。你会当来体验看卖来的哈。啊，宝凤姐你好、哦。
6: 那个洛丽美金。
3: 哎，美金一组哈，多谢你跟我支持，等我慢请挂嘞，等我下嘞哦哈，谢谢你，感恩你哈，美琴姐姐。美金姐妹几组哈？美金，
7: 宝凤，
3: 哦，感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笑，咱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哦哈，感谢。所以咱这爸爸妈妈都只拢各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咱若是讲平常时哈啊，嘴大喉花啦哈，你也感觉讲啊，真正哦，气波淡薄不舒服，尤其是厝内底哈，有后生查囡啦，是讲你家己的红色，有你结婚的这，你买一组啊，这好一只，哦，啊，你看气波几足舒服的哈，来，福玉大哥。美金一组哈，多谢哥哥给我支持，一定会赢的哈，感谢你哦哈。来，美凤姐姐你好哦，美凤姐，
8: 哎对，
3: 还有没有一组啦哈？
8: 哎对，
3: 感谢，这听笑，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的吼生活当中的危机吼足多啊，你看卖啊，无正常的生活作息，啊个环境污染啦，一挂毒害啦哈，拢在咱生活日常当中吼。所以你若讲吼有咧食薰的，甚至吼。啊，你食 二手烟的这吼、個、啊，你一定爱赶紧来食美金，啊是妈妈啦，常常咧吼，伫咧煮厨房咧煮煮菜啊，有一挂油烟的这嘛、個、是爱来食哦。咱外口粉尘足济吼，食麻辣啦，食一挂炸物的哈，啊个族群吼，那种高压的都是压力足大的这吼、個，长期使用喉咙的食槟榔的啦，啉酒的麻烦一下吼，互家己一届机会来食食美金的吼。木岩哥哥你好。
1: 好，
3: 阿嫂你好，阿嫂你好，我是玉林、哦、嘿，买一座美金吼、哦，感谢感谢你给我支持，爱电话赢的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来这位是咱这吉雄大哥，你好，我是玉林，
1: 对，
3: 好、哦、阿嫂啦哈，一座哈，多谢阿嫂给我支持，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嘿，感恩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厝内底吼，大大细细无论安怎，其实这吼真正比你食啥物较好。第一，会当保养咱家己的细胞、喉咙，啊嘛较袂感冒吼、哦。而且你有当时啊吼，你会感觉精神无啥拄好，头壳吼，淡薄戆车戆车，你袂真甲感冒，足舒服的哦，马上互你感觉足清醒哦。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哎、欸，爱来买一撮食看卖嘞。精灵姐姐你好，你好，我是玉林，哎、欸，买一撮啦吼，感谢。啊！你电话慢车挂，你等一下哈，感恩你，感恩你哈，谢谢咱家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哈，真正有够赞的。你唔捌食过这这尼啊？我个感觉讲吼，唔捌食过，讲我感觉讲，这个美金吼，迄个层次感吼，会互你感觉讲，感受着讲，哇，那这种物件这尼啊特殊着哈，所以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哈，甲阮支持一下。搞支持者，这是天然的哈，这是天然的，所以吼，有当有当些你感觉吼，心累是真的很累哦。有当些生活压力足大哈，饮食吼无法度吼规律的，啊个精神吼非常紧绷的，每一天都压垮在你的身体，所以你个常常感觉讲吼啊，腹部紧绷啦吼啊吼。等啊，做到安尼吼不舒服的这吼，一定爱赶紧来食。啊吼，咱讲胃食道逆流的吼，啊闷闷胀胀的这口臭的啦吼，消化慢的啦吼，啊过来一寡吼暴饮暴食的吼，啊肠胃蠕动无好会便秘的这赶紧的，赶紧来食咱的梅精吼。啊，智郎大哥大嫂你好。
5: 哎，梅精。
3: 梅精一招吼，多谢哥哥给我支持，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吼。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就今日买保养俩，你若保养吼，大下。拢是顺势的，咱即马即个年岁一定爱来保养，一定爱来保养哦吼！你看，这是五十年天然的发酵，顶级的美金落去做的哦吼！哎，无农药的残留，拢总无，这天然好发酵。哦，所以咱这吼爸爸妈妈，你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的吼，开放两包给你体验呢。你食了绝对袂退回，真正有够好食。囡仔大细拢足介意食的吼。梅子有三大的好处哦，因为日本吼。日本人上高研究这啊，日本人有足济足济吼，迄种吼，咱的年岁吼。真正，因拢吼长寿的比较多、哦、所以咱家爸爸妈妈一定爱跟从。咱家美信姐，美信姐，
7: 哎、欸，我一组，
3: 来一组，多谢阿姐刚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哈。来叶妈妈，叶妈妈买一组吼，哈、哦，多谢多谢妈妈刚支持，阿你电话慢请挂嘞哈，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吼、哦，日本人吼、哦、有讲哦哈，梅子具哦哈，咱这。高血压吼抑制的作用哦，会当预防咱这个高血压跟心血管疾病，所以你平常时都有在保养，你敢那简单吃一粒无药，你都有在保养啊吼。梅子可以当排毒哦哈，综合酸性体质，咱的体质有的人较酸有无啊，所以一定爱改哦调节一下。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继续打电话给我们支持一下哈，吃梅精好处多多哈。0800-00919，玉林继续接电话，谢谢大家，多谢您的支持。感恩。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独家刷卡无啊，独家刷电无霸的爸爸妈妈刷卡，咱的玉林姐为大家来做服务，控诉你33799595定位继续甲拨互通，谢谢，难得的机会，这项物件真正非常的赞哦，希望大家多多把机会，谢谢，甲咱支持听秀，谢谢。安排一首心爱，谢谢。

0: 感谢新麦谢谢阿兰米雪妈妈、双弟妈妈、雅思妈妈、淑慧妈妈、淑华妈妈、德胜大哥、三重叶妈妈，感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也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甲疼爱哦。继续吼，敲电话，只咱伫线卡玉玲来唱这条巧合。

0: 无开啦。
1: 我知影，未付开。
0: 阿翠阿哥，
1: 我要甲玉英姐合影，结果麦克无开。搁一遍，这拢巧合啦。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和音天使。
1: 谢谢，我是和音魔鬼。谢谢。来，感谢继续爱林子的起来吹的吹的哦，感谢。

0: 刚霞、苏慧姐、淑华姐、淑珍妈妈、玉环妈妈、瑞妈妈、简爱阿妈、玉慧妈妈、玉兰妈妈、丽芳妈妈、明雪妈妈、金表大姐，来，谢谢刚霞。来，这下一首合唱的歌是咱的《梦里的梦》。
1: 来哟、哦，有请咱台里的明艳姐姐，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梦里的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非常诶一条，感觉讲足喜气的迄种歌，
0: 很可爱呢，这首歌结婚就会使啊，
1: 真正吼，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拢咧民望，
0: 望你的望啊，结婚就敢那民望同款啦，但是望好望歹就是看，
1: 都好爱看家己个人。
0: 家己的做法，
1: 对，
0: 有人是嫁了欢喜，有人嫁了未爽快嘛，
1: 真正
0: 对不？
1: 有的人当讲哦，都真正会拍歹感情啊，
0: 真正那规张拍起来啊，真的啦。
1: 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对不？
0: 有可能啊。
1: 希望大家拢会做美梦啦，
0: 哈。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仔日对阮的支持跟疼爱哦。
0: 是的。
1: 哦，赶快吼，第一波一下，再来回娘家。抽大奖！
0: 今仔我停啦，今仔我停。
1: 今仔换你来叫名，
0: 我来叫名一个。
1: 好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爱记你啊哈。嗯。看到最后，那叫到你的名，赶紧卡头前这两支拢会当卡。
0: 对。
1: 哦，拢会当卡，有卡就有尊崇啊。
0: 是的。
1: 哦，希望把这个大奖带回家。
0: 是。
1: 哦，来啊，麻烦这个指导给咱叫一个。
0: 好来哦，叫一个哈。
1: 来。
0: 五、四、三、二、一，停。哎，这是谁？
1: 邦桥美华姐。啊，
0: 邦桥美华姐，吼，8095。
1: 美华姐。
0: 哎呦，
1: 美华姐这厉害。
0: 美华姐，你的通灵吗？
1: 哎，你的通灵嘞，你是多少看电话起来的？
0: 哎，多少？
1: 喂，
2: 美华姐。
1: 美华姐。美华姐，
0: 你的通灵哦。
1: 恭喜你。
2: 嗨，
0: 哎呦，
1: 你都在拍破，都在叫着你，这厉害了嘞。
2: 对呀，我是第一次上线。哇。
0: 美华
1: 姐，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
1: 来，我还没说到，我还没说到，我即马你爸妈来看哈，我即马跟你说啊。
0: 玉玲姐跟你说落
1: 哈。来，说落去。
0: 来，
1: 希望能够帮你抽到大奖哈。
0: 是的。
1: 哎，太好了。
0: 哎呦，什么嘞？天哪！沐浴露两罐哦。

0: 姐，恭喜你啊，沐浴乳两罐，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幸运的，幸运的。
1: 我刚才打那个拍掌的啦，
2: 哦，真的、哦，
0: 太厉害了，
1: 才打上去。
0: 哎呀，我想讲奇怪，
2: 你运气好，
0: 你运气有够好诶，
2: 真的。
0: 哎，真的真的，哇，太好了哈，谢谢你哦，
2: 谢谢，恭喜哦，
1: 恭喜你，
0: 真的第一次哈、哦，很开心，
2: 恭喜，
0: 很开心哈，
2: 谢谢、哦，
0: 谢谢你，感恩感恩，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所以你看嘛呀，我当下拢是巧合，
2: 哎，认真的，
0: 哎，伊种咧慢安尼咧，
2: 对哇、啊。
0: 伊是嘟嘟家，咱在咧叫名，对不？
2: 对，阿姨
0: 就是嘟嘟啊，咧卡电话。
2: 结果就
0: 哎、欸，真正才嘟啊，好
2: 中奖了啦！
0: 哦，所以这吼、個嗯，哦，咱这爸爸妈妈不要气馁哈，不要气馁，一定有一天会等到恁的，好不好、嗯？谢谢，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观众朋友哈，今仔对阮的支持跟疼惜
2: 哦。
0: 如果拄只物件拢无把握到，爱赶紧卡电话，还是把阮的电话先抄起来，好不好？来，子郎的电话。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不管是。今天还是说冰箱时的其他的产品、嗯、都可以来做询问、嗯、啊，自然会为大家做服务、嗯、控制到你控制到英国版0962 056 158 050 050是中
0: 间的
2: 158那支是阿爸
0: 哎呦呀
2: 一支
0: 笑到这是阿伯不听了
2: 我老爸
0: 058
2: 零五零，杜阿爸，因为这个，
0: 我你讲你这个电话唔好换，上次以后真正大家拢会掉。
2: 杜温爸就是讲咱，就是小家去杜掉。
0: 你讲。
2: 就是你要教阮爸来的时阵，爱拄一日起门铃啦。
0: 哎呦喂！
2: 哎，一支，因为大家拢讲我电话歹记啊。
0: 那有可能，做好记的啊。
2: 零九六二零五零，阮爸五八。
0: 哎呦，哦，笑死！
2: 安尼会使，安尼有记起来无？
0: 哦，真正好。
2: 一五八。
0: 有啦，有啦，有记起来。
2: 一五八。
0: 对啊。有一趴。
2: 有一趴，
0: 愈讲愈奇怪。
2: 好啦，就是安尼啦，嘿啦，放弃咧，你控我咧，应我办。
0: 嘿啦，对，安尼，哎，大家看我一种记忆点啦，
2: 吼。对对对对。
0: 哦，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
0: 子郎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哦。
2: 啊，
0: 那唔知啊，一旦卡电话去吼，咱这个客服问一下就知啊，好不好？哦，谢谢大家哈，来，
2: 阿
0: 奶要找找玉玲嘛，听候。来，玉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控93382613。好，大家轻轻松松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哈，感恩哈！啊，咱后一旁更加好看，
2: 最好看，
0: 哦，最好看，尤其哈是咱这就是郎才女貌，
2: 真的很配。
0: 真的很搭配，
2: 就是那个鬼的那个画面、
0: 欸、真的就好看。
2: 对啊，欸、跟我们差不多。
0: 查甫演到，啊，查囡仔高追，
2: 啊，够
0: 有人演，笑起来足甜的哈。
2: 真的，
0: 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继续看落去哦。
2: 一定
0: 哈，阿妈啦再换来看阮哈，
2: 啊，
0: 两点到四点的
2: 哈、哦。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明天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3: 你这礼拜拜六敢有闲？
4: 有闲啊！啊，
3: 真的吗？
4: 真的啊！你想要约我去吃饭吗？
3: 啊，不是呢。
4: 阿伯，你是想要约我去看电影吗？
3: 啊，不是呢。
4: 阿伯，你是想要带我去倒？
3: 我，要叫你来游泳啊！
4: 游泳？
3: 游泳啊？
4: 是安怎？啊，
3: 阮爸有甲我讲啊，那第一摆啊，交女朋友啊，约会所在最重要呢，一定要选择游泳池呢。
4: 啊？为什么？
3: 那去游泳池的时阵，你就袂当化妆啊，嘿啊！啊，过来，你咧穿泳装的时阵，哎，就无都暗看到你的体格呢。你唔知，到最后你若学会游泳的时阵，哦，你以后啊，你就袂问我讲，嘿，我如果跟你妈掉到水里，你要先救哪一个？
4: 啊！
3: 你唔知。

0: 宪章大哥、刺绣妈妈、玉花妈妈、美香妈妈、素贞妈妈、秀香妈妈、玉兰妈妈、文慧杰、长达哥，谢谢，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啊！
0: 星期二又来了，一个新的礼拜吼，昨一天，今仔日吼过了第二天啊，吼，咱这算头一步。只要大概呐，更看到咱吼，一礼拜已经过去两天啊，
1: 对
0: 哦，已经到了这个第二天。
1: 咱比别人更加慢一天
0: 啦，慢一天啦，吼，慢活啦，吼，咱这算比较生活就是安尼嘛，吼，啊个
1: 看袂到人真早会，
0: 生活的这个节奏吼，啊慢慢啊个放好慢，吼，才袂有伤过济，即卖现代人什么啊这个现代病啊，吼，现代病就是呐压力伤过大，压力太大了，咱身体当中其实有足济吼。发炎的这个指数吼，拢是因为压力所造成的。
1: 没错。
0: 啊，当然第一压力啦，吼啊，第二就是你的这个饮食，啊，饮食当中的这个部分。
1: 各类生活作息。
0: 哎呀，但一个这个吼，一个啊健康相关的这个新闻当中吼，会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夯炉底锅啊，哦，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若听到夯炉，应该大家就走咧弄啊。哦。啊，听到底锅，因为底锅无可能遐冷水遐遐冰水嘛，
1: 对，
0: 一定遐烧的嘛，
1: 对，啊一定就是会积嘛，对不？
0: 一定会积啊，你迄锅有牵着会积啊。
1: 我捌听过有人的笑声，甲迄滚水掀起来的声音同款，
0: 有啊，有诶像，
1: 就是即尖的安尼。
0: 掀水，我昨昏搁看到一个吼，迄笑起来那电铃诶，那电铃诶，而且是一种古式的电铃。我这个不行，伊迄是以前
1: 迄、那个，
0: 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像的，迄电铃声，以前迄啾啾啾啾啾啾啾，有无？
1: 以前开始啾的声，
0: 就是一种就是电铃的声。恁到即摆电铃，恁若是旧

0: 这个你去理看嘛，会紧嘞。走去门口靠
1: 你。所以笑声其实八八种
0: 的。嘿，八八款，而且有些为一个笑声吼，你就差不多知影哦。人以前讲哦，无看的人吼，就先听伊的声。这以前是咧讲咧扫嘛。
1: 其实笑声嘛，会当感受着一个人的个性。
0: 欸、可以哦，哦豪迈，像你就算豪迈。
1: 我倒唔是优秀迄种
0: 的。对。
1: 哎、啊，又是。
0: 你买你无适合，你无适合，你无适合吼，你也是比较。

0: 塞了你一塞了你较有诶，是咧笑啥？啊，你当作你是贵妇哦？
1: 我唔是。
0: 啊，你当作是种？
1: 我唔是迄个路线。
0: 啊，你当作你是贵妇贵妃安尼贵妃哦？啊，笑甲个乌嘴笑。
1: 但是贵妃嘛是足好卖。
0: 无啦，你爱看多一个雕，你爱看多一个雕台嘿。人以前的贵妃也有像雕神这种啊，也有像西施这种啦、
1: 啊。我一直感觉我是为唐朝来的，你知道吗？
0: 欸、应该是。应该是。
1: 因为我之前冇去翕迄那个古装的造型、
0: 嗯。哦，你唔是有滴？
1: 我嘛是做唐朝的造型，嗯、就是。
0: 本来因为遐个设计师，我坦白讲吼，人做这款的行业嘛，算真专业啦，吼，已经嘛行之有年，人看过百百款嘛。
1: 欸、因為
0: 人一徛入来，差不多这个人差不多适合什么款的衫裤，多几梳。
1: 对对对。
0: 伫个伊的脑海当中就已经有啊。
1: 就是因为伊这个化妆师来咱公司给咱化妆嘛。
0: 哦。
1: 然后因为伊有在做这种古装拍摄。
0: 嗯。
1: 然后伊就需要 model。
0: 对。
1: 啊，伊想要做唐朝的造型。
0: 啊，就是这个
1: 角色。看着我的面，就是伊，所以伊就叫我，伊问我讲，敢会当去做？就是让伊去做这个造型。
0: 我坦白讲，伊做这个行业做这么久，就是一直找无适合这个角色的人嘛。
1: 因为在这种行业要上班的人，通常迄种较骨感，女生都比较瘦，比较那种。
0: 为着镜头好看。
1: 对，啊，较少啊。
0: 较少像你安尼。
1: 对。
0: 你是想要讲较少像我安尼对啦哈？
1: 就是较水无啦。
0: 很适合嘛，因为知影伊来找这个灯条哦，灯条其他。吊带以外，这个衫裤你嘛穿袂落，
1: 吼、
0: 哦，所以讲哦，啊，找一个吼，较适合袂安尼，袂啦，最近其实还不错了啦，比前阵子好多了。
1: 没有，
0: 咱拢安尼哦，人就是吼，唔通甲别人比，甲家己比就好啊。咱有比以前较好无？有就好啊。咱才袂自卑，
1: 是袂自卑啦，
0: 哦，袂自卑哦，
1: 是袂啦，卖伤憨，
0: 系啦，
1: 卖憨家就好咧，我是感觉还好，
0: 卖自卑啊，哎呀，
1: 不要胖到这种超级夸张就还
0: 不会，你其实都还不会啦，都还在，
1: 不要再跟我这样讲，
0: 无啦，咱坦白讲，你拢伫咧这个范围内啦，甚物话？镜头的范围内，镜头放下去的范围内，咱拢算啊，搁会得过啊，嘿啊，像生活同款会得过就好。
1: 我哪看，看镜头放袂了，我真正。
0: 就差不多就用塞蛋啊。
1: 我真正就爱减粉啊。
0: 好啦哦，这摊头讲那个地果吼，听了地果吼，大家走咧拢，以前我嘛走咧拢，但是今仔日我无感觉讲吼，有啥物款的。
1: 哦，
0: 无
1: 想要
0: 弄啊？不是无想要弄啦，就想要弄的啦，无通弄啦。今仔日的我吼，较袂惊热。哦，今仔日的我较袂惊热。
1: 怎么说嘞？
0: 因为吼，我昨昏放假嘛，啊，休困一天。
1: 你等高雄。
0: 我去做一件吼，也搁较热的代志。
1: 那你高雄跑里头？
0: 哎，也搁较热的代志。
1: 搁比这个热。
0: 啊，昨昏早起吼，这。韩国的一种传统的，这算传统的啥？因的，这嘛算因的功夫。
1: 你昨早去个韩国？
0: 嘿，我昨哦早去韩国。
1: 那你比我还冲哎！
0: 还冲哈！昨早去这个韩国哦，早去做迄个啥汗蒸木啊。
1: 坐飞机做一下汗蒸木。
0: 无啦，无走遐远啦。哦，伫咧咱台湾哦，早去做这个汗蒸木。啊，伫咧韩国其实这个。活动吼已经行之有年了嘛，这算因传统的一种吼技术吼一种功夫啊，哦啊就是人入去一间迄个房间吼，伊阁无像咱做三温暖迄种烤箱哦，迄烤箱伤热，烤箱哦差不多七十几度八十度吼，其实一般咱咧烘的迄种烤箱哦，差不多七八十度，咱去做这个汗蒸木哦，差不多四十六七度左右，哦四十六七度左右吼，啊就人就。里面吼，哇，啊，就摕咧迄个老干，摕咧老干，哦，啊，伊下面拢铺迄石啊，嘿，哦，下面铺石啊，啊，用这个石啊一挂能量啊，啊，包括四面拢是一种哦玫瑰岩呐，哦，玫瑰岩，哦，啊，当家你的这个能量啊磁场吼，啊，小可安尼改变一下，哦，我一入
1: 面，
0: 嘿，我一入面吼，我就摕伫咧遐，哦，摕伫咧迄石板啊，摕伫咧迄石头顶。哇，真正足热嘞！开始规身命汗，
1: 我林刚朝你去嘿新时代那边，
0: 哎，新时代
1: 有那个岩盘浴，类似的东西。
0: 岩盘浴哈，
1: 哎，赶快呢，
0: 长一到位哦。

0: 因这个所在吼，拢无开冷气，吼，拢无开冷气，啊，窗啊拢是开一种大扇窗，所以安尼有小夸风，但是有关是足热的热。
1: 小风吧。
0: 啊，我甲迄店家讲吼，因为就开始换衫嘛，我讲吼，不用。我等下不用进去哈，我衣服换后，我坐在外面我就已经在流汗了。那开的热噶哦，外面就已经就热呀。
1: 但是你讲这汗蒸木哦，在韩国他们是就这样，其实去韩国佚佗哈，譬如讲伊那是坐迄种红眼班机的，
0: 对。
1: 如果是坐晚上的半暝的班机，拢会先选点，先去汗蒸木，先去那边，因为遐会当困嘛，
0: 对，
1: 遐会当底下休息，然后在那边睡觉。
0: 大家拢甲我讲会当困，我坦白讲，我体力好，完全困袂去啊。迄只想个你暗时咧困，无开冷气，你敢知影？四十几度啊，规个人规身湿湿啊，
1: 对，
0: 规个后壁哦，迄衫裤拢湿咪啊。
1: 但是伊就是要互你逼寒啊。
0: 而且真的哦，做完了，你会感觉规个人的这个吼新陈代谢啦，而且透过。流汗、鼻汗，甲咱身体当中的一寡吼毒素排完、
1: 排毒。
0: 啊，重点是你咧做这个汗蒸木吼，其实甲你外面你咧运动啦、行路，迄流汗迄种无爽快、无同款。因为你咧外口行路流汗会黏嘛，你人会感觉哎呦，啊，规个人咧黏黏个臭臭。但是伫内面完全拢袂。因为你流的汗太多了。我昨昏吼买你咪。吹哦，这嘛算吹嘛，那个吹吹包啊，吹巴掌的。我昨买你去吹进前哦，我先量体重哦，量体重。啊，伫内面吹，差不多一个人拢差不多吹四十分。吹出来，内面我阁有拢有啉水哦，我差不多啉免两罐哦。我你去吹完出来，水拢也阁有啉哦。后来衫裤因为湿的嘛，换起来了，我阁落去绑，减差不多哦，四五百公斤呢。四五百公斤哦，
1: 等于半公斤了。
0: 体重差不多少了0.4、0.5公斤哦。啊，0.4、0.5的，你一罐那保特瓶啊，我嘛有啉水呢。所以你看，身体你有一罐
1: 哦，排掉了，
0: 灌水的啊。好，所以我今天来，我就甲建议我讲哦，你一定要去做，因为女性朋友哦，较罕咧流汗。啊，有的女查某囡仔嘛无爱流汗，因为妆啊，化妆的。会花掉。
1: 其实我蛮没蛮不容易流汗的。
0: 哎呀，所以你就特别爱去做啊。因为平时你无流汗，你就减少一个排毒的功能嘛。哦，去做完，哦，今仔日咧啥？另外一件，我迄皮肤规个蒙起来吼，
1: 白泡泡又咪咪，
0: 白泡泡又咪咪，整个那皮肤变得很好。
1: 真的
0: 吼。昨天去做完出来吼，你袂当随走哦，你爱坐伫吼，因迄休息的所在。差不多点外钟，哦，和你的人爱冷静落来，哦，啊，关停。
1: 它有那个冰箱吗？就是零度的那种。
0: 没有嘞。
1: 没有
0: 哦。冰箱边啊？
1: 因为岩盘浴它有。
0: 啊，要冰啥？冰人哦。
1: 就是人啊，就类似三温暖这样。
0: 啊，人冰冰的出来退冰未？
1: 你也可以边看嘛。
0: 我规张哦，张诶，那用一个较迄个形容词，就真正那退冰诶。开开玩笑啊，真正是流足侪汗诶。好啊，就推荐讲吼，咱遮诶时段吼，有机会你会当去做看卖。
1: 但是结束了后，你会感觉足爽快吧？
0: 我暗时就好困诶。
1: 对啊，然后
0: 晚上很好睡。
1: 洗完澡啊什么的，对。
0: 即你爱记吼，你要补充一寡即个电解质啦，吼，因为你流汗会流出足侪即个吼盐分啦，吼矿物质一寡有诶袂，拢会带你诶汗水拢会排出来。
1: 对。
0: 好，所以会当去做啊，水爱加啉寡，补充营养。结束了吼，哦，一人搁分一粒迄个啥水煮蛋呢？哦，水煮蛋。
1: 对，这伫韩国嘛是，因他们只要蒸完之后就会吃水煮蛋。
0: 蛋白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喝那个甜米露。
0: 甜米露啊，伫台湾的像迄啥，就类似咧米暗嘛。
1: 嘿啦。
0: 哦，类似咱的这个米暗，哦，补充一寡这个啊纤维啦，吼，包括即个好的碳水化合物。
1: 你若看韩剧，应该拢知影，就是伊会绑迄羊毛的头巾有。
0: 绑我昨昏嘛绑两个啊，有够歹。你家己翕相的，我看安尼，绑安尼无过好加再无去做羊啊，无第一只红胎就是我啊。两球安尼吼，一个毛巾很可爱。啊未歹啦，大家去做看卖。所以做完我感觉这外面的天气吼，算啥？一点啊拢袂热，天气还不错。
1: 其实闷热才是最热的。
0: 啊，内面就是
1: 空气，内底上热。

0: 控制了真好啊。哦，我昨昏起来了吼，我规个我体的所在拢水啊。哎
1: 呀，
0: 规个体的所在拢全水啊。哎呀，你要去做看看啦。
1: 下次可以，我是有去过岩盘浴啊，就类似的东西。
0: 嗯、对啊，你做完出来吼、你会小了一号啊。你也量出来，你会那袂所以砍手的。
1: 好啊，我今逐工来去啊。逐工以外会变得很小一只吗？
0: 会变得很小一只，最后那存一只来，公司要存安尼存一只，存一只囝俩。但是上惊就是惊啥？惊落雨。
1: 哦。
0: 啊，那个原本存，那个要浸到水，佮碰起来啊，又佮碰起来啊。
1: 所以我
0: 碰到几万本，
1: 所以才我想要把去游泳啊。
0: 哦，伊就烦。你当个佮碰哦，我唔信你碰我看。哎、欸，好啊，去运动一下哈，我觉得还不错。我昨昏做完了哈，下暗就走去食哈。最近不是拢公布一挂咱的这个啊米其林啦、啊、哈，
1: 什么五百碗、啊？
0: 哎、欸，五百碗啦、啊，必比登啦、啊、哈。昨昏走去食一间这个啊必比登的泰国料理啊，哦、
1: 嗯
0: 啊，很哎呀、欸，很道地啊，哦，很道地，物件足酸啊足咸，
1: 因为伊爱泰国
0: 啊，就嘿、欸，我就爱泰国味，
1: 爱迄种。泰国味，
0: 哎，泰国味，哎呦，奇怪，我可能嘛，我一世人可能有做过泰国人款。
1: 我感觉我有一世人应该是韩国人，
0: 哎，应该是啊、哎，所以吼、哦，我感觉食起来吼，也觉得也还不错啦。但是伊这种口味无一定适合吼、哦，咱台湾人食哦。
1: 对啊。
0: 你即卖台湾人咱食着什么瓦城呐、啊，哦啊，什么款的，这个无感觉，
1: 迄
0: 种改良过啊，迄个原本。泰国当地的这个料理的方式吼，拢完全无同。
1: 而且咱是毋是去食泰国料理，拢会食迄月亮虾饼？
0: 嘿，
1: 但是其实月亮虾饼泰国是无的。
0: 泰国无呢？
1: 泰国无月亮虾饼。
0: 我迄阵毋是去泰国吗？世界找月亮虾饼，才会找无啊？
1: 这是台湾人发明的泰国料理。
0: 对啦，伫咧泰国就敢那什么打抛猪啦，哦，打抛猪有啦，哦。其实连咖喱我咧看嘛较少呢、
1: 嗯，
0: 我到这个泰国，其实什么红咖喱、绿咖喱、红鲤鱼、绿鲤鱼这些，听较少呢。哦，顶多拢是一种菜啦，无的米粉汤。
1: 嘿，
0: 哦，米粉汤就好食。
1: 我一直听大家咧讲泰国的米粉汤，但是真正唔知生做安怎。
0: 你另外去看卖啊。
1: 但是泰国的物件我较惊迄个味。
0: 鱼露，你应该是就是惊迄个鱼露。
1: 我怕那个香茅味。
0: 你就叫他不要加、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香茅还够。
0: 你来跟他讲个香茅，你那边那冰豆。
1: 够黑椰奶 A B， 我也惊。
0: 哦，椰奶哈、
1: 哦。我会怕椰奶。
0: 奶香味啦。
1: 哎
0: 呀、啊，所以去适合自己的这个国家哈、哦，地都还蛮好的。
1: 对啊。啊，
0: 所以像咱的时代就爱去日本啦、啊。
1: 对。
0: 日本食啦哈，甲恁食的这个物件吼，比较口味会较好。
1: 日本食较清啊。
0: 嗯，较清。嗯啊，逐顿拢定时啊！去日本食，逐顿都拢定时啊。
1: 但是其实我若去日本，我感觉我食袂下，因为因食的物件凉凉、冷冷。
0: 哦，拢较冷对。
1: 嘿，冷冷我较袂下。
0: 嗯。
1: 冷冷我无爱。
0: 冷。但是其实冷的吼，你看人为什么长火烧？你看包括咱即届即个油的物件，为什么人伫日本可能就较少发烧？
1: 对啊。
0: 咱台湾的物件拢哦，伤过头料理啊，难讲坦白。
1: 嗯。
0: 虽然好食。哦，虽然人讲话即个鼎开，但是其实你遮尔啊高温油嘛，高温内面的营养分拢破坏啊，
1: 确实，
0: 甚至佫产生一寡吼有毒的物质的吼，一些块造出来吼，所以伤过头料理嘛，毋是一件好代志。那你看日本就简单，迄味噌丝露嘛免讲吼伤过烧啊，伤过烧你颠倒甲内面吼原本伊的即个酵素吼拢杀死了了。
1: 哎，但是我感觉伊。真正是，只要有汤的，几乎都是
0: 加味噌，
1: 拢是味噌汤的。
0: 嗯，味噌汤，
1: 拢是无其他。
0: 猪皮啊，猪含啊，猪吼，连猪肉嘛，拢全部拢是用这个味噌。
1: 要像咱台湾，可能啊，啉一下什么综合汤啊，什么蛋花汤，但有足侪选择，但是就是。
0: 各行都参，但是你讲安尼吼，伊的味噌丝露分足侪种呢。
1: 嗯。
0: 哦，有白的，一般你咧看的白。
1: 嘿。
0: 白，啊有黄的。
1: 嘿。
0: 有红的，有
1: 乌
0: 的，有乌的，吼、哦、啊，就是比较更加滴要像导游安尼，吼、
1: 哦
0: 哦、比较少。其实迄个咱袂属于咧做导游，迄嘛是规趟啊，迄用迄大红无，大红光，吼、哦、大红光啊铺迄豆啊，吼铺豆啊用盐啦，吼、用因的即、這个吼啊、一寡酵素，吼、酵母啦，吼、用一寡因的即个酵母，啊顶管嘛是同款看挂地石头。
1: 对
0: 啊，拿得去坑。
1: 日本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没那么多样，

0: 其实
1: 啊，就沙西米啊，
0: 去日本就差不多拢这几项，就是你去到每一个商圈，它就是这几样。
1: 无，迄是恁是观光客，
0: 真的吗？
1: 嘿，恁是观光客。
0: 但是因家的物件，我感觉日本人敢若较无重食的款。
1: 敢未？
0: 我捌听人安尼讲。
1: 哦，日本人较无重，较重啉啦，
0: 嘿，
1: 较重酒啦，
0: 嘿，对。我感觉啦，
1: 哎呀，都不错啊，找一个适合家己的国家吼，去行行拢未歹哈。好，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因为等一下要跟你分享这个生肖哈。咱中国大陆哦，去年哦开32亿啊，哦，听讲哦，伫咧这个美国带风向啊，安怎带风向？这个就像咱咧讲的这个啥网军呐、啊，哦，用钱去饲一群人，哦，啊，专门伫咧这个网络顶端。吼、哦，去带一挂新闻的事件，吼、哦，一个方向的对啊、嗯，这个就是所谓的哦网军带风向啊、嗯。其实伫咱台湾嘛有，
0: 哦
1: 啊，只是讲哦，因为中国大陆哦，你看上界大的这个平台的哈、啊、抖音嘛，好、哦、啊，你看抖音哦，为什么有曾经一段时间哦，足侪国家原本拢要禁止的啊？因为拢发现哦，中国大陆为这个抖音当中哦，哦。用足侪无同款嘞，吼、哦，正口倒下啦，吼、哦，也是讲用这蛇巴肚边的吼，肾巴肚边的这个方式吼、哦，啊去可能宣传一寡因的这个哦文化，
0: 嗯，
1: 宣传一寡因的这个啊价值观吼、哦、各方面的，啊，所以有美国吼、哦、在咧讲吼，其实有足侪吼和中国影响到的运作，应该因为因足厉害啊，拢撇开一寡这个监管呐、啊。哦，撇开一寡这个监管，所以无从审查嘛。
0: 嗯。
1: 哦，很多地方都无从审查，所以你咱现代人面对着即卖吼网络讯息爆炸的这个时代，真正是大爆炸的时代，咱会当看，但是咱要家己去分析讲吼，啊，这物件的正确性。你要去、嗯、对，你人讲吼，以前你讲，查看了这是真好嘛，
0: 嗯嗯、
1: 但是咧，尽信书的。不如无书啊！你全部拢要相信你课本、册顶端所看到，你不如就卖看。
0: 其实我最近嘛看到一个影片，伊、嗯、就是咧讲、嗯，他就是在分析每一本书这样子。
1: 哦，
0: 啊也，他会去伊家己读过嘛、嗯，所以知影迄个内容嘛。
1: 对。
0: 其实这些内底写的物件嘛，无一定是。
1: 不一定像伊讲的
0: 啊。对啊，嘛无一定是对的。
1: 所以你要搁经过你家己搁再看一摆，
0: 嗯，
1: 好啊去。印证，吼，印证讲，哎，这个人讲了，就啊，确实就有影，吼，有影啊，会当做参考啦，吼，参考安尼，吼，所以包括囡仔时势啦，最近咧放暑假，迄个看手机啊，吼，你一定爱加吼，小可注意一下，
0: 吼，
1: 小可爱注意一下，即卖这个年代，甲咱这个年代，佮甲恁的这个年代是完全无同款的。
0: 我即卖的囡仔到底是几岁就有自己的手机啊？国小啊。
1: 自己的手机两三回的有啊，坐伫食饭桌的一台平板的菜，
0: 就是讲，而且讲可能上课开始就会带去学校，
1: 就有了啊，幼稚园就有了啊，
0: 这个真的，
1: 幼稚园就有了啊，
0: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1: 幼稚园就在交友软体，就在你加我，我加你了，
0: 所以现在跟那也就
1: 早熟啦，会比较早熟一些哈。哥再来，所以你看，包括日本啊，哦，现在准备要立一个新法，就是讲啦，现在 AI 就多嘛，拢会当用人的面呐，啊，就厉害哦。会当配合别人的声音嘛？哦，你去重置这个哦画面啊。但是未来吼、哦，希望讲哦，这个部分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保障啊。
0: 对，
1: 一定要受到，因为声音嘛是咱的一个人格象征。
0: 嗯，
1: 像咱谈话讲的嘛，笑声。哎，你为一个笑声，你可能知道，一天也知道什么人，那个可能也是有这个哦所有权的。
0: 对啊。
1: 哦，所有权的。
0: 对啊。
1: 无，即卖网络 AI 大家拢换脸呐，
0: 假装是像安尼，啊，摕你的名、你的声去做歹代志，
1: 做诈骗、有的也很多，
0: 对啊，
1: 哦，用这类去诈骗，用可能恁祖囝、恁后生的面，好、哦，啊个只要一张相片就会使啊，啊个哦，用 AI 来去做，哦，啊可能哦，
0: 绑起来
1: ，啊讲话，
0: 你
1: 个恁讨钱，哦，啊个恁底下考啊讨钱，讲啊什么绑架，啊而且你影片你是看，啊这真正就讲惊一声，
0: 对，啊动作嘛拢行，
1: 动作都拢行，连迄面哦，恁是会小可差点啊，但是你无斟酌看吼，你真正会叫人骗，
0: 对，
1: 你真的会被骗啦哈。搁再来嘞，咱漳州哩吼发生一件这个酒驾吼累犯呐，已经是累犯了，又搁啉酒啊，其实。无照弄到一个吼少年家啊，而且伊无报案哦。
0: 嗯。
1: 弄到人了吼，佮想空想胖，赶紧家己的这个车牌搬走，因为搬走的警察就无通追查嘛，吼啊搬走了吼，啊赶紧落跑。好加在后来吼，警方太厉害，因为这个人伫咱的这个吼婚礼后尾算是酒驾惯犯呐，酒驾的这个累犯，已经啉酒啉偌久啊，啉到迄驾照拢去用吊销去啊，
0: 大概拢知伊是啥，
1: 还佮咧开。这个新闻上面吼都已经公布姓名了啦，吼都已经公布。姓名在这个新闻上面的啊，陈柏宏，我们堂哥林妈拜托姐担当。哎呀，你林
0: 你
1: 得乖乖点。
0: 无
1: 啦，这种我较有可能甲这种人会熟呢。哎呀，这种人啊，熟拢嘛把两个好清楚。所以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哦，虽然前一阵啊是毋是讲毒驾就多，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吼，酒驾还是比毒驾多、哦，而且多出一倍呢。还是多出了一倍啊。所以吼、哦，咱。有喝酒啦吼，驾驶真正爱吼，咱咧负起这个社会责任，咱咧顾全着别人的安全。哎呀，唔通为着啊家己，一时啊喝酒啊欢喜乐
0: 融啊，
1: 吼方便啊，无愿意开几百块的客人车钱，吼啊去造成啊别人的啊这个受伤甲危害嘛，是较无好哈。啊，佫有另外一个吼，这嘛是酒啉吼拢全头路，你敢知？嘛是喝酒啊，弄六台车。弄完了，你敢知影？趁着警察啦，啊，无人发现哦，赶紧哦，混进去人群里面啊，甲别人做伙看戏啊。你看这个偌厉害，跑进去哦，吼啊！而且警方拢一个一个问哦，伊拢徛做伙在底下看迄弄到的车无？啊，警方甲问伊讲哦，没有，我刚经过，我来这边看的呢。好佳哉是有迄警察哦，其实做警察无简单，因为迄个观察的能力还足好诶。其实
0: 我也有看到一个也是诈骗案，有一个警察已经他已经没有做警察，但是伊伫路边看到一个阿嬷，揢一个物件，揢一袋物件安尼，然后就跟路口一个少年呐，揢一袋要给伊安尼，但是伊唔是警察，他现在已经是平民了，但是伊感觉这个画面就奇怪。
1: 无啦，算退休啊，平民。
0: 没有，他才三十几岁，他就是没有当警察，但是伊感觉。这个尾兵就奇怪，结果他就后来他就尾随那个跟阿嬷拿钱的那个拿东西的少年家，差不多跟像哪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就在旁边偷偷给他看，结果发现一个箱子车来啊，他要把那包拿给他，他竟然上去把他制服，他还去上去制服他，结果里面有什么两袋金马角。
1: 哦，两袋金马
0: 角，
1: 哦，迄足重嘞。
0: 听讲内底值2000多万。
1: 哦，2000几万吼。
0: 所以迄个阿嬷，可能他的积蓄就都在那边。
1: 好佳哉有人发现嘛。
0: 对，所以警察嘛，作为警察，
1: 目色也足好，
0: 眼光啊，
1: 这就是同款。奇怪啊，这群人内面奈一个面奈咧红气气吼，啊，全身可能全咧臭酒味啊。啊，后来问者吼，调查出来去调监视器，一看，啊，你唔是摊到位迄车顶咧爬出来迄个吗？啊，这样发现的哈。好啦，搁再哦，最近感冒的人真多，尤其是这个新冠疫情啦，吼。昨昏我有一个这个耳鼻喉科的朋友啦，伊铺伫咧网络顶管啦，伊讲哦，昨昏短短一天的时间哦，因为来门诊嘛，吼，会来这个门诊嘛，吼，啊，不是这个快筛嘛，哦，昨昏哦，伊跟他快筛新冠确诊的四个 ，RSV 病毒的三个，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吼，啊，搁有啥物？哎，个啊，流感的5个安尼啊，一天看咧啊，传播伊规桌顶传播拢是咧快筛确诊，快筛确诊。所以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吼，有较又升温了，所以公费接种扩大，而且延长到差不多高月底啦，吼，9月28号，阿伯主一定要赶紧去，吼，阿伯主要赶紧去。最后一个吼，热天啊，哦，是咱血糖上较容易失控的时阵啊，因为吼，掺糖的饮料啉了侪嘛。搁再会困眠不足，水分的流失，汗流侪，你血就会变作较高较渴嘛，血高血渴嘛吼，啊，搁爱食一寡甜甜的，食刨冰啦，食豆花，食啥物小仙草啦吼，啊，而且吼，即卖水果逐项甜啊，哦，即卖水果逐项甜，所以吼，血糖这段时间真歹控制，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特别的。留意吼，唔通诶沸腾安尼起起落落。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好，来东山的阿姨妈妈要听《土巴拉掌》。
1: 廖渊妈妈安排林根红。
0: 李刚的宝琴妈妈要听《烟熏》。

继续关心明阳老师的歌曲，真好听。谢谢秀薇姐、秋兰、依友、娘姐啊、秋爱妈妈、惠美妈妈、玉娇妈妈、炳林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梅子妈妈、金星大哥、玉花妈妈、秀珠妈妈、清水大哥、雕爷、全品大哥。

0: 秀妈妈、美鱼妈妈、秋美妈妈，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啊，好听的歌曲哈，托巴拉掌。啊，吴满妈妈、玉慧妈妈、琼云妈妈、惠美妈妈、素珠妈妈、文采大哥、美女妈妈、丽安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玉慧妈妈、彦明大哥、林盈杰、泽凤妈妈啊，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鼓励，谢谢。

哎，谢谢林敦宏。哇，今天有非常多首合唱的歌曲哈，要来送给咱的观众朋友哈。今天总共五首，五首的合唱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啊，感谢大家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
1: 报灵灾
0: 啊，咱等一下伫咧即个每一个生肖的当中吼，那念着你的生肖，你当拍一下破爱啊，马上是。为着家己这个生肖吼，来个加油打气一下啊，来祈福祝福一下哈。好，来修身修气的朋友哦，这礼拜哦破节吼，也唔是讲吼完全拢停止啊。虽然工作上的进展会变作较顺利啦，但是你要注意，你对着人甲人之间的这份包容，这份忍耐，你还佫加淡薄啊。好，因为人甲人的相处吼。以和为贵啊！哦，而且吼，咱讲吼，
1: 哎呀，
0: 吃亏就是占便宜嘛！啊，今天咱小可食一寡亏的，不要紧，另工吼，绝对一定会和你吼，会有一个比较较好的发展啊！所以不用担心。啊，那灾温吼，普通普通哦，啊，搁算稳定哦，还可以哈。啊，那桃花吼，较无啥物哦，好的新的桃花有破你的，爱注意。感情的危机啊，
1: 可能话上古诶，上古这礼拜压力较大吼，所以工课诶进展可能受阻碍安尼，所以已经月底说爱注意一寡，可能你诶代志拢爱好好啊处理安尼，特别是对外一寡业务诶来往安尼，就是不要留下一些你后盖过来处理诶代志吼，搁一寡信用安尼，在运上诶支出诶较侪。但是咱就是尽量来控制安尼对，啊感情上较容易甲另外一半有一寡矛盾安尼，啊会当克制家己的情绪，
0: 要当个这个情绪稳定的人哈。对，再来上好的朋友运势起伏较大小寡吼，较无一定，工作上会面对到一寡吼挑战，但是你爱吼。这个匆匆忙忙啦，哦，去面对这种哦匆匆忙忙的事情，哦，会比较好。上盖好的办法就是吼，一步一卡印，大项代志拢甲做好，未来就会愈来愈好。哦，啊，财运嘛是起起落落哦，哇，所以咱会当俭的哦，咱尽量俭，哦，啊，该用的才来用。感情较容易产生变化吼，修分修好你的这个本分，哦，甲你的这个初心，特别有一寡定打。
1: 对，跟来话修土。手套的表面上好运，就是同款真好安尼吼。啊，工课进展嘛真顺利，无啥物需要烦恼的。但是伫好运的当中，你要居安思危，这样子做好一寡，让你状况不利的准备啊，就以防万一，未雨绸缪这样子。对对对。啊，个就是讲财运上有一寡发财，还是讲有一寡。有一些收获，但是咱唔通伤贪恋安尼，就是顺其自然安尼。啊，桃花出现有可能就伫你的朋友的聚会当中安尼，
0: 是
1: 会当多多参与。
0: 来，搁再来秀良的朋友吼，哇，要找到你正确的方向，甲应对的方式会比较较困难淡薄啊，所以。唔免伤过追求，慢慢啊来就好啊。吼，啊上个重要嘛是同款，甲人的这种吼善良的态度，吼以诚待人呐。哦，用你的心困，一定会当感动别人的。
1: 啊，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财运较歹，和你掌握，吼较歹掌握，所以顺其自然吧，
1: 哦
0: 顺其自然。啊，感情上顶多有一寡修补，但是唔通伤过着急，哦不要太过着急。
1: 是，再来话，想溜的，这礼拜运势有好转哦。啊，工作当中嘛是渐渐的找到你当掌握安尼，啊，专案的进行嘛拢就顺利安尼。啊，那是讲拄到一寡较不利的代志，咱就较小心一点嘛。啊，讲话嘛较小心的，做代志拢较小心的，可以卖去予人有把柄这样子吼。对，啊，个就是讲财运上钱财较容易拾到，所以可能月底啊，大家爱。就是花在刀口上，该开的开的好，安尼吼。啊，感情较多变，所以注意，因为一寡情绪的问题来影响家己的前程。
0: 很重要啊、哦！原本讲好啊，迄足济，迄原本拢讲好要结婚啊，哎，原本呢，哎，贴吧什么物件拢已经拢准备好啊，饼啊拢订啊，啊，结果哎一半摆啊，因为无闲嘛，哦啊，情绪夹起啊，冤家嘛，哎，足济
1: 促销
0: 啊，哎呀，促销呢。哎呀，他未结婚就咧讲离婚咧，哎呀，这要特别的注意哦，哈。搁再来想买的朋友，这礼拜对你来讲哦，时好时歹，这个运势吼，较歹和恁暗算的，哦，较歹和恁会当暗算哈。所以工作上会记的就是哈， 量力而为吧，尽量做，只要你无停下来就好啊。其实你每天都有在进步一些些，大家拢有在做淡薄啊，吼，这拢是好代志，有在前进就好，不管快慢哦，紧啊慢，这拢不要紧，唔免想过勉强。哦，啊，那是在稳定关的。比较较平淡小块哦，啊，可以多多的这个哦，借口来牛哦，以后一定会有需要。感情上顶多有一挂吼未歹的部分哦，有好的缘分会来出现。
1: 再来话秀羊，秀羊的运势表面上是真顺呐，但是有一挂一挂插一挂尖的，会甲你插来插来安尼。
0: 别说你困尖层的
1: 哦。对对对，所以凡事
0: 如坐针毡呐。
1: 对。就是凡事都爱较忍耐、较小心的，你才会较平顺安尼。啊，工作上可能一寡竞争，还是讲挑战，咱就是心态保持稳定安尼，啊，莫去想扑手安尼，莫失控，就是稳定的情绪才能做好事情嘛吼。过来就是讲钱财的部分，爱甲借贷的问题小可整理一下，啊，上好伫这段时间，紧来甲结束安尼，做一个了结。
0: 借贷融资也算借贷，借融资就是借贷啊。
1: 所以爱注意身体健康，心平气和就是上重要的。
0: 没有错。好，来哥再来，上高的朋友，这礼拜运势吼，甲前几礼拜来比，当讲哦，是愈来愈平顺，愈来愈稳定。哦，啊，工作上啦，表面上看起来拢无啥物伤大的压力。哦，啊，但是工作上嘛是同款爱认真做，哦，慢慢啊做，唔通拄到一点啊小块代志吼，嚯，啊，就吼，这个，敢那。无，逐项拢无看过同款吼，就足紧张、足惶恐的安尼，静下来，反应不要这么的激烈。
1: 对，
0: 哦，逐项代志既然发生啊，咱就面对，好好的面对就好了。你才袂衰掉吼，因为这个社会咧波动是真凶、真严重啊。哎呀，唔通咧一半摆啊就惊到哈。
1: 对啊。
0: 啊，财运顶悬，等到有一挂机会哦，还不错，要好好把握。啊，若感情上咧，恐惊正缘也袂出现。哦。
1: 再来话，想家这礼拜吼，爱好好啊整理一下你最近发生的问题安尼。啊，工作上你会当小可分析一下，你要咩呐处理？啊，上好是顺势安尼，尽量圆滑的处理一些一问题安尼。对啊，那是讲拄着甲咱有一挂问题，咱就是以退为进安尼，卖甲人硬拄硬安尼。财运未歹，啊有意外会收报安尼。感情上爱甲另外一半多多交流，多多沟通。啊，唔通啥物讲，啥物拢家己讲家己对安尼。
0: 不要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啦。毕竟两个人的相处是两个人的代志，不是一个人。
1: 互相尊重。
0: 来，再来，上高的朋友，这礼拜运势有缘有一挂吼提升的空间哦。而且工作上的机会甲机遇啊，吼好的招募会来的，对啊，好的遭遇，所以一定要振奋精神，而且吼，把你的这个精神甲气力吼来集中，来处理好各项的这些代志，而且吼。适当的哦，扩展你的业务啊，扩展你当然会加做一挂哈，加做一挂吼，啊，较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哈。啊，财运顶关开销有较侪，爱注意吼，唔通伤过两伤哈。啊，异性缘分又比较复杂一些，会记得要慧眼识人，看人爱看得清。
1: 看来话，想低的运势一直拢足好诶吼，所以做代志拢足顺风顺水安尼。啊，工作当中嘛有未歹收报，但是注意唔通伫即个时阵伤轻呀、伤高调太，就是爱较谦虚诶，谦卑再谦卑
0: 吼。对，
1: 就会当好好啊利用即个时间诶，即个时机好好啊来促进你诶人际关系，甲人拢。以和为贵安尼，
0: 谦卑很重要啊！无人讲哦，以前啊，迄军啊拢专讲啥，棒打什么？
1: 老虎。
0: 棒打老虎即吃虫，不是棒打这个吼、出头草啊，草啊，迄农夫不是有时一定会扑草。

0: 嘛，
1: 对啊，
0: 第一日扑的扑啥？啊，扑上街强强的迄支啊，
1: 对啊，
0: 哦，扑上街上街长的迄支嘛，
1: 上强的啊，
0: 哎，上强，
1: 卖遐强安尼吼，对。阿仔运上有袂歹的回报吼，但是嘛是同款，咱唔通伤车呀，不要去。不要去前不露白啦，
0: 对呢，不要炫富啦。
1: 哎呀，
0: 我虽然讲知影做好业无唔对吼，但是我虽然知影迄是你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吼，别人看了会
1: 目空切，
0: 目空切啊，会嫉妒啊，看了心内的不舒服啊。哎呀，
1: 那唔该好个。
0: 哎呀，咱即卖其实做人嘛最辛苦的吼，其实做唔是做家己吼，是爱做。佫爱想着别人看到这件代志的这个吼想法到底是啥？这才是成功做人成功。
1: 就是咱卖就是正常啊，也不要太摇摆嘛。
0: 哎呀，
1: 啊不是讲有钱你就就厉害。
0: 摇摆无啥。
1: 嘿，摇摆无嘿呀，落屁股。
0: 哎对，厉害。
1: 啊，桃花真灿烂，所以哎爱较细腻一寡，多角关系。
0: 好，佮再来每日的日常。
1: 拜二穷家，拜三穷狗，拜四穷猪，拜五穷鼠，拜六穷牛，礼拜穷虎，后礼拜一穷兔。
0: 以上每周生肖啊，提供啊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大礼拜这拢是由着咱这个啊算命的老师，尤其是伊专门对着咱这个生肖吼比较较专攻的哦，专攻这个生肖这部分吼，爱用。用这个包括日子啦、吼啊、运势啦、流年啦，吼啊，落去来甲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咱拢参考啊。
0: 嘿，拢参考。其实咱这个节目做哦，做五六年啊，啊，其实足侪人拢讲吼，逐礼拜吼，真注重这个这个分享这个部分。
1: 对啊。
0: 谢谢大家，感谢恁的爱看，恁的喜爱哈。
1: 啊，足侪人就是一礼拜就看一天。
0: 唔系啊，你那另外逐工做哦，你那另外逐工爱做先想哦。
1: 逐工分享先想，就是今天的属鼠的怎么样，属牛怎么样，每天变成每天运势这样。
0: 每天运势哈，也不是不行哈。二来，再来新北市的富足妈妈安排一首《流恋》，啥路用？
1: 要请台南月英妈妈来听《巧合》。
0: 台南魏美妈妈所点播的《春秋梦心歌》。

爸爸、水仙哥、秀香妈妈、清水大哥、文慧姐、怡音姐、李龙妈妈、丽琴妈妈、登山大哥。

桂美妈妈，阿乱美妈妈，秀桂妈妈，谢谢哦，桂春妈妈，桂美妈妈，进法大哥，曼龙姐。

0: 谢谢，感谢大家，菊珍妈妈、车妈妈、英娇妈妈、惠美妈妈、君州大哥大嫂、王秀韵妈妈、玉华妈妈。这是合唱的歌曲哈，《春秋梦时花》，台南的惠美妈妈点播歌曲。
1: 梦心肝。

0: 你若感觉胸胸腔闷闷白白吼，软软的更加好。甲咱的这个吼胸腺来个吼离合开，开胸离隔。
1: 这嘛是一种检查。
0: 哦，检查啊。

0: 看麦，你咧蒙对啦，你来蒙头蒙安尼，蒙心肝啦，想看麦，哦，想看最近敢有，
1: 敢有啥物？敢有想要耍呢？
0: 不，敢有做啥物好代志？哎，
1: 有啦。
0: 哦，善良的代志。
1: 看咱的电视就是足善良。
0: 哇，真正有影足善良，连无爱看的上大，就惊恁无看。
1: 真怕！
0: 哎呀，
1: 我买锁，
0: 买锁。

0: 謝謝啊，咁成喺會能喺妹音哦，喺抖音都用喺鞋啊，啦啦啦啦啦啦。
1: 起码是种技术，起码简单。
0: 那个也是不容易。为人用嘴，啊不不不，啊为用脑，不不不不不，啊为较正用巴肚哈，运气安尼，不不不不。
1: 啊，你用单位？
0: 我拢会用嘞，我拢
1: 后来。为人是迄嘴气。
0: 那是嘉玲顺吧？那是咱红白酒了，在那足侪来足紧张的。
1: 修炼，
0: 无啊，迄不是用，因为唔是用用卡的抖音呢。好，卖紧张啦，咱也袂敢加哈。好，来来点歌哈，来俊慈大哥。
2: 哎，
0: 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帅哥美女，
0: 哎，
2: 瓜
0: 贺来。
2: 虎道龙珠心。
1: 虎道龙珠心哟。
0: 虎道龙珠心哦，好，再来听看麦哦。
2: 好好好，
0: 谢谢你哦。
1: 谢
0: 谢。好，感谢哈，谢谢。来，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3: 你今天穿的漂亮哦，啊跟那美女也穿的很好看。
1: 谢谢谢谢。
0: 啊你今天穿怎样？
3: 我穿花花，我老了爱漂亮。
0: 你买高跟跟请花花。
1: 那你可以一起也搭配。嗯、
3: 对啊。
0: 哎、欸、来来来，你来你也来，搁点我今天了这个诶。
1: 点我好你坐多好。
3: 他帅啊，漂亮啊。
0: 啊，你来个露水，你来底下定灯。
1: 哎呀，
0: 增加光彩！哎呀，定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我来听那个叫啥？流浪三兄妹啊！
0: 流浪天涯三兄妹。
3: 啊，流浪天涯三兄妹啊！
0: 后礼拜就你听。

0: 好嘞，拜你哦。
1: 好，
2: 谢谢
0: 你，感谢感谢啊，最好听的歌曲哈。来，美容的桂英妈妈。
3: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3: 来点那个国语的《追梦》。

0: 我尹爸爸。
1: 哦，尹爸爸哦。
0: 哎、
1: 哦，啊，大哥你好。
0: 啊，叫我来检看啊。哦，我要甲佩妮点一条岩壁去咯，哈哈。
2: 哦，岩壁之母。
0: 哎呀，对对对，
1: 画面之母，
0: 岩壁之母，啊，去放靠后边啦哈。
1: 尽量安排哦。
0: 靠后边哦。
2: 尽量啦。
1: 谢谢啊，你来主头看到尾哈。
0: 好，祝您观众晚天哈。
1: 感谢你，哦，身体健康啊。谢谢谢谢啊、哦，拜拜哈！来，灯美妈妈，
3: 喂，好久不见了，
1: 哇，身体较好啊哈！
3: 有啊有啊，谢谢。
1: 哦，听声就知啊。
3: 哎、嗯，我带你点一张流浪到台北。
1: 嗯，
3: 好，谢谢。
1: 后日摆唱你听哦。
3: 好，谢谢。
1: 啊，你身体要健康，够好哈。
3: 好，大家保重
1: 啊！好，谢谢你。
2: 谢谢。
1: 来，明美妈妈，
4: 喂，我想要点条歌会使
1: 的。可以。
4: 我点哎，雪山龙。
1: 啊，雪山龙，费玉清的一首啊。
4: 啊。
1: 好，后日拜你唱，你听啊。
4: 好，谢谢。
1: 感恩哦。
4: 感恩。
1: 感恩啊，谢谢啦，雪山龙，你啊真好听的歌曲哈，费玉清的歌就真好听。宇顺大哥。
5: 我想要点歌啊。
1: 哦，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点那个梦，那个梦难留。
6: 好，
1: 梦难留啦。
5: 嗯，对。
6: 宇顺是妈妈的名字吗？
5: 啊？
6: 是你的名字吗？这个？
5: 不是。
6: 哎、欸，那怎么称呼？
5: 叫我大姐就好啦。
6: 哦。
1: 哦好，好，谢谢你哦。
5: 好，拜拜。
1: 好，拜拜，谢谢哈、哦。这个最近因为暑假哦，啊，大家拢在规个店厝里做伙看哈。
6: 什么歌？
1: 等一下再去看重播，你考倒我了，嘿。梦难留，嘿。
6: 记底歹啊，歹势。
1: 你安尼足严重，你算严重。哎，小宝妈妈。
7: 大哥，我爱听。
6: 小宝妈妈。
7: 暖暖当爱
1: 哦。哦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7: 好。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啊，感谢。来，最后一位来，秋爱妈妈。
6: 秋爱妈妈。
8: 亚刚，
1: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1: 想听什么歌？
8: 我还是要听
6: 《小雨咪咪》。
8: 小雨咪咪。
1: 啊呵，好嘞，拜你唱，你听哈。
8: 好。
1: 感谢你的喜爱哦，哈，谢谢，谢谢。安尼，咱先来准备今日重要时间段。先生 ，MOD 的好朋友吼，最近热天到啊，咱的吼泌尿系统吼较容易的哦，尿会痒、会放尿、会无爽快吼，一定要认真看。
6: 是。
1: 啊，中小好朋友吼，你的肝呢吼，想要过肝的吼，一定嘛爱准时收看。
6: 嗯。
1: 最后，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物件吼，足好食。
6: 是。
1: 啊，真正足给恁推荐的。
6: 赞。
1: 好，咱给恁写一个哈，听龙哥做介绍，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11: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啦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遐比较，较想遐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个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内底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哦，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
6: 嗯，
11: 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
6: 谢谢你。
11: 然后会记了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
6: 我准备开火。
11: 哦，火开了哈。
6: 嗯。
11: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啊， 拄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

0: 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更盐嘛，无更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迄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麦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1: 即恁家己款哦。
0: 即恁家己款啊。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个爱食豆皮。
1: 是
0: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即鼎顿去，那煮了那无像家人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家，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来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做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咧，哦，鼎盖盖咧，
1: 安就可以啊。
0: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虾米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这就费气。过来，你要食三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股油汤汤。无大劲，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那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倒，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这个甲炸嘞，炸嘞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挂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料，甲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
1: 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呢。
0: 十分钟。
1: 嗯、
0: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嗯、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那搅一下饭吼。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把你去看，做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哦，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这饺饭多好食嘞！
1: 嗯，
0: 哦，
1: 哦，麦粒粉，
0: 唔是麦粒粉啦，青粒粉，
1: 麦粒粉，这鱼子都好食。
0: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食。那我一人够十八，
1: 我十八。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啊，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要做塌胖啦，哦，到位到位。

0: 教会教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予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个放个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一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烧烤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刚刚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面吼，50组哈，今天50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足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咱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青菜饲料吼，正讲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互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诶钱，搁代收诶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着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着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着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00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谢谢，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啊，奶奶你好，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嘿，对，
0: 1300好，1300好，来，宋奶奶你好，
2: 我要几只。
0: 1300块来进入你好，
2: 好
0: 来一组，啊进入来1300块来内叫啊你好，
2: 好
0: 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进入吗？
2: 啊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老总算1300哈，来张海张大哥，
4: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
4: 你好我小七，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叫阿伯。
0: 啊，叫阿伯吼，来拿着一组，叫阿伯对，来，要这子玲你要。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子玲你要一组吼。
6: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上届好食咱的砂锅鱼头又过来啊哈。顶回有食过的吼，食完啊，囡仔学了好食，赶紧搁再卡来订。这随时冷冻传一组，要食就有，唔免动鼎动灶，随小随食来。秀玲妈妈你好，
7: 我买一组。
6: 好，一组来56岁刚好不接来。彩梅妈妈你好，小
8: 刚好。我烟斗的。
6: 砂锅鱼头。
8: 我要一组。
6: 感谢你的支持跟捧场啊。
8: 砂锅鱼头。
6: 谢谢。好，谢谢来57线来前五大哥。砂锅鱼头，
9: 无一组啊。
6: 好，一组稍等一下啊，今仔日你无看唔定啊，赞两鼎倒转去之后，1380啊，来叔叔妈妈你好。
10: 我摕一组啦。
6: 好，一组。
10: 我八月初四在咩
6: 啊？好，八月初四吼，你若是要较慢收的，拄啊若要赴这个中原拜拜的吼 ，OK。但是你爱先订，因为这后边就做未来啊哈。来，月英妈妈你好。
11: 哦，我加买一组鱼头。
6: 你可以加买一组哈。好，来，小蛋姐，谢谢哈。一组无够，再买两组的，赶紧的。人口数较济吼，会当买两组啊。这物件冷冻会当放两年，完全无防腐剂哈。来，宝雪妈妈你好，宝雪妈妈电话两个搁再卡哈。所以今仔日这组砂锅鱼头咧，这比你外面这个餐厅食的吼，我唔敢讲绝对较好食，但是安怎？ 绝对吼，予恁食了会饿了的这个吼沙锅鱼头，你收着。

0: 到的每一鼎，就是像后边你所看到的这些料哈，一项拢无减吼，一项拢无减。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1: 喂。
0: 要来一组哦。好，来，谢谢你来电话来心卡来宝珠妈妈你好，
2: 你好，
0: 要来三个鱼头啊，
2: 对，
0: 好，谢谢你啊，像搁再来哦，七八月份定定咱的这风台天、风台时啊吼，随时有，唔免搁在菜市啊买足侪物件哈。来，宝雄大哥你好，
3: 要来买一组，
0: 要来一组哈，
3: 当时要搞，
0: 当时哦，上届近期咧拜五哈，
3: 好啦，
0: 你等我卖挂灯哈，来小蛋姐，来武雄大哥你好。三哥鱼头一撮哈，小蛋姐，而且吼，搁再过几天啊，八月份，咱的父亲节要到啊，吼，买一撮啊，这个父亲节和爸爸吼，伫咧这个父亲节会当食一顿啊好料，啊，食一顿啊澎湃的，无一定爱去外面餐厅，因为外面这个吼父亲节餐厅贵，啊，搁歹订，啊，伫厝的，其实吼，爸爸爱的就是吼，会当厝里的人做伙点厝的。团圆，这是上界重要的。所以你爱食啥物料，做冷坑，这个物件做汤头有够赞的哈。金莲妈妈你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来小蛋姐来六十七线刚好播一个。来建立大哥你好，
5: 你好，阿妹刚迄船啊行会
0: 使。无问题，要做伙上来六十八线，要做伙行来。秀娟妈妈你好。
6: 我要
0: 坐楼梯。来小蛋姐，来六十九线一组也帮我服务一下。来张小姐你好。
7: 你好。
0: 不要一组哟。
7: 对。
0: 好，电话不要挂断。来七十线，感谢大家的支持甲捧场。咱逐工吼有足侪保健食品，吼啊，大家若是住好啊厝的，搁有，甚至吼迄物件可能住啊着较无用着，人着吼来健健康康无用着的。即、這个嘴食物啊吼，啊，逐工啊伫厝的，暗顿也好啦。中道时也好，哇！甲咱大力电视台，哇！甲小刚、甲 Penny 啊，斗支持、斗鼓打一个，啊，食一碗这个烧烧的，这有够赞的哈！来，美玉妈妈你好，
8: 买那个砂锅鱼头，
0: 砂锅鱼头啊，
8: 一组，
0: 你搁唔捌食过哈？
8: 有啦，我前个后尾一届啊，
0: 前个食过，啊，搁倒转来买哈。
8: 啊、
0: 谢谢谢谢妈妈。
8: 就方便
0: 啊，对不？你厝的，你煮你搁家己搁掺啥？
8: 啊？
0: 你家己搁掺啥要煮？
8: 我家己哦。你安尼洗盘无偌济呢，吼，安尼煮起无偌济。
0: 你搁掺啥要煮？
8: 南边着啥豆腐啊，啊南边着玉米啊。
0: 是哦，啊袂歹食啊，好啊，谢谢你，谢谢你，来五十一线，食好食才会搁转来买。来，秀芝妈妈你好，
9: 买一组，
0: 一组来五十二线哈，支持捧场一个1380吼，对咱是足大的支持甲肯定哈。来，招祖妈妈你好，
10: 小刚你好，
0: 哎，
10: 一
0: 组，头一组人吼，一头一组人，你站两鼎倒转去来五十三线。这一鼎拢多好，一公斤吼，一公斤的真重哈。来，素清妈妈你好，
11: 啊，
0: 你爱一组哈，
11: 啊，
0: 好，来五十四线刚好播一个，喂，你好，你爱一组哈，
12: 先生你好，我等袂停，我要甲你问一下哈，
0: 来，小蛋姐，电话卖挂断下，甲候补一个。来，满足妈妈你好。
13: 我要爱一组。
0: 好，一组来，小蛋姐五十五线。这个物件吼，我坦白讲，真正吼，纯粹做服务的，做服务的物件吼，互恁阿愿意会当食吼，收看咱大力电视台时间，像蛋姐暗时，啊那烫一鼎这个吼，刷锅鱼头，迄真正有够赞的赞哈。安雄大哥你好。你爱一组哦。要来一组呀、好，来小蛋姐，来五十七线一组加服务一个，来电话来心卡。所以今仔日哦，这个刷锅鱼头吼，你收到的像这个相片当中，就像后边呢，就是这尼啊澎湃，而且咱所用的嘞，是咱真真正正这啥过鱼头啊，迄过鱼头，咱不是用大鳞啊鱼的哦。过鱼头迄、那个汤头才真正有影赞的赞，而且除了后边，你搁食着啥物？食着蒙尼啦。鱼子福袋，这里面的鱼卵是888，再来金龟啦、腐豆皮啦、金针两所杏鲍菇、蚵仔、大白菜，你若家己搁爱食啥吼，家己腌，搁倒寡汤落，迄煮起来拢一鼎哈。来，丽莎妈妈你好，
14: 我要一组，
0: 三哥鱼头一组啦哈。好，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一下哈。所以不管你是厝的吼，你要围炉的。

0: 对啊，哦，要围炉也好，甚至哦，搁来中原要拜祖先呢，啊，要拜这个地基主的，迄汤一个足方便的嘛。甚至出外露营啊，伫厝的三饮一杯拢非常的好。安尼偌久的时间？十分钟啊，十分钟马上上到哈。来，玉芝妈妈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那个一组多少？
0: 一组1380。
1: 好，1380。
0: 嗯，1380。
1: 好好啊，两组嘛。
0: 哎，你要两组啦哈。
1: 是不是两组？
0: 哎，对了，小蛋姐来59线啊，两组加服务一个，所以你伫外口吼、哦、要找到这款的品质，而且吼、哦、这款的介绍。真的很不简单啊！伫外面像咱拢会走去家己啊，食这个啥刷锅鱼头啊，但是遐排队啊，遐排非常的久啊。啊，甚至有的妈妈讲安那，啊，这我会晓煮啊，但是当然会晓煮嘛，好只呢麻烦呐、啊。哦，大热天啊，搁在底下那煎鱼头啊，煸鱼酥吼，还扁鱼都爱搁煎，搁爱炒沙爹，还费气吼。简单买起来就方便。来，小英妈妈，
2: 哎、欸，我要一组。
0: 啊、哦，刷锅鱼头一组啊。哎哎，嗯，啊，你等我卖挂，等小蛋姐哈，60线甲候补一下，最后一分半钟的时间，吼、哦，这物件拢是现煮文现做，完全无库存的，所以你若要复工吼，啊，中原要用的，还是各方面，你先订，较慢收就好，咱就是安怎。接近你要收的时间，咱再来制作哈。来，许慈妈妈你好，
2: 哎，
0: 嘿，咱的砂锅鱼头啊，
2: 哎、
0: hey. ，感谢你的支持哦，感谢。Hey. 来61线，猛支持，猛捧场一下啊！大家在看节目啊，来，淑女妈妈，
3: 我要一组
0: 砂锅鱼头哈、
3: 哦。
0: Hey. 好，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你进前若是有吼，这个现金折价券啊吼，拢挺好来提来做这个折扣哦，来做这个优惠，买一碗这个吼小小的这个鱼头。咱希望讲吼，做这个节目吼啊，除了保健食品之外，卖当加加减减吼，搭卖一挂足好食的物件，龙哥的这个盐酸上盖好的来推广给咱这些观众朋友，伫咧食饭时间吼啊，赶快卖当想到咱大力电视台吼啊，大家啊为恁做节目。为恁传一顿啊好料的哈，来桂英妈妈你好，
4: 你好，我刚请一桌来，
0: 啊，砂锅鱼头一桌啊，好，来你稍等一下，来63线啊，约一下时间呢，你要较慢收拢 OK， 哦，要较慢收的，只要互恁下副咧摆就好啊，所以今仔日这个物件吼。辛苦来推荐给大家好吃的东西，大家这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做伙来吃，那个感觉非常的好，谢谢大家，电话耐心卡，感谢，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姐，
1: 老师，我讲以后你有吃的无？
0: 即马点我尔，你中头食饭尔，你嘛？你要吃你惊唔惊变猪母呢？
1: 老师，你给我闻到什么香味？嗯，好香哦。嗯嗯。
0: 哎，仙女。
1: 哎，你有吃呀？
2: 哎，我独家去世界呢。哦，恁这世界好够赞的呀！吃尔济好吃的物件啦，看我这个拢都烤起来呀啦！哎
0: 呦，你是你仙女呢？你还代表天庭，你有形象的哈。
2: 哎，我跟你讲哦，而且我独家吼去血拼呢，买有够济衫的呢。头家佫甲我讲吼，我这是正版的天衣。
1: 你哪知这叫做天衣？
2: 我跟你讲哦，天衣吼，恁这个凡间的衫襟吼，那个材质拢无同款。天衣吼是吼无接缝的啦。你看我这件衫，你姐姐买有水无？哎呦，不是。
1: 你呀，看去，你应该是食伤济伤大块，我天发痛。哈，
2: 头家要搞我大胸卡嘛，讲吼，哦，我保证，我是正港的天衣。
0: 食到肥滋滋，食到衫紧破，哎，我唔是台湾甲你看啊，对不？
3: 老师要结婚了耶！哎呦，
2: 哪里海外经费
0: 了？来，你坐哦，你坐哦，你坐哦。因为天衣的关系，所以咱必须要好好解释一下哈。既然讲了天衣啊，虽然你是天顶落来，但是这天衣啊。啊，伊甲一般的衫裤是无共款，啥物叫做天衣无缝呢？哦，这是咧，比如讲哦，啊，写一些这个事故吼，写个浑然天成，没有那个复杂的痕迹。那所以这句话是咧，比如讲哦，做真侪代志，计划非常的周密完美，看不出任何的破绽，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欠点。这本书有个神经病，好，我们讲，神异经啦，神异经，啊，这本书是神异经，啊，不是神经病哈。这里面吼写了一个故事吼，有些描写他在西方那时候吼，有一些人他们不读书，可是他们却知道礼仪。那阵天神有束衫裤很清。

0: 查甫穿红衫，白裤短，臂毛啊。查某穿绿色的衫，啊，挂足侪即个叫做破连首饰。即个天衣啊，拢唔是用一般汗干的这款针甲线落去填，所以伊的这衫是完全无夹胖的啦。
1: 查甫穿红的，安尼你变性了。
2: 你无黑毛，我红是欢迎
0: 啊。所以佫伫另外一个《灵怪录》内底有一个故事，唐朝时有一个御史的郭汉，伊一个暗时啊吼。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伊就搬一个地面床啊，走去因的院子内底，哦，因为以前官员厝内底空旷嘛，啊，人家睇伫遐看天顶的月亮甲天星，哦，突然间看到天顶飘一个查囡仔咧，哦，哎，足水啊，咻！啊，郭汉唔相信家己的目睭呢，哦，伊目睭就来看，哇，嘿，一个查囡仔穿甲五彩缤纷呐，哦，而且吼，规身躯安尼。迄个散发出一种特殊、足芳、足芳、足芳迄种气味，啊，我认伫个郭汉的面头前，顿下就神入来。
2: 啊，当你提供来。
1: 啊，不过我刚才闻到这炸鸡的香味，
2: 啊，迄个外个芳，外个芳啊。
0: 迄个只，迄个下凡的智力就甲郭汉讲讲，我就是天顶的智力。啊，这郭汉去看看这个智力啊，啊，顶顶下个看。奇怪。你这里这件衫奇怪，我都找无这个针芳啊！伊就问这个经理讲：“哎，请问啊，你的衫裙是安那拢唔免用针线来填的？”伊讲：“我先生穿的哦，拢是天衣啊，天衣吼是免用针线来去填的，所以就袂你就看袂到针卡，来了解嘛？吼！
2: 哎，你看，我拄只吼，哦，买一件衫嘞，落去啊，遐，
1: 落去，
2: 哎呀，真正是嘛！哎，你看这件衫，
1: 哎。”拜托你买这衫足粗的嘞，足粗！你看你遐尖卡嘞，粗标标，你用骗去
2: 啊！气死啊！气死！有够过分啦！我开出侪钱嘞！
0: 我绝对会陪你讨公，但是你唔好叫我上公吼，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水某啊，我才有可能会阁对你动欢
2: 喜。叫我卖去啊！
0: 我只要卖，跟你嘛无关的，对吧？因为你这只绝对无必要你，无必要你用，好不？来是咧送啥？啊，无安，我陪你来讨钱，
2: 好。真的哦。
0: 请坐，人家只要两等于厝，乖起来较安全。
2: 但是吼，
1: 我那收收的，
2: 你起码收三只较肥的吼。今日赢啦，上高，今日啦，
1: 哎，啊，你那真正去偷钱呢？唔当带去迄落，食饭。

淑敏妈妈、秀琴妈妈、英语爸爸、秋子妈妈、秀月妈妈、雪英妈妈、秀庸妈妈、金石妈妈、秋子妈妈、美英妈妈、惠美妈妈、富美妈妈。

0: 谢谢来福大哥大嫂、桂云妈妈、七龙大哥，感谢大哥、向烈大哥。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好，个人的支持和听收，电话继续卡，陪你的刷卡为您。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哈，各位的陪伴，啊，咱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哈，幸运得主来让他转一下哈，这个大家都有机会哈，人人都有奖，
1: 人人有机会，嗯，
0: 来五四
1: 三二一停，哦，秋翔大哥，
0: 哎，感谢秋翔大哥，南投县竹山的应该是秋翔大哥，
1: 对，好，
0: 秋翔大哥来。手机末三码六二八哈，六二八的秋翔大哥，有在看这部无？
1: 秋翔大哥
0: 应该有呢。
1: 还是讲
0: 大哥连咱的这个啥，连咱这个红白交流站哈，现在嘛拢会给他给他拍婆啊，好，很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您哈。来，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哈，上下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来，先说了哈，
1: 秋翔大哥。
0: 去煮饭啊，还是去吃饭？
1: 吃饭。
0: 再转一次，来啊，再转一次哈。
1: 换，
0: 没啦，搁二十秒咧换，而且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感觉没在看呢。
0: 也要高两条。
1: 哦，大哥，大哥，
0: 大哥。
1: 第三呢？第三呢？就想大哥。
0: 大哥，你爱卡起来念呢？哎呀，你有时啊，咱人可以想讲啊，啊，这档啊抽到这個，那无人来，你也可能主持人退去，无呢，无呢，后日好康，后日好康。
1: 啊，你唔知领偌济啊？
0: 哎呦，领偌济，厝里顶个可能咧跳咧规站帮诶。
1: 对
0: 啊，
1: 那有可能。
0: 谢谢大家啦，感谢恁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甲陪伴，来骗你的电话。
1: 是骗你的电话，和大家都不多利用哦。0912835042，要加来嘛拢会使哦。哎，被扫 Q 要扣买噻。感谢腾云服饰、挺立服饰，跟大家尽量三喜挺立服饰的。嗯，
0: 谢谢大家哈，很好看哈。好啊，陪你的电话来，小刚的电话，直接和大家多把多利用。哇，今仔日这部当中哦，啊，甲大家来做分享哈，咱每。

0: 一年吼，咱大力电视台伫咧即个吼啊，旧历七月十五吼，中原普渡吼，咱公司拢会准备吼几百公斤吼，差不多500公斤，甚至啊佫较侪即个白米吼啊，会来哦普渡哦，会来拜拜哦。啊，当然呢，咱嘛希望讲咱这白米伫咧即个吼普渡过后。哦，会当分散好即个吼社会上吼、每一个有需要的即个角落，所以你若身边有遮个人，甚至你家己冒即个需要，会当跟咱做一个联络，跟乐哥做联系。明天继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1: 拜拜。

绵姐、青龙哥、秋香姐、美香姐、丽琴姐、茶姨、玉双姐、德清哥、连人姐、素清姐、素丽姐、景星哥、莫香姐。

有看到了，有看到了，丽雅姐啊，三井哥，悠悠小弟，素心姐，素丽姐，美香姐。

0: 安尼会当阁继续啦？你是咧，大概你着遐早收，你是咧收创啥的啦？
1: 这种歌吼一段就好。
0: 歌正好听啊，你你就给每次都给它切掉。
1: 不用为了多拖一点时间，多唱一段冷调
0: 啊，多一点时间，那要不然你要多一点点话题哦。
1: 我们现在在讨价还价当中就消耗掉了。没没，我有时候放假，上次放假我不知道谁来，不知道是谁来。
0: 谁？
1: 玉轩还是谁来？我有看，我放假就看过一次而已。
0: 是，然后呢？
1: 我就在开车嘛。
0: 是，
1: 我就在跟我老婆呢，不要唱第二段哦，开场唱还唱到两段，唱完冷掉了，冷掉了，不要唱，啊、真的唱了。开场娱乐一下就好了。
0: 哎、欸，你不知道这个拿捏时间也是一种，
1: 对啊，不要为了拿捏时间而多了，你开场气氛一下。
0: 不是，
1: 我是说有的歌啦，哦、嗯啊，他唱啊、嗯，第二段啊都一样的东西，然后
0: 对。
1: 啊、那首歌也没有，
0: 那你以后的歌你都唱一半就好了。
1: 没有啦，啊，好、哦，你听无？开场跟咱开场是捏一下
0: 尔。不是、啊，我跟你说，因为你要关系到我今天讲的话题多不多。如果今天的话题多一点的话，当然我就可以，你就可以讲短一点啦、啊。啊，我今天话题短的话，你那么早就给我卡掉，那我后面要讲什么嘞？
1: 我现在是可以认为是你因为还有时间，所以故意跟我抬杠。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你越来越聪明啦，对啊，你跳高哦，跳杠啊。
1: 不过您了解我的意思，你嘛了解了，话歌都无写唱两段。
0: 对，你无感觉迄未歹听吗？
1: 无啦，我是讲有的歌开场要艺术一段，艺术过就好啊。
0: 啊，是讲你，哎、欸，你请看你个头看我的节目个，
1: 无啦，我看一届啦，
0: 嘿、欸，阿娘呐，
1: 都在车顶啊，嘿，无啊，都，
0: 你困觉不专心，
1: 啊，都开咧边啊，伊迄广播无听，叫某开手机啊，开咧边啊，
0: 你看啦，人没有在公司，心里还是在公司里面的、啊，你看我这样子讲，你看多捧你嘛，你，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我绝对不是，
0: 你这样真的太直了啦，你啊，
1: 本来就是啊，我又没有插花，对，我又没有那个，对，干嘛？
0: 那你要不然，那你在关心什么呢？
1: 没有啦，
0: 连开车都还在看。
1: 刚已经解释过了，刚好就是没都音乐厅啊，刚好时间刚好在开车的时间，哦，就叫他。点出来听呢、啊？嗯，
0: 好，无聊了对了啦。哎呀，老婆在场边，你还会无聊啊？
1: 开车阿伯阿伯边啊？
0: 哎、欸，你今天上新闻之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熊本那边的地震啊？
1: 没有，没有看到新闻。
0: 恐怖哦！
1: 我的
0: 7.1耶！
1: 7.1哦，
0: 对，
1: 7.1，然后
0: 我觉得为什么最近天灾不断呢？
1: 天灾啊、哦，如果。那个也只是看一下下，我不会太 focus 在那种东西。嗯，
0: 一两就乐天派、欸。
1: 也不是乐天呐、啊，
0: 对、
1: 哦。因为在不在本岛的事情，也不干我的事啊。嗯，对啊，我走，不用去为那个去烦心了、啊，除非
0: 所以我说你不会有忧郁症，绝对不会。
1: 可能会。

0: 假忧郁，想忧郁。
1: 什么叫做假忧郁啊？
0: 假忧郁就是，没事的心血来潮，喜怒哀
1: 乐，忧郁一下，
0: 其中一个情绪，
1: 没事找事干，
0: 是不是这样喝一杯酒还是干嘛？配合一下这个气氛，
1: 是，
0: 配合一下，啊，有时喝，今天酒比较难喝，反正就是假忧郁，或者是头壳
1: 我还第一次听到假忧郁这个名词，真的呢，叫做修养啦，叫罢修养。
0: 忧郁症哦，我常在咧看迄字也唔知道。
1: 阿妈哟，
0: 好啦，较早迄古公司的人客啥，我叫做总会拢播音古公司的迄主持人的那片安尼，生活当中那是
1: 会输，
0: 啊，不过常都播一个很负面的文啊，然后就播。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忧郁症的倾向，还自己打倾向哦，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不如去这样是不是比较那个然后我就看了个问号，然后从昨天晚上我看到今天早上我都滑到滑了那么16个小时，两个人给你按赞啊，按赞的人点是在哪里呢？两个给他按赞，一个给他留言说你想太多了什么啊，他是的，对，重点是我心里就 PS 说，真正要黑别来怕黑啦，你是要叫人给秀秀，
1: 你就真的想离开的话，
0: 不要晃太大就逼了，
1: 真的想离开他不会去留那些言就对了，
0: 对了，
1: 问题是按赞的又是什么心态啊？
0: 对他可能不知道，就赞了，搞不好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网络世界很多奇奇怪怪。重点是你破那文后啊，没人喜欢看负面的东西啦。你我讲一句公道话，讲一句大白话直话，你要不要那个？你也不干其他人的事啊。你生死是活，也不干其他人，人家也不干他们的事，你破出来让人家。感觉你这个人只是多扣分的而已，
1: 是要人家安慰你啊，还是怎么样？
0: 你不如对啊，就自己出去走走或干嘛，不用再泼那些。
1: 其实就对啊，很多人跟你讲的话哈，你如果你自己听不进去，还是没有用啊。
0: 对啊，
1: 重点还是要自己能够听得进去，观念要能够改啦。因为一念之间哈，这是只能靠你自己啦，对吧？我你一里面往那边走，我硬要把你拉回来，其实也是拉不回来啦。因为我如果没有24小时看着你的话，在一闪眼之间的话，你想做那种事情的话，也是来不及了，对不对？哎呀，所以也是，
0: 我觉得
1: 也是要靠自己，对，对啊，
0: 要靠自己，
1: 对啦。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现实环境当中哈，因为有点不尽人意的情况之下，
0: 但是我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我就吐他了。
1: 你是不认识的人。
0: 我说人家在40几岁，昨天前几天新闻没看了，人家就这样就挂掉了。那你又不缺钱，他是不缺钱，也不这样，你是这样，没有让人家认同到什么，
1: 他是看秀秀啦。
0: 看秀秀嘛，
1: 要跑拍
0: 啊，卖画那种无为不为啊，对吧？啊，不是拍鬼啊，对不？
1: 啊，真有面子，办有人面子哦。对不对？啊，那大家想法拢同款，对不对？啊，你都不是叫做社会啊，这社会就是有足侪人的呀，足侪人的想法拢无同啊，才会形成一个社会啊，对不对？
0: 我这人怪怪的，我想法都较直接安尼。
1: 对啊，不过我感觉你安尼嘛是好啦，你这就是较没有迄种就是没有忧郁症，你会自己去想办法去套。
0: 我人生跌倒那一次啊，现在回想起来，有某迄阵也搞笑，你怎么想的？你迄阵在欠偌济年啊？你笑，搁你遐捂住个，捂住个较久，捂住个，我现在欠八同班年
1: 啊。对啊，
0: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我后来我跟你讲，下个月月中我会预告我的频道，我频道上面就有写我的过往的。我是因为被人性。就是这样伤到了，然后后来你倒的时候，外面那些看到你，南哥南老师，哇，歌王啊，咻咻咻都不对，然后开始外面就乱传了，我是被那种人性去伤到
1: 啊，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
0: 所以现在
1: 就正常哎，
0: 所以现在我哦。我不会像你说，你们都有时候跟那导播老师有的我不记得名字是很正常，或者是其他同事，我根本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哦， 除非我要去拜托人的，我才会特别记他名，哲明啊还是谁，白老王，我才，因为你根本你们有时候搞不好
1: 没有交集，
0: 来来去去，这个同事就 下一站去别的地方或干嘛干嘛，
1: 对，
0: 啊你也没有特别那个，不用去，没人去想高杯啊，除非你们真的很合，或者是、工作上，或者是我学太有值得我学习的，我根本是电脑白痴干嘛？
1: 身上 A 哈啦，
0: 我要去麻烦哲明或干嘛，我就要去拜托他，请他个给他什么东西，帮我做一些事情。哎呀、啊，这样、有来有往才
1: 有来往啊。其实按你讲开，其实嘛不是一种事，不是现实，这不是现实。
0: 对、哦。
1: 对，因为本来对有些本来就是狼跟狼之间本来就是有的比较能够深交，那有的人的话就是说缘分就是这么浅嘛、我们可能都顶多只是萍水相逢嘛，对不对？哎呀、我干嘛讲这种案子，其实嘛就这样想的。
0: 因为我以前在酒厂工作过，我也很油条几年过，我要高杯嘞，我要恭维啊，嘻嘻哈哈，这搞的。啊，后边嘛看这些，你嘛知影，迄无
1: 必要。今嘛较收敛啦。
0: 啊，没收敛，今嘛无啥物好去说的。
1: 所以有走过了啦，都问这个也这是一种成长嘛，对不对？哎呀，你现在你看了你以前的那个百万的压力，我干嘛讲哈？我觉得你就是经过那一阵子之后，你现在就变成抗压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没有，其实我想起来不是那个是。那个是就是人的因素比较重要了，因为钱是第二啊，被人家伤，然后才人怎么是这样子的？
1: 看清人性啊，
0: 好不容易靠比赛培养出来的自信心，我跟你讲，哇，自信呢，今嘛才被慢慢修回来，才被慢慢，我讲哇，你长你长年啊，长年啊呢，
1: 真的社会学哈，对啦，也是要修啦，对啦。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的完美啦，对啦，啊，这嘛是一个课程啦，啊，每个人都要修的，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用
0: 会，来，空中兄弟，
1: 来，我是安
0: 安，
1: 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这个脑里面，那你脑来的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病变哈，不一定会造成失智，这惊人的呢，它不一定呢，你即使你的脑里面有这个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病变的意思，嘛不一定会造成失智哦。为什么？对啊，喜安诺郎有些人不会，有些人会哈、因为有些人他的脑当中哈、明明已经累积了大量的这种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病变哦。可是哈、也记忆啊，啊个也认知功能啊，还是很正常，始终正常。甚至呢，活到百岁，通通没有发生这种失智的状态。好，那么最新的研究发现，哈，真正决定你的病情是不是会走向这种失智症的这个情形，不可能，是你的病变有多少，而是你的大脑来对这个免疫细胞是不是跨过了一个关键的这种生物转折点，好。所以呢，这项的新发现呢，好为我们的将来未来延缓了这种失智症治疗所带来的一个新的方向。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那么新的方向嘛，哈。好来，那么根据报道呢，这个比利时好佛兰德生物科技这个学术研究院。跟秘鲁大学以及英国失智症研究所电电的这团队呢，他们去分析失智症的环境哈，未来失智哈还没有失智的这些长者，一个点讲这种百岁的人类，他们所捐赠出来的脑组织，他们去做研究成果呢，发表了这个自然医学这个期刊当中。那么这个研究的发现呢，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当中的这个脉的这个两倍哈，坏蛋白就是类淀粉蛋白斑块跟这个 TAU 这个蛋白呢纠结哈、这个叫做伊就是你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患者脑中的这个情形，好、它是这两项物件是纠结，但是呢并不一定会直接会导致失症，失智。真正诶，这个差异就是咧讲吼，这个负责清除这个废物大脑的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小胶质的细胞，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它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些病变的？ 噔噔，这个小胶质的细胞呢，进入这种

0: 个什么，我干嘛就是越来越精细的去了解这种状况的情况之下呢，未来人类活到百岁不是不可能，甚至于会更高。对，
1: 至于更高，好了，
0: 对，
1: 再好了，再你们都看不到了。
0: 但是问题是要健康的老啊，
1: 啦，健康的啦，
0: 这个才是重点。
1: 你啊，拖西年吼，迄度艰苦噶，唔知几年吼，咱迄安乐死。
0: 哎，对呀、啊，
1: 在
0: 台湾还没有这个法令，
1: 搞不好没有通过也是贵啦，应该也是贵啦。那你要有钱才能安乐死。
0: 如果只是一针下去，为什么会是贵嘞、
1: 啊？没有，我不知道、啊。
0: 我觉得应该不会贵，
1: 我知道
0: 是法律的问题而已。
1: 对了、啊，法律还没通过嘛？
0: 对
1: 啊，这个又牵扯到很多、嗯、很多医院长照他要赚啊、嗯，一些仪器、一些药啊。
0: 哦，对哦，有一些利益关系哈、啊欸。你安尼讲，我较想到呢。
1: 你阿多阿你不多啊？他明明就已经知道他会挂了，还要去住那个安宁。然后、嗯、我去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丈母娘、
0: 那个费用真的很可观，
1: 我丈母娘要走、嗯、他是去住院没几天就走了，不过我去、嗯、去过那医院齁、嗯、我把讲过你买过一下阿伯、嗯、啊你遐啊差一下啊呼吸就
0: 对
1: 护士都告呀，阿哥个气啊！阿伯啦，比如你阿伯，伯伯伯，你不要哭啦，你不要哭。嗯哼，人啊嘛，你遐你遐等，嗯，啊你也艰苦，但是安尼拖是要拖什么意思？所以
0: 讲，真正就无意思的呀、啊欸。你想讲迄当中，
1: 阿黑生，哎，都，
0: 恁丈母算紧的，阮老爸，你差不多多少五年，一个月拢40,000+。
1: 啊，对嘛？
0: 对啊。
1: 所以伊遐，嘿，伊遐就是可能。少年做一寡歹代志，还是拖较久啦。
0: 阿哥，伊倒里向，无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子女去看他。
1: 对嘛，所以他
0: 有意义吗？没意义啊。
1: 没意义啊，他有钱，
0: 有啊，
1: 他就是有钱花钱在那边拖。
0: 丢。
1: 然后，
0: 浪费社会资源。
1: 我看到那一个，不是社会资源，他是有付钱，还让那些需要上班的赚钱。
0: 是没错啊，可是你说像健保的部分，不是浪费社会资源吗？
1: 拿人命，你不要拿那个人一条人命跟健保比的。
0: 对啦，你说像家人所付出的那个费用更是庞大。
1: 对嘛？所以说，
0: 我讲哎，真的，
1: 所以说
0: 有利益关系。
1: 对对对嘛，因为他去那边，他那个就花费就大了，他们就固定的他能拖多久，那些就赚多久嘛。
0: 对。
1: 啊，自己躺在那边。受苦受难，那没办法自己决定呢、啊。
0: 对，
1: 不是逼机。
0: 真的
1: 牵扯力蛮大的。
0: 没意义啊，所以台湾没有立法通过嘛，所以有些家属，就是他们，好，我知道的案例是他一个妈妈嘛，他自己决定要走，然后他家人也同意，问题是这法律不允许嘛，后来就用让他断食的方式，对，就让他慢慢的走掉，这样只能这个样子。对哦，啊，无法度啊，你一拖拖久。患者也痛苦，家人也痛苦，对哦，哎呀，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像，比方说到最后就是去杀害他，因为撑不下去的这一种案例出来，
1: 要照顾他那一个，那也照顾的比那个还老，
0: 动没掉啊，
1: 他也比他还老，
0: 对哦，
1: 啊，他死的话谁照顾他？
0: 对哦，对哦。
1: 好了
0: ，所以呢，哎呀，对啊，也就是这个，我们也参与不了了，反正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好，对，那、就是把自己身体顾好，健康的老。OK， 一兄弟先来个爸爸妈妈用，我送你两张健康卡。
1: 来，告诉
0: 你张什么？
1: 共产，
0: 来看点没？
1: 来过。来，王老师来听歌。

爱德福哥、瑞斌哥、阿姨、绵绵姐、炸弹姐、守春姐、沙点波、陈妈咪、三井哥、柚子妈妈。苏欣姐、燕勋姐、龙哥、佳丽姐、宝珠姐。

0: 来，咱们亲爱的罗先生，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安排继续完成玉龙姐姐立春电苗秀贝脸开花，谢谢玉龙姐姐。神经哥哥，还有咱的托迪公杯啊，还有守贞姐姐，以及冰霜姐姐、张张姐姐、金雄哥哥、泽明哥哥、藏族大哥，还有以及金阿仔啊。

0: 曼姐姐，对健康点滴啦，收听啦，雅璐姐姐，金城哥哥，素梅姐，咱们的锦江的对方，
1: 哎，谢谢，
2: 感谢。
1: 感谢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今天礼拜二把祖先请出来了，来赶快来进单元了。
2: 苏欣姐，苏欣姐，卖转台哦，还玻璃的唱你的歌。
1: 卖走哦，来祖先，有地位。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李冠，你今年的文学奖，我当年拢上榜，我当年拢得第一名，今年才是。奇怪，
1: 老师啊，我出门的时候，阿叔未记你关，我先我先等下关。
2: 唔免，我有关。
1: 你有关？
2: 我有关，你免等你。
1: 啊，对啦，是啥哦？免你挂卡啦。哦，会落，我等下受伤。
2: 阿妈，今仔日降雨几率0000，不用收衣服。
0: 哦，阿妈，你今仔怪怪的。
2: 对啊。阿嬤，你不是說你今年的文學獎你要跟我鬥三工，你是要怎麼跟我鬥三工？
0: 蛤？你要跟陸小琪鬥三工？今年的榜首，陸小琪，敢不是你？
2: 什麼？說我是榜首，哪有可能嘛？你，我也不記得，我連記得也不記得，不可能啦。
0: 好，阿嬤，我知道，你是不是來我的教室裡面跟我拿我的文章？然后把我的名字改做陆小琪，甲寄出去，是不是安尼？
1: 哎呦，老师啊，迄个你的学生咧，人讲啊，姑卡嘛是姑来吧，伊得第一名，嘛是等于你得第一名，你主导教授。
2: 阿妈，你阿妈，你哪会使安尼啦？拜托的，凊彩人用脚头优秀嘛，知我哪有可能？
0: 你敢知影你这是断送着一个读册人出头天的机会吗？你听我分析，你听。哦，我叫阿妈，你气死我！
1: 我是讲着。我小姐，
0: 我白来的。
1: 啊，
0: 阿妈。

0: 我嘛希望讲会当为国家来做代志，会当为社会来服务。但是就因为阿嬷，你将我今年的文章，甲改做陆小琪的名，害我今年无法度入，无法度即个状元入地，无法度得到头奖。然后啊，我一世人可能嘛会当伫个这间私塾内底教书，还佫教了一个不重要的学生。我唔知我人生有啥物意义，对。
1: 小徐啊，啊你看看，所以办法会当甲你补救的哦，我提下来来去往洗一下呢。
2: 哎，阿妈，紧起来去甲伊安慰一下，紧来去安慰身体。
1: 我来去掠猪啊，
2: 好，你先啦，
1: 好无啦哈。

0: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继续观看，来阿贵啊，阿贵啊，你也遇见。

0: 到彩良的哥哥、洪猛哥哥、佳丽姐姐。
1: 来，柔心姐，柔心姐有在看无？你点名。

匆匆哥哥，还有泽明大哥以及丹丹姐姐金熊哥哥、泽明哥哥，人家因为回家那边请阿林丁啊，阿哥特地东北啊。

0: 拜，谢谢，感谢我们爸爸妈妈。哎呦，今天的时间绰绰有余，你可以到到点了，是的哦。来准备三首歌曲哦，准备上来，今天点，
1: 明天上。
0: 是的，电话打零四
1: 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谢弟准备好了哈，等会给咱看好通了哈，来来来接拍喽，来这边是签名郎。
2: 三井哥，
0: 三井哥哥，
2: 哎，你们好，
0: 好，三井哥哥，
2: 我想知道暖暖暖暖刷暖暖，
0: 好，
1: 好，好，沙漠沙漠，跟你唱啊，
2: 好，拜拜，
0: 好 ，OK， 好，谢谢，我马上再唱哈，他来，过来这边是，哎呦，龟刚哎，
2: 嗨，两位晚安，
0: 哎，哥哥你好，
2: 嗨，麻烦你这个百听不厌的桂花巷。
0: 好，
1: 等我一下哈、
0: 哦，桂花
1: 讲慢一点，讲慢一点，桂花巷啊哈、
0: 哦，嗨，对，桂花巷啊，那首好听，我也很喜欢。好，
1: 明天，
0: 念阿仔哈，
2: 晚安，
0: 那晚安了，干小丽了，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是凤梅姐姐，你好，哎，凤梅姐姐啊，
3: 哎，
0: 你好，
3: 林青叫不几个位啊，
1: 几个位啊，啊，你有在记啊？啊啊！点解点解是照太阳了？哦，林先照个 OK OK。
0: 啊，你是感觉真光明了啦？
3: 我用去唱着个歌。
1: 哎，我这种台无啥人在唱啦，对吧？嗯。
3: 哇！
1: 刚才我在唱呢。啊。
0: OK。好。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哎，真的是，玉龙姐姐啊。哎呀，姐姐，今天唱的歌你有听到无哈？
4: 有啊。
0: 哦，你有拍口啊起来了哈？
1: 无，伊未。
4: 啊，我今天要点唱啊，唱当。
0: 哦。
1: 咩？
0: 哎，啊你你刚在点唱啊，唱当不是吗？
4: 啊，无我点。哈。一夜情，
1: 一夜情。
0: 一夜情
1: 啊。
4: 一夜情。
1: 一夜情
4: 啊。
0: OK。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 ，Goodbye 哈。
4: 拜拜拜
0: 拜。拜拜。来，大的呀，高的呀。
5: 哎，
0: 要要。
5: 不动就说爱我，
0: 好，你不要动不动就说爱我，
1: 动不动，
0: 那我会睡不着哦。
1: 太难了啊，可怜，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好了 ，Goodbye， 啊 ，Goodbye， 我来，谢谢，来，过来这边是李庄杰，李庄杰，好，李庄，你先忙落去啊哈，来，三秒，三秒，三秒，三秒，无声，一声。两声，
1: 啊有啊，
0: 有
1: 啊，讲看慢点，讲看慢点，来，什么歌啊？
6: 眼色，
1: 眼色啊，
0: 死眼色，
1: 我的嘞，
0: 哎，我的搞
1: 的，你说啊，算了，我再，
6: 我想讲你照顾我，挨几条啊，
0: 好久没有死眼。

0: 喜欢妈妈增加订阅人数。
1: 啊，
0: 月中在讲，
1: 好 ，OK， 好 ，Goodbye， Goodbye， 来，这是新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0: 你好，来，你是哪位？
1: 你是哪位？来，嘉豪行，
0: 来，请说。
1: 来嘉豪行，
2: 哥，
0: 小朋友听我了，
1: 小朋友吗？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喂，
0: 你要点什么歌？快，
2: 心花开，心花开，
0: 心回归哦。啊，你怎么称呼？
2: 蔡，
0: 蔡小姐啊，啊，你不累啊，蔡小姐。
1: 小朋友点开就好
0: 了。好，
1: 希望开，明天唱啊，
0: 明天啊，
1: 好，明天唱，好，拜拜，来。
0: 蔡小姐的话，唔知多少
1: 单，好来，
0: 04048是，
1: 04048八字头我唔知道，你也下933后三码933的话，
0: 933蔡小姐，好，
1: 933新朋友了哈，好来，这是林虎哥哥，林虎哥哥，
3: 真心挚爱你。
1: 真心真爱你，
0: 哎，
1: 合唱的哦，哈。
0: 真心真爱你，哈。
1: 好，
0: 哦，这张请你加速度，我要等一下加。
3: 第一首，明天再第一首吧。
0: 哎呀，
1: 你们好在无在出去吃饭啦，哈。
3: 好啦，
1: 安尼第一首哈，无来看无地哦，哈。
3: 哦，没啦。
1: 好 ，OK， 感谢你哦，哈，来，谢谢。爸爸妈妈哈，来继续来进行什么重要的时间段？今天这个物件新品上市了，
0: 好吃，
1: 超级好吃的啦，对啦哈，等你来看到，哎哈，口水会流下来，所以呢，记得电话赶快打通哦哈，所以呢，等你哦，下面将喝这物件，咱来进单元，不要走开。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6: 哎，足侪年前都甲我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7: 咱就加热
6: 你啊！对哇，你若咱买单，搁加一寡。你等下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腊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食有吼，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腊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起码唔是要卖这罐啊。
7: 只要买这点，
6: 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7: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6: 些，加水
7: 哦，吼，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6: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嗯。鱿鱼腊肉蒜是啥做鱿鱼腊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腊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腊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的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腊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了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哦，若有这个鱿鱼、腊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腊肉，吼，腊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仔有加腊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空间，你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这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 啊，过来，鱿鱼肉算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

0: 啊，佮有香菇，吼、哦，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哦，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哦，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哦，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巴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的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等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像你这你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也有香菇，也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的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个面条啊，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即落这個海鲜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
1: 对
0: 吧？哦，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巴落一丝啊就好啊，伊本来熟啊嘛。
1: 嗯。
0: 哦，肋巴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鱿鱼。
0: 鱿鱼哦，鱿肋巴，你看哦，这种哦，这
1: 还
0: 哦
1: 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okay, you，
0: 筷子啊，阿袂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敢讲要食，
0: 敢讲要食，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啦，放落，唔知诶，
1: 我呢一直吞烂，一直吞烂，
0: 好啦，酸啦，食青咪使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哩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哩吧。这鱿鱼哩吧，酸了，遐鱿鱼甲哩吧，啊，佫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听下，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啊，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最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哦。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台底啊，礼貌，让人去甲声者，
1: 甲你声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嗯，你把骨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那是有
0: 白贵。
1: 对，嗯。部队会香的，哦，它都要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

0: 啊，表演吃你吧。我你吧，足 Q 的。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地的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放，我通较上一块肉。
1: 真的啦，你拢是食鸡肉，你硬搞砍两三块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嘛会当用啊，对无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啉物件，心受下咱的口味，哦，心受迄个价值。人叫我买啊卖，台湾有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若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
0: 啊！免啊，免让你开啊济，注意听哦。今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甲我斗相报，讲家用那边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吃哈。0800009119来，一包六百，两包给你算偌济，一千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一千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一千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要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予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予你试食。吃了若好吃，迄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租小租，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租，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19，新卡大租小租拢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租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哎，要大租小租。
2: 大。
0: 大好，来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0: 啊，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来，赶紧了，时间到了，无啊，输在你了。要几包？
3: 才一
0: 千。来，等我一下，我才去算，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3: 要1000
0: 啊。1000啊，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输我了。好，
3: 你这边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3: 嘿。
0: 要几包？
3: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
4: 你好，
0: 要几千？喂，好来好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4: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4: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四来庄太太，
4: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4: 大组
0: 的来5线来甲接一下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4: 喂我要，
0: 要1000啊1800，
4: 要1000，
0: 1000的来，你要甲讲要偌济钱的就好，车厢你好，
4: 1000
0: 的好，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5: 哦，我
0: 说多，1000，打工1000就好啦。苏云，你好苏云。
5: 我大多
0: 来1800，来，还有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5: 要1000啊。
0: 1000啊，1000啊，谢谢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6: 1000。
0: 1000来，我三串1000来，你好啦，红椒你好1000啊1800。
5: 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5: 喂，你好。
0: 要1000啊1800。 千八。好，我讲，你今仔买吼，买一千，

0: 后抓来，你绝对要先买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了。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莫甲骂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好？哎，一千啊，先买。一千来外，这串一千啊来，金莲大哥。
1: 上班
0: 了。然后来大来甲下姐来，你来慧珍，你来慧珍。好，你拜一。要偌济啦？大组大组甲下姐，你来来苏晴，你来苏晴。
2: 对。
0: 要偌济？
2: 要大
0: 组。大组甲下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的来，你来余珍，你来。大组先走。
2: 喂。
0: 大组小组。
2: 哎。喂。
0: 哎，要大组先走。
2: 先走。
0: 先走的来一千啊，下姐美女，你来。
2: 我盖大
0: 砖，盖大砖来，盖紧盖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2: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个小姐来，你好，叫帅来，你好，买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买偌济？
2: 买四张，
0: 四张一千块啊，小姐，你好，来立鹏，你好，立鹏，
2: 好，
0: 买偌济？
2: 我四
0: 张，哦，四张一千个小姐啦，大张四张，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买偌济？收
1: 好嘿，进
0: 来，好来，大张四张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2: 我买
0: 一千啊，千八，
2: 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杨卓秀，我人你好，
3: 嘿，你好，
0: 买偌济？
3: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哦，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兜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蔡琴啊，你好，
2: 我买四组，
0: 好，等我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爱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1: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啦，个小姐来，你好，来你等下。
3: 嘿。
0: 要开偌济？
3: 要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线来千八，来七十线五十线，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4: 小姐。
0: 要偌济？
4: 我的
0: 好来五十二线，甲下者五十二线来，你好来，哎呦这阿秋阿平了，来五十线下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2: 哎我们先走，
0: 好先走一千块俩，一千块俩，一千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当天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罐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的把蒜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啦，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5: 你好。我
0: 要留一个。好，来来，五十个蒜，要留一个肉蒜，真正做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还够你留啦。坤耀啊，你好，坤耀。好，来一千块，谢谢。
6: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咱的留一个肉蒜哈，咱在中埔山的料理哦哈，电话记甲咱敲通，拄接到电话哈，会记个起来哈。来，咱的玉梅姐姐你好。玉梅姐姐，
7: 我要留一个肉蒜。
6: 好，拍摄拍摄，拄接好你留落去啊哈。啊，你要大组的，小组的。
7: 小
6: 组。好，没问题，你先等我一下，我看等下甲你留开哈，小组有三包哦哈。我挂哈，来服务姐哈，来来来，超群哥哥你好，超群哥哥，
8: 哎，
6: 超群哥哥，
9: 留一个肉串，
6: 好，真正足好食啊哈，啊你迄个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9: 小组的。
6: 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留起来哈，感谢哥哥的支持啊哈，我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这中埔西料理哈，尤其讲吼咱来啊，这种板凳文化较有法都会吃到的这种澎湃料理啊哈，咱今麦唔免啦，唔免搁等啦哈。电话卡好通，甲你送到厝啊哈！来，咱的宝贵姐姐你好，宝贵姐姐，一组哈，
10: 咩大组的？
6: 好，大组哈，这六包哦哈，甲你留起啊哈。
10: 几时来？
6: 你先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甲你讲，唔好挂断啊哈。好，好，好，来服务间哈，来这里哈，是啊，是啊。
11: 宝贵姐，
6: 有，
11: 我
6: 这
11: 一组，
6: 一组，你买三包的还是六包的？
11: 我三包。
6: 好，我甲你留起哈。
11: 好，
6: 感谢四啊哈，你先等我一下，我叫伊下单啊哈，唔好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今日哈，咱真正哈，宅配到。我哈，你唔免讲哈，可以传料，你都唔免。你回去的时阵，你个笋啊切切来，甲落落去就好啊，真正有够好食。咱咧鱿鱼咧肉串吼，就是咱这吼传统的文化，离咱台湾的传统文化，这种板凳的文化，轻轻松松就让它端，这个在端上桌哦哈。咱内底的哈真材实料，内底有鱿鱼哦哈，再来有肋肉，吼，再有排骨吼，把伊这增加所有说。再来咱的笋啊，再有香菇。搁有冬虾吼，这你拢唔免串啊吼，嘛唔免煮食，拢唔免料理，你就干那个退冰来滚烧烧就好啊。笋啊切落的时候吼，弹落去，安尼就会使啊吼，真正足方便的吼。电话竟然靠通，来咱的经理哥哥你好，经理哥哥，一组哈，
12: 大组，
6: 好大组哈，真正足好食，你等我一下。

0: 好好，来，我忍不住把它吃光光了，拍死拍死拍死，我还没好恁看伊，我冻袂掉，我两粒完啦，拢嚼完啦。来，叶妈妈你好，叶妈妈，
1: 哎，对啊，就
0: 好，你先等我姐妈关哈，跟你好不啦哈。来来来，建豪哥哥你好，建豪哥哥，哎，建豪哥哥，
2: 哦，请过请
0: 过喂，建豪哥，
2: 好，拜拜。
0: 哎，哟，你别去了，来来，你爸算哈。
2: OK， 好。
1: 哦，你爸算。
0: 好，你先等我姐，跟你莫讲哈，你莫挂断啊哈，等我姐娘哈，来进来哈，咱哦一真正哈，你看是讲要拌饭哈，还是讲要拌面呐哈，还是加一挂蔬菜落去啦哈，加一挂豆腐啦，通通拢会使。而且哈，咱这汤头真正袂死咸，因为我没有在喝汤的人哦，我把它通通喝光了。你就知影讲哈，这个汤头有多好吃了哈。所以爸爸妈妈，咱这隔水加热就能够轻松上菜了。非常的方便，还是讲你要用那个微波炉啦，还是用电锅啦，哈，安尼吼，一个人你若讲你外口咧吼，嗯，要煮食嘛，足方便的。来，咱的玉环姐姐，你好，玉环姐姐，你早好。
2: 哎，叶妈妈。
0: 嘿，玉环姐，你早好。
2: 你
0: 想等我姐哈，莫挂断啊，来，爸爸妈妈那三包只要1000块钱哦，含运费，给你送到厝，真正这是要假的呢？再来六包。六包只要1800块钱了哈，你电话竟然靠，从来开放一包好，你听见吗哈？来来来，文堂哥哥你好，文堂哥哥，
1: 快招几招？
0: 好，感谢哥哥，等我一下哈，莫管哈。来来，梅雪姐姐你好，梅雪姐姐几招哈？梅雪姐，哎，你等我姐好不姐哈？来来来，进来一起，梁英姐姐你好，好，我给你老几招哈，你想等我姐，感谢你啊哈，莫管等我哈。来，爸爸妈妈电话靠，从来拢开放一包好，你听见吗哈？08000019190000。谢谢大家。

0: 来，三井哥、泽明哥、素清姐、巧玉、巧瑶、巧心、超鲁大哥、大嫂、美冠姐、碧霜姐、陈姨妈妈、蛋瓦姐啊，素清姐、炸蛋姐、安姐、盖小料在播，一秀加德、金雄哥、赵鲁大哥、大嫂、凤儿姐。哦，感谢大家破声哦，来，请慢用。
1: 我真的，你都莫讲嘞，你敢讲出来？来，继续倒来继续观看，穿大家来去啊，回到以前哦，倒来大家来去织棉被。来，我想吹进去啊，等你来抽奖哦，有泡泡的较有哦。来，兔子公妹啊！姐姐，德金哥哥。

0: 谢谢玉柱姐姐、玉玲姐姐，还有玉慧姐姐、彩良哥哥、赵木大哥、寿天啊，还有雅茹姐姐、玉清和美丁啊，还有纪言以及玉明姐姐、文静姐姐、小明哥哥、还有金胜大哥、水晶姐姐、曹静大哥、小明姐姐、哥哥蔡荣啊，阿康平、朱汉平、王刚、阿瑟啊，玉芬姐姐，还有哥哥王菲啊，小青姐姐，还有三姐姑姑、炸弹姐、陈毅姐姐，噔噔噔。
1: 应该以前的人都有看过那种织棉被吧，那弹棉被在那弹弹弹弹弹，对，以前都用弹的，吼、哦、啊，啪个就规拢捧起来，有没有？
2: 嗯，时间蛮多的。
1: 哎呀，哎，这不是看张老师东西。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还 Q 一挂黑什么黑这种哎那个什么人家哎碰谁杀一种哎，然后那个裁下来的下脚料那些，然后去红帕米就破。应该我现在讲这样大家都还知道嘛？然后他们就这样弹，用弹的，哎，所以织棉被是这样弹的。很有趣的一首歌。
2: 我搞完那也我回复比较简单哦啊，我都知道啊、嗯。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
2: 欸、来不及打得很清楚了。不过你们叫我那个我都知道。
1: 对
2: 对对。啊，叶妈妈我知哈，因为她带她回了。
1: 哦，遐济个你教？
2: 无啦。
1: 红啊你红啊你红啊。
2: 我红啊，我。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跟你到底，哪里哪里，欢迎光临。
2: 谁？
1: 盛佑大哥。
2: 盛佑大哥吗？是吗？确定哈？
1: 盛佑大哥。
2: 一分钟。
1: 没错。
2: 一分钟。
1: 来，电话赶快卡起来，控诉提升什么？
2: 控声，控声。
1: 是的，来，盛佑大哥，太平区的盛佑大哥，你看啊，啊，我记性不错吧？对啊。号码769的盛佑哥哥，来，电话赶快卡起来哦，等你阿姊要给你摇出来了，来了，哎、欸，不是，这是特地公杯啊，我为什么叫他特地公杯啊？你知道吗？他叫做德福。啊、德福，我迄刚是唔该写唔对，变成叫福德，变成福德正、正神去啊！你讲，我就讲，我叫你偷滴公杯啊！来，盛佑大哥，今天太平区的盛佑哥哥，来后三码769的盛佑哥，因为我都叫我看到伊，所以我知影伊名。来，太平区的盛佑哥哥，你有要起来无？太平区的盛佑大哥，后三码769。后三码769的盛佑大哥，太平太平太平的盛佑大哥，立后三码769，基地来倒数10秒钟，10 9 8 7 6 5 4 3 2 1。
2: 好，你有上来的话，
1: 来上来丢下，
2: 我送这个，
1: 快丢下。嗯。啊，什么东西？电锅？
2: 有没有准？这刚刚根本没有准，你爸！哎呀，
1: 差一点。哎，还有，那什么刚好中线了？
2: 三个了。
1: 哦。啊。你哪有听来变丢这？好来 ，OK， 来。
2: 可以了。
1: 你哪男子？啊，男横侧的。
2: 啊，
1: 这的电话。
2: 0906了。
1: 86。86。
2: 控就控了。
1: 86。
2: 86。
1: 哎、
2: 欸，听过幺六搞赖哈，
1: 六搞
2: 搞胖丁啊啊，站下者啊，下面位。
1: 好了啊，来啊，按了电话，来按了电话，来哦，来，定位抽卡，0903。
2: 313。
1: 965。
2: 控九控三。
1: 313。
2: 90哦。
1: 0903。
2: 想一想啊。
1: 92，我那边赶紧结束，准定位给你卡加哈，我们明天同时间再相会喽，来 ，goodbye。
3: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阿伯你好，我是千陀采访啦。
1: 哦，你好你好，早起哪里去？你好啊。
0: 阿伯，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哦，要95啦。
0: 哎呦，一点啊都拢看不出来呢。阿伯，阿甘咪当甲我分享一下，你今年95，你敢有啥物长寿秘诀？
1: 长寿秘诀哦，有啦，我吼。拢和我某两个哦，有一个不成文的迄个什么约束啦。
0: 敢讲你阿某生活当中有啥物生活上的小情趣，会当甲我分享一下无？
1: 讲出来嘛，唔惊恁笑啦。我两个吼有约定啦，凡事的人吼爱走5000公尺啦。啊，这75年来吼，我每一天吼都拢走5000公尺啦。我的身体唔只只健康，
0: 阿林某，阮赢无走5000，身体敢有你的健康？
1: 谁讲的？伊吼，见我输了唔甘愿啊，拢秘伫后壁偷偷看我吼走完哦，伊敢休困呢？今嘛吼，身体唔若比我较健康哦，迄个目睭啊，佮比我吼好几啊倍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哟、哦，第一首歌曲。
1: 来哟、
0: 哦，饮杯酒啊，咱中华中华的钟哥，钟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哟、哦，抱个下个吹嘞。

咱的中立的美云姐，哎呀，春福大哥、龙龙哥、永恩大哥大姐，哎呀，水吉大哥大嫂、美香姐，我先继续下去嘞。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好开心哦。那你歌词在看盘，你敢知？开盘哦，开盘拢红，绿的较好还是红的较好？红的较好，安尼咱拢红的。
0: 欸、谢谢，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2: 放轻松，
0: 护理打灯笼，
2: 水当当。
0: 哎呀，大家好，我是阿杰，
2: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哎呀，这个这首歌曲啊，很明显的是跟那个 Hockey 啦，两个曲风是一毛毛一样样啊。两首是刚要讲啊，要讲，我这两首搞混了，但是都很好听，拢真好结
2: 交啦。大家我们在对歌哈，啊，就唱啊一半，啊，你就讲。无啦，这条唔是啦，这条是福气啦。
0: 哎，我后尾写唔对的话喏，哎，结果是人杯酒啦，人杯酒啦，
2: 真的很像，
0: 拢真好听，
2: 都是开心的歌。
0: 嗯，对对对，好来，安尼先来点名，04238，
2: 0323。啊，
0: 头拄啊，恁啊，满满的情拢无甲恁念到哈，啊，真对不住。来，咱的这个坤辉同学，黄仙姐国庆歌。
2: 啊，地震哥！
0: 哦，那那燕明大哥，还有雪琼姐。
2: 哦，有新同学哦，77。
0: 哦，慧珠姐。
2: 西满姐，
0: 哎呦，薛伟姐，
2: 玉兰姐，
0: 哦，泽明大哥，
2: 树中姐，
0: 哎呦，温子姐，
2: 哎，温子姐，
0: 庆隆大哥，
2: 庆隆大哥，哦，秀伟大姐，
0: 子良大哥，哎呀，
2: 慧文姐，哦，
0: 贝得贫富大哥，
2: 妙妹姐，
0: 啊，今天人有较少
2: 哦，小彩姐呀，
0: 来，苏彩姐，
2: 雪琼姐，
0: 啊，咱的林娇这，
2: 哦，还有我们的。美花姐，
0: 幼妹姐，美容姐，
2: 秀
0: 姐美容姐，哎呦，那你这个凤儿姐，
2: 小阿姨，
0: 哎呦，来哟，
2: 啊，锦雀大姐，
0: 锦雀姐，月儿姐，
2: 志南大哥，
0: 哎呦，那你雪
2: 琼姐，
0: 哎呀，啊，方玉姐
2: ，
0: 我大概呢看到87线，我拢想，哦，张惠妹来拍婆啊。把酒母母，
2: 哎呀，
0: 你把它看作一点母。
2: 我们安内有一段距离，所以有时候看哦，会很像。
0: 小看，哎，
2: 我给你拿带点连张学友嘛来。
0: 安内啊，啊，咱太平的桂春姐，
2: 还有秋爱姐，
0: 哦，基隆大哥，
2: 基隆大哥，
0: 哦，土城的庭花姐，哦，秋爱阿姐，
2: 哦，分远的雨辰大哥，哦，
0: 冠宇阿姐，
2: 斗六的冠宇姐。
0: 冠宇应该是女生啊，
2: 我也是这样觉得呢。
0: 嗯，应该是女生，我觉得冠宇，
2: 你想要确认吗？
0: 确认一下，你电话卖挂灯，我等下给你接一下哈。那我给你叫唔对，卡拍谁？我
2: 哎，
0: 及时更正一下
2: 哈。哇，还有新同学966哦，
0: 966
2: 哦，有966，还有016的。
0: 好，世昌大哥，
2: 世昌大哥。
0: 啊，美容姐啊，秋爱啊这。
2: 王云姐，林妈妈，
0: 大家林妈妈，
2: 等，
0: 哦，好，
2: 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这里，
2: 无咱可以966一届机会好啊，
0: 966，
2: 嗯，伊也搁卡起来甲后门姐，
0: 甲后门姐，
2: 看是毋是第一届来，
0: 哦，好啊，966，
2: 那0989，哦，后面966的，
0: 966的
2: 新同学，
0: 新同学，哎，雅欣妈妈。金表
2: 再打电话进来一次，
0: 966
2: 再卡一盖。
0: 你那等下迄个十点先接卡哈，我十点开通。
2: 十点
0: 开卡。美容姐，哦，263的新朋友。
2: 263新朋友，我们都接看看好了。
0: 新朋友哈，哎，黄色的粉丝哈，
2: 我想要了解一下，哇呢，哇，这大刚
0: 来。
2: 努力的直播有好，
0: 安尼我来讲，今仔日即马很出席，新朋友，阿未入户口的新朋友，是咱的这个佳慧的这个粉丝的好朋友，阿未入户口，即马电话卡起来，我们一一来介绍，来042338，
2: 0323，
0: 好，卡这个电话，
2: 卡这个电话，
0: 好，卡这个
2: 电话，阿龙伯
0: 哈，月珍姐，不是无，迄有诶吼，
2: 拍摄
0: 卡。

0: 王给你开来，你就讲我是佳慧好朋友。哦、對對對不好意思的话，就小小声的就好了。伊袂甲别人讲
1: 啦。袂啦袂啦。
0: 伊袂甲别人讲。
1: 咱这，哎呀，这公开哦。来，电话也卡起来，966的好朋友，016应该是巧合姐换了。
0: 还有263。
1: 263的好朋友。

0: 大力电视台，
1: 好，
0: 因为咱这节目真正是真的带来欢乐啦，跟温馨呐，
1: 哎呀，翠儿，
0: 翠儿姐，
1: 拍摄，
0: 拍摄卡无咱个卡过去，
1: 拍摄，拍摄卡，好，来冠宇姐，冠宇姐，你是阿姐啊，大哥来。来请教姐啊，来来，冠宇阿姐哈，
2: 对，嘿，我
0: 冠宇姐，
1: 冠宇是姐哈，姐姐哈，哇，你这个名足好听嘞，
2: 你这名，
1: 哦，这个名字很好听，你应该你应该还没有二十岁哈，
2: 我超过了呢，
1: 好，超过二十岁啊，
2: 对啊，
1: 哦，那个听这个声音我就知道大概二十岁左右啊。
3: 哦，哎，很高了，二十多岁
1: 啊，哈，
0: 这声音很像小妹妹，
1: 很年轻哈，小妹妹的声音哈，
2: 可是有人每个人都猜不到我的年龄，
1: 都猜不到你的年龄哦，那你的你这个声音就大概是那个岁数而已啊，
2: 可是不是啊，
1: 好，不是
0: 哈，不是。
1: 哦，Bucky，我们保持着这个美好，这个童，
0: 我们永远留
1: 小朋友的声音，留给我们一些遐想的空间哈。
2: 好，可以
1: 啊，谢谢谢哈，
0: 谢谢高宇姐，
1: 拜拜，那你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1: 啊，子良大哥，拍谢哈，子良大哥。子良大哥应该嘛差了二十多岁啊，你。
0: 啊，我刚交给你嘛，差不多十八岁啦。
1: 十八岁哦。
0: 对啊，你要帮我办成年礼哦。
1: 哎，成年礼是爱挂呢。
0: 爱挂，查某会讲爱挂。
1: 爱挂像一个钉子。
0: 爱挂啥？
1: 今仔日吼，今仔日看在阮太太都休困嘛，阿姨休困，通常我们都会去健身房。啊，因为他的会员刚签两年，只用了两年，啊，我的会员
0: 健身房
1: 快到了，
0: 哦，这样好尴尬、
1: 啊。我就想讲，
0: 啊，你是要去加还是加掉啊？
1: 嘿，我就想讲啊，要不要再继续签呢、啊？就在犹豫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啊，算了啦，反正这个刚刚那个把费吃到饱的概念，你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把费他们？吃到一唔惊你食，
0: 只要你吃得下去都可以，一旦继续吃、啊。
1: 他们的这个经营理念跟这个基本逻辑就是什么？
0: 唔惊你食，
1: 唔惊你食，好你大胃王来，我嘛唔惊。
0: 嗯，佮跟食好倒嘛嘛。
1: 但是他们就是比例原则，因为这样你这顾客吼。大胃王你找不到的，
0: 很会吃的其实没有很多个啦，
1: 通常都超像这种的三斤就有吃两嘴就饱的，开饼那些钱的都赚这种的钱，
0: 其实他是求平均值啊、欸、啊平均值来说都没吃那么啊，
1: 对啊，啊这概念就跟健身房一样、啊哦、虽然一个月是八到百块真辛苦来说，但是每天去的毕竟不多，
0: 卖讲逐天去，有人连一个月都拢无去。
1: 嘿，对，啊，就像阮这种啊，这个一天捕鱼啊，三天晒网。我健身房我已经自少年的时阵，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一直接触，一直到现在，你看还是练成这个失败的样子。所以你看这，
0: 你若无跟我讲，你有去健身房哦，你搞泡死我都唔相信。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好，有当时啊，我们就啊看开一点，看较贵，该谈就红谈，哦，有时候我也会，我买甲阮某讲吼，讲啊，你都免想遐济啦，上届无你一个月开头真辛苦吼，咱就哎想要去的时阵，我们就可以去。
0: 啊，他有食月啊呀，冇食年啊。
1: 哦，月啊应该
0: 做袂好，月啊较
1: 贵啦，
0: 做袂好，所以他都推那个年的嘛。
1: 对，年费，哎、啊、耶，一约两年的话，其实是足俗的啦，其实是非常
0: 平均下来啦，
1: 哎，这有够俗的。哦，啊，那请问丈人把这种等级的会员啊，健身房就是袂好啊，因为丈人把是逐天去的，每天，哦，逐天去啊等那个。六点钟等那个健身房的服务人员来开门的，都是第一个的。啊，早上去。
0: 哦，那没关系，安尼到嘛是平均值嘛是 嘛是伫个顶悬的啦。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你嘛是命啊，因为你伫人拔地，你永远拢是伫个高峰的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对家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确幸。

0: 定哈，卖熊给搞。哦，网络上有一则这个小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来讲哦，一个妈妈，嗯，甲一个后生，嗯，好、哦，为这个南部，
1: 南部，
0: 为南部要起来台北，嗯，好、哦，然后因后生就甲妈妈讲，哎，妈妈，我那个高铁票我买好啊，嗯，两张，
1: 两张，
0: 好、哦，两张，啊，这个。我这详细我这我没给你啦、嗯哦、譬如说两张1500来讲、嗯、哦哎你妈妈来讲唔免你观音给他退掉唔免咱免坐高铁无彩钱哦恁、嗯、隔壁镇的迄个阿叔啊拄好要去台北咱坐伊车
1: 就
0: 嘿哦啊阿因后生就做三条线的哦啊1500就退掉嘛嘿。因老母讲安尼乖，安尼就省1500，哦，然后买啊，哦，就大包细包，啊，就伫大路边，他妈等因迄个阿叔啊，然后伫遐等。
1: 我袂当破梗嘛，对吧？啊、我袂当破梗啦吼。
0: 嘿，嘿啊，这无啥物梗啊，这就故事尔。
1: 哦，这故事我只，我嘛是要甲你讲，是不是阿伯嘛？要，其实嘛是坐高铁。
0: 不，不是。
1: 结果拢无。
0: 哎，拢约无到。然后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就因是约在时啊8点，这个阿伯啊，哦，然后开车他妈因一个母阿囝伫路边他妈晒日头他妈等啊，约8点啦，结果风尘仆仆9点才到位，迟到1点钟，伫外口晒甲安尼寒，然后闪滴安尼，然后就啊上车，阿伯甲因太太坐咧头前嘛，啊来拍摄，阮迟到啊迟到啊来。跟上车，跟你哦，外口足热，哦，外口30几度，真热，跟起来，哇、哦，挥汗如雨安尼。然后上车来讲，咱即马要来这个台北吼，啊，好，行咱出发。啊，因某伫边啊讲吼，哈，阮这个翁吼有糖分啦，吼，啊，早顿爱袂食啦，嗯，啊，血糖惊。惊伤过啦，会昏去啦。
1: 所以爱个先去食物件。
0: 开车伤危险，咱先来食物件。
1: 啊，
0: 后边妈妈就听到，妈妈就听到，你讲啊，对，安尼我知哦。哎，咱先来迄个休息站吼，遐来食一个啊早顿嘞。我请。哦，啊，就去遐好。啊，迄个阿伯就这啊提遐提遐提提提嘞。哦，然后就超迄个700-800块，啊，700-800块，啊，伊出来嘛。
1: 那这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故事还是新闻？
0: 啊，网络上看到的故事，嘿、哦，然后啊，700-800块开了呀，啊，啊，就讲啊，想讲讲搭便车拢无付出嘛，歹势、嗯，然后开啊，开到
1: 一半，无油啊，
0: 哦，哎、欸，你是在边啊？迄个太太，
1: 我感觉这剧情应该是安尼啦，啊，不要搁无油啊啦，啊，跟人坐人的车搁歹势啦，啊，你这。人个要来接收，就讲啊，我吃多好啊。
0: 嘿，对，
1: 到1500多好。
0: 1500，然后买啊，去到迄个台北的时阵，伊讲赶时间，讲啊，歹势，哎，我真正咧赶时间啦，啊，离你的所在吼，差不多5km尔啦，恁个
1: 坐客人车
0: 过安尼啦，然后啊，好啦，啊，然后就来啊，你知道？然后佫坐，佫因后生要佫拦计程车来。唔免，无彩钱，
1: 用惊，
0: 叫 Ubuy 哦，打 T 币就好。
1: Ubuy
0: 坐 Ubuy 啊，打 T 币，结果啊，摸行李啊，摸大包细包
1: 啊，你我都骑啊，
0: 骑 Ubuy 骑到爆爆的，
1: 哇，
0: 过几笔病，
1: 哇，
0: 过开几啊千块，哎，你个后生吼，真正三条线做无言，就有时候这个，人讲省钱呀，爱有一个听懂。
1: 啊、没错，
0: 像这你都会晓算，未晓滴，吼，都迄个啥，搁做生理安尼，你都了钱啊。
1: 该省的咱才省啦，
0: 哎啦，
1: 啊，无该省的其实，咱就真，咱就啊，甲开落无要紧啦。
0: 哎，
1: 好，咱花钱哦，开花在刀口上，都是没问题的。
0: 对，你开省细条，开大条。
1: 对啦，我说讲弄安尼呢，
0: 这就真实在是做袂好的哈。好啦，好，啊，安尼，这个10分钟就是教恁大家爱开钱，安尼知哈。
1: 爱开钱。
0: 该开爱开啦哈。
1: 该开爱开。

0: 不该开咱卖开，哎，爱性的对，有需要的，
1: 该性咱就性，
0: 爱性咱就爱性，
1: 爱食的咱就该食，吼，啊，除非就讲咱身体就未做助理，咱就爱杂杂来食，啊，无咱啊爱食啥你就该食，啊，
0: 爱佚佗的嘛，尽量去佚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爱佚佗尽量。可以行的时候就跟你去做。
1: 对对对对对，好，好，谢谢。安尼一瞬间来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快乐学堂，嘿嘿，厉害啦！
0: 听讲这第一题是导播
1: 的，老师出的，第一题老师出的。好，好棒了吗？这个大家来到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单元——快乐学堂，我们猜字游戏来了。好，今天第一个游戏。
0: 谁先？
1: 你先。
0: 我先哈，二十四。
1: 二十四号。嗯。四十。
0: 四十。哇，三十二。
1: 十九。
0: 哇。三三。这个感觉好像有一个框框框在里面的感觉。嗯。瓦力瓦力。
1: 三七。
0: 好。十八。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来，陶听姐，
0: 哇，花仙姐，
1: 花仙姐，哦，我因为我嘛唔知啊，啥物字？哎，阮达波老师应该袂出这只困难嘞，因为嘿，等你来看麦嘞，阿嘞哈 ，OK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0: 我下，
1: 应该
0: 我下。
1: 哇哇
0: 好好华丽
1: 十七号十七号
0: 十七把它盖饼二十七
1: 看我呢这是什么意义嗯这什么字啊老师，这个字有常用吗？
0: 没有，
1: 没有常用哦。哎呦，安尼就太有啊！你反正出来拢总显出来，我嘛袂晓念的。
0: 有可能哦。换你，换你，换你。
1: 这样子有可能，芳仙姐有猜对哦。三十一。
0: 下面是空吗？十号，十号，十号，十号。上面是明，啊、下面是空。
1: 这样子，芳馨姐应该是猜对了。
0: 真的、哦。上面是明，下面是空，没有那两。
1: 明明空空。
0: 换你，换你，换你，瓦力，瓦力。
1: 日。
0: 来，白哥妹妹，白哥妹妹知道喽。
1: 白哥妹妹哦，白哥妹妹，白哥妹妹
0: ，Hello，
1: 十二号，
0: 对啊，顶完一个面，下加一个空，安尼是咩啊哩啊？二十五号，我看有没有一点，
1: 有。啊，这太困难了啦！这弄很弄很蛮怎么样？
0: 如果上面一个米，下面一个空，你蛮蛮怎么样？
1: 蛮怎么样？两吗？安尼咩？安尼
0: 安尼就无安尼好啊！
1: 这样就冷掉了。
0: 啊，无安当总开好啊！啊，好，爸爸妈妈因吼，
1: 看这什么字？
0: 嘿，啊，因会当随去 Google， 会当造词。
1: 哦。
0: 会晓造词诶，因为即句可即字可能就难的啦。
1: 好，
0: 哦，啊，這困難会念的，好，嗯，啊，个造词，
1: 好，
0: 跟 Google 啊，哈，跟随即里有啥物成语啦，啊，是有啥物造词，然后用诶打上来，哎，好不好？
1: 好，咱国庆哥先好。希望国庆哥表演一下。
0: 国庆哥，
1: 国庆哥，
2: 一个名一个空间才是爱人都照对。
1: 啊，
2: 对，走在那个照，我们出去照太照太阳那个照，日照照那个照，赶快赶快那个日子。
1: 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2: 没啊，
1: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这个老师，我们先来把它打开，让大家。
0: 丢啊，一个名，一个空啊。
1: 老师，恭喜，
0: 你受困难啦，
1: 这个太为难我们了。
0: 老师，跟你今日心情歹啦。
1: 这个连爸爸妈妈都这样子，我们都不会念这个字，是这个。
0: 今日心情一定不好呀。哦，
1: 这个叫做什么？空穴来风。空穴。
0: 快点哦，问爸爸妈妈，赶快去 Google 一下，看这里会使安那念。好，哎，但有什么成语？
1: 这样，啊，这辛苦难啊！来，要那种第我第二第二个字，第二个字。
0: 来，雅芝姐个卡起来。
1: 来，老师准备第二个字。哎，雅芝姐。
3: 空哦，啊不要，照
1: 照。照哈。
0: 哦，所以那个念照。
1: 哦，你
0: 有。听来照，那个照。
1: 就我人可以照了了。好，谢谢啊。好，拜拜。好，来准备第二个字，第二个字。
0: 这题是你
1: 出的，这题就是我出的哦。
0: 啊，你我买单有啦哈。
1: 嘿，对。来，哇，准备第二个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二个字噔噔噔噔，就简单的简单啦。第二个字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来啊，老师，第二个字来了，我们可以动作要快一点哦。来了呢，十号，
0: 十七号，
1: 好，我们一二三中的一二三，
0: 哦，
1: 左边让它出来，时间
0: 左边
1: 没糊啊，
0: 规划弄出来，
1: 人可以招了了呀。
0: 我看你刚刚这言字旁哦，不是哦，是狼哦，凉，
1: 好。
0: 哦，
1: 安尼过来这边的关键啊！
0: 真你有良心呢！
1: 哦，这边的关键啊！来，好厉害！
0: 十二号，来
1: 朗读的朗，朗诵的朗，
0: 不是你出的吗？啊，你不见到被公开啊？
1: 没有，我要误导他们，爸爸妈妈要误导他们啊！好，来这个。
0: 不要被他误导。
1: 四五六七，
0: 打开。
1: 四五六七，还有七的这一纵横的拿掉。
0: 这种空白。
1: 来，这种空白，进来。好，来四六四七四八。安尼落来满山。
0: 好，安尼就是无尽的龙君嘛。
1: 安尼落来满山，来零四二三三八。
0: 0303，我要搁直接满线的话吼，
1: 无要应该满线啊！
0: 哇，
1: 我已经互恁看到尾，你我搁无满线，
0: 还是明显的呀啦
1: 吼！他住
0: 绝对不是朗读的人啊啦！
1: 他住迄个走了，人去就走了了。来，哎，差一丝啊，无满哦，差一丝啊，无满哦，来，
0: 搁两通，搁两通，紧了
1: 哦，来五。
0: 四，个两通，给你出
1: 三，
0: 哦，剩两通给你，个几通。
1: 二，剩几通？
0: 哦，剩几通给你哦。
1: 一，
0: 好。
1: 好嘞，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了哈，开机来接吧。来，那呢，文子姐，
4: 阿庆家会，对了。龙君的龙，
1: 龙君的龙
4: 哈。我刚跟你，我要跟你讲，你刚刚讲那个哈，免钱也上贵呀。
1: 免钱上贵，你有做啥物？
4: 啊，你拄仔咧讲迄个故事咧，是免钱也上贵。
1: 哦，系啦。那个已经翻篇了，已经是上篇了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文子姐，
1: 真正还有做免钱上贵。
0: 真正免钱上贵。
1: 来，慧文姐。
0: 文姐。
5: 嗨，阿坚、嘉惠，
0: 上好，上好。
5: 如意郎君的郎，
1: 如意郎君啊，哈。

0: 好不好？
1: 好，拜拜，
0: 拜拜。啊，那这个金玉姐，
2: 金玉姐，
3: 嗨，两位好。
1: 嗨，我们要跟
4: 着
1: 嗨。
4: 佳慧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4: 牛郎的郎。
0: 牛郎的郎。
4: 牛郎之女的郎。
0: 哦，你要想歪了。
4: 哦，谢谢你们了。
0: OK，OK，OK。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是有一个神明，有这个字，好，等一下大家开放给大家讲。
0: 好，有一个神明哈，
1: 对，
0: 因为时间特别不符啊，
1: 啊，所以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噔噔，
0: 哎，狼啦哈，简单讲一个啦哈，狼中是什么？
1: 知人。
0: 啊？狼中啊？
1: 狼中。
0: 狼中有一个名叫狼中。嗯。狼中那是古代啊，一是医生。那如果放在这个博弈的领域里面，狼中就是老千。
1: 哦。
0: 哦，狼中就是老千。我今天本来要介绍陈立农老师的人啦，啊，因为时间袂赴啊啦哈。
1: 我看过陈立农老师哎。
0: 本人哦。
1: 嗯。
0: 真的、哦。
1: 在我很小的时候。
0: 啊，是哦。
1: 我爸爸现在如果在电视上看的话，他
0: 爸爸带你去看的、哦。
1: 爸爸就会知道，我们住在那个很乡下的地方嘛，那怎么会有大明星会来呢？因为我爸爸的好朋友，
0: 嗯，
1: 他跟陈立农大哥很熟
0: 哦，
1: 然后。他会到我们那个枕头去找他、嗯、啊，大概吼、哦、伊来的时阵，我爸爸就已经跟我讲，惊惊惊，哎，我带你来看迄唱的迄落唱的
0: 惊准人神经病，
1: 啊，叫一只机器人答应了，我带你去。啊，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嘛，啊，我的去得看嘛，歌词是写什么款的呢？
0: 是哦，
1: 嘿，啊，就其实也是很亲。
0: 亲和力啊，接地气啊。
1: 最后哎，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啦，哎、
0: 嗯，
1: 大家一起喝杯又啊呢，哦，跨一柜啊盖啊呢，啊，是后来、哦，后来他就是老了嘛，吼，
0: 哎，
1: 对啊，啊，就听到这个消息也蛮，
0: 哦，对了，很惋惜啦。
1: 可是他永远也刮吼，眼光都跌，
0: 嗯，
1: 他的歌吼，真正大，
0: 对啊，我就常常唱他的歌啊，我常唱伊的歌
1: 啊。啊，你叫有点一日记
0: 无？我记得别位。
1: 你家伫搭，
0: 好啦，时间的关系也袂赴啊哈。好啦，安尼赶紧嘞，咱佳慧今仔日吼安排两首歌曲，《英台》甲《明月心》要来献歌吼，听歌拍拍啊。

0: 哇，摸索摸索，赞赞赞，谢谢大家，哎哟，帅气秀啊，我那连续句话哦，甲阮佳慧鼓励一下哦，
1: 北投的安琪姐，
0: 专工为大家练的哦。

许昌杰、雅慈杰、苏慧、白哥妹妹，还有蔡小姐、戴玉华、玉华大姐、方玉大姐、昆凌大哥、文娟姐。

0: 感谢大家，美生姐、百哥妹妹、子良大哥、龙龙大哥、金雄大哥，感谢你哦！
1: 来哟、哦，我们来点歌喽。感谢大家，来，快来要听什么歌？04-2338。
0: 03-03。
1: 等下打开，看要听什么歌
0: 哈。卡起来哟、
1: 哦。你啊，点歌哈，你都爱点像这种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我、哦、听到了就有共鸣呢、哦。
0: 那我778的新朋友。
1: 对啊，啊，看要听什么歌，电话打上来，麦克去哈，哪会晓的就尽量提早给恁安排，啊，哪未晓的就像阮家伙安尼联络好势，哦，差不多，那才有七八分啊，熟安尼吼，就赶紧的来为大家服务安尼。啊，唱一摆、两摆、三摆，越来就越熟悉哈。好嘞，我们今天有5分钟的点歌时间，大家不要客气哦，尽量点一挂耳熟能详的啦哈。来，哎呀，咱的这个
0: 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2: 好，
1: 爱听电话铛的声，听电话铛的声。
2: 对，我听电话铛对。
1: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乌玫瑰。
1: 乌玫瑰哈。OK， 无问题。你乌玫瑰伴随我的款嘛哈？
0: 哎、欸，它前面怎么分、
1: 欸？是不是？
2: 乌玫瑰，再报第二个歌。
1: 报第二个歌嘛哈。哎，对，你应该会晓啦，你应该会晓。
0: 这个应该很快。
1: 好，没问题。好 ，Thank you。
2: 好，
1: 好，拜拜，那嘞，文子姐，
3: 阿庆，阿辉，阿庆，我这个我听你唱《风花雪月》。
1: 风花雪月，哈，好。
3: 对呀。
1: 明天唱给姐姐听哈。
0: 风花雪月。
3: 好，谢谢。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风花雪月。
1: 风花雪月。这首嘛真好听，翁立友，翁立友，哎，来，咱的国庆哥，
0: 国庆大哥，
4: 啊，这个苏文斌的调那个，请问芳名，
1: 请问芳名哦，好，这首我来学一下嘿，
0: 请问芳名，
1: 好，学一下再来请我哈，好，好，三哥，
4: 谢谢，
1: 拜拜，
0: 请问芳名
1: 哈，来，咱的昆凌帅哥。
0: 昆凌帅哥，
1: 哟，
5: 阿青哥，佳慧姐，
1: 哟
0: ，Hello，
1: 你听什么歌？
5: 那个我可以后天听吗？
1: 后天听哦，爱怪笑哦，爱怪你笑哦。
5: 啊，那个，哦，那个情路，
1: 情路，你看。
5: 那个韩宝仪唱的会不会唱？
1: 哦，这样子后天就没办法。
0: 情路
1: 可能要年底，我们讲还得，可能要一个礼拜以后啊。啊，是你啊，后天没听，你都要点关的晓得。
5: 嗯。哦，那就点那个自拍好了，后天听。
1: 后天自拍哈。
5: 对。
1: OK， 好，啊，后日请我你听嘿。
5: 好。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主白，我佳慧拿手的。来，副主妈妈，
0: 副主白，你唱白。
6: 哇，佳慧厉害
0: ！Hello， 副主姐。
6: 我想一条歌。
0: 好。
6: 波多雅准。
1: 哦，波多雅准。
6: 嘿。
1: OK， 波多雅准，马仔。马仔来唱好不好？
0: 波多。
1: 那个博士的博。都市的都。夜船。
0: 博。都市的都，
1: 哎，博士的博，波多雅准，哈，
0: 雅准
1: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
6: 拜，
0: 拜拜，
1: 来，那呢，春湖大哥，
7: 那个关阿娘之恋，
1: 关仔岭之恋，
7: 对，
1: 马仔来听我的听，
7: 好，谢谢，
1: 马仔来听哦，
7: 好，谢谢，
1: 好，谢谢，
7: 哎，赶紧收收底啦，等时卡。

0: 啊，你明仔爱给你
1: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明仔爱给你去睇。
1: 我买走，做了我就去邮局客啊。
0: 好，
1: 邮局是阮的邮局啊。
0: 好，
1: 谢谢呢。
0: 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来祝我们生意兴隆。来，那呢，洪文阿姐。
2: 洪文姐。
3: 我要唱歌。
0: 好啊。阿姐，你住台中北区哦？你住对什么路？我嘛北区呢。
3: 我住在英才路这边去。
0: 英才路，我住台湾北街这。
3: 哦。
0: 哎，近近那尔。
2: 啊，无你去阿姐家唱
0: 完听无？你要听什么歌啊？
2: 现场的哦。
3: 要来台东。
0: 来去台东
2: 吼。来去台东，你哪来台
0: 东？好，明仔来听，好不好？
3: 好啊。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谢谢你，
2: 洪文大姐，谢谢你，拜拜。
0: 那呢，南港的立方姐
2: 。
4: 那一条歌你还没练好吗？
0: 那个。
2: 哪一首？
0: 遇见阿梅。
2: 遇见
4: 阿梅。
0: 嘿，阿哥你听。
2: 大刚在听。
4: 那你帮我唱那个《今生爱过的人》。
0: 今生爱过的人哈。
2: 黄
0: 义
2: 林
0: 的，
2: 对不对？
0: 黄义林的，
2: 那条我闽南，
0: 明仔就再来听。
2: 好，那条我叫闽南。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李芳姐，拜拜。
0: 你若点着会晓的，我就吼会使马上甲你服务。啊，若未晓的，落来我练一下。一个佳慧，即马来为大家服务的时阵吼，他即马就是要去熟悉这个练歌、练歌。阿伯，你的歌量足济哦。
2: 对啊，我想讲，我安尼，
0: 大天
2: 拢唱足济条，安尼我可能最近就
0: 挂声啊吼。参开车嘛，你听；骑倒摆嘛，你听；放屎嘛，你听；真古白，无时无刻拢在听。
2: 就是要得甲放诶，啊，可以去让他去融入我的大脑里面，安尼才唱会出来一种感觉啦，一种感情啦。啊，无迄有一寡歌。你黑白甲应付出来无好听。
0: 系啦，给阮一挂时间啦哈。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我爸爸。
2: 好，萧山的情深姐，那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爱嫁无路苦腿》。王瑞儿，王瑞祥大姐，歌后

好听，爱甲无路无路可退。来，再来这首咱的《银河的春福大哥》电波歌曲，《顽皮棒》，哒当哒当哒当

顺福大哥、林家杰，看到你们的掌声啊！南港的立方杰，志工妈妈，志工妈妈，下一首哈、哦，特别的爱，叶明大哥。小

0: 啦啦啦啦啦，
1: 谢谢大家。哦，新增的美玲姐、小阿姨、淑芬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好，再来继续。破声甲吹嘞，作真好啊！大家安春大哥，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破声甲拍好滴。

0: 这现这现场的你看麦，必车就必车，无你改客气。这个妈妈，
1: 好佳哉，无必顺呢。
0: 看到这个妈妈的婆仔声，那来月珍姐、月珍姐、王云姐、七七八的新朋友，简爱妈妈。

0: 苏丹姐。啊？
1: 我食过，同个食过个泡泡咧唱。
2: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萦绕着我的心。
0: 好，美容姐，小爱，张老师，富足妈妈，志光妈妈，二九一的新朋友丽芳姐。
2: 我还不能接受分离，
1: 你这个是第一个唱
2: 的，就是永远不在一起。
1: 就兴奋嘛，气袂准得着啊！
0: 所以这就是很正常的。
1: 刚
0: 刚整个脸都红起来，连屁股都红起来了。
1: 我你灯无过啦吼，
0: 来啊！
1: 灯大人灯无过啊，你也是当我声音灯无过。
0: 对啊。来，
1: 我们玉线带来好听的两首歌曲，《淡水河边》跟《绿岛之夜》。好，第一首。我们金门的连志杰，还有兰子的慧君杰，一起邀请大家一起听哦。淡水河边，
3: 来，淡水河边哈。

0: 谢谢淡水河边。
1: 好，彰化的美云妈妈，还有板桥的月玲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绿岛之夜》，玉仙带来的后天爱歌哦。
0: 绿岛之夜哈。

0: 被说是人手一人一机，几乎讲讲机啦，有诶搁两机咧，甚至有诶搁三机咧，所以你若要看电视啦，啊要迄落吼，我觉得这个，
1: 要看电脑啦，
0: 哎，这个灵魂之窗啊，灵魂之窗一定爱顾好，你莫囡仔小细汉那些目镜挂甲遮尔高，
2: 对，我冇买。
0: 对呀，对呀，对呀，这个
1: 真的，
0: 即你也讲买灵魂之窗诶吼，全世界一支啊，算已经是有够普罗诶啊，认真看，认真听，一阿婆恁体验，好啦，我算看好无？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我家己一个秘密的当中，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6: 春妮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甲您这桌食有够久啊，
7: 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食您这桌。目睭拢袂涩，
7: 拢袂涩哦。嘿，
8: 啊，拢足清诶，
7: 吼。啊，一羹一，啊，搁好食，对不对？
8: 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7: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8: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7: 啊，你食咧安怎？
8: 我也足好诶。
7: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过真好
7: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8: 我青光眼啦。
7: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8: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7: 真几多斤诶吼？
8: 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左边拢会蚊啊疼啊呢，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侪多，
9: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收务专科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务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 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我刚看到上济

一条这条十五毫克上侪，上侪我种分量上悬的十五毫克，一般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这只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我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也是上好。因为我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个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病来从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对啊。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港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剥离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个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吃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

0: 用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得我的恭喜啊！五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1: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
2: 哎，谢谢爸爸妈妈，赶紧来进场啊！灵魂之窗啊，看要一组啊，要两组拢会使。0800-00919，一天吃一条就好啊！我来讲，真正明明明清清清，咱的红唇阿姐哦。
1: 哎，我订一组。
2: 好，买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丽琴阿姐。
1: 一组那个，前面在讲的
2: 叶黄素哈。好，无问题。安尼，
1: 当时吃拜五哈。
2: 哎，拜五收，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星期五收。啊，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啦，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啦。咱的429的新朋友，
3: 嘿，你好，
2: 阿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2: 叶黄素哈，
3: 对，
2: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会员啦哈。
3: 安尼对，
2: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也毋捌食过阮的叶黄素诶，今仔日恁真正看到这档广告啊，真正你较硬高到换一招，来，你来看卖，胡拉格咯。哦，这是来自美国的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你要认名，爱认名这个弗拉格洛。哦，这是业界内底啊，顾目睭上界真棒、上界好的啊！哈、哦，这啊，美国20年的临床研究，超过80个临床研究啊，全美国的医生啊，全美国的医师啊推荐的，无比这个较好的就对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叶黄素哈、啊。来嘞，李太太。
4: 阿 Ken，
2: 你好。
4: 哎、欸，你做好我啊，后个月10号做好我也有呢。
2: 好，无问题。10号你收哈。
4: 8月提十。
2: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
4: 好。
2: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恁今仔日若买到就是10盒3000块。啊，这内底啊，内底有一盒，其中一盒10条，互恁体验。这啊，我讲一天一条啊，上班三天啊。你就感觉哎呦，那也敢那，那也敢那，目睭敢那加足清加足明的，真正无好笑讲的。十天互恁体验，10天让大家体验，无好一角银唔敢甲恁收，吼，无好一角银唔敢甲恁收。咱的桂兰姐，
5: 嘿嘿，
2: 你好，我阿 Ken，
4: 好啊，我一组
2: 叶黄素，阮这组叶黄素你也毋捌食过吼。

0: 好好 ，OK。
1: 哦，我来讲一天一。
2: 拜了拜了拜。
1: 哦，我捌食过哦，爱食冬云哦，哎，目睭爱顾好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桂兰姐加这个服务姐，甲您保证有效诶，跟大家保证有效，这样抗眩光诶专利哈，眩光专利哦，你啊，这荣获34国的专利认证哦，所以我讲这支啊。这支叶黄素啊，这支叶黄素是啊，上盖紧绷上盖好的啊。你莫看这啊，这果冻状游离型的叶黄素，这是真厉害的生物科技，伊会使直接被肠道吸收，直接被这个肠道吸收。你若要食叶黄素，你就一定爱食这个胡拉格洛，因为这啊是上盖好的精选配方，这是升级的哦。哦，咱这道这个加这个。OTO Plus 哦 ，OTO Plus 已经是胡拉格洛上好啊，佮你加这个 OTO Plus， 内底有这个叶黄素哈、哦，这个 OTO Plus 诶，啊，咱的这個绿蜂胶，好、哦，绿蜂胶啦，维生素 A、D、E 啦，啊，咱的茄红素啦 ，DHA 啦，小米草啦，山桑子啦，爸爸妈妈，加所有的配方啊，融合在这一条里面，跟大家保证有够赞诶，来，咱的这个。好、啊，做邱英杰啊，要我听，买叶黄素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那个爸爸妈妈，恁外口看到这叶黄素啊，阿兄直接给恁保证，绝对无人敢给你，无人敢给你讲吼，胡拉格洛的，胡拉格洛的，若要卖这个价钱，我来讲，你绝对买袂到，你绝对买袂到，哈，胡拉格洛，这是啊。你爱认命，这就是啥？灵魂之窗，咱目睭顾目睭上盖好诶，最好的哦，上盖好诶，这三大黄金配方啊，完美的补充哦，叶黄素，那绿蜂胶，那绿蜂胶，哦，啊，这道够给你加这个 OTO Plus 哦，这一天啊，一天只要一条，还有的人可以体质较好诶，吼，有的人体质较好特别奇怪哦，伊讲阿庆啊，啊这。我那一条食落啊，哦，啊，规目睭袂输敢那迄个，你的迄个玻璃吼，玻璃啊，玻璃小块雾雾吼，哎，食落那，规个拢清气安尼啦，物件好就是安尼嘛吼，来，咱的凤娇姐，
2: 我甲你叫一组。
1: 要要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凤娇姐甲这服务者。我来讲，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一组两组拢无要紧，后个月来收嘛拢无要紧。啊，你若你要紧啊，拜五上紧，拜五最快星期五给大家说，吼、哦，这这么好的名，啊，无你手机啊，安尼用电脑安尼用电视安尼看，哦，你的青光眼呐、啊，吼、哦，白内障啦、啊，黄斑部病变啦、啊，飞蚊症啦、啊，哦，近视啦，老花眼啦、啊，目睭疲劳的啦。哦，目睭疲劳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的，吼、哦，干眼症的，恁会使吼，恁会使甲试看卖啊嘞，三千块也毋是30000块啊，哦，你若讲三万块就爱考虑者，3000块免考虑啦，3000块你的目睭若，当然你目睭若好势，迄就无甲恁勉强啦，恁若讲啊，咱都有货啊，这物件你看啊，新鲜啦。哪看哪远，啊，明啊，目睭安尼哪，参家己的孙啊，参家己的孙啊，就叫唔着名的，讲你唔想，目睭爱顾哦，这足重要的。目睭若清啊，目睭若明啊，游山玩水，四界拢会使去。吼、哦，互你脚行勇行，目睭无看的嘛是食力。吼、哦，我讲安尼对唔对？哦，啊，一天开你25，一天开你30块。一天开你30块，嘛无甲大一杯豆奶嘛，差不多迄个计数，吼、哦、啊你有你食薰的啦，有你啉烧，啊较济你就开去啊，对无？这一天30块会使让你目睭安尼金明，目睭袂过安尼目屎，目睭屎过安尼细倒，安尼有价值无？袂焦，目睭袂过焦，吼袂过涩，袂过蒙，袂过雾，安尼这样就值得啦。啊3000块10盒，其中一盒你甲开落食。食无效，阁会使摕，天下敢若有这种代志？拄啊，干阿咱大力店来阮龙哥管理，互恁体验尔。哦，十天让大家体验，啥物合作？阿庆讲的，美国二十年啊，美国医师一致推荐上盖好的金盏花，咱的叶黄素弗拉格洛上盖好的 ，O O T O Plus， 即道加哦，即道加哦。

后抓，后抓我都唔敢甲你保证啊哈，后抓唔敢甲你保证是毋是迄十二三千块，哦，即咱这定价一盒是1200块，1200块，你啊买咱三买嘛会使，买咱三买嘛就一盒就是1200块，两盒就是2400，后摆若总共起价，凡些即个介绍的时，你若食会下的时，你落。你若要买，你就写这个介绍哈。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线下介绍，谢谢大家，谢谢。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为大家服务，电话金卡哦。
1: 好，暖暖的地震大哥，我请大家做来欣赏这首《用心当台历》。

0: 上次说乔秀还是乔佑？乔佑大哥，大哥嘛哈，大哥，还有
1: 金雄大哥。

来，耍继续周扬，周扬来香美，香美姐，左营香美姐，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国语歌曲《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哎，小可吗？小可吗？文子杰，春福大哥。雅慈姐。

0: 题，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吧。
1: 哎呦，这邀请哦，我们可以聊天了、
0: 啊、
1: 听听他突然有些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0: 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回忆梦里的秘密不曾忘记。
1: 来后跟先不要播哈，来跟大家讲一下 ，Ken 哥他突然间身体有些不舒服，应该解压你啊哈，然后他就先去处理一下，那我就先来帮他唱下一首的，下一首是合唱嘛，对不对？安尼等下先来唱合唱哈，嘿啊，大家继续听歌哈啊，希望不要见怪哦哈，来，这条是分园的允辰大哥哈，爱丽的记号。

0: 面阁袂歹呢，足协调的吼。
1: 来，谢谢金雄大哥、美云妈妈、李妈妈、李芳姐、满竹姐、秋香姐、苍泉大哥、春福哥、子良大哥、大姐。
0: 好，你被亏得哈，祝福你一切顺利。

0: 谢谢桂兰姐、王云姐，
1: 谢谢金雄大哥、丽芳姐、美云姐、钟哥、王云姐、美学姐、昆凌大哥、新朗大哥、金雄大哥、满珠姐、七七八的新朋友。好，那我们钟哥后天哈，贝贝奎德哈，祝你一切都顺心，都顺利哦哈。恭喜大家！
0: 来，感谢大家的捧声吼，再来苗栗的素琴姐吼和美丽林姐来听歌哦，昨日重现来。

0: 英文歌曲满线哎。
1: 好，收啦，
0: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英姐。
3: 团员那是感搞笑团的啦。
1: 不会啦，那
0: 苏英姐、美云妈妈、雅丽、素琴姐、李玲姐、小维姐、富足妈妈、满足姐、许龙大哥、钟哥、永昌大哥、满足姐、来欢唱大哥。谢谢，
3: 谢谢，
4: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哈！来，谢谢，抽奖，
3: 抽奖，
1: 感谢，感谢，等等等等
4: 等等，3、2、1，聆听，哦哦，文山区94339433，
1: 前面呢，
3: 94433，就是会伤呐。
1: 桂兰，
3: 桂兰，
4: 桂兰，桂兰姐，桂兰姐中奖喽！来，
3: 桂兰姐，
1: 桂兰姐，
4: 乖，哎，弄个赛，弄个赛，弄个赛，
1: 吹了，
3: 好，吹了，吹了，吹了，吹了，
1: 好，等歌，好。桂兰姐，你看到钓几个哦？这个是啥米呢？
3: 很可爱哦，
1: 美金五包，
4: 美金五包，
3: 美金五包嘛，袂歹哦。
4: 歹者歹者，他都唱歌唱歌一半哦。
1: 哦，对啊，身体有淡薄无爽快。
4: 菊花，菊花香。
3: 人有三急啦。哎，
4: 你们今天有这个这么好的环境直播，你要感谢我，要不然刚刚那个状况你是很可怕的。
1: 哎，今天的今天的，对吗？
4: 你有看我唱歌一半喵喵喘。哦，我今天赞美掉啊！
1: 我今天真的还好，我们这里是，我们是三个人，阿伯老师陈丽姐啦。
4: 阿娘喂，我今天
1: 有你。阿陈丽姐，
3: 阿陈丽姐，我肯开条啊，无必要弄啊，无必要弄啊。
4: 哇，这样
1: 还好啦，桂兰姐。
3: 这个电话是桂兰姐吗？
1: 应该不是，你要用9931机卡才会杀哦。嗯，桂兰姐哦。
3: 我9931是室内电话啦。
1: 对啊，对啊，所以他要用用市话打过来才会杀，对吧？
4: 无你敢有可能？
1: 哎，甘西
4: ，Hello，
5: 你好，
6: 哎
3: 哎，
4: 哟，
6: 可以点歌吗？
4: 哦，不是不是，哦，没来个直播哈，来拨电话，来我们的，
1: 来先电话，来直接拍起来，先拍起来哈，啊有任何需要
3: 讨论啥，先拍起来，
1: 甘西大哥，谢谢，先拍再说，好，来下面一位，
3: 下一位佳慧，嘛赶快先起来哦，有的妈妈哈有搞反应工，伊袂当搞来，我建议你当卡电话带卡。你来吼，像三声我就知啊，
1: 哦，
3: 我就知是你啊吼，啊，我个我只卡电话去加你吼，加你咪要那加来啦，好不好？
1: 错，嗯，
3: 好，来下一位。
4: 我想他都来做恐怖的，
3: 做恐怖
1: 啦，
4: 阿娘，
3: 做恐怖啦，做恐怖啦，
4: 你要是个恐怖。感恩啊，谢谢啊，
3: 这现场的什么状况拢有啦？
4: 明天晚上我们一样空中相会哈，拜拜，拜拜。

0: 先生您好，这是大力银行。刚刚发现您的信用卡在国外消费一笔119万的金额，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1: 是啊，是我本人消费的。
0: 是你本人消费的？
1: 你是诈骗集团对不对？
0: 是啊，第一次就被你发现了。
1: 老实跟你说，我是一名记者啊，我最近有采访很多这个诈骗的案件啊，你有没有兴趣？让我做一个专访。我跟你说，你放心，这件事情我绝对保密。啊，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奖金，还有一个稿费。
0: 我该算了吧，这年头骗子太多了。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安排一首合唱歌曲，由咱新园的天之弟弟所点播的《思念信箱》，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郭林哥、秀琴妈妈，谢谢叶明大哥、罗萨妈妈、坤威同学、优美妈妈、小熊维尼、美熊妈妈、惠文杰、秀美妈妈。

昌盛爸爸，谢谢苏伟姐、坤林哥、叶明大哥、秀伟姐、文富爸爸，感谢大家。来，帅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给你安排苗白菜一斤当。谢谢慧楚妈妈、明楚妈妈、美华姐、坤林哥、秋秋爱妈妈、秀琴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哦，永恩哥、秋霞姐，谢谢哦，那里是郑妈妈、宝菜妈妈，谢谢板桥英杰、坤慧同学，谢谢宝爸宝妈、罗萨妈妈、小熊维尼、月云妈妈，啊，谢谢知敏妈妈。

谢天来大哥大嫂、文德大哥、素端妈妈，谢谢春儿姐、传宁姐、谢谢美琼妈妈、秀琪妈妈、秀维姐、爱璇、燕明大哥、秀凤妈妈，谢谢哦。还有秋爱妈妈，感谢紫莹姐、月云妈妈、明纯姐、明纯妈

0: 谢谢启树大哥、志光妈妈、传玲姐、玉英妈妈、秀琴妈妈、慧祖妈妈、叶明大哥、慧文姐、罗萨妈妈、一二八朋友、秀维姐、传玲姐、文德大哥，谢谢大家哦！小熊维尼、玉宝妈妈、一二八朋友，谢谢。
1: 来，刷了带来一首青春的来山歌谣。

0: 嘟嘟嘟嘟。
1: 喂喂喂，
0: 哎，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万新款，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宝，我们是心肝宝
1: 贝
0: 贝 Jimmy。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哦，
1: 感谢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咯。昨天啊，
0: 昨发生什么代志？
1: 咱昨讲

0: 那个话题啊，哦、是下线了，有爸爸妈妈、
1: 跟你分享大哥
0: 大姐，嘿，一个阿分享，分享就是照顾人的这个心、
1: 哦、心路历程，
0: 对，心路历程啊，就、哦、是。哦哦哦哦我相信公仔做这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
1: 对
0: 了，不管是你结做的家里是谁、还是讲反正是你的亲家、亲家五十，
1: 对啊，
0: 还是讲甚至有可能你也是曾经是被照顾者
1: 啊，对对，
0: 被照顾的，
1: 没错，
0: 对啊。所以、今日头前是想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啦，讲、其实会当照顾一个人，
1: 照顾一个人，
0: 你讲有辛苦，但是其实嘛是一种幸福，
1: 真的。可以帮助别人、照顾别人，其实是福气很大。其实福足大诶。
0: 唔知讲咱电视机头前有偌济观众朋友是，今嘛反正是阿哥，就是正在照顾家里的长辈，亚裔爸爸妈妈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反正阿哥在照顾九十几岁啊，
1: 其实
0: 甚至有一百多岁的。
1: 其实咱有一个观众，传玲姐，大区的传玲姐，其实她哈，她最近在忙什么？在忙那个长照的考照。他要去那个疗养院啊，去帮那些啊、那些不方便的啊、爸爸妈妈
0: 哦，
1: 那种阿公阿妈吼，给灌那骨灵啊，还是讲拍背啦、抽痰。其实这个哦，其实我会觉得说，传玲姐其实也有一点年纪了、当然也比较年长了。我觉得他愿意再跨出这个、照顾别人这一个区块，我感觉讲这个精神值得。敬佩呢，
0: 对啊，很了不起，
1: 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很了不起，
1: 而且是真的，真的哈、从那个，因为他其实要考这个证照也不容易，
0: 对，
1: 因为像现在的长照机构，都是他的也比较严格啦，把关比较严格啦，因为现在有一些的嘿，是讲，其实照顾一个老人哈，已经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真的不简单
0: 的，真的不简单、
1: 因为毛病嘛多啊嘛吼，为毛病就多啊，你也感觉讲，你若疏忽点吼，其实那个一不小心真的是会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
0: 他家黑八十三线这个小九磊，
1: 小九磊大哥，
0: 他也是
1: 长照者，
0: 对对对对，哇，他们全家都是。
1: 哦、全家人都做这个行业，
0: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做这个行
1: 业、哦、
0: 对对，所以他们很能够理解。其实，之前我跟执掌搭的时候，我在节目中也是有介绍很多关于长照，
1: 对
0: 长照这个部分，
1: 对对
0: 对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讲，会当去从事这行业的人，第一，你家己本身的爱。有非常有耐心，而且你要非常有爱心，
1: 很有善心。
0: 对哦，对对对，你知道我都，你才做会落，咱讲较白就是安尼啦。
1: 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像讲你若要照顾遐爸爸妈妈吼，因就是因为情绪的无稳定。
0: 对。
1: 有当时你家用的时阵，伊可能会无欢喜，因为他就是不舒服嘛吼。当时你的起毛脉啊，口气啦，为行为会冲突啦，会讲拍吼。其实我觉得这个照顾他们真的是。一个怎么讲，真的要有耐心呢、你耐心不够，我要多做几行，
0: 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1: 真的，
0: 真的啦，
1: 很不简单、
0: 所以，咱头讲就讲，较早咱感觉讲吼，照顾人就是所谓人讲友好嘛，你照顾你的爸母啊，吼、就是应该爱做的代志啊。但是其实随着咱年岁愈来愈有啊，我自己，我觉得说吼，我常常发现讲，照顾一个人，就是像你讲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对啊。
0: 你每天下午醒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想说自己要吃什么，你今天若是成为就是要照顾者的成分、你就是要先想看看说、例如你照顾爸爸、爸爸今天有吃药了吗？
1: 早上有吃早餐吗？
0: 对，有吃药了吗？
1: 对，
0: 妈妈昨睡得有好吗？今天精神怎样？以前出门可能就是手机啊，爱去查锁匙机包啊，现在出门就是有袋啊，水壶嘛，水壶啊，健保卡啦，
1: 吼，还搁
0: 一直翻头看，吼，因为你就是带爸爸妈妈出门嘛，你得还搁回头看看呐、人有对起来无啊，吼，那是爸爸妈妈都是还蛮健康的状况下啦，较早放假可能就是去旅行啊，现在放假就是可能
1: 回来
0: 找病医，嘿啊，回诊啊，嘿啊，复健啊，是啥物啊，就会检查啊，吼，真侪照顾者可能大家拢会。就是笑笑的说啊，我没事啦，我没事啦。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只有自己知道说，其实你这样长期下来啊，辛苦也是会
1: 痛，
0: 心会更加痛。但是今天我没想要一直说痛，我想要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1: 对，
0: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前一阵我有看到一句话，哦，迄句话就是讲，咩讲？较早是照顾，照顾是人生最后一届，会当回报父母的机会。你照顾他是你这一辈子人生最后一次，你可以回报他的机会，因为爸爸生我们养我们嘛，
1: 对，
0: 父母啦，父母对啊，啊，所以你能够回报他的就是。你可以来照顾他，嘿啊！我想了真久，所以讲，较早是爸爸牵着咱的手，还是妈妈牵着咱的手，而行路，即马是咱扶着父母的手，偷偷行，
1: 对
0: 啊，
1: 哦
0: 啊，手挽着啊，喏，对啊，佮会行会走，哎呀，来公园散步还是啥物啊之类啊，吼啊，较早是妈妈呢一嘴一嘴佮咱饲饭。啊，即马是咱提醒妈妈讲，哦，看看食，你莫去砸掉，
1: 对
0: 啊，吼啊，人生就是足奇妙的啦，吼。角色会交换，例如发觉讲，其实小朋友父母老了之后的那个演变的那个过程，是跟我们小时候
1: 很像。
0: 你懂我的意思吗？小时候是一开始走路袂知，啊，食饭爱人吃，可能你得爱一直重复改家小朋友的时候，
1: 爱一直讲，
0: 爱一直讲。啊，现在妈妈爸爸妈妈老啊，反正他记忆开始慢慢在退化，走路也不稳，是不是就是你看
1: 有点变成一个类似一个
0: 循环，
1: 一个
0: 循环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爸爸妈妈老了后，咱会当有伊做的代志，就是一细汉的时候，为咱做的代志，对对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长大后，咱就发现讲，父母慢慢变作囡啊，所以。有当时会忘东忘西嘛，吼啊，有当时一句话爱问几啊解，我阿妈现在就是有点这样子的，
1: 会，
0: 嘿，那就
1: 因为，
0: 所以我们在讲跟你讲的药啊，我妈妈可以藏我，因为袂记家己有食，
1: 就一直食一直食，
0: 哎，就一直食，吼啊，有当时性地就是跟囡仔同款，是大人性地就跟囡仔同款，较早会感觉讲，哦，哎，聊聊其实还是会烦呐，哎，烦呐，你知道啊，但是。现在才知道说那不是一条钢，他不是故意的，那是岁月留下来的痕迹，就是退化就一定会这样子啊，跟小朋友一样啊，一万个为什么啊，
1: 对吧？门开还的啊，所以买还啊，
0: 这人说照顾是大人是很辛苦的，我认同，但是说也有人说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不用再照顾了，那才是最让你少年的开始，
1: 你才会开始觉得哇，我应该要怎样又怎样？
0: 对，
1: 我应该珍惜那时候。
0: 对啊，我要珍惜啊，对不？吼，什么？风欲静，树，什么？
1: 树欲静，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哎呀，所以足侪曾经照顾过父母的人，拢有同款的感受啦。当父母还搁伫咧的时阵，逐天无用甲戆戆西，等到有一天厝内底熊熊安静的时阵，唔免搁准备药啊，唔免搁穿衫裳，唔免搁提起食饭，唔免搁背回诊。你迄个时阵，你才发现讲，原来较早感觉麻烦的代志，起码拢变作熟练。
1: 都是回忆，
0: 都是回忆啊。所以只要父母还搁伫咧，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啦。啊，当然，我唔是要爱大家，不是说要硬撑呐，也不是说。照顾的人都袂当化忝啦，你忝你得爱休困，
1: 啊
0: 需要帮忙的爱开嘴，那个政府的长照真的很好用，啊这个不是软弱哦，唔是软弱，嘛唔是讲你安尼不好哦，这个不是哦，因为照顾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是啥？马拉松是长期的，唔是百米冲刺，你只要冲一扎就好啊。你马拉松是需要一直有那个耐力、恒心、
1: 续航力。
0: 对，你要续航力，所以你该休困就要休困。
1: 对，
0: 有当时可能是一家伙内底，可能有长辈会有很多的儿女。你也不能说，
1: 哦，我来用的。
0: 嘿，固定拢想。
1: 对。
0: 卖个分配工，想付出较济。
1: 对啦。
0: 不是说看谁牺牲比较多，是看大家。我都做会分担哦，对，有钱出钱啊，有人会使加陪伴，啊有人会使加出一寡时间啊，
1: 吼
0: 啊较好过就是加出一寡钱啊，
1: 吼
0: 啊有人，要怎讲一句关心，哦啊一顿热饭，还是讲一个拥抱，一通电话，这其实拢是照顾，嘿对啊，所以厝唔是靠一个人建起来，嘿啊吼，每一个人拢愿意伸出一双手，其实我跟你讲。我相信爸爸妈妈吼，恁上惊不是老， 最怕是感觉说自己变成孩子的负担。哦，

0: 这个是比较沉重的话题，
1: 这是很多人。
0: 因为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都会说，啊，你不用管我啦，我自己的怎样怎样，我自己去看医生啦，你们工作，你们没用，你们做好你们自己啦，什么之类。可是他这样说，并不是说你真的跟他说好啊，这样我就这礼拜我就不爱回来了。人他是希望说什么？希望说
1: 没你麻烦啦，
0: 我紧，任何需要我那个我都会跟你陪到到就对了。他希望，他当然还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回来陪他，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啊，短短几个字，你打一个电话讲啊，我这礼拜妈妈，我这礼拜带你，我今日这礼拜回去哦，我带你出来佚佗哦，之类，伊就会欢喜，伊就欢喜几礼拜啊啦。你若拜伊，甲伊讲你拜了要回来，伊就欢喜几礼拜啊啦。有时候就是几个字而已，就会使吼爸爸妈妈就欢喜欢喜欢喜足久的啦。所以我今日嘛是想要甲所有有当咧照顾。照顾家人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也不能忘记说照顾你自己，你自己，你今天多睡一点钟不是不好，你今天出去散步一下也不是说没负责任，你今天要跟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也不是偷懒，是因为你自己健康，你有笑容，你才能够把笑容带回家嘛，对吧？
1: 对，
0: 你自己要，对啊，休息是为了走更远更远的路嘛。
1: 对啦，对啊，有时候这个因为那个被照顾的那个人，可能他长期没办法去释放嘛，吼，也无多讲去跟人接触，所以讲有当时啊，伊都会关，有点像负能量，
0: 哎，负能量，
1: 当然负能量会比较多。啊，你啊照顾他的人，吼，这个照顾的人，会感受到会有一起
0: 会被影响，
1: 会被影响。
0: 哎呀，负量在，负没得症哦，
1: 那个就会变越大。
0: 不会，负不会得症哦，
1: 不会变症。
0: 对。
1: 啊，所以吼，就是照顾的人，我觉得很有道理，是照顾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健康，
0: 身心要健康，
1: 快乐的这种身心，
0: 你才有办法把那个正能量对带给他，
1: 带给他。啊，伊就感觉讲我有信心，我感觉讲每一工安尼吼，阮囝也是讲阮的照顾的人吼，我感觉讲有人陪我，我感觉嘛足幸福的。
0: 有啊，
1: 就他会有一种正面的思考，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世界上还是有爱他的人。
0: 对啊，所以真的是有健康的照顾者，再有幸福的被照顾者啦。所以不要卖给家己变了伤安一样鸟吼，这個、世界无100%完美的照顾啦。所以咱今日只要比咱多一点点的耐心，啊，加一句啊关心，加一个笑容，就已经足好诶。
1: 是。
0: 然后最后啊，我心里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1: 是。
0: 我伫网络有看到讲，有一个老先生啊，伊就是逐工拢会摔到一个坐轮椅的因某，坐轮椅的太太去公园啊，有人就甲伊问讲，你逐工安尼摔，你敢袂忝？然后人老先生伊就笑笑回答讲，少年的时阵，伊陪我安尼行搬山过海啊，他陪我走遍人生，即马伊行袂叮当啊，伊行袂叮当，换我陪伊摔咧公园啊看风景，对无？就是大家互相的，你知道吗？
1: 对，那是互相，
0: 互相陪伴啊。所以短短一句话，也无什么，嘛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啊。但是人听到人就感觉讲，
1: 就感动，
0: 嘿，就感动的。因为真正爱，不是少年的想讲几句讲啊，我爱你，你爱我，山明海誓，石头袂烂，海水袂干，那种
1: 骗人的。
0: 嘿，就是你看，有时候其实我伫外口踅街啊，我看到人咧过斑马线咧，人咧真正年纪很大，七八十岁拢砍掉掉咧，
1: 老夫老妻啊，
0: 我真羡慕诶。
1: 其实你就会知道那个相知相惜。
0: 对，
1: 其实哈，这句我觉得很有道理，而且你也感觉讲，食到这个年岁啊，然后两个阿公阿婆的话多安尼。就是每天陪伴關心，
0: 搭嘴鼓，
1: 當然搭嘴鼓那是一個情趣，
0: 有
1: 時候你別說那搭嘴鼓，你如果沒搭嘴鼓也不行啊，
0: 對啦，要有一點點小小的刺激啦，
1: 鬥嘴是好的，
0: 偶爾對，
1: 別每天喔，那每天那就不變好，那感情會越來越壞喔，
0: 對啊，
1: 所以我覺得真的啦，彼此要進退，有一個人
0: 你進我就退
1: 退嘛吼，
0: 对，
1: 安尼就无代志啊。啊，两个人拢要
0: 冲，
1: 提
0: 出新信用先冲，
1: 这冲到尾也是不好的啦。
0: 所以咱希望讲所有讲正在照顾家人的朋友，拢有人捌你的辛苦，阿妈妈希望。

0: 讲所有去照顾的时段吼。你都可以感受到家裡人的温暖，
1: 對啦，
0: 啊，也希望每一個家庭都可以照顧變成是陪伴，哦嗯啊，把責任變成是愛，你不要說這是責任，這是責任，沒有，嗯，這個就是你愛他，你自己自愿的，对，嗯，我们自己自愿的，
1: 对，
0: 對對啊，然后这会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安尼才会幸福美满呐，啊，对，才会长久啦，吼，嗯，以上甲大家分享，
1: 谢谢。
0: 最近看到，我觉得还很有感触啦，很有感触，哎呀，嗯啊，好，安尼咱今日要来进行咱的单元了，
1: 电影时光机。今天要分享什么电影呢？
0: 分享什么电影呢？来，知影的爸爸妈妈也使卡起来哦，嗯，
1: 来，请看。啊？这是
0: 老师你也使
1: 改放大。看起来咱尼姑诶，这是什么会？
0: 那尼姑，尼姑是啥？
1: 尼姑啊。
0: 哦，尼姑。
1: 尼姑啊，咱咧念佛安尼无？
0: 尼姑。
1: 唔知呢，我嘛唔知，这看起来是安尼啦。
0: 敢有人知呀？这出电影是啥？敢一张尔，因为这实在太，
1: 哦，这一张
0: 太古早了啊！古早韩剧一个吧。
1: 敢有人看过这出？
0: 哎呦，
1: 有哦，敢有？秀玲姐吗？
0: 来，秀玲姐你好。
2: 我在想是不是《风女十八年》？
0: 《风女十八年》？《
1: 风女十八年》哦，你有看过这一部吗？
2: 是没有，可是类似的看过，很像。
1: 哦，很像，
0: 很像哈，哦。我们等一下再来公布答案，哦，嘿。
1: 好。
0: 哦，谢谢，嗯，
1: 谢谢
0: 你。
1: 好。
0: 啊，还有其他的爸爸妈妈，
1: 有
0: 其他的答案
1: 不？确定的不？有没有确定的？
0: 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其他的答案？
1: 对。有无？
0: 这我看嘛。这出电影其实去用翻拍足侪届哦，
1: 是哦，嗯，哦，
0: 翻拍足侪届，包含迄，来咱的
1: 丽月姐，
0: 丽月姐你好，
3: 哎，我是你跟头发好，
1: 你好，
3: 对，然后我想讲，今年迄个什么韩流什么，
0: 柯秀韩流十八年，
1: 十八年
3: 啊，是不？
0: 柯秀韩流十八年，
3: 是不？
0: 咱等下再来看答案，好不好？
1: 等下看答案，
0: 谢谢你啊，好，拜拜。
1: 柯秀韩流，
0: 韩流十八年，对啊，较早的家人啊，刚开始拢用木头做的哈。
1: 啊，够不？
0: 无其他呀？
1: 敢有？
0: 这出无人，这你无名吗？他被翻拍很多次呢，而且那个情况嘛，来，咱天气弟弟，
1: 你好，
4: 弟弟，我嘛是刚刚是考秀，
0: 还有十八年，好，安尼咱个等下看答案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呢。春英姐，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讲哦，德宝，又对唔对？唔知啦，是唔是安平对上客？
0: 安平对上客，
1: 这有电影吼？
5: 系啊，
0: 哦，这出毛电影吼，
1: 安尼等下你来看哈，
0: 好，等下来讲解答，好，拜拜，来，咱的春金妈妈诶，
1: 春金妈妈，
6: 英语德宝，
1: 你好，
0: 你好。
6: 这是
1: 《
6: 风女十八年》
1: 呐，《风女十八年》哦。
0: 妈妈，你讲这个话，敢那足确定的哦？
6: 因为阮这个五年级生那一年，这个年代是四年级生、五年级生，父子迄阵的年代呀。啊，所以妈妈是五年级生，
0: 哦，
6: 对这个有印象。
0: 哦，了解，
6: 就爱情故事哎。
0: 哦，好，安尼咱等下来看解答哈。
1: 哦，好，
0: 谢谢你。
1: 所以有两个人都是《风女十八年》。
0: 风女十八年，
1: 啊，一个考两个考秀，
0: 韩瑶十八年，
1: 十八年，啊，一个，个是啥？板桥英姐是啥？
0: 国庆哥，
1: 伊，是啥物？
7: 风女十八年，无唔对啦。
1: 风女十八年哈，
7: 一个女主角就是真正的代志，这是台南发生的代志。
1: 哦，
7: 这边女主角是台南人。
1: 哦，
0: 来，咱即马来开始，请国庆哥开始来。台南主持人。
7: 就是目睹她老公吼，外遇跟人家外遇，在外面工作这样。
0: 哎
7: 哎哎，老公病名哦，按那个大家看病名那样，拢无定一新妇就对了。我个乖你阿爸来对十八年。
0: 哎呦，
7: 哎呀，我话可怜的。
0: 对呀，
7: 这真正故事呢，这真正故事。
0: 真正故事吼。
7: 哎，那边台湾那个台南人，台南人，台南人。
6: 了解，好 ，OK， 谢谢你哦，谢谢国庆哥，拜拜，拜拜。
1: 够酷，够黑，够够顺龙，够啊你。
0: 哎呀，对啊。
1: 真了解。
0: 英佳姐，你好。
1: 英佳妈妈。

0: 十八年我哪有看过，
1: 你嘛看过，
0: 无啥会记得啦。啊，是台南遮算唔知滴了。我台南关遮，
2: 哎对，
0: 是遮遮的，诶，真正的啦，
1: 真正故事，
2: 真实事件改编的啦，
0: 诶，是真正的故事。
2: 哦，了解。好，谢谢
1: 妈妈，
2: 妈妈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2: 来，老师公布答案。
1: 哇，那真的，风女十八年，
2: 风女十八年呢？
1: 恭喜，答对了。风女十八年，
2: 就是要带大家回来咱这个，回顾咱台湾的经典电影《风女十八年》。其实都不是大，你若是看到这个片名，可能心内就会想讲，到底是受到什么委屈，在消十八年，消十八年。其实伊唔是一般爱情片，阿嘛唔是什么，看起来是有点类似鬼故事的，但是伊嘛唔是鬼啊故事啦，伊是根据台湾一件轰动全国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然后嘛，去用列为台湾上有名的民间奇案之一，咱来先讲伊的背景。就是咱头国姓哥讲的吼，伊伫1956年的时候，中华日报有刊登一个报道，那个标题叫做讲十八年的人间地狱，吼，伊就是描述讲台南东西西港有一个女子，吼，伊去用关伫个庙内底长达18年，啊，引起全台，大家拢感觉做震荡的，对不对？做震惊的啦，吼。啊！导演白客伊就看到这篇新闻了吼，伊就深受震撼。伊过当年伊就甲拍做台语电影《消路十八年》，啊，伫1957年上映，啊，造成空前的轰动。啊，尾啊，这个故事就是我头讲，就是有搁去用多次翻拍啦吼。啊，有电影版的啦，电影版的杨贵妹哦，杨贵妹李小飞啦吼，啊，搁有华视的连续剧啊，以及后来的《戏说台湾》拢捌曾经改编过，可见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吼，影响台湾是非常深远的
1: 吼。
2: 啊，然后故事到底是咧演啥？哦，女主角阿莲，哦，那女主角阿莲，伊就是自细汉命运就是坎坷的。哦，啊，伊的老母过身了后呢，伊厝内底就是穷得不得了，三家要去互鬼掠去。
1: 是。
2: 伊只好伊就是卖身葬母。哦。伊无钱通办伊老母的后事，伊就是卖伊家己，然后来安葬伊的老母安尼。啊，后来哦，伊搁伊去互伊的养爸卖入去酒家内底做工课。哦。啊，好佳哉讲尾啊，拄到善良的青年叫周天成。该小心救出来，啊，两个人结婚，啊，原本当作讲哦，将处就会使苦尽甘来啊，不过幸福就是维持无偌久。因翁因为做生意失败，啊，去用被迫离乡，就是去更加远的所在做工课，啊，甲阿莲留伫厝内照顾伊的大家，啊，无想到讲真正恶梦才开始尔。因这个大家吼，就是非常重男轻女。我即马讲的是这个《消路十八年》的电影片段了吼。大家又非常重男轻女，啊嘛足迷信的。伊逐天苦度因新妇，嘛唔互伊食，嘛唔互伊穿吼。啊，甚至伫阿恁以前因翁去做工课啦，但是伊阿恁已经有心啊。伊伫有心生产的时阵，拢无好好啊家照顾。佮较惨的是啥？因大家竟然相信讲算命神啊所讲的讲，啊你这个新妇吼会克夫啦，会败家啦，克囝啦吼。啊，所以伊就甲阿恁送去庙啊。啊！伫迄个年代啊，足侪人拢甲一寡有精神疾病的、起痟的啊，是忧郁症的啊，吼，啊是讲情绪无好的啊，拢会认为是讲迄中邪啊、迄犯煞哦。啊，所以伊就是嘛，感觉阿莲伊就是该送去庙啊，就对啊，他就是认为他也是不好的，就对了。啊，阿莲就伫个庙啊内底去用关了一天过一天，一年、五年、十年，整整十八年。啊，因翁一直拢唔知真相，因为他就是在外地都没有回来嘛。啊，到尾战争了，等到战后战争结束了，回来厝诶，伊才发现讲，因家己诶某已经向折磨甲，已经精神崩溃起笑啊。最后伊就冲去庙啊，甲伊某救出来。啊，一家才会使终于团聚。啊，电影虽然讲最后伊有安排一个较温暖诶，讲迄种大团圆的结局啊，但是观众心内拢知影讲，十八年的青春呢。十八年的折磨，你搁安那团圆嘛？无我都搁回去啊，对啊。啊，不过真正的故事是比电影搁较让鼻酸啦，就是咱头讲的讲发生伫台南的迄个西港嘛。啊，媒体迄阵新闻有报道讲，一个姓黄的女性，因为婚姻的变故，就是因翁外口有嘛，有小三，啊，就怎啊

0: 风气孝气，啊，去学厝内人安置伫个庙啊内底足侪年。啊，不过足侪年了后，这件即马讲的这是真实的吼，真正吼。足侪年了，伊的妹妹出来出面来表示讲吼，因啊这其实唔是真正孝，是因为婚姻啊家庭啊，佮有种宗教那一挂复杂因素啊，住伫庙啊内底。吼啊，后来媒体佮民间的传说的一直渲染，一直渲染的，哎、有什么一个、啊？
1: 就这公款
0: 嘞，很多说法啦，这变成是大家熟知的风女十八年的故事啦、啊，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啦，所以就是更增添那种神秘的色彩。啊，其实今天咱搁回头看这出电影吼，伊真正想要讲的，唔是讲一个小查某，伊是讲在迄个年代吼，这侪女性伊拢无选择权，婚姻嘛袂当家己决定，吼、哦，啊，受委屈嘛袂当离婚。嗯啊，精神破病哦，嘛无医生通看。啊，拄到代志就是刚来当论，甚至做侪人一句讲爱起笑啊，伊就甲一个查某医生就直接判死刑。所以囥到今日，其实咱可能会去想着讲，迄、那个阿珍伊可能当时可能是忧郁症啊，还是讲焦虑症啊，甚物创伤症候群啊吼。嘿，其实拢是需要医疗跟陪伴。
1: 对、
0: 啊。但是七八十年前根本人唔知啊，甚物叫做心理疾病啊，所以伊这嘛唔是。所谓的销路十八年，这不是电影，伊是坐迄个时代女性命运的一面镜，你了解无？嗯，哦，啊，但是伊就是，伊虽然是一部电影，但是伊提醒咱讲，我们要善待身边的人，
1: 啊，
0: 多一点理解，啊，少一点偏见，也许就会使改变一个人一生啊。哎、呀，以上甲大家分享哦，哈、好，安尼来，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来听歌。
2: 来三重淑贞节，前阵的小爱妈妈三杯酒。谢谢凤雪妈妈、美琼妈妈、宝爸宝妈，谢谢文夫爸爸、宝三妈妈、爱璇、春金妈妈、月圆妈妈、张老师、月子姐、玉英妈妈。
3: 唔通贪杯，唔通超过。

永恩哥、素梅妈妈，谢谢玉琴妈妈，感谢英娇妈妈，谢谢丽慧姐、庆隆大哥、秋爱妈妈、雅欣妈妈、玉宝妈妈、阿美族阿妈，谢谢哦，秋爱妈妈。唔通贪杯，唔通超过。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邀请咱中和的桂华姐、五股的能力姐，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文祥大哥、青龙大哥、美华姐、文富爸爸、宝财妈妈。

能力姐，秀九列婆阿仙了，雅欣妈妈，李玄大哥大嫂，素素妈妈，永恩哥，叶明大哥，美琼妈妈，春金妈妈，秀凤姐，罗少妈妈，淑如姐，云清姐，宝爸宝妈，丢桃月娥姐，世良大哥，美珍姐。

0: 博桑妈妈、秀凤姐、雅欣妈妈、美琼妈妈、燕明大哥、淑露姐、永恩哥、玉宝姐、李全大哥大嫂、淑露姐、慧纯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哦，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如果讲你哪有，就是会输、会半输的困扰，尤其是妈妈，这个真的很需要哦。哈，啊，是讲你暗时啊，常常拢会起来上厕所的，哦，啊，是讲可能。会痒啊，会有味道啊，这个女性朋友比较会有这个问题啊。当然，爸爸妈妈也很适合哦。吼，来，啊，咱再看龙哥安那讲。啊，那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讲你的关节、骨头，还是讲你脚头乌啊，吼，你拢感觉讲轻轻袂舒适，吼，还是讲走路无啥有力，这个非常的有效，而且市面上市面上很多仿冒的哦，你一定要认清楚、认明白，不要去买就假，那个效用是差很多哦。啊，咱详细看龙哥怎么说。谢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哦，
3: 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哦好好，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人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吼，食到这个喂，阿哥袂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耍吼，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5: 佮会跍下落，佮爬下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吼。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
5: 我袂讲假啊，我阿唔想问阿爸，即摆拢唔食假，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唔食假命啊。
4: 有好无赞哦。
5: 佮好个啦。
4: 真个哦，食得好无？
5: 真好，真好。
4: 真好吼。
5: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4: 你说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7: 你已经知道了，吃路都不方便，腳都腳筋按了，不方便擦擦，我吃的出路真吃兩組了，筋都很軟，骨門都開起，吃路繼續輕鬆的，出來人大家說你吃路也幾好吃，說吃什麼，吃鴕鳥精，
8: 見證太多，現在播完了，觀眾朋友沒時間好買鴕鳥精，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在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这手举袂悬的吼，啊这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掌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2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脚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 结果吃两个月了，现在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过两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吞下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這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好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几日知啊？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的，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这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就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甲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

0: 工龄，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些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些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人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30个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人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两斤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
0: 桌
3: 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吼，
4: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4: 小桌，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0: 好，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四组。好，四组，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甲你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链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条，
0: 大组的，好来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桌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桌先坐。好，来52线，搁一桌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桌先坐。
10: 先坐。
0: 好，来53线，先坐，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如果讲你即马若感觉讲你的脚骨的磕磕啊吼，屈袂落，爬袂起来，这就是你的身体正在发出警讯啊吼，你得爱甲注意哦。来，咱的周雄大哥，你好。
12: 一组，
11: 哎，大哥哈，你要大组小组的哈？
12: 小组，
11: 好，小组的，你稍等下哦，谢谢大哥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咱即马要介绍，唔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哦，是真正结合讲陆上神龙、甲水中神龙专业级的修复，吼，双龙鸵鸟精。啥？咱要强调讲双龙，就是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专业配方哦，吼。来，咱的音妙姐，你好，我是心怡。
13: 啊，
11: 嘿，音妙姐，
13: 谢谢。
11: 好，一组谢谢哈，无问题哦，谢谢你哦，你等一下、啊、嘿，谢谢你。来，咱的美华姐，你好，我是心怡、
14: 欸。啊，我想要一组，啊，我之前有几点人口？
11: 有堂口哈，你等下啊，德宝甲你查哈，德宝甲你讲，你稍等下，谢谢你哦哈。首先就是咱的陆上神龙鸵鸟，你甲看鸵鸟安尼啊，伊两只脚哈尼细只，但是伊时速我都走到70公里哦，吼，70公里安尼走一点钟，是安那伊我都伊的脚骨哈厉害，因为鸵鸟伊的筋骨的密度啊是所有的鸟类内底的冠军，咱采用的是鸵鸟协会认证的，吼，有雷射商标的顶级鸵鸟，咱 为迄牧场、屠宰、甲物流全程拢监控哦，这就是专业的保证。过来就是啥，咱的水中神龙、土龙，自古以来

0: 土壤就是啥，补身的圣品。咱路上的强韧的筋骨的鸵鸟，拄到咱水中的滋养、滋补的迄精华，这就是双龙出海。针对你的退化性的关节，还是讲你有神经压迫的问题，甚至是讲吼椎间盘的问题啊，这都可以提供深层的支撑力。这不是讲干阿咧食补药啊，尔，这是咧帮助你的关节换新的骨相避震器，你知道？你无你，咱即马关节啊，了承受一下重力，你会感觉你的关节咧咔咔咔咔、哭哭叫的声吼。咱就是要改关节注入新的避震器啊，改灌注上高级的润滑油，吼、哦，吼、哦、你安尼会当咕溜咕溜，然后关节拢咕溜咕溜啦吼，啊你甲接落咧，就是帮助枯萎的软骨注入。新鲜的活泉的对啊，和你的脚踏舞比迄个更骨更加硬，吼、哦、啊比迄弹簧更加灵活。除了讲双龙，咱搁加滴啥物？加滴讲咱即马现代科学公认的黄金成分，第一是非变形的非变形的迄二型胶原蛋白。来，咱的秀琴，秀琴妈妈你好，
1: 哎、
0: 欸，妈妈，
1: 哎，
0: 你要一组人吼、
1: 欸，
0: 啊，你要大组细组？
1: 啊，细组。
0: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啊，谢谢你。第二是啥 ？MSN， 伊是高纯度的姜黄吼，啊，佮这两种成分就是哪袂输咱关节的灭火器，专门针对遐你长期可能会红啊、会肿啊吼，啊是讲会酸软痛、无爽快的所在进行深层的修复。市面上有足侪产品吼，拢是闽南讲讲好听，但是咱的双龙鸵鸟精每一条拢是足纯粹的精华吼，这毋是咧。这不是在卖药啊，这是在传递一种闽南讲伊的筋骨再生的技术。你以前食维骨力那无感觉吼，迄、哦、是因为讲你可能吸收袂入去，伊的分子伤大嘛，吸收袂入去。咱专业萃取技术，伊的分子小，啊吸收嘛好，然后食落啊，就那像是关节直接在补水同款，你瞬间就感觉做舒爽，你食一段时间了，你就感觉做舒爽的啦。哦啊、你甲看卖咱内底到底有掺什么物件，这尼啊好。一盒内底会使滴足侪项的就对啊啦吼，也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土壤的部分吼，啊缓解不适吼。咱头讲的三黄 MSM 啊，猫爪藤萃取物、姜黄素，啊，佮有固本鸵鸟精的全龟鹿的精华，弹性就是咱的迄寻龙鱼的萃取物，佮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就是让你会当弹性佮固本哦吼。来，咱的思良大哥你好，思良大哥，
2: 哎，
0: 你好，大哥，我是心怡。你别爱双龙鸵鸟精吼，
2: 没错。
0: 好，你稍等下吼，德宝帮你写哦，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哦。而且我们可以给你非常的保证，你看我们的双龙鸵鸟精由台湾专业鸵鸟牧场的鸵鸟证明吼，哦鸵鸟的饲养证明有，鸵鸟协会的公函嘛有，食品安全认证 ISO 22000，这都有哦吼，特别。添加者、孤独、寻龙鱼，还佮有土壤，这个都有。你白白的鸵鸟精，凡是介绍足俗的，但是你敢知影讲一到对，它的来路是不明的，这个是很恐怖的哦。你看，这证书拢是阮公司会当提供的，你也要想要爱正本，这个我们都可以提供拍照给你看面哦，吼，都可以看到。啊，佮有咱专业鸵鸟的证明，这个鸵鸟协会的公函，这东西真实的吼。请认明咱的鸵鸟精正品，伊有防伪镭射标签哦吼，你爱买着这哦，即马外口是有仿冒的哦，你唔好叫我骗去哦吼。然后咱头下讲着讲，咱内底额外除了讲吼鸵鸟甲寻龙鱼，啊，佮有土壤，啊，佮有全骨的精华，咱内底佮有添加灵活度的加强配方，以下这些东西全部都有，这边都全部都有，嘿，全部都有。那每一种东西，每一项物件也当带给你什么东西？咱头讲到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也当维持咱的软骨啊关节吼啊，也当接触，伊就是接触高温还是酸蚀也失去效用，但是咱非变形的二型胶原蛋白，伊袂受影响，会当调节免疫系统啊，舒缓你的关节炎的功效。MSM 伊就是会当修复磨损受伤的关节啦吼。这若有受损的，就使用这啊、个、吼，三黄萃取物也使抑制发炎，吼、哦，猫爪藤萃取物嘛是抗发炎的性质，吼、哦，姜黄素嘛是拢抗发炎的。以上若无把握到，先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喔，来哦、喔，卡位了，
2: 来喽，
1: 还有今天沙发区是咱的现场大哥立珍姐，沙发区，
2: 沙发区，
1: 来你也是安尼倒的啊。
2: 来哦、喔，
1: 进来哦、喔，不要黑哦、喔，要卡住哦、喔，
2: 麦个挂哦，
1: 麦个挂，卡住 ，hold 住。啊，想要现场大哥，你想要联络啊？
2: 六八九九十，
1: 哎呦，今天较慢哦、喔，今天比较慢，
2: 还有九个、啊，
1: 比较慢一点点。给，还有位置，还有位置，请往前，请往前，
2: 七，进来。
1: 再上来，搁起来，
2: 进来哦！
1: 加油！
2: 五，
1: 加油！
2: 哥哥，四耶！四五四四四三，搁两招，搁两 A 两 A，
1: 几嘞？好，
2: 哎，搁几嘞？几招？两招，几招？进来，啊来呀！好啦，大放松啊啦，好啦。
1: 来养眼册哦，养眼册，哎、欸，
2: 老师胖，
1: 老师谁累？
2: 谁累？好，
1: 谁累？我累，
2: 好，你练哈，
1: 我练，
2: 好，安尼你先练啦，你先练，
1: 你先画，
2: 安尼都细呢，没大哈，
1: 好，安尼我先练，
2: 好啊，你先练者，
1: 练者，
2: 啊，无咧无欠嘛，无多练咧，
1: 好啊，会使放下，电话会使放下，
2: 安尼，三。

0: 明妈妈。
1: 杨梅区秋敏妈妈。
0: 秋敏妈妈，你中奖啊哦！
1: 秋敏妈妈，有无？有看无？
0: 进来哦。
1: 进来领奖哦。
0: 进来领奖哦。
1: 领奖。
0: 领奖。你用越南的口语讲。
1: 妈。
0: 考到你了。
1: 老板娘，老板娘，你看姐姐，姐姐来领奖，来领奖哎！
0: 你看像原住民哎呀、啊，你看像原住民啊！杨梅区的秋明妈妈，你中奖啊！哦，电话控诉23380303，紧甲录起来咯！
1: 姐姐，快来，快来领奖！不拿我拿去，我拿去擦嘞！
0: 哦，这样有
1: 行，我拿去擦。擦很大力耶，才有那个声音，才会喂，才会干呀！
0: 啊，
1: 快呀、
0: 啊！搁无起来，你看，我
1: 啊、不我带回去啊！
0: 我困起啊！
1: 三个男生我很需要
0: 啊！真啊，这么胃口这么大，嗯，
1: 对，
0: 来，赶快来听歌了，三首歌曲哟。
2: 泸州的粤女妈妈，冈山的血糖妈妈，对你怀念特别多。
0: 新屋的美珍姐，彰化的玉展姐，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2: 来，吉林的金人大哥，我们的月亮。
0: 来听歌。

0: 谢哦。
1: 来，感谢文富爸爸、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王云姐、叶明大哥、罗尚妈妈。
0: 谢谢玉女妈妈、徐德弟婆声。

0: 年特别多。谢谢丽华姐、文富爸爸、王云姐、碧慧姐、罗莎妈妈、秀凤妈妈、叶明大哥、丽华姐，感谢大家掌声。碧红妈妈，谢谢素芳妈妈，谢谢大家。
1: 再来，由心怡带来这首明阳老师《想你的心软软啊疼》，来邀请咱新屋的美珍姐、中华玉展姐。

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会来欣赏哦。郑妈妈、秉元大哥、爸爸、宝妈、王云姐、美琼妈妈、庆隆大哥、明渊大哥大嫂、爱萱妹妹、秀香姐、

0: 立交姐、国生大哥、房仙姐、国清哥、丽华姐、素珠姐、桂纯姐、燕明哥、秀琴妈妈、美琼妈妈，感谢大家多声，来哟，就来继续合唱歌曲《我们的月亮》。也请咱李林的金人大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坐回来收听。
1: 谢谢明苑大哥、燕明大哥、国生大哥、庆隆大哥、丽娇姐、王云杰，谢谢咱秀珠蕾、秀琴妈妈、惠珠妈妈、月云妈妈、碧玉姐、罗尚妈妈、素珠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国庆哥、房仙姐、秀香妈妈、碧慧姐、宝爸宝妈、宝钗妈妈、丽华姐、生弟大哥。

华妈妈、丽华姐，谢谢罗萨妈妈、慧纯妈妈、叶明大哥，谢谢月女妈妈、月云妈妈、云渊大哥。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来哟、哦，点歌时间到
1: 咯，
0: 电话紧录起来，录起来哦。
1: 对，
0: 我看嘛，短短
1: 超过分啦，
0: 四分钟，
1: 哦，四分钟，
0: 哎，超四分钟能点。来哟、哦，电话赶快打上 来、哦，想要点歌的，想要点歌的，电话紧录起来。来，叶明哥，
1: 叶明大哥，
2: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请问呢？

0: 枫叶琴吗？
1: 啊？
0: 枫叶琴啊？
2: 枫叶琴哦。
1: 枫叶琴。
2: 枫叶琴。
0: 凤飞飞，你会晓唱袂？
1: 我听看卖好不？有听过啦。可能几工啊就会使啊。
0: 嘿。好啦，好啦，谢谢哦。
1: 好，好，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1: 来，咱的郑妈妈。
2: 郑妈妈。
1: 哟。
3: 哎啊啊！我。进前点的绿豆汁啊，拢无唱
2: 吼。
1: 哦，等下就后一条就是啊。
2: 等下就是啊。
3: 好，安尼啊。
1: 嘿，后一条就是啊。
2: 嗯。
1: 啊，妈妈，你今后要搁点什么歌无？
3: 俺敢会使搁点？
1: 会啊，会使你点。因为等下就唱啊，赶紧。
3: 哦，我点拢点老歌呢。
1: 好，来，请讲。
2: 什么歌？
3: 对啊，抓好耍啦。
2: 抓好耍。
1: 抓好耍，那是老歌。
2: 对啊。
1: 抓好耍新歌。
3: 就是即卖的啊，我是讲我常点老歌。
1: OK， 好，抓好耍，明仔载哦哈。
2: 明仔载啦。
1: 好，拜拜，妈妈拜拜。
2: 拜拜。
1: 来，碧慧妈妈诶。
2: 碧慧姐。
4: 嗨。
1: 嗨。
4: 我要听超软。
2: 初恋，好，明仔再唱。
1: 初恋哟，好 ，OK。要
2: 开店的初恋。
1: 好，妈妈拜拜哦，哈。
4: 拜拜。
2: 拜拜。
1: 来，咱的圣地大哥。
2: 你好。
1: 嗨，
2: 圣地大哥，
1: 晚上好。
5: 好的，晚上好。
2: 你好。
5: 啊，小姐，小雨哦。
2: 小雨。
1: 小雨哟。好，啊，明仔再给你安排头前，好不好？
5: 好。
1: 好，头前就唱哈。好，谢
5: 谢
1: 大哥哦，晚安，拜拜。
5: 嗯。
1: 来，咱的国庆歌，哟。
6: 点一歌歌给芳心听。
1: 好，听讲。
6: 那个千千万万个爱你爱你。
1: 哦，这么的。
2: 千千万万个爱你爱你。
1: 哦，我都听见不配了。好肉麻。哈哈哈！哈，点我老婆听千千万万个爱你爱你哦。
2: 爱你呀啦，千千万万个爱你呀。
1: 我爱你爱你哈。
2: 我有唱过。
1: 哦，你唱过呀。好，安尼明仔载再再唱我嘛。
2: 哎，明仔载。
1: 好 ，OK，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来来，丽珠姐，你好。
7: 哎，
2: 丽珠姐，
1: 你好。
7: 我想麻烦你唱刀马旦。
2: 刀马旦，好，明仔载好不好？
1: 王力宏的啦哈。
7: 好，嘿，
1: 好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1: 来，那明渊大哥。
2: 明渊大哥，
1: 你好。
8: 我点的是日本歌。
2: 好。
1: 好。
2: 什么歌？
8: 乌索诺乌达。
2: 什么乌达？
1: 伊有中文无？中文的翻译无？
8: 国语歌叫做《梦难留》。
2: 哦，《梦难留》。
1: 梦难留的日本歌哟。
8: 乌索诺乌达。
1: 好，安尼再来。哎，梦难留你应该晓
2: 唔知，爱听者，
1: 爱听者好啊，好，德宝听者咧，
2: 我听者哈，
1: 好，谢谢大哥，
2: 好，再跟你讲，
1: 好，
2: 好，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咱的富竹
2: 妈
1: 妈，你好，
2: 你好，
1: 妈妈诶，
9: 我要点条歌，
1: 好，听讲，
9: 爱你入骨，
2: 爱你入骨。
1: 爱你入骨是日本歌吧？
2: 日本歌，
9: 对，
1: 哦，日本歌，
2: 明仔就使唱啊！
1: 明仔就使唱啊！哈，
9: 啊，谢谢，
2: 谢谢妈妈，
1: 妈妈拜拜，
2: 好，
9: 拜拜，
2: 拜拜，
1: 好，时间的关系哈，好，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
2: 嗯，来，万丹的郑妈妈，凤山的秀琴妈妈，绿豆子啊，
1: 新增的淑子姐，台南的碧云姐，思念烈风哪去？
2: 安南的英江妈妈跟秀凤妈妈，履历倒装日本歌，
1: 台东的国庆歌跟方。先杰，我心已打烊。
2: 我心已打烊，来听歌。
10: 来做伙来去绿岛过一个暝吼，明仔再来看一下日出嘞。谢谢青龙大哥、秀香妈妈、郑妈妈、罗萨妈妈、文富爸爸。

0: 爱学美琼妈妈、秀琪妈妈、罗萨妈妈、碧红姐，好，感谢大家掌声。李豆琪啊，宝钗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思念你的风哪去》，也请咱新增的苏子杰、台南碧云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仙堂大哥丽珍姐、秀香姐、慧纯姐、秀琴妈妈、玉宝姐。

0: 罗莎妈妈、玉宝姐、燕明哥、玉蓉姐、明媛大哥大嫂、慧纯姐、美琼妈妈、鸳鸯姐、爱雪妹妹，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来帅，安南的英家妈妈吼，昨天没履历到中。

桑老师、美琼妈妈、罗萨妈妈、叶明大哥，谢谢英佳妈妈、慧纯妈妈、素素妈妈、丽珠姐，感谢大家掌声。李宇立告终，因日本歌曲。

0: 来，手来心仪打烊了哦。
1: 我来这首《心仪打烊》哦。
2: 德宝嘛，被打烊。
1: 德宝被打烊啊！来，最后一首歌曲哦，《我心仪打烊》。来，邀请咱台东方天杰、国庆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困了，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嗨起来！
3: 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
1: 我拢想无迄只到底是啥。
3: 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踏着星河，奔向重唱，只为了逃避食神的追寻，食神的挑战。

0: 秀香姐、惠纯姐、富竹妈妈、雄力姐、黄大哥、英娇妈妈、方仙姐、国俊哥。
1: 我曾也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

张老师、庆龙大哥、玉宝姐、罗莎妈妈、英娇姐、丽珠姐、叶明大哥、慧纯姐、美琼妈妈、秀香姐、熊丽姐、黄大哥、国生大哥、郑妈妈。

0: 玉宝姐、彦明哥、张老师、罗莎妈妈、国生大哥、郑妈妈、瑞晴姐、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0: 谢谢啊！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陪伴哦。
1: 我已经答应，
0: 你已经答应。哎呀，你今日目睭红红的，是哪？
1: 什么红红？
0: 你的眼
1: 很干啊，
0: 很红啊。
1: 干干的，干干的了。
0: 干干的哟，不怪是心肝宝贝。
1: 不是心肝，是眼干。
0: 哦，眼干。
1: 眼干嘿。
0: 爱注意啦，无你就是爱买什么人工泪液。
1: 嗯，不行。
0: 为什么？
1: 其实我较早近视的时阵啊。啊，拢会挂手骨啊，然后就会产生眼睛会足大的嘛，我拢点起，但是人讲迄无好呢，因为人工泪液吼，你就是爱依靠迄啊，你要长期依靠，因为它你一直来点的时阵，伊长期依赖伊就会制造，对，它会习惯，它就会泪液就会分泌越来越少，啊，你就要一直靠迄，一直点，一直点。
0: 啊，对，你我用袂记，你就是有雷射过嘛？
1: 对对对，我用雷射过，所以我感觉就是会干涩。
0: 会干涩
1: 一点、啊、
0: 稍微润滑一下，
1: 爱保养，爱保养，
0: 要爱的需要爱的滋润。
1: 那无看冰淇淋，手骨无看。
0: 好啦，感谢大家陪伴啦，来准备要落节目为大家服务喽。
1: 是哦，好来，
0: 德宝的电话，
1: 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一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老需要吼，这个赖嘛会使加起来。啊，这是我的电话，然后什么需要的吼，无了解无清楚的，也是讲要甲阮支持捧场的，吼，恁会使吼，甲阮电话抄起来啊，甲阮多拨多利用支持一下，吼，需要恁的支持哦，吼，感谢爸爸妈妈，谢谢大家。
0: 开工破刀买晒啦，
1: 嗯，哎呀，买晒啦，
0: 还是讲对我有啥咪？诶，鼓励啊，吼，还是感觉有啥物需要修正的所在，拢会使哦。
1: 对，嗯，
0: 对 ，OK， 好，来，
1: 新宇电话，
0: 新宇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
1: 是。
0: 啊，我今仔穿的这件衫是咱的，挺立服饰，
1: 挺立的。
0: 我感觉足够注意呢。这只是啥物？这只是斑马。
1: 马。
0: 啊，但是斑马正常是黑白色的，但是人伊是彩色的哦，
1: 彩虹马，
0: 那是彩色斑马哦。啊，然后伊只佫有一个小小的扣子点缀，真够水啊，够水，素色的。
1: 对，
0: 嗯，身材较好，我有较大颗淡薄啊，比我佫较瘦淡薄啊，佫较适合，
1: 哎，变
0: 来垮回迄个快的，
1: 快快的，干咪？
0: 哎呀，我刚刚想安哦，最近有较大颗。现在愈来愈大口，
1: 要注意，
0: 要注意哦，咦，
1: 爱注意哦，咦，嘿，
0: 来啦，嘛是希望爸爸妈妈吼会当加甲阮支持呀，吼，因为暗时啊真的是很难经营啊，你也知影讲，你看新年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还一直讲，来啦，我们明天，
1: 谢谢，
0: 同一个。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
3: 拍了
2: 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啊
1: 欸？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欸。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地来塞，倒地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阿宇，
2: 对呀、啊，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没事，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义打，他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5: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6: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5: 伊是咧管房间诶，
6: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狗诶，
5: 这，
6: 哦你是讲管理
5: ，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诶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官，
0: 一定爱看哦。

0: 现在搜寻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问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5: 哦，好好。
4: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朗你爱管啦。
5: 我今麦弄牙去哦。
6: 对哦，食了足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6: 佮会跍下落，佮爬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8: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5: 唔免食止痛药
8: 啊，我拢食这尔嘛。
5: 有好无赞哦，
8: 真好个啊。
5: 真好哦，食得好无？
8: 真好，
5: 真好。
8: 啊，我都唔钙化嘛，多卡。
5: 安尼哦，
8: 系。
5: 我
8: 今仔嘛
5: 进步
8: 安尼，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
5: 够
8: 好啦。安那
5: 好。
8: 那你咧，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毛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5: 10天
8: 尔
5: 好。
8: 哦，我今日挂工做好活来过，哦，那再挂完。
5: 好
8: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个面。
9: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食迄出了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
5: 啊。继续轻松的
9: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卖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卖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 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吞了针了，即马未痛，阁会困，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

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剧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叮当，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啊，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吞了整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吞了整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味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刀，诶，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的。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铁器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肩胛关节的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种，就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这种你来吃我们这也很好的，或者是你的关节常出现咳咳咳的声，那就是你的关节面软骨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也很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了，哦，O型腿啦，这个软骨已经磨损了，已经生骨刺了，这你也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甚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

不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人情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

0: 一定降注门，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份，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盒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
0: 欸，大组。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
0: 了袂歹
1: 啊，
0: 食了袂歹哦，
1: 哎呀，
0: 真
1: 好啊，
0: 哦，食好斗相扶，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扶，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哎、欸、要四组，
0: 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
0: 是小组。好，小组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
0: 好，来六十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9: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了呢，哎
9: 呀，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明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1: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来，特别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这个拜大组。
0: 好来，等下加好来，这个57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4: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加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5: 三组，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4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啊，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若卡住讲吼，哎呦这。 大组的囡仔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的哦。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9: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拖哪只哦？
9: 哎、欸，买小组。
0: 好，小组。

0: 3700盒，今天有7盒，以前6盒，今天加1盒。来，素云姐你好。
1: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什么小姐讲啊？等你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吼，
1: 拖
0: 两斤，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跟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周先走，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大周先走，好来52线，搁一周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7: 哎哎，
0: 要大周先走，
7: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8: 你好小
0: 齐
8: 你好，
0: 李荣姐，
7: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7: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9: 好
0: 好，哎，要拖两斤哦。
9: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9: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8: 这个拜
10: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1: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拖两斤哦。好，电力加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吼，你卡手较紧嘞，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2: 三，
0: 我要小组。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等于，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拖两斤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1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拖两斤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3: 嘿。
0: 对无？啊，你遐较久无来。
13: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拖两斤哦。好，等你加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拖两斤哦，来电话好啦，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4: 好，喂，我袂
0: 拖两斤哦，
14: 对，
0: 好，电话好，谢总来啦，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15: 哎，谢总，
0: 好，谢总，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吃，啊，吃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吃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

如果我一下说讲湖北，印象只是香港片。湖北的一堆土地啊，总在抗战当中让人将伊的丧失。搿到湖北省的香港市，当中人啊，第一时间坐上那个红当当的手碌碌的水龙虾，一份火红的热情啊，已经成了香港最鲜发的名片。当我静下心来，行业亚洲水乡，我会发现到它还有那一种生存的待遇。亚维亚是中国现代戏剧开始初意欣赏的故乡，行业初意公演度肯定给到戏剧人物的雕像，就像唐朝戏剧录音著作中这份震撼人心。

0: 对拍，对香港人来讲，也不只是一份文化的荣耀，还有一种对情感、对生活的深切的体悟。香港作为安阳的一座城市，具有西洋下这种闹热的人间烟火，还有戏曲文化底牌、完全的艺术灵魂，一种通情夹爱民。到安德在热爱生活的同时，马就拥有一只细腻感悟的心。
1: 我是钱江，
2: 我是钱江，潜藏瑰宝。孟启大泽从远古洪荒而来，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这里坐拥天下第一台彰华台，被列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所在地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荆楚大地上又一个国家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历史久远，人文荟萃，钱江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大师曹禺，钱江花鼓戏、钱江皮影戏、钱江草把龙纷纷入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钱江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钱江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把古云梦泽的灵气揉洒在大小波澜。钱江湖泊星罗棋布，河网纵横交织，是南水北调兴隆水利枢纽和引江济汉工程核心区，也是植物王国活化石水杉的第二故乡。云梦缩影，候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访汪湖逾越千年，生机依旧，湖水漾波，绿树成荫。曹禺文化旅游区以文学大家之名激发戏剧热爱，游客如织，风景如画，水与城相融，景与人相宜。钱江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著名作家毕野盛赞，这是一座绿色的城。我是钱江，潜心酿造，小小一抹红，惊艳世界的味蕾。全中国每十只小龙虾有三只从这里发出。想吃正宗钱江味儿，百城万店满足远方的你。养虾有道，共生中彼此更好的成就。有机，当然更营养。从田间起步，千亿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崛起，全国虾王舍我其谁。一把尺子丈量南北，一手绝活裁缝天下衣，18万钱江工匠传承千年技艺，向武汉追光，与武汉同心，高质量循环经济产业链全力打造，全省关键电子材料产业集群呼之欲出，与生物医药新能源一起搭建起新兴产业的黄金三角。我是钱江，潜力无限，是一座桥，连通鄂西秀美与鄂东大气，似一双手挽起长汉两江，供铁水空无缝衔接，立体交通交织纵横，通达八方。曹禺故里，江汉游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 一切良性互动，美好

共同缔造。成与成，成与产，三千年生生不息，四十载筚路蓝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钱江新画卷正在展开，潜力无限，江融未来。世界你好，我是钱江。

0: 油焖、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火热直播，网络新农人带动龙虾即时产品调味料热销，集美食、旅游、文化于一体，中国黔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黔江滋味。浩瀚星河，总有一些坐标注定被文明镌刻在这里。5000载医药薪火，500年本草求真，神农氏尝百草，其华夏医道，李时珍穷物理，立东方纲目，一席布衣，丈量万里河山，以逆流而上的孤勇，修正千年谬误，以悬壶济世的人心，筑起杏林丰碑。古代百科全书的巨著，不仅是中医药的基因图谱，更是叩击现代医学瓶颈的智慧秘药。当古老药典在实验室解码成分子方程式，当 ISO 标准烙上储药印记，湖北正以硬核科技重译《本草纲目》，中医药与生物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湖北正将千年药典编译为数字时代的健康代码，以科学共识架起文明互鉴桥梁。荆楚大地，华中药库，古方本草孕育自然神奇。作为十大储药之首的奇艾，正托起千亿产业集群。注册商标7000多件，涉艾企业4000多家。8.3万艾灸师持证出海，整合平台资源，推动平台智能管理，形成零废弃高质量产业链条，实现全流程标准化溯源系统。湖北道地药材种植规模超500万亩，中药材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让古籍药方新生，科技正重构产业逻辑。从田间到临床，从生产到研发，聚焦全产业链发力，加强各环节互联互通。在这里，千年药香化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药食同源，医养结合，正从概念走向产业。从长江之滨的艾田到星辰大海的探索，湖北以一株艾草的千亿旅程，诠释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共生共荣，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交相辉映。如果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的源代码，那么湖北正以中医药加的跨界方程式，政策赋能、科技突围、市场开拓的三重奏再次交响，制定发布我国艾草行业首个标准体系，聚力打造全国艾行业第一品牌，以科技创新激活千年瑰宝，以链式思维重构产业生态，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楚注脚。当艾草晨露映照创新晨光，当医药据点链通丝绸之路，湖北 正以国家试验区建设为抓手，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让东方本草智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处方。本草铸魂，守正创新，健康湖北，聚力而行。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南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东依中原，西望武当，北枕秦巴，南眺荆襄。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乐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酱醋文化博物馆等一批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今日老河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千亿工业强势，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大力发展。

展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急剧发展，众多企业落户于此，外向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出口基地建设突破性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日用消费品产业迅速崛起，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坚持产城融合，追求绿色智能，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老河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建设现代产业之城、精致宜居之城、改革开放之城、幸福安康之城、法治文明之城。一区两城市蓝图正在绘就，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曾经的小汉口，今日的老河口，正破茧重生，精彩蝶变，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油焖、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

中国潜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潜江滋味。

0: 好看的电视节目哦。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哩，来哦，来哦，来哦，进来，进来哦，拢个卡起哈，无卡就避免啦吼。
1: 六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两三声个挂断，让别人卡哈。
1: 滚一束钱。
0: 是哩。

0: 我看小刚拍无诶，诶，小刚无上班啦、啊。
1: 诶、欸，小刚，今仔万一无来吼？
0: 安尼啊，无来有分两种，有两款，一种爱找医生管的，像你这种爱注意哦。
1: 我这种爱注意。
0: 哎呀、啊，那
1: 他我也无来。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去调我开，去调我开。

0: 姜味二姐终于复出了，好不好？
1: 复出了，开心。二姐，希望你有在看这个节目。
0: 哎，不是你吗？
1: 不是啊，我不是啊。
0: 不是啊，
1: 而且也超级歌迷呢。
0: 啊，那样哦 ，Super。
2: 粉丝 ，super 死的，
1: 又来哦！
2: 上面的有来无来？
0: 啊，你有来？
2: 你偏在给恁拍破，你我咧无来。哦，刚刚过你去台呢？
0: 对啊，哦，我咧对大陆直播呢。
2: 伊个乐哥都在伫边哦，在做这个直播啊。我原本想讲，哎呦啊，那气啊，那拢无人啊。哎，恁唱唱诶，人真侪呢。
0: 真的吗？
2: 有人在看，打个招呼啦。真正有人啊！
0: 感谢你们，好，哎，
2: 感谢大家。
1: 同步直播很多地方，
0: 开玩笑，哦、我们全台同在播，
2: 全台全世界，
0: 对了，
2: 全这个亚洲都在直播，
0: 是的，是的。
2: 你想要给那里读了这个，网络上面人真济机关，
0: 对，
2: 现场你甲看卖，哇，
0: 来麻烦者满坑满谷，到底是多一个单位内闹这济人来现
2: 场？哎呦，休息区过边来走到。连变数字拢甜的啦！
0: 爱注意，爱注意，迄个用棒啊打，唔好滚落来啊！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够老嘞，够老嘞！
0: 感谢这个哎呀，红白两队啦吼，拢闹人来吼，唔那现场闹人来，听讲哦，因的亲朋戚友啊，连无熟悉嘛，甲闹来啊！
1: 哦，路边看到拢甲叫
0: 啊！
2: 原本要买菜惊叫个，硬甲拖入来，拖入来看大力，哎，红白交流站开始啊，你买。
0: 因为郭大侠较早咧做三七嘞，我够叫嘞。哎，是啊是啊，
2: 下面笑个几个叫呢？
0: 是啊嘞，吼啊，所以吼，人家吼，希望大家吼，那加一为什么要加一呢？
2: 是啊，
0: 要加一加一加一，对吧？卡多啊，卡多吼，阮这唱马上
2: 加一
0: 观看。观看人数
2: 加一加一加一加一，
1: 直接加到
0: 翻倍哦，翻倍哦！本来只有一个人唱，又竟然有两个人看，翻了一倍啊！
2: 翻了一倍啊！太厉害了！我弹多少倍起来，进前二十倍，翻了二十倍了！
1: 刷起来，刷起来！
2: 人家刷一排爱心啊，刷一排汉堡！
0: 给你，给你哈！好，来介绍咱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哦！来哦，来哦！哎呦，你看啦，咱那个杀开经典哦，红队。排队，来，红队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好，伯乐哥，还有两位帅哥美女主持人，
2: 你好，
3: 还有我们大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一快乐欢唱队的队长林小茹。
0: 为什么叫嘉一呢？
3: 嘉一就是嘉义，嘉义，嘉义。
0: 哎呦，嘉义，嘉义，不嘉义那可能个是嘉义的对吧？
1: 那投票要再嘉义，嘉义，嘉义。
3: 对，投票又要嘉义，嘉义，嘉义。
0: 哎呦，
2: 上好是伫咧哦，这推销物件时可以嘉义，嘉义，嘉义，
0: 这是重点。

0: 加一单、加两单、加三单，
1: 其他都不重要，就是公婆先加一，
0: 加一，加一，加一。
2: 对我们的大力电视台红白站的都要加一，加一，加一，
0: 谢谢。
1: 其实咱无爱现实的，你无病，我嘛是叫你来啊，对不？
0: 因为三个位是一定会当过来，我动袂调。
3: 对对对，哎，上瘾，
1: 哎，好，
0: 上瘾，
1: 大侠，
3: 不是我上瘾，我的学员上瘾。
1: 哎，你来拢嚼嚼呢？
3: 我嚼嚼
1: 哦，真正嚼嚼吼，看了袂记笑。
3: 你给我敢问讲，为什么叫做郭大侠？
1: 喂喂喂喂，看你变喏，你买买是要讲，
0: 动嘛是动伊袂掉。
1: 不要不要，你敢问？
4: 挡都挡不住。
0: 你敢问？你敢问？
4: 请问，哎，白队队长，为什么叫郭大侠呢？
3: 我欢喜的，你给吗？
0: 喂喂 ，Loki。
3: 两个那撸来撸，管你那撸来撸，
1: 我唔是，
0: 唔是，
1: 我是老豆哥，对吧？
0: 所有跳骨，
1: 我你讲我坐咧，甲大家拢平管，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好处，咱起码啦，坐飞机对吧？我买经济舱坐起来，甲秘书商务舱靠特别头前啊，
0: 够厉害，
3: 够厉害。哎呀，你打袂到头
1: 前，对啊，挂垮咧，
0: 春弟弟你敢知？
4: 真挂好咧，我拢无法动
1: 咧。哎，你无法动啦，
0: 我拢要买两位，我拢要连头前迄位拢买起来。
1: 无正经。
2: 我感觉伯乐哥是因为发达啦，发达啦，
0: 拢打伊吼。
2: 对啦，拢发达啦。
1: 真正内行买大罐咧，你免甲买，你甲订阅就好。我嘛早恁无可能买，连我家己都无可能买，迄上架哎一。一个专辑，
0: 进偌济啊？进偌济啊？
1: 没沙巴啦，生肖诶，迄香港币，不，
0: 进点阅率偌济啊？
1: 不，
0: 应该袂少啊。
2: 好，要破百万了吧？
1: 紧啊，紧啊，紧啊！我差九十几万就破百万
4: 了。好大啦！
1: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好白多啊！
3: 啊嘛，我万你看我啊！
1: 安尼吼，
3: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哈，可以九十万几万就可以啊！
0: 哈，但你别想好大啦！
1: 好，
3: 点阅率，
1: 好啦，感谢吉星哈，有买多谢，无买感谢。哈，给咱看，就是给咱支持。恁爸爸其实对我就是一个鼓励啦。
0: 是，
1: 这两个囡仔拜六日本在休困的呢，硬叫我阿来做主持呢，对吧？哎呀，你知我为恁牺牲偌大？
2: 对对对对，
1: 我是无差。
2: 所以讲，咱大家一定爱好打啦，对不？
1: 对啦对啦，恁好一打，我咧大家拢一路发，安尼好不？
2: 对，
0: 赞哦，
1: 好不？好啦，你卖个拍，这条歌大家拢知影。我拍过来连江公司要甲我收钱，我歹势，我歹势好伊啦。咱这人对啊，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
2: 哈。钱都卖讲起
1: 啦哈。哎，那阮这无钱啊，无钱啊，哈，无钱啊，哈。
2: 莫想钱啊。
1: 哎，阮来嘛无钱啊。
3: 我来嘛无钱，
1: 对对对，有啦，你有两百块嘞，
0: 有啦，
1: 我你比我坐嘞，
4: 我那个代表无用过，
1: 我做歹事拢无用着，
0: 拢唔在讲，拢唔在讲叫这个福利啦，哎，拢唔在讲叫这个福利，
1: 我咧讲哦，你现在两百也无消用掉，我就避免
3: 消费哈，
0: 谢谢，
1: 唔是消费，好康的倒收，
0: 消费听起来足奇怪，
3: 我外亲友团尖叫起来
1: 嘛，好来。
3: 白色亲友团
1: 尖叫声！
4: 哇！
1: 哎，今天你敢收音收会到？
0: 哎，应该是。
1: 麻烦后置加个那个尖叫声，因为很丢我麦克嘛。
0: 来啦，红队第一组来啦，
1: 来第一组，来你们要先多几位？
2: 来，我们第一位
1: 刘德华，太厉害了！
0: 哎呦，
4: 哇！
2: 我
1: 铁当棍呢？
2: 对，我们德三哥，我们德三哥呢是文具行的大老板哦，
1: 太厉害了！
0: 哎，姚贵贝刚免钱，
1: 免钱啦，
0: 免钱
2: 哈。我那去甲提是通常拢唔免啦。
1: 安尼哦，按地址了，无叫人家去提。
2: 嘿，我等你吼，叫你提。
0: 几斤提好了，几斤提好玩，
2: 几斤拢提好玩哈。哎，我们刘德三哈，刘德三刘大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对，
1: 怀念的啦，
2: 怀念的啦。
1: 来，大哥，拍破五分钟哦。

0: 呦，
1: 哎呦，哇，
0: 高潮，
1: 太厉害了，
0: 赞，
2: 没有没有，
1: 人管汉多你看麦嘞，
3: 嗯，汉超就好，
1: 汉超好了，因为高富帅了，
0: 哇，佮会老唱歌，佮搞卖物件，
1: 是啊，啊，咱老婆刚来，
2: 啊，有。老婆在这边，
1: 阿亮、啊，
2: 哎，他在摄影。
1: 哦，哎、啊，我的潘先生功力怀念。
0: 老婆在摄影，哪一个摄影师是你老婆？
1: 怀、啊啊、念老婆，这哭我的够天啊，怪怪的啊！
2: 你好啊，我这个人比较虚伪。哦，
1: 对，看得出来，嗯，看得出来，难怪。
0: 难怪我无奸不商嘛。哎、
2: 我们这是那个嗯，很有道德的生意。
1: 丢了，丢了。很道德的奸商，
2: 不是奸商，
1: 哎呀，顶尖的商人呐、啊，
0: 顶尖的商人，
1: 红顶红顶商人的意思，
2: 还要加油
1: 啊、哦，还要加油了哈、哦。好了，要讲了免钱的就惊掉了。
0: 进哥嘞，进哥有在做吗？
2: 啊，有
0: ，
2: 是第二代，
1: 哦，第二代，
0: 哦，中华，
2: 第二代，中华在彰化市金马路二段加
1: 二，讲了都爱收钱啊，
3: 爱遐立钱，
1: 哎呀，为着要无立钱哦，你进来好，不过这真正，好，谢谢，别再搁讲，
3: 谢谢
0: 大哥，
1: 谢谢，真正别再搁讲了哈，好，来，哎，这位，哎，这位尹老婆哈。啊，拜拜！用摄影都是，
0: 你讲摄影的，反正贪多，
3: 好不要，
0: 不啦，反正贪多有提摄影机的，弄伊老婆啦，
1: 弄伊老婆，
0: 我知，大哥讲的。
1: 来排队，
0: 排队哦，哇，合唱的来哦，萧婉秀、陈子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十一号码头》。
1: 哎呦，厉害哦！

0: 哎呦，这面花啦，这面花啦，
1: 水干呢，
0: 太高干呢。
1: 李佳莹干嘛？我想要往这个唱跳歌手的这个方面前进，我有感觉。
0: 你有看到一些端倪？
1: 端倪，
0: 对啊，
2: 对吧？龙跳你发现？
1: 跳啊，唱啦，
0: 对啊，
1: 无简单呢。
2: 都被你发现。
1: 对啊，无简单。
0: 你脸刚出来了，唱跳跳跳回送，跳跳跳回用，跳个没见笑，跳个跳个东北调，
2: 可以挑战一下。
0: 哎呀，哎，
2: 可以吗？
0: 有潜力的。
1: 可以，
2: 好，
0: 哎呀，你唱出来一定做好笑的，我唱一定做好看，你画面做好看，哦，感谢哦，啊你，恁老师真严格，都不要，嘿，啊咔咔高，这指指点点，这样，我最恨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
1: 哎呦，
0: 有种就站出来讲嘛，对吧？那是背后指指点点，那必须让人今天，对吧？
3: 不会啦，老师很好，
2: 我们习惯了。
0: 哎呀，
1: 习惯了啊，就是这句话。
0: 我最喜欢
2: 老师别打我，
0: 讲实话的人，
1: 最喜欢听实话了。
0: 对啊，
1: 但你是各位，大家各位，
3: 严格，
0: 好严格了啊，
1: 严师出高徒嘛。
0: 哎呦，哎嘞，过不大不像，人不大不教啊。
1: 哦嘿，是啊，
0: 棒下出孝子啊。所以讲哦，你就是你读几百年哈，哎，你读几百年哈。较无了解，可能是较久，较了解老师。
1: 资深，
0: 嘿，较知影老师的扛阿胖。
3: 免疫
1: 啊，扛阿胖，
3: 好眼力哦，
0: 一眼瞪出答案，
1: 对啊，就厉害。
2: 对啊，
1: 咱乐哥算老神功呢，
0: 是啊，呢，
4: 会看面相的，
2: 真的
0: 哦。哎呀，阿伯来来，哎，我看你哈，好，咱现在讲一下，你这人哦，好善乐施啊，真热心啦，所有委屈拢家己咧承担，啊，所以拢替别人想着，有准无？
3: 哦，准。
0: 你看嘛，有准。
1: 婆家出了，出了，出了，听，出了听。啊，今天咧，今天另外一位姐姐咧，
0: 这人怪较开朗啊，伊人哦，人好啦，哎，袂歧视人啦，哎，啊，拢是讲实话。有当时啊，但是嘛是好意啦，哎呀，对啊，对啊，
1: 这个
0: 对不起，有了解哈，
1: 口直心快嘛，
0: 对啦，但是伊无歹意啦，这人好到底无心机啦，对吧？
3: 对，
0: 哎对哈，
1: 啊厉害呢，来高干呢，
4: 啊
1: 无以后无开一个单元来算命好啊，
0: 会使嘞，会使嘞，
1: 大家起来就看一下面相，
4: 啊无叫
0: 这个
4: 红白算命馆，
0: 这个袂歹，
1: 啊这个好，
0: 你唱歌甲腔位你要行对吧？
1: 是哦，
0: 你像这人做低调对吧？
1: 这低调哎，
0: 你现在不吃窝边草对不对？
4: 真的，
0: 哎不准哦，不准哦，
1: 不准啊！这啊啦，都打。
0: 我当时
2: 啊，
0: 这位
1: 我不用，
0: 这人引导了啊！你得查博乐几十万年啊？不，其实
1: 我那查这哦，啊，我那
0: 查都这样，
1: 查乐哥查这，
4: 都打。
0: 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哈，感谢你们哈，有空常来哈。好了，开开玩笑了哈，来，说来安堆加一快乐欢唱队，
4: 好，
0: 来，
4: 红队第二组屈俊逸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婆婆先给鼓励一下。

0: 你唱这条歌是咧怨叹，还是咧，还是咧解说你的人生？讲哎呀，麦，
1: 会紧张，
0: 会紧张啦，
2: 唱这首歌，
0: 惊扣伊的人生扣人知影啦，哈，
2: 扣发现。
0: 那你敢有？有迄、这个结果，你有介意无？这个即卖这个结果
1: 啊，有啦有啦。有啦
3: 还是你是咧感谢天？
0: 系啊，
3: 对你笑安尼。
0: 感谢天啊！系啊，
2: 还是搁唱一首歌问天好啊，无搁刷一首歌。
0: 我问天，敢会当卖只肥？哎，我无这个意思，感谢你啊！
1: 谢谢。
0: 林太太有来吼？
1: 我太太没来，
0: 没来来跟讲啊！你惊啥？你敢有有去心中这个结果？
2: 没啦，这结果啊，大概意思应该因某就是伊的天啊。
0: 我安尼哦，真的吼，好啦，安尼过门来出代志。哎呀，
2: 无错，但是无提麦克风讲。
0: 好啦，谢谢了，不要强人所难哈，谢谢。
3: 好，谢谢大哥，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那讲要离婚，我是不能做证人，卖嘴话哈。好，不管哈。来排队，
2: 来排队，也是合唱组合哦，刘丽珍、王淑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桃花不春风》，不是伊个什么不西北啊？来，五分钟，
3: 把声挂掉。

0: 哇，太高了，老师太高，营造那个气氛。
1: 哎呀，
2: 我想讲是不是？哎，因这团的拢就欢乐哎，
1: 欢乐啊，
0: 有时候是欢乐，有时候是欢乐，好不好？
1: 欢乐，
0: 是是欢乐啊，欢乐。
2: 我感觉因就是有点想营造那种散播欢乐、散播爱的感觉。
0: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没有那么欢乐，要营造出来？
2: 对，就是
1: 对，不是对嘞。
2: 前面讲什么没听到？
1: 伊根本是说，伊不咧听你讲话。
0: 伊个人哦，喝到顶，
1: 喝到顶，
0: 人讲啥，人叫去吃，伊咪去吃，对不？
1: 因为原本的动作伊最好配合，其实伊是根本无咧听你咧讲啥。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1: 了，谢谢乐哥。
0: 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辛苦了，辛苦了
1: 哈。要来看我的工作，不是？要来看精彩的节目哦，一定要准时收看。
0: 一个搞唱，一个搞讲了，真正哈。
2: 谢谢谢谢。
0: 不错哈，
1: 好。
0: 这个老师您看，一次都两个，听讲下一次要二十个一起来上这个舞台，
1: 大合唱哦。
0: 对啊，
1: 哎，有影啊，这个舞台嘛 ，OK 嘛，适合吧？
0: 对啊，
1: 有够大嘛。
0: 我见老师国家吼，规棚拢我抓起来，哦，咱这两点钟结束前，规棚拢我抓起来，
1: 抓起来，
0: 安尼好唔
2: 好？
0: 好。这是一个代表啦，一个示范啦，哈。希望咱全国的咱这个观众朋友吼，规棚拢我抓来，哦，越多人越好，好不好？
1: 撸到累，
0: 大家你看，哦。盛装赴宴嘛，
1: 哎呀，穿到连头上一看才有色度诶，
0: 对啊，
2: 现在一定
3: 等诶，自然卷好不好？
0: 自然卷，
1: 自然卷哦，可以这么卷哦，你骗我，
0: 真的吗？
3: 我随便讲一讲
0: 哦，那我们就随便
1: 听一听，哎，谢谢。
2: 盖老师有闲
0: 啊，我们也随便问一问哈，谢谢你们两位美丽的姑娘，谢谢哇，就是安尼啦哈。大家你看，大家吃非常注重这个舞台，相信呢，大家婆声一定好听呢，对吧？刚才看我表在拍婆啊，
1: 是嘛？
0: 对吧？佮听歌声，迄免讲嘛，对吧？
1: 一定吹个低。
0: 好，来，说来加一。
2: 红队第三组，谢淑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哑铃灰》。
0: 哑铃灰，来婆声高温先，佮拍
1: 婆。开嘞。
2: 高难度的哦。
0: 开嘞，佮高难度的，快点。

0: 本心本心一本心，专如专度是专行，脑中珍珠中门关，这个文武半边天，在下那是清香
1: 别人，
0: 素环境的小弟素心迷啊，
2: 素素的
0: 素心迷啊，
2: 哦素，
0: 对了对了，哦。别拜哦，哦，亚人会哦，
2: 邀请哦，
0: 哎呀，过过扑起来亚人会啊，
2: 嘿，
0: 你爱扑就爱麦克风啊，嘿，你笑嘛是一个好歌，
1: 而且姐姐今天装扮很适合
0: 像莲花，
2: 像亚人会哦，
0: 亚人会啊，暗时也是有规种啊，
2: 哎呦。
0: 哎，是夜来香，
2: 是夜来香啦！哇，哎，姐姐穿今仔日今仔衫哦，战袍呢，
0: 红水乌大班啊，
2: 上场啊，迄个开高叉一路要开到大
0: 台，开到大台边啊，真正
1: 输了。哎，头
0: 前嘛是呢，头前嘛开啊，
2: 头前我是唔敢看啦，
0: 怕车啊。
2: 好，假设我先来去讲，我拢无咧看。
0: 怕车，从请勿观看，十八禁的意思。
2: 十八禁打叉叉。
1: 我那个一个瓦龟给你看。欸欸
2: 欸欸你看迄个哥这个官多哦，头那只瓦龟还嘟嘟啊好，嘟嘟。
0: 我你讲哦，哥，咱的迄个金曲小歌王哦，搞跳舞迄、那个国标的迄个男明来啊哦，真正变变球技的哈，我你讲。
1: 你转移话题
2: 吗？
0: 看得出我内心的那个彷徨。
1: 不要再旋转我们
2: 了。就给老金丢了。
0: 我眼光不好咧看。咱来爱尊重者，对吧？
2: 尊重长辈，
0: 对啦。你放心，某诶，我即个除了看的功能，其他无啥物功能，吼，拢无反应啊。心如止水，
2: 这我甲乐哥挂报警。
0: 你甲报警，我甲你讲咯。
2: 即种免见证了，对啊，
0: 免见证。我家己有法度，哎，谢谢哈。
1: 哎，当一家己也当证明。
0: 谢谢你，
2: 谢谢
0: 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欢笑，
1: 谢谢，
0: 谢谢，请慢走，
2: 金高琼，姐姐，谢谢，
0: 来排队，来，
2: 来排队，哎呦，我今天都是合唱的嘞哈，
0: 享受啊，
2: 雄赞嘞，
1: 大合唱，欢乐的歌，嗯，
0: 拢欢乐的啦，
2: 好，来，朱国华、陈桂美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猩红的列车》，
0: 来，五分钟卡拍破啊，哦，
1: 三声挂掉。

0: 哎呦，你看你赶紧叫来，讲白你就穿白，你看嘛。啊，恁两个是同学俩哈，啊，
1: 嘿，同学，哦，对 对, 對，
0: 恁老师是上，你也徛中午啦，你硬硬要上去上了怪，
2: 你敢杀过来？
0: 嘿啦，啊，你也徛中午的对唔？
3: 恁两个
0: 徛中午啦，
3: 真是咧相扑哟，
0: 真正诶气甲咧。
1: 杀来杀去哦。
0: 恁两个是同班
1: 同学，
2: 同学，
0: 同班的
1: 同班
2: 同班同学。
1: 哎，伯乐哥，你们站在一起有像一个组合哎。
0: 啊他，
3: 哎也像同学哈，练艺术系
0: 叫什么？小虎队对不？
1: 黑黑白这样子，然后
0: 小虎队
1: 徛着会很像
0: 小虎队。虎队，
3: 徐峰三啦，哎，那我们离开一下，来了，
2: 老虎队了，
0: 老虎，恭喜老虎队，不是小虎队，哎，卖卵供了哈，感谢啦，我啊老师拢教恁男女对唱还好，
1: 哎，都有，
0: 拢有，
1: 拢有，
0: 啊，歌是恁敬的老师敬的，哎，
4: 一半老师敬，一半伊蛮问我，
0: 哎呦，
3: 哦呦，蛮尊重你啦，吼，
0: 谁？有人看未过啊，
1: 哎，真正是。老师啊，那好像
0: 无尊重的意思啦。
1: 不是，我讲老师讲话喝酒啊，同学讲话马龙就喝酒。
3: 注意啊，
0: 对啊，对啊。我都上届欠种喝酒的元素呢。所以你来，
4: 老师是真好上，但你教官真严哦。
0: 安怎严？你毕业是安怎严？
4: 无，伊教官两点钟就足严。
0: 唱歌一定要有声对无？严格个呢对无？
1: 太严肃啦。
3: 好，严肃。
4: 比手画脚，
0: 比手画脚。
4: 哎呀，比手画脚。
0: 啊，你这也要唱，不要唱。啊，你敢瞪伊啦？
3: 老师，
0: 哎，有安尼才严格吗？
1: 应该算是该严的时阵严，啊，该放松
4: 两点钟啦，
0: 都两点钟啦，两点钟了就
4: 下课了，那下底啊，
0: 对啦，
1: 下底啊，
0: 敬业啦，哦。感谢您哈，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您哈，请慢走哈，请服用，请慢用哈。
3: 这里哎，就像那个这边的时阵啊，
0: 是
3: 班长在操课，就是就领巾，这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
0: 啊，
3: 但是吼，放假出部队，哎，大家就是感情就很好。
0: 套一句军中的话，什么都是假的，退伍才是真的。
3: 今天。
0: 来，那个金曲小歌王，哦，这千呼万唤始出来。
3: 来啊，
0: 他在咱这个世界民歌赛，遴选出来，要邀请伊去这个对岸表演，啊，不都行程排得太满了，
3: 哎呀，顶个无在条去哦，
0: 抽不出空啊，
3: 哎呀，无简单，无简单。
0: 终于哦，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现场。
3: 哇，那有法都来到现场，算咱真
0: 简单啦，
3: 无简单哦。
1: 那就荣幸的
0: 呢。哎呀，我而且参加这个。啊，在各大节目啦，哈，红人榜赛，吼，争相邀请啦，
1: 吼，请过来呗。
0: 今日咱邀请个现场来，我们的蔡维佑，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堆堆堆，赶快甲拍无，五分钟啊，哎。

0: 哎呦，厉害的哈、哦，真正高干。
1: 哇哟，不管舞步，不管国家、啊、都一直棒、啊，
2: 体态也是。
0: 上次哈、哦，就是那个我们的世界闽歌赛要邀请他去表演，因为行程太满了啦哈、哦。哎，这个你最近刚刚，待会还要去哪里哈、
3: 啊？我等一下要去嘉义市的侏罗。
1: 哎，侏罗山
0: 公益活动
3: 演唱哦
0: 啊，然后呢，明天呢？
3: 明天我要去嘉义市的宝岛餐厅拉丁舞表演。
0: 啊，有拉丁舞表演啊，
1: 就无用啊，
2: 行程蛮，
1: 生活就这样啊，丰富，
0: 哎呀，
1: 多

0: 太多姿哈
1: 啊，这个
2: 我嘿，我想讲伊功课是干不下来了，
0: 哎，这没还的这个。
1: 只要会跳舞，干嘛要功课？
2: 我好像是。
0: 哎、欸，桂冠，哎，不要得喝
2: 啊
0: 嘛。
1: 哎呀、啊欸，功课还好吧？
3: 还好。
1: 还行哈、哦嗯。哎呀，不错啊。这个头发是谁帮你吹的？
3: 我自己用的。
1: 哪里？
0: 工具啊，工具。你要不要教哥哥怎么用啊？这朋友有摩托车来的。
1: 你真的自己用哦？啊，那个国标舞也是谁教你的？
3: 都是先去看别人用，自己再学起来的。
1: 哎呦，无师自通啊！不是你爸爸妈妈也要跳？
0: 天才，
1: 爸爸妈妈会不会跳？
3: 不会。
1: 哎呦，我以为是他是家里面啊这样子所以学的呢。
2: 啊，那可能天生明星呢、啊。对，这种
0: 啊，那集合来颁奖啊！这些人叫你啊优秀，叫你啊厉害。
1: 谢谢，
0: 来，谢谢你，
1: 佑佑，
0: 赞赞赞，
1: 太有哈，太伟佑哈！来，阿哪有被邀请啊？这边。不会给晒哈，我给这里给邀请。嗯，你住哪里啊？
3: 嘉义县。
1: 哦，嘉义的哈，嘉义的哈。哎，没事的话，大家可以啊跟他联络，没关系。嗯，呵，来，阿兰吉妈，说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成绩。来，红队跟白队，哎，帮我们报一下分数好不好？哎，红队几分？
3: 红队290分。
1: 好，白队呢？
3: 409分，
1: 哎呦，
0: 409分
1: 啊！
0: 这不是通常一群两条比完的分数吗？
1: 不啦不啦，这409分，一两个人情爱除以二啊，所以这人最好奇啦哈！
0: 唔惊
1: 恁兄弟啊大丁啦，做日闹人来哈，这个就是标准啊，郭大侠这是标准的，大家尊重这个舞台，而且够真正哈呼朋引伴，
0: 用力。过来吹，
1: 好，谢谢你了哈，下次有空再来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好，来，阿金妈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哈，我们很用心在做节目，当然你也刚刚我有认真，
0: 谢谢
1: 啊，敢回馈之类哈，哎，伫这个哎尽量啦。那三边的部分，我邓元康的保证哦，绝对无问题哈，无问题，找阮三个，好不好？
0: 是，
1: 好来。
0: 好，啊，等下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介绍，咱的伫刷卡为大家做服务，有需要的，跟咱到支持到捧场一下，谢谢，
2: 感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6: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问问题的解决很多，问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7: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6: 哦好好。
7: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6: 今麦弄牙去哦。
7: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7: 啊佮会去的咯，佮爬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7: 吃。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谢谢。
7: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两阿婆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6: 唔免食止痛药
7: 啊，我拢食这尔嘛。
6: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啊。
6: 真好哦，质量好无？
7: 真好真好。
6: 真好吼。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6: 安尼哦。
7: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6: 你说
7: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6: 我跟你说
7: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8: 骑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骑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叉叉。我

0: 哎，出了真吃两组了吼，哎，筋拢较软，也骨门拢骨肌，也行路继续轻松的啊。
1: 继续轻松的
0: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2: 哎，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直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这个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马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刀，诶，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的。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铁器不相信，你一挂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啦、两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2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O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 这你嘛爱跟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这当就痛，唔敢想。

0: 过叮当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就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个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這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鲟龙啊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伊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人家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个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个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大组。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摇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
5: 小姐，
0: 来，三千，来，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

0: 运气啊！来哦，这怪山妞，是
1: 大
0: 壮，好大壮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壮先走诶，
1: 大
0: 壮，好来来，那个八线大壮，大壮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

0: 关节骨头起壳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 好，
0: 大周先生，都来哦，来先坐得，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周先生，好，来五十二岁，搁一组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3: 哎哎，
0: 来大周先生，
3: 先
0: 坐，好来五十三岁，先坐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李
0: 荣姐，
4: 喂，
0: 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3: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3: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这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5: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哈。
5: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要大庄先生。
6: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庄先生。
6: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我
0: 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阿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咩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8: 三百，
0: 好四桌就是三千七盒，好四桌。大桌一摆炸十三下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十三下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桌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桌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桌的人要改大桌，要赶紧时间。
8: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8: 买
0: 小桌。好，小桌3700盒哈，3700盒，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9: 大桌哦。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较好啊。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互你试食。吃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0: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0: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10: 小桌。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0: 嘿。
0: 要鸵鸟精吼。
10: 鸵鸟精。
0: 好，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1: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11: 大
0: 好，大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黏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12: 哎，
0: 要大庄先做诶。
12: 38条。
0: 好，来六十八线，大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庄先做诶。
13: 我
0: 要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4: 好。
0: 大庄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庄小庄，好来五十二岁，搁一庄小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要大庄小庄，
15: 小庄，
0: 好来五十三岁，小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4: 你好，小
0: 齐
4: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3: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3: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这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5: 好，
0: 要鸵鸟精哦，
5: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哈，
5: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6: 你好。
0: 要大座小座的。
6: 鸵鸟呢？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座小座的。

0: 大座位。
1: 好来，等人家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0: 哎，我跟你讲。
1: 好来，都，我讲大座是今今仔日才有尔，你也拜拜拜，大座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欸，你好，要拖了钟哦。
2: 嘿，
1: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下尾，我嘛无这组啊，我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3: 三块。
1: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2: 嘿。
1: 对哦，啊，你遐较久无来。
2: 买一组。
1: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
2: 嗯。
1: 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63，啊，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63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4: 哎、欸，我买
1: 鸵鸟精哦。
4: 哎、欸，对。
1: 哦，电力也好，四组来啦，五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5: 哎、欸，买四组的。
1: 好，四组，忘记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吃好到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这边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做哦。我来等下要讲。
6: 回来喽！那帅，他都要定位那帅，今日定位04233795599，感谢大家支持。再来，再来继续，最后回车站。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这首歌是什么歌？
0: 这首歌是
2: 台语歌，嘿，一首好听的台语歌，
0: 黄丽玲的歌曲。
1: 安尼哦，
0: 哎是，伊叫《最后火车站》，啊，唔是最后的火车站，
1: 哦，无 A 啦，
0: 差一个字，
2: 差就这，
0: 啊，差就这，一个是老歌，啊，一个是现代。
2: 啊，得一首较好听，
0: 两首无同款的歌，
2: 啊，老公话，
1: 老公话，差一次。就不是文杰的、啊欸，
2: 什么差，
1: 就不是纯杰的、
2: 啊，什么差一次，
1: 差一次啊，差一个字啊。
2: 喂，错几年，不差一次就不是纯杰了。那个
1: 对，当然也是这样子，没错、啊，
2: 好像也是、哦、
1: 变文杰了。二啦，黄义德二，他都要做感谢，
2: 谢谢大家。
1: 那电话呢，一直卡一直卡，嗯、表示啊，咱这八年来哈，咱说。推荐的、分享的产品，值得大家信赖。
0: 啊，
1: 这推荐咩啦吼，无什么争议的哈，无什么问题，拢靠我啦，吃袂下卡定我，我跟你换啦，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1: 跟你拼啦哈。
2: 真的哈，
1: 我有信心。
2: 因为希望讲话，这过年先嘛就别搞啊哈。啊，咱大力电视台，我为大家穿一个好料的，方便一个，方便啊，团圆的时阵，当吃一个哦，
1: 好料的，
2: 八家的好，
0: 都好看，
1: 忘掉。就是查你一通，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你伊袂记你卡，国家在卡。
2: 但是有嘛真好啦，
0: 哎呀，
2: 有也很好。
1: 什么真好？有是上好，
0: 谢谢，一鞠躬，
1: 好，一鞠躬，
2: 谢谢，谢谢，
1: 再鞠躬，再来鞠躬，哎呦，
2: 再，
1: 感谢你们，
2: 感谢有你哈，谢谢大家，
0: 谢感恩的心。
1: 我搞，我爱看上多啦，你那转台湾拢变拢熟啦，
2: 拢 all you 去，
1: 哎啦，拢靠恁俩，贵公司不是贵个员工拢靠恁的钱呢，哎。你消费者是诶功德一单呢，人工吼去到面顶的时阵，功德不给你钱，
2: 哇，这严重，
1: 不是严重，
2: 这是严重，
1: 这真正做注重的啦，
2: 真的是这样。
0: 最近有几条歌，历史来铭记，
1: 哎呦，是哦，
2: 记来记得来铭的，
1: 对啊，李明阳老师的歌嘛，好啦，人生如转，好，来，红队继续那个桥落去，
0: 好，红队第四组叶碧荣带来好听的歌曲，再见。
2: 拜拜，
1: 你叫那博友，博友，博友卖卖对，
2: 哦，挂起我通这边再见了。
1: 你博友卖对，安尼，我拢无心要做节目。
2: 啊，真的哦。
1: 你要较注意者。
2: 我嘛拢在看，他都很看。
1: 拢无你听你讲啥？
2: 拢无
1: 咧。真的啦。
0: 我快快给那心不在嘛。
1: 哎呀，来。

0: 谢谢。
1: 哎呦，厉害了！哎，这首是谁的歌哈？
2: 张震岳，
1: 张震岳
3: 啊，就好听。
4: 而且唱起来有种民歌的感觉哦。
1: 哎呀，
4: 那个声线特别好听，
1: 好像民国清初的时候哈。嗯，
3: 对，有种徐志摩的感觉。
0: 15年以上的歌了
1: 啦。啊，那哇，那你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嘛？哈，
0: 是。哎，
1: 北兰。
4: 喂。刚才在底下，
1: 我现在讲个现在应验呢，但是你挂这个目镜，挂给五星徐志摩了，
0: 谢谢，
1: 哇，五星嘛哈，徐志摩最厉害的一首诗是什么？你悄悄的，
3: 再别康桥，
0: 再别康桥，
1: 哎呦，康桥了嘿，我
4: 听康桥不啦，康桥那是撸惯了，哎，康桥商旅，
1: 对啊，一般拢康桥在入边躲，喂，我想康桥啦，就是有 sense 在入边躲，
4: 有读过迄个康桥大学，
1: 哎呀，康桥是这些大学
4: 啊，冇好好，
1: 英国啊，
0: 哎，对，
1: 在别的什么康桥大学，
4: 我也在别的
0: 啊，剑桥吧，
1: 哈，哦，剑桥啦，黑啦，剑桥啦。那个不要下子的剪
4: 有桥的喝啊啦，
1: 剪桥音乐传嘛，
4: 关你是大
1: 对吧？
0: 个桥来了啊，桥来
4: 了。那导演几出的国片嘛？什么大蓝桥啊？
3: 大桥头啦！
4: 哦，大桥头啊！
1: 太麻里的隔壁，大蓝桥的旁边。哎，
4: 我不是。
1: 哎，你家住哪里？
0: 彰化市。
1: 啊，彰化市都讲彰化。
0: 对，
1: 好了，
4: 你看我们三号都对，
1: 我们这会逼啊，讲脏话逼哈，感谢您，
4: 谢谢您
1: ，
4: 谢谢。因为咱这是很重要，这无法度，
1: 无法度逼啊嘛，那逼别准吗？系啊，对吧？
4: 喂，
1: 不要用，啊，就卖广告，直接叫用逼啊。后来北队，
4: 来北队，郑恩福、王淑凤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春娇》。爱水，
1: 安尼哦，嗯，
3: 哦，够水哦，够水哦，
4: 好听歌哦，
1: 五分钟拍无啊，
3: 水嘞。

0: 啊，可爱哟、
1: 哦！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2: 因为一上场就手牵手啊，
1: 骗人没牵过手啊。嗯，啊，你两个什么关系？
3: 我呢是诶，无什么关系，路边捡到诶。
1: 我知啦，因为这个年纪，我跟我妈嘛，基本拢无什么关系。
2: 拢无什么关系。
1: 你困你也，我困我也嘛。
3: 不是不是，我们老师是神雕侠侣。哦。我们是神仙眷侣。哎呦，健康的健哦。
1: 看得出来，你不用特别强调，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健。
3: 谢谢。
1: 对啊，没有喷，没有喷水那个健嘛。
2: 你不跟我动这亡命鸳鸯嘞。
3: 不是，
1: 没办啦，
3: 是怨偶，
2: 怨偶，
1: 少年夫妻老来伴，
2: 看个这俺公怨偶啦，
1: 那是啊，
2: 上辈相信，
1: 那个死咬着不放，好，
4: 孽
1: 缘比我给，
3: 这条歌大家还是要赶快投票。
1: 哦，
3: 打电话，打电话，
1: 对啦，
2: 因看到那是为着要和恁投票，你要了解，看会做感情好。
3: 我们牺牲，牺牲，赶快投票。
2: 牺牲，牺牲，偌久无看到嘞？
1: 是啊，嘞，
2: 除了今日落红白，已经过两年无看到了。
1: 我做标兵呢，啊，安怎？
3: 对，被逼的，
1: 被逼的，来，请投票，到底谁被逼，好不好？
3: 我被逼。
2: 妈，这够醉。
1: 好啦，来加黄义德好啦。哦，这是机械工程师，这是服装设计师，
2: 艺术赶快，
1: 两个拢在设计，
2: 拢在讲设计，
1: 哇，够设计，
3: 专门设计。
1: 讲到别人这时段啦，听个清楚，叫乌克兰红条，
2: 乌克兰红条，啊，
1: 对吧？你两个真够乌吼。
3: 哎，还好啊，
1: 还好，
3: 互挖。跟着郭老师不会哦，只会很会唱。
1: 连刚，你哦过来回忆，你有两个哦哦能做。

0: 喂喂，什么人啊？喂喂喂，喂
1: 做灰条，做灰条，
2: 我阿兵啊，
3: 我要呼吁一下，就是那个夫妻最好一起学歌，感情会更好。
0: 哎呦，
4: 如果不一起学会怎么样？
3: 可能就抵触的不会讲，
1: 不一样。与其两个人痛苦，不如四个人幸福。
0: 幸福，
4: 哎呀，成就两对家哦，
1: 也不是坏事哈。好了，哎，你们，你们。
4: 那真正你
1: 做呢？当然啦，我是不能去做经理的哈。
3: 无啦，我要改念的啦，无可能啦。
1: 念的啊，我要教你念调调。好，时间到啊哈。哎，要加油啊！
3: 谢谢。
1: 那边
3: 我要加油啊吗？
1: 你有炸滚水吗？
4: 加油啊！时间到啊！哎呀，加油啊！
1: 还配滚水啊？
3: 谢谢。
1: 莫莫啉茶米哦。
4: 那要温开水调，
1: 温开水，
4: 温开水，爱配烧药。
1: 哎，烧烧，起码
4: 不要紧，哎，可以。医生讲也好，
1: 哎呀，边团肉医生讲，嘿，我来刮哈。
2: 好可爱的一对家。
1: 来，再来一句，昂昂对昂对。
2: 红队第五组林小如带来好听的歌曲，我爱你千万年。
1: 有听过吗？
4: 五分钟，讲到你千万年，
1: 敢若真诶咧，
4: 听看麦，
1: 骗笑诶。
2: 三秒。

0: 哎呦，好啊，这条是谁的歌？
1: 林良欢
0: 哦，林良欢
2: 啦，林良欢，
0: 林良欢欢啦。
1: 今麦是林小如唱的。
0: 我那做是原住民啦。哎，今麦别再讲迄落啊，讲迄只爷爷。
1: 不，唱这首歌哈，林良欢。
0: 嘿，欢。
1: 你妈妈就会很开心。
0: 哦，欢啦，欢乐，
2: 欢乐的欢。
1: 因为爸爸讲吼，我爱你千万年。
0: 啊，那我唱吼，林。您
2: 迄个，
1: 阮大家嘛就欢喜，
0: 对，欢乐，诶，欢乐，
1: 对啦，欢乐，就欢乐，
0: 安尼啊，
1: 就欢乐。
0: 听讲你明仔载，要做什么公益活动？
1: 对，在这里哈，跟伯乐哥啊，还有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哈，明天我们在二林工商哈，在彰化的二林工商，哎，对我们中国慈林园，
0: 慈林园，
1: 对我们歌唱的一个推广协会哈，哎，在那里要做一个公益活动，跟我们的二林的食物银行哈，
0: 食物银行啊，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二林市哦，二林市公所哈。
0: 公所了，
1: 对对，公所啊，他们协办了一个慈善的活动，
0: 欢迎大家二林工商了哈，
1: 是是，
0: 一再下，
1: 阿瓜九点到十一点半，哎，
0: 伯乐本人买个很久，
1: 是
0: 做公益，
2: 你买去
0: 我代表大力了，
1: 是我们，对我们伯乐哥还有我们大力电视台呢，也响应了这次的一个公益活动
0: 哈，
1: 我们的公益活动呢就是要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儿童，对，我们有原有。会还有演唱会，欢迎大家莅临，对，来参与。
0: 二零工商啦，一在需要哈，那有闲的哈，阿去阿那无闲的坐高铁哈，
1: 对，
0: 你开车看
2: 买搞票，
0: 买搞嘛，不专家都搞。
2: 真的呢，这个公益活动哦，大家真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1: 是，
2: 当来到现场参与的，真的都很棒。
1: 对，
0: 谢谢你们。
1: 同时，我们也感念我们的大力。感谢我们的大地电视台，还有我们的伯乐哥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真的很棒。
0: 因为我们做这个公益大力公益园游会，我们就做了好几届了
1: 哈。
0: 嘛，希望讲有需要，我那时候在门口去哦。
1: 对对。
0: 打电话，唔能干买物件，是做公益，我嘛招得。
1: 有，咱大地电视台也是做公益，也是跑第一的哦。
0: 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谢谢，啊 ，OK， 好的，来，接下来啊，我们要排队是吧？
2: 哦，排队来哦，排队第五组，哎呦，咱的张慧琴、高淑华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你梦才会水，
0: 哎呦，水哦，
3: 好听的歌曲了。

0: 水哦，
1: 希望相随，有梦最美。
0: 哦，有梦相随啦哈。哎，坐较，徛较过咧，徛较过咧呢吼。哦，哎，恁老师咧敬拢诶，电脑敬诶哦。
2: 凛凛哦。
0: 哎呀，凛凛啊，无水拢袂当诶，拢人面诶啦吼。啊，你嘛回应者，你无回应，我想。
3: 谢谢，
4: 谢谢，谢
0: 谢。哎呀，卖苦啦！
5: 谢谢老师跟师母的赏识。
0: 啊，你讲我给一个师母哦，今日过来讲哈，所以因咧敬的是那种敬过师母，
2: 更贵敬过
0: 哈。其实呢哈，那也很感谢我们郭大侠歌唱班老师，真的很用心，
2: 真的。
0: 而且你看，拢两个合，两个合唱。
2: 对呢，今天都两个呢。
0: 因为可以让更多的同学来上台。哎，
2: 对。
0: 这全国咧看的舞台呢。
2: 而且三个月一摆，要好好把握机会。
0: 对啊，哎，我咧讲，中心大型嘛，四千几人，咱这全国咧看，上届无毛四万人咧看，对吧？你要相信对吧？哦，所以这个舞台开放咱全国。观众朋友爱表演爱唱歌，拢欢迎恁来个报名哦！别靠我，靠小刚，靠 Penny， 通通可以，还是打到电视台来报名哦！都欢迎你 ，Penny 安内赛不？
4: 对 ，A3。
2: 你现在已经报告
4: 每年啊，
0: 三月了，
2: 这可以过年过啊！
4: 哎呀，
2: 因为过年中个让过了礼拜嘛，
0: 是，所以这个舞台。无恁都袂好看啦，
2: 是啊，
0: 吼，拢是来自四面八方，嘛有来自花莲的啊，屏东的啊，啊嘛有迄个宜兰的啊，拢有啦吼，南北二路，而且咱居中嘛吼，袂伤远啦，你各地来到我们的高铁站附近，
2: 刚好，
4: 而且交通又方便，
0: 对啊，多方便，跟大家讲一下，
4: 多方便就是，三铁共购都在这边，
0: 哎呦，
4: 搭高铁，搭台铁，还是讲你开车，交流都来得是
0: 啊。啊，捷运呐，
2: 啊，姐，你两位安怎来？你是搭什么铁来？
0: 高盖啦，搭高盖
5: 啦，车过来。
2: 哦，开车过来，这个也是其中一种交通工具嘛。
0: 人家一高二高拢有啊，或其实是快速高速啊，
2: 就红边的呀，
0: 就红边的，过台一线嘛。
2: 您过来偌久？
5: 哎，北中横
2: 哎。哦，北中横哦。
5: 台中市
0: 啦，拜托。

0: 拜託了，林江才過來參加。
1: 啊，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一下那個公益活動，我們依晨老師所率領的一起來做公益，我們大力也幾個人，直郎啦吼，啊嘉纯啦吼，啊伯乐买鬼啦吼，啊个玉县啦，
2: 啊真好，
1: 所以大家来做公益啦，
2: 对，
1: 啊希望咱大家吼，伫迄个啊花坛，
3: 哦花坛，
1: 花坛啦，
3: 花坛，花坛，
1: 花坛的白沙坑，哦
3: 白沙，白沙坑，
1: 咱的明圣宫，哦明圣宫的迄个庙埕遐吼，其实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啊活动，因吼。拢无咧叫舞台哦，就是伫拖卡坐。我讲你那，我也是我赞助舞台用唔免，因为安尼坐的时阵，第一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距离
2: 比较近呐，
3: 拉近呐，
1: 哎呀，拉近有一个好处，啊，因为录钱较方便啦。
2: 哎呀，好贴心哦，
1: 好贴心呐。哦，那个大家定，
2: 迄个箱较近嘛，
3: 哦，
2: 接地气嘛。
1: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把舞台的钱扣起来。来去做一挂善事，那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嘛，
2: 差很多哦。
1: 所以希望咱大家哪有闲哦，哈，别刷坑啦，别刷坑啦，哦。
3: 回弹，回弹，
1: 回弹，回弹哪有闲？阴暗
2: 啊，
1: 我
2: 买，
1: 嘿，我们大力嘛，贵啊，嘿，歌手也是很牛哈。啊，纵使呢，大力是一个媒体，我们能够做的就叫微薄的力量。但是有咧支持，可能有更加多力量向前行
2: 哈。
1: 来，来，今日个所有的参赛者，
2: 阿哥来接，
1: 啊你老人来你们看终于开始把
2: 金东东来东东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的哈载林的嘿弄开了把金的
3: 一起
2: 全部一起
1: 我开明定了对不对能爱和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在讲咱这个节目会当哦老人来啦
2: 会当徛偌济人
1: 系啊
2: 三台游览车都嘛徛伊
1: 无要紧啦但是便当啊家己载容易啊咱讲
2: 来我们这边没有走路工哦
1: 安全工哦
4: 啊完全炸便当来哦
3: 自愿诶自愿
1: 诶啊恁俩开未起啊对不对
4: 便当叫两百
2: 咱有查迄个便当的钱对吧
1: 对啊没有大家热情的参与啦吼感谢你看卖嘿啊恁拢徛无要紧咧免客气免设计咧吼啊今日来参赛来郭大侠嘞，
5: 谢谢，
1: 共能国，共能国，
5: 谢谢大力电视台有一个机会，让我的学生来这里施展亮，我们都是训练过的，所以温达多的体力工作公益哈，我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在丰原太平洋百货公司，做募款公益，
1: 是
5: 啊，这个募款公益呢，我们也是把这些钱呢，捐到给那个弱势团体，
1: 对，
5: 我们一角都不留，包括支出我们也不留，
1: 很好。
5: 不晓得有没有荣幸邀请你们也来？
1: 可以啊，有
2: 当然可以，
5: 我们要叫唐凤呢，
2: 真的太好，真的太好，
1: 这个录影为证嘛，录影为证。但喜欢公仔较白，卖英雄的公司也做
5: 啊，不会不会，
2: 对对对，好，
1: 你买个拜老师啊，我的主席这边要招待，我懂，好，那恭喜的。但是暗时也菜，
2: 对，
1: 就是避开，没错，十二点到四点，啊，我也菜，我拢尽量配合，
2: 是是是，
5: 这样就没机会了啊，谢谢。
1: 为什么没有机会？
5: 因为白天，对，
2: 我都白天，
1: 你一样礼拜啊，那有规定没做公益没在礼拜，骗规定没
5: 加。他们是礼拜天没有错啊，
2: 礼拜天呐，他们是礼拜天。
5: 我们是礼拜天，下午两点到。
1: 啊，我是讲卖拜六，希望做很特别，叫我们来
2: 照。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啦，那 OK 啦 ，OK 啦 ，OK 啦。
1: 安内龙龙公说哈，
3: 来，老师讲一下。
1: 你要不讲啊？
2: 阿伯，
1: 好好来，你讲。
6: 你好，我讲。
1: 好，你讲，你讲。
6: 明仔就在明天，2023，我们中。华民国慈云园在那边做公益，
1: 慈云园呐，
6: 对，
1: 韩林，韩林理事长啊带领的所有的团队，
2: 很棒，
1: 做公益，
6: 对对，
1: 看一下成绩的啦，
2: 马上来看一下吧，
3: 太屌了，
1: 哎呀来哦，到底，哎呦，
2: 哎呦，哎呦，真好真好，
3: 两边都超厉害，
1: 红队啊，讲实在，虽败犹荣，
2: 怕破纪录，
1: 那是因为白队太厉害，阿拉伯红队啊，这是硬赢的，对不对？
6: 对没？
1: 405票，来来来，先扳回一些嘉奖，
2: 405票，四百。405票
1: 嘛算管啦，
2: 就用的啊。这一波咱有些规条抽完，有的连400票。
1: 因两个人嘛，拢两个抽，所以除以二，300几票呢，还所以你赢了，
3: 所以你赢。
2: 我叫你翕相一个，
1: 叫你翕名啦，
2: 叫
1: 你翕名，叫你翕名来。
2: 啊，当然嘛是我们的这个白队608票，
1: 尖叫，
2: 尖叫吧！
5: 谢谢啊，礼让了哈，
1: 哎呀，
6: 谢谢，
1: 其实在这欢喜就好了啊，以歌会友，你看 郭大侠嘛在做公益，啊，这个吼，这个嘉义嘛在做公益，
6: 是，我们
1: 大家做回来了，
6: 对对对，
1: 我相信哈，多一些同理。

0: 心，
1: 对对对，是
0: 少一些政治口水。嗯嗯，那边爱看政敌，我们现在不咧搬这啦，
1: 是，
0: 咱就是甲台湾人迄种人真精味，
1: 对，
0: 甲发挥甲上大。台湾人无阿歹啦，你、啊、你骂我歹，我连，敢那规台湾拢无好人
1: 安尼，
0: 无、啊、可能啦吼、哦！你看这么真性情的，就是以歌会友，大家欢喜就好。
2: 嗯、
0: 啊，唱歌就是安尼，来只比赛，哎、欸，你较关闭，唔是你较好笑呢、欸？你是你较侪人叫，较侪人广告呢？哎呀、啊，啊咱输人分分啊，唔是袂晓唱，是因为咱拢咧。注重唱歌，不咧邮票啊！咧，
2: 有啦，400，
1: 有啦，400多斤侪啊啦，
2: 四
1: 百多斤侪啊啦。其实，爹咱大力的希望，跟我一个善的循环呐。哇，加贺也不光公益啦，爱唱歌，弄个当吼群聚在我们大力电视台，
2: 在这边交流，
1: 啊，发光发热嘛。
0: 来只唱歌，大家拢会善，你看，拢无大块的嘛，
1: 对啊，
0: 善的循环，
1: 对啊，哎呀，拢讲善的，你看我老善的，
0: 三哥刚才跌歌咧，
1: 跌歌。
2: 我想背啦，我想
1: 背，再规定。
0: 大家知影代志就免讲，
1: 免讲出来，不用说那么清楚。
3: 咱来大家录音啊，吼，大家拢查甫变引导，
0: 哎呦，
3: 查甫变性。
0: 是啊，引导是引导，你逼无逼我？
1: 有啦，有逼你啦，
0: 有好，
1: 哎，有啦。你上引导，
3: 引导的个将仔。

甘食有饱困，甘困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去哩呀，飞去哩呀。
1: 是啦，本来咧徛去哩，即马飞去哩呀。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淑华姐、文珍姐、秀珠妈妈、美香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秀伟姐，谢谢爸爸妈妈，谢谢。
0: 你到底要让他赚，不要让他赚，你不让他赚，他就为了这生活要去拖那嘛，
1: 对 啊，
0: 啊你如果要让他赚，你还觉得很不甘，他在头前这样，
1: 在头那么大，对，
0: 他就说阿伯不好，不然你起来坐我来拖你起来坐我拖好了啦，
1: 真的，
0: 我拖趣味也好，
1: 真的啊，对啊，真的啊，各行各业都有他赚的所在，
0: 真的真的，所以你看啦，我们这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孩子头，我们孩子之人有够缘投的
1: 今天你够不讲
0: 了哦，真正我感觉有当下，
1: 其实你打钢拢真好看，放下来一下，
0: 打钢拢真好看。哦，但是你啊，当头毛掠了水，啊，过安尼吼，感觉做质感的。
1: 啊，质感的哦，
0: 质感有够好，就是引导我上。
1: 质量爱有质感嘛？
0: 对啦，质量爱有质感啊。
1: 真的吼，
0: 真正好看。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咱比如讲去。

0: 日本，
1: 对，
0: 日本跟现在也是还有这种啊，
1: 哎、欸、对，
0: 用人来拖，
1: 有呢有呢，
0: 因吼因都真正有算过啊，
1: 对，
0: 真正有算过，他们会、嗯、啊找比较这个啊年轻力壮的，
1: 哦，他少年的、啊
0: 就是，对。啊，就是外表啊，打扮跟安尼清清气气，伊是日本人吼、嗯，他很注重外表跟礼貌。
1: 其实我感觉日本人都蛮注重身材，
0: 对，
1: 而且大家都很瘦。
0: 对哦，嗯，诶，伊就是你看，伊就是工作上呢哈，一定袂使迟到。
1: 对，
0: 伊做迄种吼准时的迄种观念。
1: 而且他们一定要穿西装哦。
0: 对，伊就是迄外表一定爱用干嘞吼，很避窄哇，就避窄。女生一定要穿丝袜。
1: 丝袜。
0: 伊讲安尼叫做礼貌。
1: 礼貌。
0: 出门爱画只口红，不管你有化妆无化妆吼，伊讲吼出门画口红安尼嘛是种礼貌，安看起来气色较好。
1: 哎，真的。
0: 日本吼，他们的地方就是干净啊。
1: 哦，清气，
0: 啊个吼卫生呐，
1: 啊因食料吼嘛就健康诶，
0: 清淡，
1: 你种食类是轻食那种吼，比如什么节瓜啊，什么吼，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食料就健康诶啦，
0: 是是是，嗯，就是但像有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要学习别人，像他们的准时啊，伊有讲，比如讲，因个人有什么代志吼，
1: 哎，真的，
0: 他们几乎不会迟到。
1: 日本就是守时的观念很重要，
0: 真的休息啦，我感觉吼。你无论做什么代志，你就是一定爱安那，尤其是吼打 keyboard 少年人，小地方真的都要吼非常的注重。
1: 对，
0: 有个人你卖看伊安尼呢，有个人就是做头前的，后边根本就无你插你迄种啊。
1: 对哦。
0: 但是其实吼，然后社会上啦，
1: 对，
0: 把识巧的一寡吼，看那种成功的人，他都会看你的小细节。
1: 对啊，可以拢看得出来。
0: 其实哈，久了就看得出来。
1: 对。
0: 人就一开始甲你评论讲，哎，你这个囡仔是不是会当栽培？你是不是讲啊前后不一？啊，人就敢讲啊你袂使，人看在眼内。
1: 对。
0: 所以哦，你看嘛吼，过去呢，我受过日本教育咧，即吼阿公阿妈，哦，他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注重这个礼仪，
1: 对，
0: 甲礼貌，哦，啊，你讲真实嘞，咱台湾人敢若拢无即个问题吗？有啦，咱台湾人其实礼貌啦，吼，啊，即注重即个准时嘛，足侪啦，
1: 有啦，足侪啦。
0: 其实我感觉这应该是安那讲是个人的那种。
1: 习性啊，
0: 吼，习性对，有个人吼，真正我捌看过讲，比如讲，伊这个人吼，做工课足有责任的，
1: 对，
0: 吼，你个代志囥好伊，他非常的有责任，伊嘛袂伫遐偷工减料，有个人就会感觉讲啊，规定我就是安尼偷偷啊，念者念者，安尼无人知影，其实人是知影，但无要讲尔，但是伊足厉害，伊就是足有责任的，但是伊有一部就足奇怪，我无法度甲伊斗做伙。
1: 哦，就是要做会圆满的时候就会缺一样了。
0: 不是，伊就是做代志，你代志等候伊，我跟你讲，伊绝对跟你做个做好势。伊、哦、有一项歹，就是讲啊啦，
1: 歹，
0: 困的时阵啦，
1: 人想歹啊，
0: 不是啦，伊要困不是歹，不是伊表情歹，是伊困、要爬起来，伊下伊脑筋啊爱加三遍。
1: 哎呦！
0: 你就是我也感觉讲，伊是一个做有责任的人，有责任的人是不是对这个时间做？就注重，
1: 就有注重，
0: 哎，就是很准时。但是伊对这个迟到吼，伊都永远无法度改。
1: 啊是哦，
0: 很奇怪吼，你都感觉伊都有责任的啊。但是伊个会常常困到过头去迄种的。哎，比如讲吼，有个人吼，伊责任感就是伫个这个时间哦。当时佫看安那忝，伊就赶紧爬起来。
1: 哎，真的要
0: 有没有？哦，所以我就佮常常感觉讲，哎，奇怪，伊都这么好的人，但是这个。要困起来，即下哦，
1: 对，
0: 爬袂起来，
1: 可能
0: 或者倒袂起来，迄种感觉。
1: 就是可能，哎、欸，这里每一个方向哦，就是他从小的习惯，
0: 对吼、
1: 哦，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为到这行啊，
0: 对，
1: 就是用做
0: 袂好。为到这行就是奇怪，你既然知影，你常常吼要爬起来、尿起来，迄下会足艰苦。
1: 对，
0: 有个人哦是听到闹钟哦，一下就扯起来啊，哇！就赶紧去做伊家己该做代志，有诶毋是，伊会加三改，啊，差不多啊，比如讲哦，伊十点有代志，伊差不多八点半加一改，咩啊，十点有代志，九点半加一改，九点四十加一改，九点五十搁加一改。
1: 哎，但是我通常我第一日响，我就困袂起安尼。
0: 真诶，我嘛是啊，我
1: 就睡不着了。除非真的累到不行，但是我通常第一日闹钟要回去

0: 睡就很难睡。
1: 对，因为是啦，咱心内有挂碍嘛。
0: 因为你知影讲，但你可能够鬼掉，
1: 对，
0: 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啊，刚刚自己当困几桌啊几桌啊，所以你就睡不着。
1: 对，不是，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这个点。
0: 对哇、
1: 啊。你哪会不爱做一间，困了吧？哦，比如讲好，你感觉九点五十是你上个
0: 紧绷的，
1: 紧绷的呀，
0: 你得设
1: 五十嘛，你得加那个设那个时间。
0: 对哇、啊。
1: 那你这里什么以后九点半、九点四十这个中间是不是会当个好好沉睡一下？嗯。因为不是九点半差一盖，我起来起者，四十分我差一盖，我起来起者，那有什么意义？我真的也不懂。哦，所以这就是人的像你讲的习惯啦。
0: 像我拢透早我拢设十点半，
1: 对，
0: 但是我已经两礼拜。八点半就起来了
1: 是、喔，是啊，你醒
0: 啊？对啊，就是讲有时候就是生理习惯嘛。哦，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说啊，差不多，今天九点上紧绷，拢九点就醒了大概，但是我大概困前我拢设十点半。
1: 真的吼、喔。
0: 真的，可能我很喜欢玩十点半。真的。
1: 我感觉真正，但是一半间啊吼，嘛是精差起，你知道吗？因为我来大力电视台啊，我嘛真正捌安尼两届，两届感觉讲，哎呦，那安尼那怎困？因为我是安那紧绷，我的人其实你莫看我呢，我人拢看袂出来。你来紧张，其实我做够紧张这种人，我很容易紧绷。然后紧绷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松懈时阵，你规个拢端好，困觉唔知啦，
0: 真的会很。就是讲，突然安尼卸下去了，
1: 对，
0: 安尼规个放松，你就想要一觉到天亮了。
1: 对，而且困觉唔知起一种感觉，
0: 真正。
1: 我曾经嘛是捌安尼去，啊嘛捌安尼透早起来讲，目睭闭紧讲，哎呦，时间那已经下晡时啊啦，我哪会困到即马安尼？
0: 对哦。
1: 通好赶紧的，赶紧装来公司。
0: 真的哦。
1: 结果真正想讲啊，惨嘛袂好啊，袂好啊。
0: 是是。
1: 装来公司的时阵，我发现讲，咱这个套餐吼，你卖迄素食的一单，奥利有一单素食的做
0: 我食。奥利素食的。
1: 我以前做早起吼十点的时阵，我大概要来公司，我拢会先伫遐食素食面。
0: 伊是卖套餐的
1: 吼。伊是卖套餐。结果我刚变来公司的一个半路，差不多已经到奥利啦，看到迄只，奇怪，这不是卖套餐的吗？佮即马下晡佮你卖。嘿。我当注意看我的手机啊。嘿。套腰啊，这是套罩，我今麦是咧关。
0: 哦，你迄时阵是上暗时啊？
1: 我上暗时啦。啊，
0: 因为套罩迄个时阵个天嘛拢暗暗嘛。
1: 怕不更啦，嘿啦，我来上上段会感觉紧张，讲
0: 哎呦。你刚起来是几点？五点哦。
1: 你刚起来因就是
0: 四点哇。
1: 我袂记你几点，反正是怕不更迄个感觉，差六点多吧。
0: 哦，六点多。啊，你当作是暗时六点嘛？
1: 我当作暗时啊，下晡。你要卖货啊，迄种的。哎呦！哦，我紧张一下吼，煞外向的。来到遐的时阵，看到讲，啊，我真正是散到这型的，我实在真正有够配合我家己的。
0: 你透早当作是暗时就对了，你有顺续食迄？
1: 因为我一转路吼，煞作向的，但是我迄会想讲奇怪，今仔日是啥物日子？
0: 拢无车。
1: 拢无车对。拢无啥物车。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休困吗？
0: 对，你六点外，大家都在下班呢。你别讲你越困越奇怪嘛。
1: 我那阵还阁无感觉奇怪。
0: 对。
1: 啊，就是来到遐吼，看到迄搭素食面在开，我就开始感觉怪奇。嗯。伊那开到下晡，伊不是透早吗？
0: 对。
1: 注意看我的手机啊。
0: 是。
1: 啊，透早。透早。
0: 安尼你去食一碗面。
1: 结果对，我当时讲啊。既然都来，来都来了，不如来吃这个素食面吧。
0: 啊，你可能你去景点哦，有一个咧引诱你讲，你足够无去遐食啦。哎，
1: 这个时间能够搞啊。是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吼、
1: 哦，真正足好食。
0: 素食的啦，
1: 吼。结果我家里吼，那开车那刚讲，我哪有法度安尼哈？啊，散个就行咧。但是我感觉讲，透早起来感觉是足好。
0: 真的。
1: 真的。
0: 有时阵早睡早起这个。人咧讲真正有差啦，
1: 真的
0: 身体较好啦。
1: 定定咱这阿姐嘛拢足关心我，伊讲玉林家己是苦人吼，啊，身体爱顾好，啊，唔好定定暗讲只暗干安尼在咧困安尼。其实我拢会记在心里，我拢感觉足温暖的。你敢若我厝内底人同款，以前妈妈拢会关心嘛，吼，厝内底人拢会关心，即摆换恁来关心我，啊，换我来关心你，互相陪伴安尼。但是讲真实吼，就出奇怪，我若伫咧厝内底，我都用袂掉。
0: 啊，真的、
1: 哦！我也在遐蹦者，遐蹦者，遐用者，遐用者，用者来讲，哎呦， 已经要过两三点嘛，哦，啊，告诉自己真正按来去倒来困
0: 啊。有时阵勇敢啊，过年啊。

0: 勇哥，你哎呦，破刀啊你！真的，有时候就是
1: 唔知爱美女安尼一直做起安尼对吧？
0: 勇哥爱美女安尼。
1: 所以其实我常常讲吼。啊，恁这个啊，妈妈因有阵时会感觉啊，足无聊，创啥其实袂无聊。妈妈，你若是咧感觉无聊时阵，你着厝内底安那。
0: 对。
1: 你有可能你是安那，即阵嘛无啥身体无啥拄好，还是讲，但是你一定爱叮当。
0: 爱动啦，要活就要动。
1: 我今仔日来这个角啊吼，啊来个拼拼。嗯。啊，每一个角吼，就一工分做几界拼。
0: 嗯，真的真的。
1: 像我买安尼啊，比如讲我物件出多，我今天比较累，或是我的代志较多，我就会先来变几下样物件，变到讲我足忝的啊，我就该先放咧，先去体一下，想一下代志，划个手机，啊，再过来变，哦，就类似安尼，你永远都袂感觉你家己无聊，
0: 哎，真的，
1: 我电视甲放咧，对吧？
0: 会啊，有时阵我也是觉得说，啊，想忝我先洗一下头，啊，再等去困者，再过来洗一下面，啊，等困者，困者了，我再洗一下身躯。一个辛苦要洗三次，因为洗了才啊，那才忝啊，先回去睡一下。
1: 你别跟我笑话，我笑我。
0: 但你现在洗辛苦，
1: 你辛苦洗到一个部位，面顶先洗洗讲啊，我今麦才忝，我今麦先强强，但再过来洗一部分哪里？
0: 对啦，哎，顶半身先洗，啊，先回去睡啊，忝到要死，安尼撸撸规部安尼吼，啊，先回去睡，再洗下半身安尼。
1: 哎呦呀！这啦，真正有这种人嘛，真正是足奇特的呀，
0: 很可爱啦。
1: 上惊就是吼，有这种人就是无啥爱洗身躯。
0: 哎呦，不行啦，
1: 不行，
0: 哎，很臭呢。
1: 我跟你讲哦，尤其是迄热天，我跟你讲，尤其是咱这不管是查甫查某拢相
0: 关。对啦，
1: 你热天吼，足热，你若讲吼，知影讲你伫外口已经规身躯冻干，你要过去别位。
0: 对。
1: 拜托一下，身躯强一下，
0: 爱啦，
1: 身躯强一下，咱这衫爱换一下。你敢不知道？因为家己吼，闻无家己的
0: 味，闻不到。
1: 你永远都闻不到自己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但是别人是无法都闻到的哦。有的人唔敢跟你讲，歹势。因为讲出来，可能你会见笑，会反转生气。其实人要跟你讲，拢是为着你好。
0: 对。
1: 啊无你看咩啊？大家拢议论纷纷的后边讲，有这种人无？
0: 有啦，也是有啦。
1: 所以真正其实哈，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自己的味道自己消化，
0: 对啊，
1: 消化注重一下。我感觉讲有些哈好朋友，
0: 对，
1: 必须跟你旁边的人稍微提醒一下。比如讲别人拢唔知呀，你敢提醒一下？你今仔日可能吼。啊，臭汗生较重哦，你要稍微注意者。
0: 对。
1: 安尼阿婆讲就是，有个人哦，足注重这个卫生呢，很注重哦。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自己哦，一定爱怎样，尤其是吼查甫人。我讲我常常吼过去嘛，常常咧甲迄个即个阿爸啦、哥哥吼，恁咧提醒。
0: 对。
1: 查甫人他们汉尼啊短，逐天洗头是足艰苦的嘛。
0: 我逐天拢一定爱洗呢。
1: 因为咱的头是迄种，
0: 因为我有时候会出油。所以我每天一定要洗头。
1: 我也是，因为我油脂分泌太恐怖了。我一寡，比如我无晒老干，但是我就是油脂分泌。你敢知有做一个哈，有的哈做早人的，歹势甲恁查甫人讲。所以我即马就是替咱这妈妈、阿姐、阿妈替恁讲一下，我做歹人。我一直拢是一向咧做歹人，其实我是拢爱人好。
0: 是。
1: 真的必须要这样子，迄有个人伫你个边啊，拢歹势甲你讲。
0: 对，
1: 真的，早人迄阵啊，哦，阮翁个油膏很足重，拢歹势甲讲。那有啥物歹势讲？迄恁翁啊，你有当时嘛爱甲伊讲，你讲你安尼出去，人有当时会甲你迄落，人也要甲你讲算作好个呢。
0: 对哦。
1: 讲则是恐怖。就是咱像咧食物件共款。今仔日你好食歹食？我今仔食，我做人客，我食。我感觉歹食，我后摆就不爱过来啊。
0: 对。
1: 但是有个人去就足省心的，他觉得恁老生意无好，恁一定是艰苦才开这个面摊嘛。
0: 对。
1: 啊，恁就是爱改变，为什么恁的汤头，还是讲啊，恁的生意无好，然后恁家己爱去知影嘛。啊，恁若好，是不是生意会愈来愈好？
0: 对哦。
1: 口碑相传啊。
0: 对啊。
1: 啊，你就是无好，你家己是不是爱知影为什么我的生意无好？
0: 爱检讨啊。
1: 对啊，对啊。
0: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我的生意不是生意？
0: 为什么我生理？
1: 为什么我的生理也不好？就爱跟你检讨啊，同款意思。
0: 对。
1: 啊，做妈妈，有代时不要委屈自己。
0: 对。
1: 在你的边啊，我嘛曾经就是有迄朋友，你甲我讲，伊讲，我阿公哦。

0: 叫伊洗一下头，我扁担干的，洗一下头干足久的嘛。
1: 对。
0: 迄个无规矩毛，啊头毛安尼清爽安尼好好安尼，啊袂堪的啊啊，迄枕头布安尼先臭干的，
1: 你看。真的要洗啦，真的。
0: 你看迄做某的。很为难呐、啊，要跟你讲嘛，唔是，唔跟你讲，家己啊，闻到迄种味，安尼作恶心咩？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不管男女都一样，我们自己要去稍微提醒一下自己，
1: 哎，
0: 闻一下味的，哦，这味敢那有淡薄啊有味道啊，我要紧的爱给用哦清洁。
1: 整理一下。
0: 哎，出来对，安尼啊，房间啊很清晰的味道。
1: 对啊。
0: 哦，够好的，敢是嘞。
1: 真的嘞。
0: 对对哈，好啊，大家爱注重卫生啊。
1: 是的。
0: 好，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台南的阿菊妈妈必唱的下期。
0: 咱这里中央的碧春节来听《夜雾抒情》。
1: 好，高雄的珍贵妈妈敖给林先。
0: 咱这里万花区的苏慧杰，台中的玉化老师柯林荣辉再会吧。谢谢收听，回去广东南乡。

0: 谢谢，感谢大家，亚瑟妈妈、金雪妈妈、丽雪妈妈、深得大家喜欢妈妈，感谢大家。第一节课下期来接受咱的玉玲姐来为大家做安排，咱的雅务抒情。
1: 谢谢贵金块哈大哥哈，好听的歌曲哦，啊，唱给大家听来。谢谢，感谢您大家的掌声哦！嘉桦姐姐、宝钗姐、秀玲姐、素贞姐姐、富儿姐姐、爱阿妈、秀兰姐、方玉姐姐、景雀姐姐、

谢谢我们淑花妈妈、七波大哥大嫂、卫冕妈妈、侵犯大哥大姐，还有炳林大哥、月英妈妈、丽雪妈妈、简爱阿妈、顺德大哥、淑花妈妈、雅子妈妈、仙女妈妈。

0: 谢玉兰姐姐，感谢喜伯大哥、秀春姐、玉兰姐、丽梅姐、三明大哥、魏梅姐姐、秀春姐、满足姐，感谢大家哦，感谢您的掌声，谢谢。
1: 哎，谢谢技术组长来安排这首高雄的珍贵妈妈颠簸。

二八的好朋友淑华姐姐，感谢玉兰姐，感谢秀芝姐姐，感恩哦，丽雪姐姐，谢妈妈，双弟姐，彩慧姐，简爱阿妈，景星大哥，雅慈姐，樱花姐，秀春姐。

学姐、富儿姐、玉兰姐姐，感谢玉花姐姐，感恩哦，方玉姐啊，金泉哥哥，桂花姐姐，谢谢雅慈姐、月英姐、丽雪姐。

0: 秀竹妈妈、丽雪妈妈、幸福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学堂妈妈、一二八好朋友，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可怜暖灰再回吧。
1: 哎，对，可怜暖灰再回答。来，一人提一蕊哈。谢谢，感谢大家来这个掌声哦。学堂姐姐，感谢秀竹姐姐、娜雅妈、丽雪姐姐、月英姐、幸福大哥、丽满姐，感谢富儿姐、玉花姐。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来到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又搁要来炖鸡汤给大家吃。其实吼，咱吃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比咱较了解。咱吃补补一定爱伫冬天哦。其实咱讲吼，伫冬天的进前都爱先补起来啃啊。
1: 对啦，哦，
0: 对不对？好，今天要吃什么补呢？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小小的温馨故事。
1: 啊，太好了。
0: 哦，对，就是讲。啊，咱平常时吼做装潢的师傅，哦，甲恁老爸同款
1: 吼。我爸妈做装潢。
0: 爸爸嘛足厉害做装潢
1: 的。对对对。
0: 啊，拜我若有机会，再麻烦一下。
1: 啊，真的吼。哎呀，我即马拢当伊的经纪人了。
0: 真的，哎，袂歹呢。
1: 我顶到要装潢的吼，会当找我阿爸一个。
0: 哦，一定吼，你敢是包君满意的
1: 哈。真的吼，
0: 好，咱今日要跟来分享这个故事，是讲吼，有一位老木匠哦，就是装潢师傅啦，老师啦，然后老师。伊伫一间个建设公司吼，佮已经住四十几栋，诶，算起足久啊呢。
1: 很久了呢。
0: 一生当中吼，伊起足济厝个啊，哦，装潢足济所在啊，哦，这份工课就是养活一家人。哦，伊有一间吼年纪嘛大，决定要退休啊。哎呦，伊个头家讲，哎呦，哇，足忝个头家啊。我想讲吼，要等下好好陪厝内底人，哦，过一寡较简单个生活。哇，这个头家吼，感觉吼，伊是来足优秀个。听了吼，有够唔甘个啦。
1: 对。
0: 结果吼，伊就对于这个吼啊老木匠讲，好好好，我答应你退休啊吼。不过伫个离开之前吼。我要帮忙你吼，我要拜托你吼帮我忙吼，我起一栋厝吼，啊内底吼装潢，你搁甲我装潢一下，安尼好不？
1: 对。
0: 当然，这个吼老师傅，伊是咧想讲，反正我得要退休啊，吼，赶紧该完成就好啊啦。所以吼，伊都无亲像之前较认真啊哦。
1: 对。
0: 哦，伊就选这个吼木材吼。普通就好啊，
1: 是哦，哦，
0: 啊，这施工当中啊，青青菜菜，紧嘞紧嘞，我足忝的啊，做甲都烂啊，你知影？
1: 对对。
0: 哦，结果有一挂小所在啦，拢无改做好势，我哎，有当时啊偷工减料，有足侪人拢有这种的，哇，得个啊，青菜就好啊，
1: 哇，
0: 结果吼，他也懒得再重新修改过。我哩讲，以前每一栋厝吼，伊拢要求甲讲，我一定要改做好。但是即届，伊干那想要较紧哩结束，因为伊足忝的呀。哦。经过几个月了，哎，厝终于哦，拢装用好啊，哦，装潢好啊。
1: 是。
0: 结果哦，这个老木匠，这个老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啊，我好啊，我终于会当好好来退休啊！你敢知？想袂到吼，这个头家同我行过来。当我把这个钥匙吼一把钥匙吼放伫伊手中，头家吼笑笑对伊讲：“啊，师傅啊，足感谢你，这四十几冬以来吼，你的付出，我感觉足感恩的，你嘛替我赚足侪钱的，
1: 是。
0: 所以呢，今麦你装潢最后的这栋厝，就是要送给你的礼物。”
1: 天啊，
0: 天哪！哎，听个客户陪拢扛起来呢，足感动哎！但是迄个一瞬间呐，老木匠整个人都愣住了，目眶都红起来。哎呦，伊手一直颤，一直颤，因为伊知影讲吼，如果伊若

0: 阿公，这栋厝是家己的厝，就对了。
1: 对对，
0: 伊无未做这种代志，未因为偷工减料，一定用上盖好的材料，一定把这个所有的细节做甲上盖好。可惜啊，人生无迄个路过啦。
1: 对啦，
0: 其实吼，咱每一个人吼，拢爱亲像这个位，这个老木匠、老师傅。
1: 对。
0: 哦，我跟你讲，唔通亲像伊安尼啦。哦，咱今仔日的选择，就是咧打造咱未来家己。
1: 对。
0: 哦，如果你今仔偷懒一下下，偷工减料一撮撮啦，有可能明仔就失去做这机会。所以有的人都会检视自己，我今天做的好不好？
1: 对。
0: 哦，不是一直在埋怨别人。有人会感觉讲啊，我今天可能都会做的较无好，我是不是明仔再爱去修整一下？
1: 哎，真的
0: 哦，就是这样子，要把自己哈做到最满意为止。
1: 对，
0: 尤其是我跟你讲，我感觉啦，家己的代志就算了，尤其是做别人的代志，更加爱努力，
1: 而且爱认真
0: 啦，对，
1: 袂当凊彩。
0: 你家己的代志，其实我跟你讲，我认为讲家己啊，不要紧啊，我今天会使偷懒一下，因为这是我家己的代志。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做别人的代志，你千万不能偷懒。
1: 没错。
0: 有可能你明天就失去很多的机会。
1: 啊，而且未跟你讲，有可能拢背后在讲。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中共一句，恁这个故事就是你看，你家己安尼，当时有的人吼。要上你这个 level 进行，他不会讲太多。你若讲碰到这种头家，嘛足甘心的。
1: 对。
0: 你看嘛，伊第一日要退休进行，叫你装潢这间厝，就是要给你，要送你的啦。
1: 对、哦。
0: 因为第一四十几年来，底伊可能赚足侪钱的。他伊吼上你这间厝也不为过啊，但是哦，这是假。
1: 对。
0: 这是大家拢互相会当感恩的心。
1: 对。
0: 头家嘛感恩你。啊，结果咧，你家想讲啊，较紧的啦，我要退休啊，搁要叫我装潢啊，我要忝死啊，清清菜菜，无疑五人这间厝是要送你，所以咧，去当中你就会感觉啊，我足惭愧，我足羞耻的，
1: 对、哦，
0: 我哪会做这种代志，为什么人都是安尼？有当时你最后的那一个脚步，就剩最后一卡步，你哪会给做完成？
1: 真的，
0: 可以靠圆满呢。
1: 十全十美嘛。
0: 对，所以你看麦呀，今天少一点点埋怨，
1: 对，
0: 心里就会有一点点哦。有当时啊，咱人哦，唔免去甲想伤济。我每项代志都要怨叹别人，
1: 真的啦，
0: 愿意吼努力一点嘛，未来也是啊，以后就较有希望。有足侪人拢会讲啊，我吼有钱再过来努力就好啊，我有钱哦再过来去找什么人就好啊。当我心情好的时阵，我再过开始安尼就好啊。其实吼人生吼，唔是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1: 对。
0: 就是你想要做的赶紧去做。
1: 要啦。
0: 你今天学会的一些技能，就是你未来翻身的大机会。
1: 真的。
0: 今天你存下来的一点点钱，就是你未来上盖心安的底气。所以有当时吼，老岁人拢会讲啥，因为因知影嘛，拢会劝少年人讲，你们要多存一点钱。以后才不会慌掉。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已经无迄个赚钱的机会啊！你若讲事实对因较好诶，他们会比较安心。
1: 对啊。
0: 如果若碰到迄事体较不好，拢无咧敢吼，出这个生活费用时阵，他们心里会很着急、很慌啊。
1: 对。
0: 所以中共一句就是吼，爱未雨绸缪。
1: 对。
0: 过来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有能力的时候，多帮人家一些。
1: 对，
0: 我常常咧讲过，我拢讲吼，少年人一定爱怎样，不要怕人家拼啊。咱根本互拼，都莫去共拼。
1: 对哦。
0: 喏，人生就对啊。一生当中有机会就去共斗三工。说不定哪一天，
1: 对，
0: 你也必须要被人家去帮忙的时候，人生哦，这抓路无给白行咯，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吼，一定爱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咱嘛曾经讲过一句话，讲吼，一生当中唔是讲你赚偌济钱是偌强哦，有偌厉害，就是讲你一生当中已经帮助过有几个人，
1: 对。
0: 帮助过有几个人，当即使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不会像以前那个年代，你要感觉讲有义气，你要有感恩的心，上至少你也感觉讲， 我帮助这个人，他已经成长了，他已经成功了，你心里就很高兴。
1: 是，
0: 不管他是不是还会记你，不

0: 管，也可是哎，给你卖给你，迄种已经无重要，上至少心里是踏实的。
1: 没错、哦、
0: 所以每一天吼、哦，你拢咧替家己吼盖这个未来的房子、嗯，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盖好。
1: 真的
0: 不要再偷工减料，
1: 嘿，爱一步一卡印啦。
0: 真的、嗯、所以人拢讲吼，树啊，唔是因为你今仔减料，
1: 后
0: 哦，马仔就开始会变大长树，无可能嘛。爱倒倒倒倒，应该会成长嘛。
1: 对，
0: 哦，唔是讲你今仔种一朵花落去，哦，啊，马仔就开始会开花啊。嗯，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嗯。所有美好的结果，拢是需要时间慢慢啊，慢慢啊累积起来。
1: 一定爱。
0: 你做人吼、哦。好的时候，慢慢的去累积、嗯，人家就会好好的去做啊。你这人袂歹，阿、嗯、爸，我身边代志拢去想着你、
1: 欸，
0: 就是这样子、嗯、哦，就是这样子。
1: 好，人的印象拢
0: 好。对对、嗯，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嗯，哦，就算讲你咧行有较慢，嗯，但是你嘛是一直拢在前进。
1: 对。
0: 哦，最后要送大家一句就是讲、嗯，不要羡慕别人的人生，嗯，哦，莫去欣赏讲哦，伊住偌好啦，伊穿偌赞啦、嗯，因为哈、哦。把人的今仔日所有的拥有一切，拢、嗯、是一掌一步一卡印去换来的。嗯，哦，嘛有可能就是啊，因人因的祖公啊，善因的诶，这个祖先吼、哦，拢、嗯、做有伊这个福报的。
1: 对，
0: 哦，因的世世才有这个今仔日的吼、哦、福不报。
1: 对，
0: 哦，总共就你家己吼、哦，就是踏实一点就好了。嗯、哦，从今以后过好每一天，
1: 对，
0: 好好的做每一件小事情。
1: 是
0: 我已经讲过做这个，
1: 对，
0: 看一个人是看小事。小地方、嗯嗯嗯，不是看他在做大事，
1: 没错，
0: 做大事的东西在做很快、嗯哦，小细节就查讲这個人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去做的代志，
1: 对、哦哦、
0: 所以今麦足辛苦不要紧，但是、哦、你一定会有足好的光明的未来，嗯、
1: 没错。
0: 不要放弃任何一件事情。
1: 对，
0: 就像这些木工同款，嗯，伊就是放弃伊最后一卡步，嗯嗯，啊，结果咱先讲哈，要怎样我。要知道是我要住，我嘛用较好诶、嗯。要知道是我要住，我一寡细心嘛爱做较好。啊是好家在，好家在，伊是家己会当阁去修整。
1: 对啦，伊啊无都是师傅。
0: 对，伊都是师傅，但是这是不好的事情，
1: 嗯、对吧？哈、嗯，
0: 好啦，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总有一天吼，你会感谢，嗯，吼、喔，迄、那个将来唔捌历史诶家己。
1: 欸、
0: 一定爱努力落去的对啊、
1: 嗯
0: 哦，所以祝福大家，有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对，
0: 哎，咱来一步一卡印，哎，越来越好，
1: 对，
0: 嗯，感谢大家，谢谢，今天分享这个故事，希望你们当介意哦，
1: 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嗯，真的真的必须要，就是我之前有捌讲过，嗯，头家吼，就是咧真人员，
1: 对对对对，
0: 啊，他们都现在的公司都会有监视器嘛，
1: 对啊，嗯，
0: 即马伊就去试探，偷卡。偷卡，也就是讲啊，哪一个地方有垃圾，或是卫生纸，还是混杂啦，伊、嗯、就去试探这个新人。嗯、有个人是安那做家己，对、嗯，有个人是做家己，伊家己好就好，我才插你、嗯、你咧外垃圾。结果偷家就是咧看这小事情。嗯不要太自私，嗯，对你就是要很大爱。
1: 你的平常时的动作，看得出一个人的心、嗯。
0: 对，就是这样子。你平常是不是真的有心，嗯、或是你只是在做表面的？其实只要哈，有智慧人拢看有，
1: 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对，嗯、好。谢谢大家哈，多谢您。阿你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一个花坛西面妈妈顶礼拜讲每天南都夜曲。
0: 好，第三杯酒邀请咱台里的青兰姐姐跟敏燕姐。
1: 好，过来咱的南都的顶头囡仔要听马道成功
0: 哦。好，三首好听过去的，共同来欣赏。

哎、欸，谢谢蓝多雅克花坛的喜美妈妈给我们的来信哦，谢谢蓝明雪妈妈、淑珍妈妈、双弟妈妈、月英姐、一二八好朋友、七八大哥大嫂、秀英妈妈、红阿姨、秀美妈妈、玉兰姐、陈峰大姐、红阿姨、怡芳妈妈、美香妈妈、嘉华姐。

0: 雅各，那呢，鱼帮妈妈捡爱阿妈，梅珍辣妈秀竹妈妈荣色大哥，七宝的疙瘩扫地雪妈妈舒花姐，美香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谊掌声，感恩哦，来继续再来一首第三杯酒。祝福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哦！谢谢大家哈、哦，嘉华姐姐、宝钗姐、陈峰大姐、玉慧姐、明雪姐姐，感谢三明大哥、玉兰姐、玉慧姐、玉花姐、秋娥姐姐，感谢哦！秀竹姐、美香姐姐，感恩啊、哦！陈劝妈妈，谢谢秀英姐姐、小英姐、淑珍姐。

哎，谢谢我们红阿姨、玉辉妈妈、淑华妈妈、国生大哥、樱花妈妈、顺德大哥、楚文妈妈、富二大哥大嫂、美华妈妈、玉珍妈妈、玉慧妈妈、梅珍辣妈、陈雀妈妈、荣德大哥、丽雪妈妈、玉兰妈妈。

谢谢美华妈妈、福成大哥、刘太太、美香妈妈、阿姨妈妈、奇怪大哥、大嫂、红阿姨、蔡小姐、天才大哥、国生大哥、金英妈妈、文娟姐、春菊妈妈、那你记得淑华妈妈、刘太太、谢妈妈、三重的这个文艺大哥哈、红阿姨。

0: 声哈，玉玲拢收到，不过恁念到歹势哈，谢谢感恩。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抱啊声哦。咱过来安排这首南投的顶头囡仔，咱的马道秀。

羡慕的雅芝妈妈、玉慧妈妈、国生大哥、景之妈妈、陈劝妈妈、文娟姐、玉珍妈妈、赵如大哥、大嫂、玉兰妈妈、秀英妈妈、红阿姨、美香妈妈、淑珍妈妈、秀琴妈妈、昌弟妈妈，还有兰陵这里明雪妈妈，感谢来给嘉华姐、淑华妈妈、红阿姨、秀春妈妈。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
1: 是的，
0: 那无跟恁念到，歹势哦嘿。
1: 谢谢。
0: 来，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哦，其实嘛，今仔日的时间有较长，恁会当打电话起来吼，打电话起来开讲也好，点歌也好，拢足欢迎恁的哦。
1: 是。
0: 一直一直拢唔捌咧点歌，阮足欢迎你打电话起来，吼，阮甲你熟悉一下哦
1: 哈、
0: 谢谢大家，赶紧来吼，点歌的时间哦。
1: 谢谢。
0: 互动专线04233。
1: 0303。
0: 来哟、来哟、关。来，这位是咱这个家己的慧如姐。
2: 哎，恁两个唱歌，一个人家主人那个都唱歌都好听。
0: 哎呦，啊，这感谢你，感谢你。
2: 哎，我要听一条嘞，经过一年后。
0: 经过一年后啦，
1: 经过一年后。
0: 好，我再给你安排哦，后礼拜三哈。
2: 好，谢谢。
0: 好，啊，这谢谢你哦，感谢你。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春姐姐，你好。
1: 秀春姐好。
0: 秀春姐，哇 ，lucky 啊 ，lucky 啊，这个卡哈。来，秀竹姐，
1: 秀竹妈妈，
0: 哎，阿姐，
3: 我点一首坚强的男人，
0: 好，坚强的男人，
1: 那个李明阳的，
0: 李明阳老师啦哈，做男人都爱坚强，对吧哈？
1: 谢谢，
0: 好，感谢阿姐，感谢你哈，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喜美姐姐，你好，
1: 喜美姐。
4: 哎，唱一条《母子情》好不？
0: 好哦，好哦。
1: 天涯母子情吗？
4: 哎，
0: 天涯母子情哈。
1: 哦。
0: 哦，再给你安排哦，嘿，后礼拜三哦，嘿。
1: 嗯。
0: 哦，啊，大家拢爱来看啦，哈。
4: 我逐礼拜咧看。
0: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谢谢，感谢。
1: 感谢，感谢。
0: 好，谢谢你哈，感恩哦，好，好来，这位是咱的雅文姐姐哈，雅文姐。
1: 龟山雅文姐。
0: 雅文姐。
5: 你们两位啊。
0: 嘿，你好，你好，阿姐，你好。
5: 我点的，雨绵绵，
1: 好咪咪，那个合唱的，
0: 合唱的好咪咪啦哈。
5: 哎，对对对，
0: 好好，感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
5: 拜拜。会唱，
0: 后礼拜三
1: 会唱，下礼拜三。
0: 哎，咱这观众朋友，恁一定爱知吼，今仔礼拜三对吧？后礼拜三就先挂安尼。
1: 对对对。
0: 啊，如果那吼还未学好的，我来搁甲恁欠。
1: 对对对，
0: 欠到迄个明年8月15。
1: 哎呦，啊，明年普渡买啥？
0: 开玩笑啦，吼，尽量哦哈。哦，谢谢你，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秀春姐姐，
6: 嘿，
0: 秀春姐，你好哦。
6: 唱歌真好听。
0: 哎呦，感恩你哦，多谢你安尼感恩我咯，谢谢你，谢谢。
6: 自然话搞笑啊。
0: 哦，自然真搞笑。
1: 玉玲姐唱歌，哈，
0: 自然真正赞的啦。
6: 两位拢真好听。
0: 啊，更新不已，爱家己听一下哈，更新不已哈。
6: 我声都赞的
0: 啊。哦，谢谢谢谢。啊啊，这你咩点？嘿。
6: 点一首《爱的歌词》，敢袂晓？
0: 爱的歌词吼，不要紧，
1: 不要紧，咱来听。
0: 我来学，
6: 好。合唱的，合唱的，真好听。
1: 安尼吼，
0: 合唱的《爱的歌词》啦，哈。好好，感谢阿姐吼，多谢你讲收看哦，嘿。
1: 拜拜拜。
0: 看接来的哈。好，拜拜拜拜。来，起诉大哥大嫂。
7: 哎，你好，玉玲。
0: 哥哥。
1: 你好，
7: 那个我想点一首很老的歌，叫《累的小雨》。
0: 累的小雨哦，哦，我们的 OK， 没问题的。
7: 好，谢谢你，
1: 谢谢大哥，
7: 谢谢大哥，跟电锅都收到了，谢谢你啊，
0: 谢谢啊，哥哥，感谢你哈，感恩你哦，
7: 谢谢，
1: 谢谢
0: 哈，多谢咱大哥大嫂，你搞支持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淑月姐姐，
1: 淑月姐好。
8: 点些歌，
0: 哎，对，要来点歌，
8: 点迄个伤心夜钢笔，
0: 伤心夜钢笔，
8: 好好，我都把这卡，
0: 安尼吼，卡接卡来不要紧，
8: 你拢卡袂住啦，
0: 有啦有啦，有起来啊，
8: 这两个我咧开啊，这两个美女加帅哥啊，
0: 哎呦，谢谢啦，
8: 我这个有记起来啦，
0: 哦，记起来啦，
1: 谢谢谢谢，
0: 哦，感谢你，
8: 会晓啊啦，
0: 哦，会晓啊啦，哦，会晓，
8: 哎呀，唔该，都蹲咧啦，
0: 没啦。没啦，慢慢来。
1: 没啦，你最厉害。
8: 啊，不知会晓用啦。
1: 啊。
8: 拢有咧假假啦。
0: 啊，你啦，你啦。
1: 好啊。头脑
8: 拢歹啊！啊，阮只个打假恁在大台电视。
0: 哦，安尼算啦。
1: 真的吼。
8: 我看在车上啊，

0: 我
1: 今天
2: 只
1: 想
2: 讲
1: 卡啦。
2: 哦，安尼赞
3: 啦。给卡水，给卡引导啦，有无？
2: 安尼看卡清楚啦。
1: 卡引导，今两个都看得多啦，都出名在在嘞阿龙啊啦，阿龙都是圣爷。
3: 我叫我圣，你有圣鬼？
1: 因两个，因两个讲话都是圣爷，我是十八英雄，我在看。
3: 啊，是哈。
2: 阿龙，阿龙做引导的不？
1: 嘿，做引导，我下面阿妈咧。
2: 对啦，
3: 谢谢啦，苏姐。
1: 我
3: 邻
1: 居快上来，好，你唱歌未？
2: 哎啦，哎啦，哎啦，有机会哈，有机会哈。妈妈，
1: 姐，阮姐有甲我讲，要甲我载去。我讲好啊，你遐无闲，阮姐阮准时拢
2: 会啦。哦，足友好呢，
3: 啊，你咧
1: 多远个？你咧多远啊？我拢家己一个啊。啊，伊讲我安尼足可怜，人家佫要载我到台了看咧。
2: 哦，赞赞赞，安尼安尼恭喜
1: 友好个啦。
2: 哦，安尼好啦，
1: 哈。那友好，都友好个啦，还是我家己家袂出力，啊，唔是。
3: 不该在跟时间就这样。啊，学姐谢谢啦，感谢你啦。
1: 哦，
2: 我知啦。
3: 好啦，学姐，那刷卡再来讲，
2: 刷卡再开讲哈。
3: 那刷卡来讲吼。
2: 哦，感谢你啦哈，感谢你。有当时啊，咱讲就是咱这妈妈，因拢做算讲孤单一个。
3: 对对对，
2: 啊，拢甲咱做伴。
3: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呢，恁就是爱卡起安尼开讲，
2: 开讲，
3: 一定爱开讲，对不对？
2: 恁开讲吼，加减有人咧讲话吼，安尼咱的脑底才会愈来愈清楚，
3: 安尼，
2: 好不好？好，好，安尼继续接电话来，这位是八八一的好朋友，
3: 爱心朋友。
4: 喂，
2: 嘿，你好，
3: 你好，
4: 哎，要点歌啦？
2: 好，好，好，啊，这都住伫倒位？
4: 大川
2: 哦，大川吼，
3: 大川阿妈请好，
2: 阿妈给你请好，
4: 开心美，
2: 开心美啦哈，
3: 有印象这个名字呢，
2: 开心美啊，你好，
3: 开心美，
2: 好啊，要点什么歌啊？
4: 感情请开心，
2: 感情
4: 陈安美，陈安，
2: 陈安哦，感情请开心
4: 呐，开
2: 心呐，
4: 嘿，
2: 感情请开心安尼啦，
3: 陈安美哦，
2: 好好，再给你安排哦，嘿，
3: 坐我边啊，我再来问一下，
2: 哎啦，我一定给伊拍乖，
3: 对对对。
2: 好，感谢你哦，哈，感
3: 谢
2: 咱只阿亲爱的妈妈在这卡电话哦，
3: 哈。对
2: 哦，
5: 是让来安排这首，诶，坛子的文杰大哥们。

谢，感谢大家。孟丽、高美心雅、淑华妈妈、嘉华姐、玉兰妈妈、秀芝妈妈、洪阿姨，谢谢大家大嫂、秀丹妈妈。

0: 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和听收哦。电话继续卡，咱这个智人伫线口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放下的我心不甘》，邀请咱熟悉的新会姐姐与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您哦，谢谢大家哦。

0: 秀珠姐姐、富儿姐、淑华姐、洪阿姨，感谢大家。
1: 谢谢技术局长的安排，秀水的配音及五情郎都几位，这是咱美

0: 每年支持哦，有情人多一位 YouTube 订阅哦，订阅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爱人啊放风筝》，来唱。

含笑妈妈红阿姨，齐飞妈妈、双臂妈妈、淑珍妈妈、国生大哥、金英妈妈、慧如姐、谢妈妈、玉兰妈妈、雪儿姐、富儿大哥，还有我们的这个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

0: 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让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哦，好好好。
3: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麦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食了足好诶，阿哥袂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去，还有法度下来啊，
6: 这样哦，还
5: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6: 效果就好了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继续
5: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谢谢。
5: 我来哭你啊，我还没孙阿婆，现在拢吃这，拢不能吃鸡蛋油啊，
4: 不能吃鸡蛋油
5: 啊，我拢吃这尔啦。
4: 五二五赞哦，
5: 够好个啦，
4: 哦，质量好不？
7: 真好真好
4: 真好哈，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7: 系对。
8: 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4: 继续轻松个
8: 哦。嘿，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在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就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像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

每天都疼，腳無力，走不頂動，醫生說叫他開刀，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吞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一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又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九十幾歲了，吃吞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現在吃一年了，連那個增加的擔架也好的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挂这个，比如说阿妈筋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幾就知道了，關節硬的這種，早上起來關節硬的這種，就要活動一段時間會比較軟弱的，這種你來吃我們這也很好，或者是你腳，你的關節經常出現咳咳的聲音，那就是你的關節面，軟骨、韌帶磨傷、磨損所造成的，這來吃也很好，或者是比較嚴重的已經變形了，比如說O型腿啦，這個軟骨已經磨損了，已經生骨刺了，這你也要緊來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顶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藏的这土龙，哦，这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有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的，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
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

0: 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两千几块的，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三盒我送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份，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杠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甲咱管庙过年就好，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五千多，啊！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要大两千啊？
1: 哎、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
0: 了未歹
1: 啊，
0: 食了
1: 未歹
0: 哦，
1: 哎呀，
0: 真
1: 好啊，
0: 我食好到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2: 哎、要四组，
0: 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加好啊，六十三线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吃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
0: 小组。好，小组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6: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咕咕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高爽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咕咕，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连子姐你好。
10: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2: 是。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3: 你好，小
0: 齐，
13: 你好。
0: 李荣姐。喂。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2: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2: 吃好
0: 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4: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4: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4: 好。
0: 好，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5: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5: 大组。
0: 好来，电话加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6: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加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7: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三百八十四块尔，一粒鸵鸟

0: 仅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赚13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囝买无着，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 哎，你好。
0: 哎，你要投两千哦。
1: 哎，买小组。
0: 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哦，较早6号，今仔加一暗哈。来，素云姐你好。
2: 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3: 喂，你好。
0: 要投两千吼。
3: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3: 嘿。
0: 要投两千吼。
3: 投
0: 两千。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4: 我
0: 姓周。好，姓周，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4: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开开，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5: 哎，
0: 要大组姓周的。
5: 38号。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姓周的。
6: 我
0: 要姓周。好，姓周的哈，你著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姓周的。好，来哦，来姓周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9: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甲我倒小报一下哈，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登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1: 好，
0: 要投两千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好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
0: 好来，电话接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跟你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接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4: 三百
0: 小组，好，小组就是3700，好，小组3000，大组一摆赚13等于，你甲算看下，13500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最后存这1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
15: 对
0: 无？啊，你遐遐久无来。
15: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话接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话接好，6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16: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16: 对。
0: 好，电话接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17: 买小
0: 组的。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哦。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互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还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等。

且林王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四一好朋友丽玲妈妈、玉慈妈妈。

0: 谢谢小林姐、桂花姐、锦鱼妈妈、菊妈妈、于珍姐、洪阿姨、明渊大哥、大嫂、淑云姐、田仔大哥、坤威同学。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继续收看。
2: 那点击白点的
1: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丘比比小宝，
2: 哎，我是人小之心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呐、啊，老
2: 炸
1: 老炸哈，哎，那个日子又过得很快了哈，
2: 今
1: 天白哦，有个贵料。高拜三，
2: 高拜三，九次的礼拜三高拜三，
1: 高拜三，高啦，高啦，高啦，到了，
2: 高有够来到今天拜三，
1: 嘿丢啊哈，礼拜三的时间哈，你看今天上完，明天再后天哦，上完就要放假了，
2: 对呀、啊，
1: 各位放假，
2: 拜三啦，
1: 嘿呀哈，啊好加在吼，今嘛天气越来越稳定啊，对不？
2: 哦是哦，就炎多安呢，
1: 嘿呀，开始热起来了哈、嗯，
2: 对呀、啊，好热好热哦，
1: 对呀、啊、吼，你看夏天
2: 哈，三十六度哎，
1: 夏天就是这么的炎热，哦，这你还暖，
2: 三十六七度呢，不是在开玩笑哎，
1: 对呀、啊、吼、嗯，今天天气真的越来越极端了哈。
2: 极端气候啊！
1: 我那个一个看那个研究说，之后诶，热天吼嘛是赶快是越来越热
2: 了
1: 啊！哦，可能会一年一年的慢慢的破纪录，一直往上上去。
2: 哎呦，那也不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冷，
1: 哎、啊，就不是。
2: 那、啊、一年比一年更加冷，可能人类嘛是冻袂掉了。
1: 对，吼、嗯哦，对，所以你看那个像我们台湾吼、哦，现在最高温，现在可能大概在体感温度来讲哦，可能有36、35遐哦，哦，有这么热？
2: 我讲是那个头壳白露露在呛烟呢，你拿胃镜狠狠甲看，哎呦，那怎么会好像有这个热气？
1: 哦，热气在往上浮、哦。
2: 对呀、啊，
1: 哎、哦欸，那海市蜃楼的那个感觉，哎、嗯、呀，连、嗯啊嗯、看那汽车的头顶管嘛，是弄个那哇，好像有热气的感觉。
2: 哎呀、啊，哦，不是你的目睭闻的，那真正是变冷
1: 呢。哎，真的是这样。
2: 啊，欧洲那边嘛是、嗯、哦很热啊，前阵子就热到大概。我冻袂掉啊，因为他们之前没那么热过。
1: 对呀、啊，
2: 哦，
1: 一热加热，热加迄街头开始咧喷水啊，就是街上开始为路人洒水呢。啊，那路人讲咧，哇，看来洗辛苦了呢。
2: 哦，
1: 啊，这是降温呐、
2: 啊。有滴个店家嘛是安尼啊，有一些这个冰品店有无，嘛是有一些这个洒水器。
1: 哎呀哎呀，吼、啊，所以天气很热吼。所以大家要记得注那个多多补充水分，
2: 水分
1: 哦，给爹妈补充水分。啊，不出去外靠，今天是做暖、嗯、真的很热。我、现在这个问题好像也没办法解决，只能少那个正中午的时候出门呐、
2: 啊。哎呀、
1: 啊，嘿，减记得出门的时间呐、啊。
2: 对，
1: 啊，不今天是做暖，今天冻袂掉，
2: 对，
1: 哦、受不了。
2: 啊，最近那个、新冠可被爆发了。
1: 嘿呀、啊，这个、怎么一直在爆发啊？哦，这个感冒啊，
2: 像那安尼，因为有一位同事。是嘛？是因为安尼
1: 像
2: 能刚没来啦，
1: 是像
2: 安尼、那个甲乙丙
1: 哦，
2: 甲乙丙丁的丙哥
1: 哦，丙哥哦，丙哥中了、哦，
2: 丙哥不是，
1: 难怪这几天没看到。
2: 哎、他还没有，他说他
1: 已经确了吗？
2: 他说他起码好像也有新的病毒啊。他说医生会开给他那个新冠的药啊，那个跨不脱水，可能就爱去大金的病院。但是他说他的那个难熬啊，哦，跟之前那个新冠，跟之前新冠赶快东西，我一种都要来刮一种感觉。
1: 你说吞口水像刀子割那种，
2: 对，
1: 那个真的真艰苦呢。
2: 对啊，
1: 哦，嘿，这艰苦的哦，
2: 听个
1: 啉只水嘛在疼。嗯，
2: 他说他吃一个那个水煮蛋。Hey, 吃水煮蛋会吃到很
1: 难过，
2: 痛爆哎！对啊，大概当时嘿，那水煮蛋这么温和的东西，
1: hey, 这么暖，
2: 我、喝到、吃到会的東西会就甜哎，你就知影迄个哪熬是代志。
1: 嘿，今天是有受伤哦。
2: 对，所以最近的这个、听说啊，到八月中好像会达到这个高峰。
1: 哦，对，因为暑假的关系吼。
2: 大家哦，
1: 都啊出去放假，然后又出去玩，
2: 还是无带出阳光，你就容易就会去感染到。
1: 对，所以讲哦，最近啊要出去的话吼，嘛是爱挂只嘴安眠啦，口罩还是要戴一下，不然你看现在外面感冒啊，新冠一直在还在流行呢，吼，这个病好像无法都去迄个就是把它控制好，就是会一直，
2: 嘛对，政府
1: 传染这样子，
2: 尽量哦，大家施打疫苗。
1: 嘿呀、
2: 啊，昨我有去问啊，不过阮兜附近诊所无法都，他无法都怕，不然就是说要预约啊，但是什么时候会摕到迄个疫苗嘛，唔知
1: 道。哦，安尼哦，吼，所以吼、哦，这个如果有开放吼、哦，可能是阿公阿妈可能要先去打，
2: 那大概会
1: 就是长辈先去打，然后再是小朋友嘛。
2: 啊，其实有一。 有一部分的人去打之后就会有这个抗体啦。嗯，哦，比如说十个人来对，你脑能够六个人有去注射，嗯，啊，那其他人就算无注嘛，有时咧保护。
1: 好，对。
2: 因为你那个感染的程度就袂拖到遐尼啊紧。
1: 嘿呀。
2: 对呀，所以就是大家互相保护这样。
1: 嗯嗯，对哦。所以说，哎，这个感冒啦，或者是新冠疫情啦，大家还是要小心呐，可能在社里吼，今嘛嘛是搁咧流

0: 当中啦，哦，现在还是在大家吼，还是在传来传去。
1: 近期有一阵嘛，新冠得了得到之后，好像有的会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刚才感冒感冒吼。
1: 对啊，那反而是流感哦，反而是流感，
0: 流感比较严重。
1: 哎，啊，今嘛刚才新冠嘛有一挂镜头
0: 开始崛起了。
1: 哦，这很奇怪。对啊，因为对啊，近期东叔一定嘛有得过新冠，啊，不过一这个那是确诊是新冠的话，怎么会那么痛呢？嗯，对啊，怎么会喉咙又会很痛？
0: 所以那个个人的免疫力都要加强啦，多吃那个蔬菜水果啊，该补充的嘛要来补充，看
1: 那个早睡早起，
0: 对哦，该补充的还是要补充，
1: 睡眠很重要。
0: 你看哦，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这个病毒哦，有时候它引发几挂重症呢。你本来你哪是有三高啊，是讲有一挂这个
1: 气波的问题，
0: 哎，对疾病的话，然后你搁得这个新冠疫情啊，更明白为吼哦，那个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1: 就变那个稻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因为啊那一条
0: 命啊吼，我台湾有实在哦，身强体壮的几位大哥啊吼，他大概也是四十几岁哦，但是他可能因为这个有点胆固醇比较高一点，或者是身体比较肥胖一点，然后你看他就因为得了这样子，得了一个这个新冠疫苗，然后就进去那个加护病房，然后过没多久就再见了。哦，你看那样子身强体壮，那买再见呢，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病毒。哦，这个病毒哦，就是如果身上有其他的这个症状的话，哦，立刻来个加上一加鼻涕，哦，可能会加强这个症状。
1: 哦，雪上加霜。哎呀，
0: 哦，你的身体哦会扛袂掉。哦，所以你若是本身有慢性病的，也是像这个三高的朋友哈，这个自我的这个免疫力要记得，要这个慢慢的那个慢慢保养啦，哦，爱做保养啦，吼，啊无这个如果得了感冒或什么的，这个重症。引起的这个症状可能扛不掉，所以大家要小心，尤其是小朋友也是啊，
1: 小
0: 朋友也是很怕他到那个疫情的，现在孩子如果上课都要先洗手啊，先怎样的，吃东西也要吃东西前都要宣导他们说要先去洗手，或者是放学回来先干嘛，先去洗手，
1: 对，我现在也有这个习惯，
0: 反正回到家就是先洗手，酒精喷一喷，酒精喷喷的，哎呀，现在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习惯，以前真的有这个习惯。
1: 以前跟新冠爆发连出来的吼，一进到家门，那个衣服有的都在外面放置一个洗衣的那个篮子，
0: 脏衣篮里面。哎呀，不然那个身体先酒精喷一下，消毒，
1: 就是，不要再细菌再跑去出来，
0: 消毒一下
1: 来的呀。
0: 对呀，对呀，所以大家吼，记得回到家吼，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要那个慢慢习惯要去洗手了。哦，把这个垃圾吼洗清，啊，不是，安尼凊彩回安尼就好啊。要那个还是要那个要用那个，还是有步骤嘛？
1: 它
0: 不是有五步骤吗？
1: 湿搓冲捧擦
0: 啊。哦，对对对，嘿，对对，就只要洗好清气，
1: 先化好胆嘛，然后再搓一搓，
0: 手洗干净之后要把它擦干净，哇，切好清气，安尼哦，我们在这个进去家里面，哦，安尼洗较清气啦，比较好一点，不然哦，怕又把这个病毒带回来，哦，又怕这个小朋友又得标对不？现在囡仔啦，
1: 未来未
0: 起啊！囡仔啦得标吼，大人嘛也得标，哎，大人要照顾小朋友，阿妈等你得标。
1: 哎，你买啊，这样就
0: 会中奖。
1: 阿那得较可怜，因为小孩子本身就需要照顾的
0: 啊，
1: 结果大人
0: 去照顾他，
1: 对啊，照顾啊，我就后悔要拖的这个非常不松快，这个心态我还可以照顾大人。
0: 现在如果小朋友如果生病吼，大人也要跟着一起受罪。
1: 我起码我几位东叔嘛是面临这样的问题，他的小朋友现在蛮是
0: 感冒，
1: 是发烧啊那，对啊，他那个挂梅啊，就提心吊胆那里
0: 啊，大人也开始那个累起来了吼，马上叫高音
1: 啊，对啊，
0: 所以小朋友这个尽量让他就是多补充那个蔬果啦，就是会加卡健康的安尼。哦，让他那个免疫力能够加强一点呐，啊。哦，来今麦公姐这个新闻呐，啊，吼，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从小到大喝的这个羊奶，竟然如果被验出有毒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真的是很五味杂陈。
1: 你看，
0: 哎呀，要用小时候，像你小时候有订那个牛奶吗？
1: 我
0: 没订，你没订哦。
1: 我拢老师靠给我订。
0: 哦，国小啊，有时候会订那个牛奶啊，或者是家里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忙订那个。 羊奶
1: 吗？我要解释啊！我当我对阿那贡跟他讲无啥吼，因为我都因为我都老师会给我喝的，
0: 老师
1: 都把他的份给我喝了。哦，老师甲伊甲结婚给我啉啦，因为我以前拢是妈人家妈妈来煮菜啦，所以那个是要订营养午餐的，才有下面咕咕啉下面怀。哦，啊，老师就看我是妈妈送的，所以我没有牛奶啦，老师就把他自己的份给我喝这样啦。
0: 哦，原来
1: 是。对，我想说解释一下，不要说为什么老师要特别给我，好像我什么特权一样。
0: 哎，妈妈，我弄改煮。

0: 家己那是有订营养午餐，靠上五零啦。哦，啊你妈妈那个明琪妈妈是因为自己煮。煮给明琪吃，
1: 所以就没有那个爱心便当啦。
0: 哎，你也叫妈妈准备牛奶给你吧。
1: 我刚刚不知道牛奶，我当下不知道，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固定礼拜几会有牛奶。
0: 哎呀，啊，
1: 我紧了。
0: 我虽然我们以前是那个，如果早上有订牛奶，他才会送过来那样吼，对，上口令，然后早上的时候喝啊，然后突然吼这个新闻吼一爆发吼，大家吼莫加丢拢做紧张，说哇，我今仔已经领五档啊，你今嘛看来报这个新闻出来呢，哦，就是那个被验出那个羊肉有这个带药性超标的问题啊，吼，引起这个外界吼，弄大家用做关注诶，吼啊，由于那个江南羊乳是配合那些政府机关吼预防性诶封存，底下今嘛有销毁约大概四公吨的这个羊奶，哦，已经有销毁了，所以真侪家长吼做欢乐诶，吼，哎呦。我每天喝的羊奶是否有受到影响呢？哦，阿兰这个嘉南羊乳呢，也有这个，他们有自己有这个声明强调，哦，验出为带药性的羊只，不是他们那个嘉南牧场的所饲养的，也不是嘉南的乳源，所以那今麦启明兄吼所贩售诶一挂这个羊乳吼都是安全的产品吼，所以是这个消费者其实是可以安心的来做食用的哦吼，诶当然这饮用的，好，那嘉南羊乳说因为黑喜因为吼诶有这个涉嫌人士吼诶这个冒用合作牧场开立的这个羊只健康的这个证明啊。哦，就是盗用他们的那个证明，然后把自己千言一万吼，给去去的肉品市场，然后就屠宰，然后才会流出这个带药性的问题。哦，所以说那这个新闻挤出来吼，这个嘉南羊乳吼，其实就因为他有被盗用那个健康证明嘛，吼，所以他们有在检查，但是他们自己也很那个，就是做定金呢，吼，说啊，如果有出现这个问题，那我就先销毁我的牛乳，吼，先啊，他自我先销毁那个四公吨的羊奶，哦，所以以防大家，吼，这个哎，为了这个健康的疑虑，哦，所以呢，这个哎，嘉南羊乳伊嘛，家己有强调，吼，他们每年呢都会这个委托第三方去检验他们的羊奶，哦，检验报告都会公开在这个网络上面，哦，大家可以去查，哦，所以查这个羊奶有没有这个检验，哦，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发生之后呢，让这个羊奶呢有再次的送检验，哦，最快预计八月中旬呢就会公布那里这个最新的检验结果，哦，希望那里消费者可以安心的来做食用，哦，所以这个这事情误会啦，不是这个嘉南羊乳营到的那个鱼丸，哦，出事情，哦，是因为有人哦盗用他们的这个健康证明，然后他就打一份假的啊，说，
1: 哦，
0: 我是那个嘉南牧场的羊肉，哦，然后就把那个羊送去去，那个，
1: 用一记的名誉来做，
0: 那你让这几款代级呢，哦，不可以这样子呢，嗯，也毁损人家的那个名誉，你看怎样，嗯？你看因为这个事情，那个嘉南羊奶又要销毁，也引导也无灵，羊奶，你看看吼，哦，这个损失重，损失惨重
1: 吼，哦，啊，这真正是完全可能不是伊的代志嘛，哎，欸，
0: 这样算是挂羊头卖狗肉嘛吼，哎，哦欸，算是啊吼，哎，嗯欸，所以不能这样子做了吼，哎，欸，所以你是把迄家己私自的羊肉，哦，送去屠宰场啊，结果吼，哎，欸，用验出来。然后他又说，哦，我这个有证明哦，我这是嘉南牧场的哈，哎，这个用羊出来讲不是，哎，啊，袂使安尼做，
1: 空窗事发了，
0: 对对对，所以哈，那这个事情曝光后呢，哦，做嘴家丢活动做欢乐的哈，还有孕妇啊，哦，也很担心呐，啊，说，哦，我这个囡仔吼，临刚吼，有的喝了两年了，做欢乐哎，啊，我说，哎呦，我怀孕吼，一直在喝这个嘉南羊乳呢，吼，会不会出问题哈？啊，那小朋友又刚好要这个。换羊奶厂商哦开始在讨论，所以吼，那嘉南羊乳也有这个呼吁说，现在配送的羊乳吼都是这个最新鲜的吼，熊健康诶吼，所以说他们检验都是合格的，安全无虞哦，所以那俩提供这个消费者呢也无需停订或者是造成恐慌啊吼，所以吼，那因今嘛公司嘛配合一寡这个主管啊调查吼，底下吼公开最新的检验结果吼，他们都是这个公开公正的吼，所以大家吼，不要太担心啦，哎呀，不用太担心这个羊乳的部分。
1: 羊乳我是较罕咧啉嘛，其实
0: 我也是比较少喝，
1: 因为其实一般市售好像 擦脸奶下面比较少看到会有羊乳的声音、
0: 都是牛乳比较多。
1: 对，所以我就好像从小到大其实也没喝过、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喝过了，就是没有喝很久，因为喝了
1: 几罐
0: 玻璃呀、又可以我靠姐这个塑胶盒
1: 一个，好像有印一个羊吗？或者是有印
0: 有对那个喝

0: 儿子上面有一头羊，嗯，上面有一头羊。然后小这个小时候差不多五点哇，他们就送来了。嗯、
1: 所以起码一拎起来，下面比我们怎样的羊乳跟牛乳，
0: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呢，我干嘛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呀，就跟就是奶啊，吼，喝起来就是。
1: 那马奶可能就会差较济啦。
0: 我冇是冇拎过，是没有喝过了吼。哎、欸，所以吼，那这些那个羊奶吼、牛奶吼，大家不用太担心啦。嗯哦，我们喜欢的，今麦欢乐是迄个沙拉油的问题啦，嗯、这个大豆沙拉油哦，哎，现在还在慢慢的爆发当中哦。哎，目前是查到对，我嘛唔是嘛唔知啊，但是受害者嘛是真多啦吼、
1: 哦啊，
0: 受害的一挂餐厅啦吼，一挂大企业哦，都蛮多的吼、哦，慢慢的在被这个爆发出来吼、哦，所以咱这个油的部分吼、哦，咱家己厝内底呢吼。就是要自己检查一下哈，那你油品是不是有没有出问题哦？你妈你那是出来这个咧用迄大烫的塑胶的哦，小看看一下是不是迄个品牌，是不是这个有几个品牌啊？比如说那个大豆沙拉油啦，或者是泰山的啦，吼福茂的啦，吼那家这个品牌吼都要稍微看一下，嗯，我爱看一下吼，还有这个福寿的啦，吼。
1: 这些
0: 嘿，福寿福茂哈，这些这个机关啊，这些这个品牌哈，大家拢要注意哈，都要注意哈。来，以上咱这个新闻来分享大家哈。那讲今嘛吃，应该是大家拢有吃到啦，因为大家都有吃到了哈，加减都有吃到啊，吃到怎么办？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个家己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吃健康一点，让这些这个不好的东西慢慢的把它这个代谢出去，安尼啊，我们只能这样子做了吼，哎、啊，不然我们也没办法，我都可以出来对不？吼、嗯，我们只能吃好一点的，
1: 催吐嘛，催吐没出来，
0: 嘿、嘿，我都了吼，你已经残留在我们身上，
1: 吐出来也是昨天的东西，
0: 底下那个也是算是一级致癌物呢，吼、嗯，它会残留在身上，哦，所以我们只能靠这些天然的成分。哦，天然的蔬菜水果，哦，或者是几瓜市面上的几瓜，哎、欸，这个
1: 水果嘛，公嘛是厉害呢、欸，啊，老天是给我们这个
0: 对，
1: 这些蔬果
0: 是天然的解毒，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帮助哈？对身体有益处，
0: 对啊，吼，天然的解毒剂，你看看，
1: 厉害哦，
0: 哎呀、啊，所以可以多吃这些。
1: 难怪医生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Doctor away， 对不对？那时候 Doctor away 哦，医生远离我哈。好、哦，那我们以上这个新闻呢，就分享给大家了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再来查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29号，古历是6月16号，来冲高啊，高会，69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喜神向东北方，灾神向东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福、纳财、保拉、修泽、出行、求医、纳菜、放水、解毒。今日无时候的是起坐、立合。化土、安城、开井、锁松、架马、造窗、彩衣、立条、伐木、经络、修房。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来，咱跳完健康操来买零食咯，来喝开水的时间哦，来。好，补充最温暖了哦。咱们来点名啊，吼，趁点名的时间，看到咱的控诉里3380423380303。嘿，看大家起床啊没？有没有起床的哈？那呢，这个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还有那呢，这个美娇姐，还有793好朋友，
1: 793
0: 好朋友，布
1: 尔妈妈，哦，
0: 青龙大哥，
1: 青龙大哥，哦，
0: 还有桂花姐早安
1: 哦，桂花姐，
0: 好，雅芝妈妈，
1: 阿苏妈妈，
0: 苏妍妹妹，
1: 苏妍妹妹，
0: 哎，阿狗那呢，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1: 美阿姨，
0: 好，大家秀芝妈妈，
1: 秀芝妈妈，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大圆的秋儿姐，
1: 阿姐，
0: 阿狗那呢，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还有锦石大姐。
1: 阿姐，
0: 哦，盐水玉露姐，
1: 玉露阿姐，
0: 阿狗那个人物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细满妈妈，
1: 细满妈妈，
0: 阿狗那个郭妈妈，
1: 郭妈妈，
0: 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0: 哦，慈智妈妈早安，
1: 朱迪妈妈，
0: 哦，英哥的春月妈妈，
1: 春瓜的妈妈，
0: 还有那个南投的丽婷姐，
1: 哦，丽婷阿姐，
0: 还有那个阿双妈妈，
1: 阿双阿妈妈，
0: 老赞哈，大家早安，哎，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老赞哈，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0: 大家拢老赞哦，哈，大家早安哦，
1: 大家早。
0: 来点完名了，我们来唱歌了吼，来来三首歌
1: 曲。唱歌了。
0: 来，那呢人物的秋兰姐，你感觉会想起我？
1: 然后过来是刺桐的俊凯哥，你歌曲《风中的承诺》。
0: 好，来过来是安平的玉慧妈妈，好歌手人吼，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五六三好朋友，素贞妈妈、秀玉妈妈、怡慧姐，谢谢秋儿姐、大理秀莲妈妈、富竹妈妈、红阿姨、富儿妈妈。

0: 来谢谢美工哥的收听，我感谢大家的欢声，浴室妈妈、美女妈妈、阿菊妈妈、红阿姨、富儿妈妈、秀云妈妈，还感谢大家欢声哦，南投的丽婷姐、明珠妈妈，来接下来安排俊凯哥来做电波歌曲《风中的承诺》。
1: 谢谢明珠妈妈、阿爽妈妈、廖妈妈。

菊妈妈于贞吉、素贞妈妈小林杰、青龙大哥、慧玲妈妈、明顺杰、林王大杰、喜美阿姨、二三六好朋友、玉慈妈妈、阿菊妈妈、于贞吉、春月妈妈、谢谢宝凯妈妈、富儿妈妈、木香妈妈、秋兰姐。

0: 谢秀瑜妈妈、淑华姐、美女妈妈、莫香妈妈、彩鸾妈妈、春月妈妈、明珠妈妈、阿雪妈妈、于珍姐、洪阿姨、桂花姐、发神大哥，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秀瑜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廖满妈妈。
1: 接下来安排玉慧妈妈告诉人，富儿妈妈，谢谢秀瑜妈妈、莫香妈妈、金枝妈妈。

大姐，谢谢子子妈妈、贤美阿姨、四一好朋友秀瑜妈妈、廖妈妈、小玲姐、丽玲姐、龟山养乌妈妈、

谢谢歌手人，感谢大家的发声，谢谢桂花姐、燕珍姐、明春姐、春月妈妈、丽玲姐、秀云妈妈，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来刷三首歌曲的伴声。好，来，今天是礼拜三的时间，所以大家要来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吼、哦，来去那个岛屿佚佗嘞，吼、哦，今日天气咯，吼、哦，要带咱岛屿去对一个火车站嘞，吼、哦，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万里的地名由来是早期住伫遮的平埔族道家师祖，万里社的翻译音。万里镇一面靠海，一面靠山，拥有着山甲海以及农村田园的美景。万里镇是苗栗县上界早开发的乡镇之一。1670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零零老国山镇守半山，屯兵大甲铁点山，汉人的官方就安尼正式接受着万里。1764年，清朝政府正式设置万里堡。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万里车站铁佗。万里车站设立一个大正11年，当年海线全线通车，迄个时阵叫做万里夜。万里车站是苗栗地区海线的最后一站，因为来往的旅客数量增加，旧的火车站空间无够使用，所以拆掉查座的

0: 火车站。新的火车站伫咧民国60年四月落成启用。第二代万里火车站，外形是简单的现代风格，为地方带来新的气象，嘛渐渐带动万里的繁荣发展。万里是真有名红砖的出产地，所以车站有用红砖做成的椅子，和游客来接坐，真正是非常有特色哦。万里车站头前的这条路，就是万里上界老热的市中心，有真在地好料的，即马就带大家来去食看卖咯。首先带大家来去食肉丸。
1: 今天吼来到咱一间大同路一间的肉丸店，听讲这间吼是咱院里吼上有名的肉丸店，已经吼60年的历史啊吼。伊迄吼肉丸就是有小看滋味，看这个肉这么的多，这尼啊多肉。袂讲都是油的，啊，而且袂讲都咸的哦。啊，伊的肉内底佫有切迄个笋啊感，真正是足好食，非常好吃。来来来，哇，这个鱼丸汤、鱼丸羹啊，你看我迄鱼丸遮尔啊多，吼、哦，我先食看卖。嗯，会见小看甜甜啊，算是清爽的啦，清爽的，嗯，好食。
2: 这间店卖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每一项拢真推荐哦。伊的招牌就是肉丸、鱼丸羹，也佮有金针排骨汤。对车站出来，只要行6分钟，就会当行过来遮食看卖哦。
0: 看小宝介绍了哦，哇，规个拢枵起来。你若是食完了还佮有胃，咱就来去食一下菜市啊，食一下菜市啊，好料的。相信真侪观众朋友，逐天拢会食菜市啊。伫咧菜市啊底，有一间在地人爱食的正素鸡。
2: 这间炸鸡店就伫咧菜市啊内底，每一工拢手工现做现煎的。伊有咧卖大地鸡排、鸡翅啦、鸡腿，搁有腿排，也搁有五谷鸡丁，外皮煮甲酥酥，一嘴加落去吼，肉质有够软 Q 的，算是古早味的口味。这间店对透早9点开店，常常拄煮好，就去予人客夹到一地拢无剩。通常伫咧中昼之前就会卖完，要食吼，你着骹手爱较紧的哦。
0: 哇、哦，小宝，这酥鸡看起来这呢好食，会给你留几块好瓜呢？今嘛连续食了2间，大家可能嘛食饱吼，带大家来去散步一下，同款要来去拜拜咯。今嘛这个所在是万里的朱和宫。主神服侍天上圣庙，甲帮你城的顺天宫是万里两大信仰中心，信众称为万里妈，也是城外妈祖。相传伫咧康熙53年，福建水军吴将军收兵平定福建沿海的海贼，为求顺利，对湄洲天后宫恭请妈祖来甲尊顶。有一日，突然间拄到大风雨。漂流到邦里溪，吴将军就将身上服侍伫咧万里望族的家中。伫咧平定海贼了后，想要将身上请回，当地百姓恳求，希望身上会当保留来保护着居民。所以就伫2年后，伫咧即马万里市场起妈祖庙，后来成为朱和宫的开基神像。将来有服侍玉皇大帝、三官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明，和信众会当一届拜着真济神明，占地开阔，是一间香火旺盛的宫庙哦。万里开发了真早，火车站头前是真闹热的市中心，有真好食的菜市啊，当然嘛有真好食的在地好料的。啊，佮万里妈、朱和宫会当拜拜，会想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就是咱这个院里哈，这个车站的这个好食的物件哈，介绍大家哈。哎，这个美食也是很多呢吼，就是看迄炸鸡、菜市啊，迄讲透早吼，你若无去较早去排吼，
3: 都炸了没完啊！哦、
4: 这样你要去，
3: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第一站就是先去赶快去买，
4: 哎呦，先
3: 抢
4: 起来，
3: 哎呀、啊，先
4: 抢起来，看要紧，我等下买无。

0: 以前 我记得还跑两趟呢，第一趟是太晚去，然后第二趟要去院里补画面的时候，第一站就是紧走去遐买安尼，我赶快跑去买那样，为了要吃这个炸鸡，真的是真的是，其实做成很热腾腾的啦，就是现炸那种的吼，啊，食起来嘛是真好食。哦，真好食款，哦，所以那样去院里来佚佗的话，哦，会当来食看卖，吼，啊，有那肉丸啊，吼，鱼丸羹啦，吼，嘛真好食，吼，也是非常好吃，吼。来继续要来这个唱歌的时间了，吼，咱的戏曲歌，吼，元气加油站的时间，
1: 元气加油站，
0: 轻快的歌曲，吼，哎，那以往大，另外大姐你点的那首，那个你敢歌的我爱我，还没出来呢。
1: 哎、欸，他是这个月的，
0: 太新了啦，
1: 才出来的。
0: 你是咪看八点钟听到的
1: 哈？七点、欸、
0: 那个太新了，
1: 七月出头。
0: 哎、欸，我卡拉阿伯管
1: 哦，
0: 阿伯管，我是跟你唱好运的呢，吼、嗯，嘛是林秀奇的歌曲哦，哈。
1: 那过来大家，林妈妈帮你安排一级棒。
0: 二过来是三明的桂英姐哈，愿望。
1: 我来中华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帮你安排有嘞。
0: 哦，来四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林网大姐、丹琪大哥、糖糖姐、子子妈妈，还有左营的丽玲姐、子李妈妈、墨香妈妈、凤色妈妈、刚生的燕琴姐、金华大哥、廖妈妈。

棒一级棒，身材一级棒，棒得没话说，连连啪啪也说我哈哈哈过头，腿上一级棒，棒得离谁浓，哔哔哔哔哔，管那谁的老不看，我最棒，向我心里说声嗨嗨嗨， You are sexy girl。

0: 学生妈妈一零妈妈廖妈妈妈二三六好朋友，秋桃妈妈林妈妈妈，燕琴姐玉慧姐，还有墨香妈妈富儿妈妈台南的碧华姐，小林姐甜美阿姨玉超妈妈。
1: 看我最棒，向我经理说声嗨嗨嗨哟。

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雅思妈妈、唐唐姐、秋儿姐、曾妈妈、新美阿姨、碧华妈妈、美娇姐、依琳妈妈、秀芝妈妈、廖妈妈妈、美惠姐、丽玲姐、秋兰姐、淑萍姐、秀云妈妈、二三六好朋友、虎迪妈妈。来，扩音鞋帮你安排一管崩愿望。

哎，谢谢愿望，感谢大家拍声，谢谢比松妈妈，二三六好朋友，谢谢淑萍姐、美娇姐、十字妈妈，谢谢曾妈妈、明春姐来继续的安排，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游了。

一个小姐细水美丽，招阮去世界，伊讲来跳舞，招阮甲伊跳几暝。阮一漂白春风得意，一个少年家，享受伊的温。

有嘞，哦有嘞有嘞有有有。地中妈妈、你我大姐、大凯琳妈妈、玉花姐、秋桃妈妈、珍妈妈，谢谢思玲妈妈、素月妈妈、阿菊妈妈、尹春杰、玉川妈妈、二三六好朋友、依林妈妈。

记得休假是随便的，叫阮去踅街。伊讲来跳舞，叫阮爱伊跳鬼妹。阮是漂泊春风得意一个少年家，小想伊的温柔，伊的美丽，无论伊几岁，说啥爱伊啥物，请你赶紧讲详细。有缘来做伙，切落青春，

0: 有嘞有有有有有，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阿菊妈妈、雨珍姐姐、曾妈妈、冰君。
1: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继续要来这个点歌的时间哦，来点歌的时间，看咱来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咱来点歌咯，吼，来看咱的点位哦，吼，打上线来点歌了哦，吼。咱这位是咱的这个是，哇，郭妈妈早安哦，
3: 妈妈，
4: 小宝，
1: 郭妈妈老赞哦，
4: 小赞，
1: 老赞老赞，早安呐、啊。
4: 好，用来最炫的民族风
1: 哦，最炫民族风哦，好啊，好，礼拜三来唱哦，哈，
4: 好，
1: 好，礼拜三哦，哈，
4: 谢谢，
1: 好，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哈，那你过三年要问妈妈，
4: 喂，
1: 有过三年问妈妈，你有老赞，
2: 老赞，
4: 我要点那个台中最强曲，
1: 哦，台中最强曲哈，好啊，好啊，礼拜三给你唱哈。
4: 礼拜三哦，
1: 拜三哦，
4: 哦，好，
1: 好，好，好，谢谢哟、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哦、哈。那呢，这位是我们的永靖的佩玲姐，
2: 佩玲姐，
1: 哦、老赞哦，
5: 哎，老赞，
1: 老赞、哦，早安，
5: 真好卡，
1: 哎，其实哎，无人卡，哈无人卡，
5: 我给你点，因为我这这久无点哦，我给你点一首酒吧，
1: 哦，酒吧哟、哦，你讲去弄的那首哟。
5: 我唔知啦，就一条
1: 今日是的，
5: 哎，
1: 对对对，好 ，OK， 好，哥哥你这个礼拜三哦，吼，礼拜三呐、啊，哈，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哦，好，拜拜哈。那呢，竹山呢，玉龙姐哟，
6: 你点梅粉汤
1: 啊？什么？
6: 梅粉汤，
1: 梅粉汤哦 ，Only 有的对不
2: ？Only，Only
1: you 哦，吼，哦哦，那你拜三给你请哦，哈。
6: 哦，
1: 礼拜三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好，拜拜哈。那你综合玉慈妈妈，
7: 哎，两位帅哥，
1: 早安哦。
7: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有耳福，一大早就能听到你们两位这么好听的歌声，
1: 谢谢了，没气象，
7: 很会唱耶，
1: 没气象了，没气象。
7: 这真的不是不是，我真的真的讲讲真心话，不是在夸你们，
1: 谢谢啦。
7: 你们两位哦，前途真的前途似锦哦。
1: 对，搁在学习当中啦，
7: 谢谢妈妈，没有没有，真的很好。
1: 啊、
7: 我能我想点一首歌好吗？
1: 好，你点你点。
7: 哎，我一个，哎，什么什么下叫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1: 啊哦。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啊。
7: 好、
1: 哦、，OK 啦、啊，
7: 好，谢谢、啊。
1: 礼拜三请哈，再见喽，
7: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感谢无气象哦。
2: 哎呀，
1: 哎，素贞妈妈哦，
2: 素贞妈妈，
1: 哎呦，老赞哦。
8: 没事，老赞，
1: 老赞，老赞。
8: 哦，人能点歌，人我嘛来点一个。
1: 哎呀，来点歌来。
8: 点一个较好听的。
1: 哎，要唱什么？要听什么歌？
8: 我去听，开听，诶，金明红，诶，金明红雾面啊，
1: 哎，痴情红雾面啊，
8: 哎，来，
1: 哦，上面呢，痴情红雾面哈，
8: 哎，
1: 哦，痴情风雨面，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哦，
8: 好，
1: 哦，礼拜三哈，好，再见，拜拜哈，拜拜哟哈，那你珍珠妈妈，
2: 珍珠妈妈，
1: 珍珠啊妈妈哦。
9: 弟弟小宝两位好，
1: 老赞哦，
9: 是啊，麻烦你唱一首《梦里的梦》。
1: 哦，《梦里的梦》哦，我透早第一首就唱完
2: 嘞。哎，透早有听到无，妈妈？
9: 我透早无听。
1: 哦，透早，哎，我摆后边，好，给你，给你摆后边哈。
9: 好，
1: 谢谢。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那你淑萍姐早安哦。
2: 你好，姐。
1: 淑萍姐，早安，要点什么歌？
10: 白色的风车。
1: 啊？什么？
10: 白色的风车，
1: 白色风车哦，
2: 是周杰伦的吗？
1: 刚是。
1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来找看看哦，我来找一下哈。嗯。再见，拜拜哈。拜拜。嗯，再见。
0: 公车还是风车？
2: 风车啊，风车。
0: 白色的风车。
2: 公车，公车白色。
0: 白色的公车好像怪怪的。
2: 白色你救护车。
0: 然后来感谢大家哦，安尼起来感恩点歌哈，谢谢阿妈，我分享那个歌声。其实我们都还在学习，然后在学习当中哈，哎，请大家的多多包涵哈，谢谢哦哈。我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重要时阶段吼，重要时间吼，安带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其实咱这项物件吼，诶，其实介绍了吼，嘛是有一段时间吼，刚好大家拢用家讲吼，哦，拢讲未歹吼，还有甚至还有回来继续来回购来做使用吼，咱这东西纯天然的吼，都是纯天然的吼，咱等你看吼，咱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好，咱稍后继续。

0: 开我们来进单元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一般的药布粘不掉，骨做咬烂，吸掉嘞骨无效果。
3: 我这种的气化麻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这个真好用啦，用正久啊，好听啊，加六千，逐项拢好。
5: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4: 就是。嘿，刚才听闪到嘞，打嘛真好。
5: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4: 哇，这都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贴布真正好。
5: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4: 有效，有效。
5: 哦，效果就好。
4: 皮肤拢袂痒。
5: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掉吼。
6: 嘿。
4: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4: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少。
6: 袂抽筋啊！
4: 嘿，大咖啡，你来抽筋了喔，抽筋了喔。
6: 哦哦。
4: 啊，你想点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大。
6: 哇，你还加更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
7: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6: 手指头，
7: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再把那个贴布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吼，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底。
6: 哦，好用不？
7: 嘿，有啊。
6: 真好用。
7: 啊，我够贵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6: 啊，有好用。
7: 啊。玩了很多，
8: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打头壳遐，
9: 打头壳遐，
8: 啊，爱困啊，打这队又做好困啊，
9: 真正哦，打这好困哦，
8: 啊，
10: 我是腰酸背痛嘛，啊，打了后，就袂讲都出声不出声，
6: 袂生疼吼，
10: 嘿，
9: 我的贴布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嘞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6: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明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济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后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如咱在酸，也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叫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多，哎呀，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地，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

也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的，无遐好食。我安尼甲恶落去，然后讲顶礼。

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在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别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油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不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贴布在叫有效？我现在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家你的这叫做身体的部位，你就伸甲对，痛甲对，你就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怎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安尼落去，即粘性足悬嘞，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做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单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5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油啊筋呢，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叫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佫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
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

0: 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天去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到、靠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日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日。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点讲注文嘞，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倒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谢谢你考虑。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哦，子杰你哦。
1: 哎，我买一包。
0: 一组来来，新搞新年啊！我喂，你哦，小凤姐。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哦，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中午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哦，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4双一组来，你哦，来，来，来，来。来一组5双，来你好，你免姐你好，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英姐你好，
7: 哎来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要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吼，来，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8: 哎，妹妹，
0: 好来，这不是周七的4线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9: 嗨，
0: 一周，来73线，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
10: 一
0: 周来83线，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11: 阿妹妹，一周，
0: 好来，蛋黄姐86线，一周来，你要送华，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啊！
11: 哎，阿先妈妈算会打啊？
0: 哎，会使，拢会使打五十三串，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
13: 今天已经坑我
0: 了，我准去跟人坑四年哈。
13: 那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再金虎大哥。
14: 哎，
0: 一组，来机场抓一组70件，来你要启启东大哥。
15: 啊？
0: 蒋大哥。
16: 蒋大哥。
0: 哎，一组。
16: 啊，一组。
0: 来62件，一组来，你要我改吴勇呀。
14: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要金江你要。
16: 哎哎。
0: 一组。
16: 好。
0: 好啦，贝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7: 来
0: 好来54来个拿八串一组拿7串来燕华你好，
18: 哎一组，
0: 来54串一组拿54串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55串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9: 一组
0: 来57串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串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0: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串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1: 你好一组，
0: 好来60串来60串来有明忠大哥你好，
22: 哎我一组，
0: 61串一组。
23: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大。啊，你若假使讲这尼啊好的贴布，这尼啊纯，这尼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莫让咱的爸爸妈妈酸痛，莫让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用买，会当放4年啊，放4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歹袂害。

0: 啊，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哎，
0: 一组，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这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搁一组来，五七线来，组小云你好，
1: 搁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 哎嘿，
0: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线搁一组啊，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3: 嘿，
0: 哎一组，
3: 一组。
0: 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意包好未啊？我未来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未付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4: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转六十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2: 姐夫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好用无？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2: 哎，
0: 这不是我你讲的啊，这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一百块，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来，明天你好，哎呦，做明天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六七线一组来，你要来美清姐。
5: 喂，
0: 美清你好，吴妈妈。
6: 哎，
0: 嘉莹啊。
6: 哎，嘉莹，我来一组。
0: 哇，终于我听你的声啊。
6: 哦，我买是有在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小姐，一
7: 桌。哎，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大力精油贴布吼，人拢讲吼，当阿做好诶吼，恁两个甲咱回购吼，咱这个是谢妈妈遐吼。
8: 哎，谢妈妈。阿姐，贴布啊，同齐买一组贴布。
0: 哦，你买贴布遐。
8: 嗯。
0: 好，阿你等我一下吼，等你有时间哈。
7: 好，来，咱六十四线吼，来，跟咱服务姐吼，来爸爸妈妈吼，今麦嘛是赶快吼，赶快是十一包吼，十一包吼，一千块吼，嘛无甲大家起价，而且你若收到吼，开放一包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嘛，吼，一包来贴看看吼，咱这个是德基大哥吼。
8: 嘿嘿嘿。
0: 哎，大哥，要订贴布遐。
8: 哎，我要贴布两组。
0: 哦，要两组，阿你等我一下。
8: 哎哎啊！我要个买啊，做 A 红树。
0: 啊，你好，你等我一下，你有时间哦，哈。你等我一下，哈。
7: 来，咱六十五线，哈，来，给咱服务一下，哈。来，今麦，哈，咱这一包内底有六袋，哈，六片，哈，安尼全部，哈，十一包，哈，十一包，哈，咱讲，哈，顶杠，哈，咱等来，哈，来，请拆开一包来试大几块，大块买，哈。咱这个是秀蕊大姐遐，哈。
9: 好诶。
0: 嘿，秀蕊姐，你好，要订贴布遐。
9: 哎。
0: 啊，要订一张，哈。
9: 哎。
0: 好好，安尼我给你有时间，你电话卖挂。电话不要挂哈，
7: 咱六十六线吼来，甲咱服务一下吼，来咱刷朋友吼，咱去卡一盖吼，咱这吼拢是纯精油的，绝对都无掺什么西药吼，绝对没有添加什么药吼，也没有类固醇什么，完全没有吼，咱这个都是纯天然的精油吼，精油的成分吼，你袂过敏吼，有会打的吼，各过敏各会痒的对无吼，迄就是代表吼内底有这个药爱成分吼，咱这个吼都是纯精油的吼，一条根吼草本那类浓缩精华，完全没有药味哦，啊底下。皮凯克胖胖啊，有那个薄荷，还有带一点这个薰衣草的味道，闻起来非常的舒服。好，阿哥，吼，咱的薄金吼非常的薄，吼，透气不闷的。来电吼，我们这个那个布上面还有一个洞吼，就是代表这个透气的保温。吼，粘着性呢非常的好。吼，那那是热销亚洲吼市占率做管的。吼，阿哥，我四小时。吼，那那长效舒缓，吼，持续的释放。哦，它会慢慢的释放。一开始吼贴上去是凉凉的吼，然后之后呢过没多久呢，它开始会慢慢的加热吼，它会慢释放热能吼，都是吼让我们这个消炎的地方吼，让它能够消除掉吼。底下我们这个是透气传导吼，深层吼渗透到我们的底层吼，效果是五倍哦吼，可以它是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这个肌肤里面吼，传导到我们的这个深层的底部的收窄吼，然后使用那一条根吼，这个萃取薄荷精油吼、薰衣草精油，还有玫瑰精油吼、尤加利精油吼，这些都是天然的成分吼，特别添加掉吼，让这个黄金浆吼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达到我们这个消炎的保护哦吼。那这吼贴布真正是做好用的吼，那是要顶上做文的吼，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吼，谢谢。

0: 来感谢大家顶刚图文刷个白招水小宝和不雷控诉李三三七丢梦哦丢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中华美英妈妈列挂给花心一些秀香妈妈赵丽大哥丽儿姐玉霜妈妈玉玲妈妈雅思妈妈舒爷妹妹珍珠妈妈
1: 花的心

德明大哥、玉清姐、伊琳妈妈、喜鹊妈妈、郭妈妈、慧珍姐、前面阿姨、廖妈妈妈、大改林妈妈、秀云妈妈、美玲姐、武林妈妈、金宝大哥、廖妈妈妈、秀香妈妈、李旺大姐、碧华妈妈、罗翠秋菊姐、秀丽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班琪大哥、十字妈妈、秀珠姐。

0: 谢谢嘉义秀蕊妈妈、方玉杰、丽儿姐、依琳妈妈、红凤娥妈妈，谢谢红丸的素贞妈妈、哲明哥、方玉杰，谢谢碧霜妈妈、040好朋友、236好朋友，谢谢慧如妈妈、236好朋友、平镇的陈妈妈。
1: 来，继续安排金鱼妈妈爱我在今宵。

0: 哎，谢谢爱我在今宵，刚才大家欢声，谢谢王霞妈妈、敏昌大哥、秀蕊姐、玉珠妈妈、文森爸爸、金宝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玉昌妈妈给你安排这首《爱到无命不再惊》，来欢声继续给催泪哦，
1: 谢谢。玉昌妈妈帮你安排这首《爱到无命不再惊》，谢谢真爱妈妈玉慧妈妈，谢谢亮妈妈、新米阿姨、苏珠姐、锦云妈妈、花秀蕊妈妈。

谢谢阿菊妈妈、于贞杰、玉兰杰、淑宇妈妈，谢谢当姐丽娜姐、韩笑妈妈、哲明哥、依琳妈妈、玉慧妈妈、英雄爸爸、玉如妈妈、玉丽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秋儿姐、子李妈妈、简爱阿妈、红梅妈妈、润愁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秋莲妈妈、丽丽妈妈、贤美阿姨、亮妈妈。

0: 何必也美玲姐、辛巴姐、陈爸爸、金熊爸爸、伊琳妈妈、春秋妈妈、静怡护卫素贞妈妈、秀蕊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长治的秀丽妈妈、妙飞姐。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这个破声哈，那个细数刮 Q 哈，掌声哈一直连续不断，哎呀哈，非常的多啊，无良点没有，请大家的多多包涵
2: 哈。一定有漏高起的，
1: 拍死哦哈，拍死哈，无良点你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哈。后来继续要来抽奖哈，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来准备来抽奖喽，到底会奖落谁家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哦，
2: 这个我怎麼好像
1: 有点丽婷姐吗？是不是丽婷姐？
2: 好像也只能是、哦、
1: 是丽婷姐，对不对？
2: 但是还是要查一下。对，没错。
1: 哦，丽婷姐，你就叫
2: 丽婷姐，
1: 她在我怕婆话哦，唔知今晚过来看电视。

0: 哦，列回编是1272275，一二七二七五哈，一二七二七五，哎，对对对，然后后三码是七八七。
1: 哦，七八七的哈，七这个数字就 N 位了，
0: 就得七，
1: 就得七嘞。
0: 哎 ，Lucky Seven 呐，幸运七啦
1: 哈。Lucky，
0: 哎呀，对哈，那丽婷姐哦，好险，还有在看丽
1: 婷姐，
0: 好个仔，
1: 来祝咱的
2: 丽婷姐，
3: 恭喜丽婷姐中奖了，恭喜你哦，恭喜你，啊，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哈。
4: 好，好，
3: 来来来来，好，来我们这个幸运转盘给他转下去哦，启动。来来来，哎，我们看电视画面哈，看要中什么奖哦。
4: 好，
3: 希望你可以把带奖带回家。
1: 哇，这尴尬了，
3: 哎呦，被招一对。哎呀，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是不是在我们的哎
1: 哇，这个
3: 老师全画面看一下
1: 画面啊，嘿，我看起来像豆奶粉啊，嘿，对啊，不过全画面哦那个。
3: 哦，那就是豆奶粉、哦，
1: 对，这个
3: 很明显哦，
1: 这放大就
3: 好，那就送丽婷姐这个豆奶粉要送给你哦，
1: 看我都凹了，
3: 上好力啦哈，
1: 谢谢，
3: 哎，谢谢哦，好，拍谢，好，谢谢，好，
1: 谢谢，
3: 哎，那这样嘛，你干嘛没拜啊，好，也是不错啊，但是这个太明显了，我不都给你凹，没办法帮你争取，哎呀，如果说在中间那还可以让你选一下，哦，快力喜杯酸，
1: 这可能可以重转
3: 豆奶粉，还是你要
1: 有机会重转，但是这个确实
3: 也可以重转，
1: 确实是有。
3: 对对，如果我们那个都是公正公开，
1: 这边那个
3: 有压线，
1: 公正叫你要贼，
3: 哎呀，有压线的话，
1: 做拍台
3: 就是从中转，
1: 不行不行，
3: 好了嘛，谢谢好嘞，丽婷姐上线来领奖哦，好，谢谢你，好，感谢感谢，好，来，咱这个电话是该多嘛，感谢大家大哥大姐吼，给咱加油支持的吼，谢谢大家
1: 啦吼，
3: 哎，我有听到妈妈讲哦，真正用料非常好，去给咱倒介绍的吼，介绍个醋皮那种弄来。来这回来给咱安尼加油支持，
1: 好暖心哦！哦，
3: 真的很感谢哈，感谢感谢哈。好，来，那么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刚好刷卡被给小哈，找水湾两位被给咱加油支持的哈，要帮来给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的哈。咱的手机里加哈0937925520，0937905520哦，我你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了秒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好，搜寻这个电话麦当找水电话。好哈，来个人网民企业手机电话，来
1: 民企业电话是0919-7961145，空 Q 一 Q 七 Q 六一四五，赶快后面有赖的二位条码。可以扫描加入哦，
3: 对对对，
1: 谢谢大家。
3: 来，两支手机啊，吼，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啊，那不，你那卡吼，不给你接位吼，可能那个无用吼，我们会晚一点再回拨。
1: 稍待片刻，
3: 哎，晚一点就会回拨电话给你吼，慢些有紧张吼，谢谢大家啦，
1: 吼。你家够点
3: 呀？哎，对对对，只要我卡好，我接到拢有啦，哦，都是有的哈，谢谢大家，人家今天陪伴哈，感谢大家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0: 你到底是按了我多久啊？用这个方法要来接近我？
1: 你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0: 到底按了我多久啊啦？
1: 暗恋你？我今仔第一下看到你呢。
0: 安尼就是一见钟情啊。
1: 什么的一见钟情？来，给恁母敲一下电话。
0: 妈，这是我的电话。
1: 我是要恁母的电话，你给你的电话号码创啥话呢？
0: 感情的代志都爱看看来，哪有人遐早？特别见家长。
1: 你是在催眠哦？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无啦。
0: 啊，无你当我的路要创啥？
1: 我是要跟你包票。
0: 你哦，这是用我来对最有创意的啦。
1: 我输你，我导航，我完蛋啊！
0: 这你还无耐心？是咩人叫做女朋友？
1: 我要转行，我买做拍行啊啦！

0: 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第一首歌曲。
0: 风风雨雨做阵行，
1: 风风雨雨做阵行。
0: 安尼吼，
1: 啊，这是家人的玉云妈妈点播的歌曲。
0: 好，来哦，来，这回来听吼、哦，谢谢咱的金珠姐、东山会。